季，那在NBA 的赛场上面有一个到底是不是 GOAT 啊，大家还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在联盟里面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的 LeBron James 宣布离开湖人队，转战费城76人队。那当然对于整个 NBA 来说是投下一记震撼弹，对于湖人队来说，在商业上的损失我认为是绝对是有的，说没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 LeBron James 他这个生涯总得分是 NBA 历史最高，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在攻守两端的表现，包含他生涯的四座总冠军赛，他在骑士队，他在热火队，他在湖人队都拿过总冠军赛，也代表的他的一定的实力。那当然他也被这个联盟长期以来这个非常关注的，据说好，NBA 这次推迟发布新赛季赛程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还要等这个 LeBron James 宣布下一个新东家到底是谁，再来做决议。那当然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存在，对于运动世界来说，我觉得不是坏事。有这样的一个交易，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对于体育运动的生涯有更多的一层看点。那它不单单是运动本身，它也是个娱乐商业赛事。那既然商业我们就要来谈一个比较商业性的问题了。美国 NBA 的震撼弹，根据 ESPN 的报道， LA 洛杉矶湖人队 Lakers 将会以125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4026亿的价格出售给前迪士尼的执行长 Bob Lager， 还有川普的女婿胞弟 Josh Kushua， 这个刷新的全球职业运动队伍历史最高身价的记录。但是呢，这也代表了 Lakers 在短短14个月内不到两年时间二度易主。根据外媒报道，这个划时代的交易源自于一个出乎意料的转身。因为原本艾格跟 Kushner 他们原本想要是参与 NBA Las Vegas 新扩编球队的竞标，但是这个 Las Vegas 新球队的价格一路增高，一路垫高，接近百亿美元。同时你还要再花25亿以上，这个新建新的球馆，还有你要去培养你的支持者啊，去创造话题啊，种种，那横竖都要花这些钱，那不如买球队好了。所以艾格在接受这个加州邮报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原来听说湖人队的大股东 Matt Walker 可能有意出售的时候，三天就谈成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简单。好，运动人报根据这个时间线来说，应该就在上周五8月7号的时候，这个 Kushner 直接联系 Water 他们双方在整个周末非常快速的谈判，然后就这个快速达成这个震惊全联盟的交易。14个月的时间，这个让出股权的 Water 转手赚了25亿美元。你要想 ，Water 在2025年的6月才以创纪录的100亿美元，3220亿估值买下了湖人队。14个月，两年不到，净赚了25亿美元，价格约等805亿新台币。所以职业运动赛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我相信绝对是有的。根据这个报道Front Office Sports 他报道，许多的体育运动的团队认为这次的交易速度跟金额瞠目结舌，同时也是被人家讲说是匪夷所思。为什么？因为 Water 在官方的声明当中说，拥有湖人队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荣幸，也是一笔最非凡的投资。但是外界也认为他会如此快速的要去套现，跟他自己遇到的司法调查还有资金问题密不可分。其实大家知道购买球队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投资，这个上百亿美元，上千亿台币，那这样的交易说你要快速的拿出这些，因为他们的交易内容包含了期权啊，包含了股权啊等等的交换。所以我们回过头

来看这个瓦特他先遇到的问题，是因为他之前涉嫌税务诈欺跟财务不正当行为，被 FBI 联邦检察官跟证交会SEC 联合调查。整个的危机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持有的保险公司有这个涉嫌未依法申报关系人交易啊，还有第三方隐秘

投资的上面非常具有独到的眼光了。那也证明了湖人队在这个大市场大城市依然是有它的非常庞大的商业影响力。那我相信也对于这个持有者本身来说，这个非常值得拿来做一个人脉，因为其实大家都开玩笑讲，尤其像纽约尼克队啦，这个湖人队啦，这几个在大城市大市场里面的球队，在他们的这个场边席位真的是星光熠熠，那人脉的建长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好，迪士尼传联这个传奇哈前执行长 Agger， 他今年75岁，他的妻子是 Willie Bay， 那也过去曾经主持过 NBA 的经典节目，他两个人本身呢也是女足队 Angel City FC 的主要的控股的老板，而31队的 Kushner 他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弟弟。啊，不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女婿 Jared Kushner 的弟弟。但是虽然过去他这个有创立过创投机构啊等等的声名大噪，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做这样的投资，那Kushner 过去呢也有非常多的体育运动赛事的投资，他其实自己呢手上有持有迈阿密热火队的股权，不过也因为 NBA 的利益冲突规定，所以他也要在后续去出售他的股权。那老巴斯家族呢依然保持着这个少数的股权，如果这个交易案在9月份能够顺利通过 NBA 的董事会的话，那这一笔交易将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那这个职业运动商业行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商战来看，而如何把这些东西去做的更细致，如何把这个运动让它的价值冲得更高，甚至是让这些投资方跟运动的选手们都能够因此而获利，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再去思考的方向。好，再讲回来，好，讲到这个体育运动赛事部分说完了啊，我们花了9分钟的时间，感谢 News Radio 给我这个非常自由的空间，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台湾现在这个礼拜啊，国会最大的一个冲突应该是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礼拜二的时候，他主持朝野协商政党。朝野党团协商的时候飙骂，真的是飙骂当时缺席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傅昆萁，直接这样说三个选择，一就是你人现在过来，二就是你授权，三是什么，就是叫你辞总召嘛，对不对？那过去其实这个韩国瑜院长，大家在尤其他在他担任院长的这个期间呢，他处事方式其实可以说是政通人和，我觉得用这样的讲法绝对不为过。那最重要的应该是说，我们看到了韩院长他在表现他的这个协调抵赖的能力的时候，也不失望了自己是国民党的一份子，所以其实他有他的想法跟他的立场，那他希望即便大家的政策意见不同，起码该开的会大家要到。那我觉得这大家认为是哎呀韩父之间的一些这个权力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的冲突什么，我这是事实，我也不会去否认，因为他都飙骂了嘛，这么不给面子。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我们来看傅昆萁怎么说。他认为，傅昆萁认为这两年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立法院的权力屡屡遭受漠视，立法院要推动任何一项福国利民的法案，傅昆萁认为非常不容易。韩院长因为身为院长要议事中立，所以他去主持朝野协商，居中协调，寻求共识，去化解朝野之间的歧见，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但是他对此他对韩院长的处境跟他的批评他理解，但同时他傅昆萁他也讲，他说
如果行政单位是用

这种种种的方式去糟蹋立法权，那不也是糟蹋韩国瑜的面子吗？今年的4月15号，当时朝野党团已经同意115年总预算案复委，同意的要点包括行政院要在半年内提出与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相关修正案及其他有关军公教保障措施，去展现立法保障军公教权益的宗旨。同时他们也召开协商，结论要进入预算审查的阶段。结果行政院自己背弃承诺，在这一个礼拜宣布相关法案在明年度里面依然没有被编入总预算。那是不是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立法权？行政院一而再再而三欺骗了民意代表，那去践踏了各个政党的共识，那当然对此也是伤害了韩院长他去主持议事中立的尊严。如果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没有任何的表态，是在野阵营没有任何强悍的反抗，是不是代表未来所有三读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不公告，行政院可以私自的与立法院各党团这个在协商的结果，行政院可以单独一方直接把结论撕碎，我都不承认。这届立法院其实在国民党还有民众党努力之下，他们也推动了很多，包含了提高退休警消所得替代率、军人加薪、停砍年金，还有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这一些东西其实也是经过朝野协商、党团讨论、充分沟通才完成的立法成果。立院三读通过了，行政院却单方面的不愿执行，立法院协商完的结果，行政部门选择置之不理。那即便是刚通过的未来账户政策，行政院卓荣泰院长都有可能直接不予附属。如果未来立院三读通过的法律，行政院变成了他有选择执行或不执行的权利，那朝野千辛万苦协商的结果到底算什么？行政院不理会，那立法院要拿来干嘛？他有监督的力量吗？他还剩下监督的力量吗？过去韩院长有没有提醒行政院各部会提预算的时候要尊重立法院、尊重国会、尊重民意代表、尊重立法委员、尊重委员之间的充分讨论？但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部门对国会态度有够傲慢啊，直接对呛，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的，还在专案道歉的，到此时至今日没有愿意对于独有争议来跟人民说声抱歉，或者是在这个校事会议审查的时候，教育部部长可以选择去辅选，而不是来立法院。这叫沟通吗？这叫做尊重国会吗？这叫尊重监督的权益吗？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行政权、立法权意见不同，但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行政权一而再、再而三的漠视、压迫甚至霸凌立法权。傅昆萁有特别提到，哎呀，黄国昌总召啊，台湾民众党的主席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也不参加朝野协商，他认为这是一个对民进党政府阿爸作风的软性抗议，可以让更多国民看见，如果行政权无视立法院，朝野协商再多，立法院再怎么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回归到一个核心价值，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立法院到底是不是行政院底下的立法局？立法院是不是应该100%配合行政院，而不是彼此架空、彼此掏空？立法院过去的一年多、两年时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协商，一而再、再而三的表决，三读通过了好多的法案，有没有福国利民，有没有100%正确，我不知道。但是行政院直接选择了不附属。

不落实，不公告，不执行，这个应该不是行政权尊重立法权吧？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民主政治吧？所以这个韩国瑜院长要求在野党的委员可以把这一次的总预算案的提案数降到100案左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愿意去做调整，但是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真的通过，不知道，不知道。但你也不可不否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包含了傅昆萁，包含了韩国瑜，包含了整个在野阵营在立法院，其实是有一阵深深的无奈。我不理解一个民主国家执政者为什么可以如此嚣张蛮横到如此之程度，不愿意不执行不附属。那如果你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挚爱难行，有困难，你提完复议之后你应该下去执行，执行之后透过真正的实际上的表现再告诉行政单位哪边该改变啊，不是吗？再告诉立法机关为什么当时你们认为这样是不妥的。但是我们看起来起码卓荣泰院长是选择硬刚到底，从之前的大罢免事件到现在的这个毒油的争议，我们不曾看见任何一个行政官员执政者选择这个放下，选择不做，选择这个负起责任，看起来都没有。那我就想问问了，执政的民进党到底有没有要尊重民意，还是绑架着那 40% 甚至可能越来越低的那些同温层去绑架全台湾老百姓吗？我个人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疑惑。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我知道非常的困扰，而且非常的沉重。其实包含之前上次讨论的公司也是如此，执政者想要全部都通过，执政者什么都要，那在野阵营到底有没有监督的责任角色？如果不监督会怎么样？如果全部都放手怎么会怎么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极度冲突之下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而这样的政治氛围会延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延续到明年的选举，后年的选举。而这是真正大家想看到的民主国家吗？我不知道。那也希望大家有各不一样的想法立场，我们来做更多的讨论交换。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英雄出少年，我们下次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呢，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我们新北市林口高中在这个学期在上个学期呢，他们实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跨领域跨主题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那这个爱情的模样呢，也是新北市的一个得奖的教案哦，谈的是有关于爱情这件事情哦。然后这个主持负责的这个老师呢是陈立野老师，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曾经访问过陈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来了这个课程的受益者，也是上这个课程的学生，两位高三的学生，林口高中高三的学生，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陈立野老师呢，今天也都来到我们录音的现场。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Hello， 我是立野老师，大家好。
0: 好，
2: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兔。
0: 啊，小兔好。
3: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吕。
0: 小吕好。两位都是高三的同学，两位也都在之前上过这个立野老师还有家政老师的课，好，那这个课呢，我想请立野老师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课好了。我本来要自己讲，但想说请别人讲好了，我可以轻松一点。
1: 这个课程就是因为我带他们高三上学期，那上到一课叫做那晚的月光，那他讲述的是一个就是大学校园里面那男女恋爱，恋爱完的恋爱过程中就是女生就怀孕了，那所以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是应该算是恐，他是叫爱情故事啊，但我心中一直觉得是恐怖故事，就是两个就男的放弃出国，那

0: 同学，我在跟同学聊的时候也很有趣，我说里面这个女生的样貌好像很模糊，就是她没有自己的梦想，对，就是在那个世代吧，然后就是这个故事解那个课文本完成之后，我就想说那提取她那个爱情的概念，那刚好跟家政老师在闲聊的时候就说那你们家政课有没有上到爱情啊，他说有他说在高二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上过一个爱情三元论，
1: 对，
0: 那他当时有就是用沿用一些学习单，那做了一个图画式的爱情调味饮，那让他们去做画画，然后找出三个要素，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再多一点什么变化，他就说他最近有在想说要让这杯饮料实体化，那我就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来就是高三这个课我们就真的来做这样子，所以就利用一个课就是分组，那让他们先写学习单，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成功的调制出了爱情调味饮，那当然在过程中就是我逼他们写一些小短文然后要一定要上去表达这样子，做一个表达力，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就进入就是后来就上到台湾的古典诗歌，那就也想说那个生成式 AI 开始很流行嘛，那有一个文转图，那我就想说这些孩子他们在面对古典诗词曲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很难理解他，甚至也没兴趣啊，我比方说跟他讲什么红豆生南国长相思他们也没兴趣，那于是我就想说那一样以爱情为主题就下去让他们用生成式 AI 那尝试一些程就是那个指令语，那让他生成那个图片，那依据这个图片，那后来当然陆续又有引进可能他们就让他们写歌那之类的，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好，这个课程我们谢谢陈立野老师再度唤醒了我们的这个记忆对，好，那我就想问两位同学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最有趣的最好玩的，你觉得最好玩的最有趣的部分是哪个部分，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这堂课就是学到一些平常课上不会教这种教到的东西，就是爱情嘛，就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老师都会避开说爱情，因为觉得会影响课业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会避开，但是我觉得因为爱情这东西是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所以他如果有一个正规的教育的话，我们可能比较不会有就是错误的地方，就是错误的观念
1: 所以你觉得能够有机会学爱情蛮好的哈？
2: 对，
1: 一般的学校老师会讲说，这个又不是考试要考的哈，不然就是觉得谈太多会不会鼓励谈恋爱啊？对哈，但是你们觉得，会有这种它的效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
2: 我觉得是正向的，
1: 正向在你刚刚提到的可以了解爱情，还有吗？
2: 就是很多人就是你看到同学会想谈恋爱，所以你也想，然后就去试，然后试的你也不一定是正确，你可能会有错误的方法，比如说就是乱约啊，然后就是以为你自己很喜欢，但其实没有，然后你就去尝试，但是你到后来你以后会后悔，就是你做了这种错误的尝试。
1: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有时候我们那个小兔提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受到别人的刺激，然后好像也就是贸然的去谈恋爱，如果我们对恋爱其实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搞不好会受伤害，对不对？好，谢谢小兔的分享那你觉得这堂课给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让我更了解，就是因为爱情三元素有激情，然后亲密跟责任，但我之前就以为说就只有亲密比较多。
1: OK， 所以亲密、激情跟责任，对不对？爱情三元素其实这个课很重要的主轴了哈。亲密、激情跟责任，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那个小吕跟我们解释更多一点。
3: 我觉得，亲密就很像亲密接触，就是表面上看到的那种。然后责任的话就是又更深入一点就是负起责任。然后激情就可能是等到就是某关系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就会有更深入的互动这样。
1: 好，所以你以前比较focus 在表面的像亲密就两个人之间比较亲密的一些互动粉红色的泡泡像这个部分。
3: 对。
1: 但

是你上了这课之后了解到原来爱情还有更多其他的元素要一起考虑，对不对？哎、嗯，觉得蛮好的。这就是刚小兔提到的，就是哎，如果对爱情不理解的话，

0: 爱情三元素调制出来哈。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这组的饮料？
1: 哦，我们做的是黑糖珍珠鲜奶。
0: 哦，黑糖珍珠鲜奶，哎，跟。这个饮料我好像听过，呵呵，黑糖，来你说有三个东西，黑糖、珍珠、鲜奶。
1: 对，我们就有黑糖、黑糖浆，然后鲜奶还有珍珠。然后我们的黑糖比较是亲密的，哎，激情的部分。不是，是珍珠才是激情的部分，不好意思，
0: 珍珠是激情的部分。
1: 对，然后黑糖是亲，哎，对，是亲密，
0: 亲密。
1: 然后牛奶比较像是承诺
0: 啊，牛奶是承诺，哦，所以刚刚讲的爱情三元素，珍珠是激情，黑糖是亲密，牛奶是承诺。
1: 对，
0: 哎，怎么说呢？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1: 珍珠是激情，就是你生活中一定都要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点，
0: 嗯，
1: 才会觉得哦，好像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承诺这个东西，它就是必须存在，但是它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到很严重，但是我觉得它必须存在，多了一个味道会不一样，然后牛奶是承诺，我讲错了，
0: 忘记了，珍珠是激情，因为要是很特别
2: 突出
1: 的
0: 事件，对不对？
2: 黑糖是亲密，
0: 黑糖是你说是亲密，
1: 亲密就是它不是会浓稠，就是很堪西那样，然后这种。
2: 然后牛奶是承诺，
1: 对，牛奶承诺，承诺就是还是要有，就是它是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因为你要有承诺，你才能有一个开始
0: 啊，
1: 对，
0: 哦，所以黑糖珍珠奶茶，哎，是奶茶还是牛奶？
1: 就是鲜奶，
0: 鲜奶，黑糖珍珠鲜奶啊，所以牛奶是承诺，因为要有，然后珍珠是那个激情，然后黑糖是一个亲密的，因为甜甜的感觉了，
1: 对
0: 对对，哈，好，那有百分比的。这个讲究吗？
1: 我觉得这种爱情的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就是每个人可能想要的不太一样，可能会有人觉得生活亮点多一点才叫爱情，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平均分配会更倾向于我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0: 啊。你觉得平均会更好？
1: 对，
0: 33 33 33，
1: 对，
0: 这样子是好啊。那你有真的调制出来吗？
1: 我们有
0: 啊。好好喝吗？
1: 我觉得很好喝，
0: 很好喝，
1: 是甜甜的感觉，
0: 哇，
2: 真好。
1: 对，
0: 黑糖珍珠
2: 牛奶，
0: 牛奶啊，哎，对对对，那个珍珠牛奶，黑糖，哎，这个，这堂课真让我觉得
2: 很好喝，
0: 食指大动，
1: 对对，
0: 我好，很好喝的感觉。好，那这个你们在讨论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涵盖哪些东西，然后比率多少的这个小组讨论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个分歧？
1: 有，
0: 怎么解决？
1: 开始在讨论这个饮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可是爱情不是只有甜的部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想要不要换一个饮料。直到就是后来决定这个饮料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就是生活的调味剂，就是会让我们生活变更丰富，所以还是选择这一个。
0: 嗯，哦，好，所以要。你说要不要增加一点别的味道？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要增加什么味道？
1: 不是，我没没想，不是，就是可能换一个饮料，换成可能就像前面说的酸酸甜甜的感觉。
0: 所以并不是增加一点酸的东西进去，
1: 对，会有点变质的感觉吧。如果加酸的话，
0: 很有牛奶的关系。好好，真好啊！那这个是你们这一组的哈。那个小李呢？你们？你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3: 我觉得最有趣是最后面的作歌的部分
0: 啊，
3: 就是把歌然后利用 AI 然后转成一首歌
0: 啊。作歌，所以你们有自己作歌是不是？
3: 对啊，就是把那些过程然后写成一首歌，就是把它实际写出来
0: 啊。你的感想实际写出来，对，哎，所以小吕你有写一首诗对不对？我听那个陈老师讲说，哎，在众多的学生当中，小吕是有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的学生之一哦，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那有没有念念看？
3: 可以
0: 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你做了什么诗？
3: 就是爱情的模样令人捉摸不清，然后需要亲密承诺还有激情，现实跟理想还是有点差距。But I'm gonna make it try。
0: I'm gonna make it try。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好，这是其中一段，对不对？还有下一段吗？
3: 就算不是你，还是努力去适应 Mojito 里的气泡。

0: 哦，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化入舌尖，从低谷弹入到天梯。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化成泡沫。
1: 哦 ，OK OK， 哎，第二段你是现实写实的部分吗？
2: 对，
1: 你刚在第一段里头有提到，哎，现实跟理想还是有些差距，这个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理想就跟韩剧里面的剧情一样，就是韩剧他们大部分都会呈现最好的一面，所以也没有就是说有那种吵架那些的，但是现实还是跟理想有差距。就是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甜蜜的时候还是很甜蜜，但是偶尔会有吵架的时候，然后我看我身边的女生朋友，他们就是会很难过到哭这样。
1: 哦 ，OK OK， 我说意思是并不甜甜，不并不纯都是甜的了，有时候有苦涩的哈。哦，好，是，然后Mojito 里的气泡，什么是 Mojito？
0: 就是对鸡尾酒
1: 哦，鸡尾酒，
0: 嗯
1: 哦，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气泡打破沉默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气泡会啵啵啵
1: 啊、哦、，OK。啊，然后化入舌尖，从低谷弹起到天梯，哎，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原本平平无奇，就是一杯水原本平平无奇，然后加了气泡之后，就是会有一点波动。
1: 哦 ，OK， 哦，然后可以跳到那么高的，跳到天上的梯子去哦。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部化为泡沫。哎，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时候有人口中就是只会承诺，但是他没有实际去做到这样。
1: 哦，哇，这个都很有学生的这个生活经验的一个化为经验的一些诗句哈。好，然后他说需要，然后你说需要一些亲密才能让这段感情紧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因为前面说到他都只会说然后都没有做，所以后来他做了之后，让这段感情又升温了
1: 啊、哦，所以需要一些亲密才能够让这段感情紧密，对不对？哈、嗯哦，那个亲密的情感呐、啊，哈、哦，好，然后所以这后面是一个故事嘛，对不对？哈、哦，
0: 嗯，
1: 好，很棒哎，哦，对，但我想问小吕，你做这首诗的这个啊、是基于什么去做这首诗的呢？
0: 就是。嗯，
1: 这歌词啊，应该是做歌词，不是做诗，对不对？做歌词。
2: 我有提供他们一个方向，哦、对，因为当时有跟他们讲说，有一个生成式 AI， 它是可以直接他们写歌词出来，它、嗯、会直接生成一首歌，三秒，大概三秒到十秒，对、
1: 哦、okay, ，OK，
2: 就会生成，然后就请他们去做尝试。那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素材，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素材是很多的、
1: 啊、
2: 那他们也有写学习单、
1: 嗯、
2: 那所以后来他是就着学习单的内容、
1: 嗯、
2: 就是 各种素材，因为其实有时候写作它就是需要一些不同的题材、
1: 嗯、
2: 那刚好就是各种面向这样子，那他写出来的作品是让我蛮很惊艳，
1: 嗯，
2: 对，
1: 对对对哦，所以老师给你们这个机会生成一首歌，所以你就写了歌词哈、哦。好、嗯，那你是基于什么？是这个学习的历程，还是身边同学的经验，然后还是想象中的爱情去写这首歌词的？
0: 我觉得是集结实际的经验，
1: 实际经验，
0: 嗯。
1: 对对，有些是现实的实际，有时候是你学到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诶，这很棒诶。所以刚刚那个立业老师说可以生成一首歌，好像立业老师有把这首歌生成哦，
2: 对，
1: 生成是 AI， 让他唱一首歌，诶，这个应该可以听得清楚。我们来，那好，那我们就中间休息一下、哦、然后让这个来宾来喝口水哦，然后我们先进一首歌，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这个访谈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休息一下咯，然后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待会呢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哦。那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三位来宾，或者我们谈一谈呢之前曾经跟各位介绍过的一个林口高中的学校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哦。今天我们现场来了负责这个计划的陈立耶陈老师，
1: 嗨，
0: 然后还有我们两位呢，实际有上这个课程的两位高中生哦，一位是小兔，
2: 大家好，
0: 然后一位是小吕，
3: 大家好。
0: 好，我们上半段有谈到呢，这个小兔跟小吕他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觉得印象深刻的，然后还有一些收获。然后呢，我们小吕有提到呢，他最后有做一首歌词，然后来代表呢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然后也说一些有关于一些他看到的一些爱情的现象。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是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有这个念给各位听众朋友听哈。哎，那听说现在是因为为什么那个陈老师要让同学去写这个歌词，是因为当然一方面是一个作为一个成效评量了哈，就是这种多元评量的一种方式。另外也是因为生成式 AI 非常的方便。那如果你所写的歌词有一天能够变成一首歌，那以前哇你都要求那个有名的人帮你写歌，不然就自己随便乱编，那还要懂音乐才行。那现在不用，现在只要生成式 AI 就

0: 可以了，
1: 十秒内，
0: 十秒内哈，哎，我们来听听看好了。那听说可以
1: 小吕的歌，
0: 对，小吕他所
1: 爱情之歌
0: 叫做爱情之歌。哦，好，那我们就听一首慢的，一首快的，我们就简单的听一点点。
1: 好，
0: 好，好。

0: 那个小吕，你听到自己所做的歌词能够化为歌曲，你感觉怎么样？
1: 你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不用自己去那边作曲，
0: 嗯，
1: 然后就可以有一首歌出来，而且很方便。
0: 哦，好，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对不对？一个是比较抒情的，一个是比较，比较快拍的。你觉得哪一个能够真的表达这首歌要表达的意境？
1: 我觉得是快歌。
0: 啊、哦，快歌的部分哈、嗯，啊，也比较快乐的部分哈，蛮好的、欸。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教学过程，还可以把自己的歌词变成一个，哎、欸，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是 LKK， 我想说生成式 AI 怎么那么强啊？我现在人作词作曲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叫 AI 来做就可以了哈。不过我想那个歌词是小吕做的，小吕有心中有自己的对爱情的一些看法，那个我想那个是最珍贵的。对的了，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两位同学哦，就是我记得那个陈老师他有选过三首歌给你们，对不对？其中有一首是陈老师特别挑选的老歌、哦、是老一辈人的那种爱情哦。哎，第一老师要帮我们说看，那叫爱
2: 无子的情批，
0: 嗯，
2: 就是那个
0: 是谁的？
2: 黄以玲唱的，哦、对。他就是在讲说，就是孙女在讲说阿嬷的一封情书、嗯、那几十年都没有打开，那可是阿嬷告诉他说瞎离不如相思，就是写字不如相思、
0: 嗯、
2: 然后他就说他爱的那个人要离开了、
0: 嗯、
2: 那他说孤单最适合他，没有留半个字就断了过去这样子、
0: 嗯、
2: 那可是阿嬷他有这个情书嘛，阿嬷都几十年都没有打开、嗯、那他就说想要爱没有勇气，才会用字来骗情意、
0: 哦、
2: 就是他有一个世代不同的那个爱情的那种就是呈现这样子、
0: 哦、
2: 那我觉得就是很就是也不知道他们听了，就是当时他们听了都有写他们喜欢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去让他们写出他们喜欢的那一句，
0: 嗯，
2: 就是为什么这样子、
0: 嗯、
2: 那有稍微一个就是想要了解他们这样子。
0: 哦，
2: 对，
0: 好，针对这个无字的情批，然后你们挑选的是哪一句，为什么呢？
3: 我挑选的是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
0: 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这句是不是 好，你为什么要挑这句？
3: 因为我觉得就是山盟海誓其实就是承诺嘛，承诺它就是两个人自己放在心里，他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所以就是说断就断了，你不讲出来，你只要不联系，他也会就是开始有裂缝裂痕，然后就会断掉，而且那种东西是自己放在心里的，你随时想断就可以断，然后那个年代你又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科技随时可以联络、
0: 嗯、
3: 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失去联系、
0: 嗯、
3: 慢慢的就会消失。
0: 嗯，好，这是小兔的感想，对不对？好，那小吕呢，你挑哪一句？
4: 经过几十年不曾拆开，他讲写字不如相思、
0: 哦、
4: 因为我觉得他可以代表他十年都爱一个人，然后而且可能不止十年、
0: 嗯、
4: 但在我们现在可能几个月然后就换一个人这样。
0: 哦哦，那你觉得老一辈的爱情，你看完就是这首黄以玲的这个歌齁，你觉得你想象一下老一辈的爱情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
4: 它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认定一个人、
0: 哦，这是这个歌所传达出来的，
4: 我觉得，嗯，
0: 哦、好，那个。

0: 小兔呢？
1: 我也觉得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进一个人
0: 哦，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感想对不对？那你觉得跟现在的有没有不一样？
1: 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一样是一个人，但是他可能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
0: 哦。
1: 但是那个年代就是你能联系到人就是可能村庄里的那几个，所以你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
0: 啊、哦嗯。所以哎、欸，那时候就通讯不发达啦，然后想要认识人也不太可能，所以而且就村庄真的就是一辈子就是那个人，真的就很容易就认定一个人，你也不会心多想什么，对，好，但是现在的人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嗯、OK， 那个小吕呢，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就可能之前在之前啦，跟那个人结婚不一定是真的爱那个人，可能就是因为逼不得已，为生活所迫。
0: 嗯，
2: 对。但是在现在就是比较自由，你可以选择你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0: 嗯 ，OK 嗯。以前的人的结婚可能不是真的，现在的想象对不对？哈、哦，现在的想象是爱情啊，相爱啊，然后结婚啊，结婚典礼通常都办的粉红泡泡的，就是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是山盟海誓。以前的人结婚好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哦、所以你从这个可以看到发现这样的现象、哦
2: 嗯、
0: 好，你觉得像这样的，像刚刚小兔说的还有小吕说的，你觉得过去的老一辈的这些爱情有没有哪个部分是值得现在年轻人去学习的？
2: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0: 对，好，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好，为什么觉得这个部分是要需要就值得学习的呢？
2: 因为我觉得现在诱惑太多了、
0: 嗯、
2: 就是各种漂亮的妹妹都有，
0: 诱惑太多不容易、嗯、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诱惑，而且观念比较
2: 朴实无华，
0: 比较朴实无华了哈。这些学生我觉得很棒哎、欸，学生有这样子很成熟的一些看法，真的很好哈、嗯。好，那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对这个就是高中生谈恋爱的看法哦，就是像你们认识这些有关于爱情的这些课程，刚刚那个小兔也说的蛮好的，就是认识这些东西，这些跟爱情有关的这个课程呢，可以让我们未来你们有机会谈恋爱的时候能够有更成熟的思考嘛、哦、不会只是一股脑儿去想象那个是什么样子这样、哦、那我觉得对于小吕所谈到的东西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原来爱情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哦、像是多点认识。那你觉得对现在目前高中生来讲的话呢，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会谈恋爱呢？那谈恋爱的样子样貌大概是实际上会是个什么样子？
2: 就是现在有流行一个词叫做晕船、
0: 哦、
2: 然后就是只是可能单看他的哦，他长得很帅，然后就可能陷下去
0: 哦，外貌协会说
2: 嗯，
0: 晕船
2: 嗯，
0: 所以很多都是看外表的是吧？
2: 对啊，或者是说哦，他说的哪一句让你很心动的话，然后你也会因此沦陷这样
0: 哦，这样子哦 OK、嗯、好，那个小兔觉得呢，现在的高中生谈恋爱的一个样貌，
1: 现在高中生谈恋爱的样貌，我觉得就是有点甜甜蜜蜜，看起来很可爱，
0: 嗯，
1: 就是可能在走廊上手牵手啊，然后就是中午偷偷约出去吃饭啦、
0: 啊，哦，
1: 对，
0: 哦，这就是他们的幸福时刻吗？
1: 对、啊，看起来很可爱，
0: 哦，看起来很可爱，怎么说呢？
1: 就是可能平常不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就是在一起之后，就是我有一些可爱的小举动，书包上多一些小吊饰、啊、然后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都很可爱、
0: 哦、整个人看起来很可爱是容光焕发的，
1: 对、
3: 嗯、
0: 哦，所以你会觉得有谈恋爱的人跟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大一样子，
2: 但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
1: 对对对，
0: 自己一个人
1: 对
3: 强调
0: 对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谈恋爱的人好像是会比较打扮自己吗？
1: 对，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谈恋爱之后他突然变得超级漂亮耶、欸
0: 哦、oh, oh, ，这样子确实是有差，为了要让对方
3: 爱情的调味
1: 是吧，而且他们就会一起约出去读书，然后两个人都上不错的大学
0: 哦 ，OK OK， 哦，好，那蛮好的，这
3: 是好结果，
0: 这是很好的结果，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成为彼此的激励了哈。那、嗯、那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要注意些什么？
2: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读书，谈恋爱会影响读书、嗯，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我觉得暧昧可能比较容易影响，因为就会猜说，哦，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嗯、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嗯、所以赶快确认感

0: 就是赶快确认这段关系。
1: 嗯，
0: 对。
1: 哦，好，那哎，对，那但是如果说我在想象一个状况，就是说，哎，假设两个开始交往了哦，会不会有哪什么时候会影响到读书？什么状况会影响读书？两个人开始交往以后，然后当然暧昧期的影响是一种，然后但是两个人已经告白，然后互相也同意交往哈，那什么状况的话呢会影响读书，就是对读书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什么情形对读书呢其实不会不好的影响，甚至是有一个不错的影响？
0: 就跟刚刚小兔他说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读书，然后考上好大学
1: 啊、哦，一起读书
0: 有共同目标
1: 哦，所以要讲好，对不对？嗯、我们两个一起为我们的目标前进，这样，所以还是要讲好比较好的，不然一个想读书，一个想要出去玩，就开始有落差了。
0: 嗯、
1: 好，那小兔你觉得呢？要注意些什么？
2: 要注意就是该有的界限还是要有，不要再可以做，可是你要做安全的事情
1: 哦。OK，
2: 要保护好自己。
1: 该有的界限还是要维持，但是如果说真的那个界限的拿捏，还是要看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对不
2: 对
1: 安全较安全的这个性的这个互动、哦、好，那好，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哦。我想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哦、我们邀请到前面上一集两位，然后这一集也是两位同学、哦、林口高中三年级的同学，然后来跟我们谈谈他所这个上的这门课的一个感想哦。那我们觉得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课程，如果能够每个高中生都有机会去这个思考的话，我相信对他们谈恋爱，对他们的人生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立业老师、小兔跟小吕，那也希望你们的高中生涯很快乐，然后能够考上很好的大学哦。好，谢谢大家。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这个动脑筋，
1: 伤脑筋，
0: 伤脑筋活化脑筋。
1: 是啊，特别老人痴呆啊、
0: 哦、对，那个活化，活化老化，或者是说，就是乐龄者、哦，我们建议要适动
1: 啊，
0: 就是什么脑动，嘴动，脑动、手动、脚动，还有一个人际互动。
1: 哦，
0: 所以脑动、就我们今天主要的、那手动、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动一动，脚动也是
1: 对、
0: 那人际互动很重要哦
1: 对好所以重视、所以这个人际互动一定得要有牵涉到你的嘴动、口动
0: 尽量不要做五等的人
1: 嘿对所以你可以嘿说越多话越好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动脑呢
1: 嘿、好我们来看这个买菜这个买面值钱不值钱专看这两点
0: 买要什么
1: 买要一字
0: 一字哦
1: 嘿要一个字
0: 值钱不值钱专看这两点
1: 对
0: 有没有值钱就看那两点
1: 对
0: 要猜字
1: 对又几字
0: 所以字汉字里面有两点的
1: 对有两点还有值钱还是不值钱所以
0: 有两点的很多耶冰光是冰字旁就很多
1: 了对不过冰可能跟值钱没那是很多冰可能有那
0: 人家 Let it go 里面很多冰很多雪冰雪奇缘所以不是冰字旁的
1: 所以我们是看在汉字里面如果是有
0: 跟钱
1: 对跟价值

0: 有关系甲钱，哎，可能
1: 钱嘛，
0: 普通对，迄个部首啦，哈，迄个部首可能唔是贝，
1: 嗯，
0: 啊无哈，迄个贝壳
1: 的
0: 贝，
1: 对，跟钱有关的，
0: 对，啊是
1: 金，
0: 对，金，
1: 哦，
0: 对，因为咱对古早迄个计算计值的迄个。
1: 价、哦就是、值
0: 就是贝壳、就是、嘛，哈、
1: 嗯，最早是贝壳，
0: 对，
1: 一物一物，
0: 对，
1: 然后就是用贝壳当钱、嗯，然后就是什么钱币啦，
0: 哎、
1: 哦，钱也是钱啊，钱也是有价值的，那钱的部首就金了嘛，
0: 哎，对，啊，所以呢，哦、金银铜铁锡，
1: 对，都是有价金属。
0: 对，
1: 嗯，
0: 好，
1: 哎，
0: 所以咱来看这个，
1: 金银铜铁锡都是金是吧？
0: 对，金银铜铁锡拢是，因为这拢有价值的物件，哦，对啊，所以有价值无价值，专看这两点。
1: 哎呦，
0: 哎，好，
1: 有没有那两点？
0: 嗯
1: 嗯，就有没有价值？
0: 对，
1: 哎，所以，
0: 嗯。所以咱都叫讲，哎、欸，有价值的物件拢是金银铜铁锡哈，拢讲一个保守啦。
1: 对，
0: 哎、欸，对，所以
1: 是金龙。
0: 嘿，所以可见，
1: 嗯，
0: 有价值无价值哈，哎、哦，拢是伫这个这字
1: 金，
0: 嘿，
1: 金，
0: 对，哈，
1: 金银财宝的金，
0: 对，啊、因为
1: 为什么是？哦，因为他跟那个权多两点，
0: 嘿，对，专看这两点
1: 啊，
0: 专、哦、看这两点，
1: 谜题里面就有答案了。OK， 专看这两点，就是你那个权、嗯、全部的权加了两点，就变金了。
0: 对
1: 哦，的确，嗯，这样就值钱
0: 了。嘿，对，
1: 但是我全部都要，也很有钱呢。全部都有，
0: 哎，对，
1: 也很有钱。好，所以
0: 啊，所以迄个字哈，哎，金银铜铁锡哈，那无迄个金哈，可能剩的另外迄边可能都无什么价值啦。
1: 对，意思就不一样了。
0: 哎，对。
1: 对、哦，所以值不值钱，全看那两点，专、
0: 嗯、
1: 看那两点。那两点就是你 全部的全加两点，
0: 专看那两点，专看那两点、啊、
1: 但虽然那个汉字、哦、金跟全那个上面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就是看那个形。好，一个是入，一个是人。
0: 啊、
1: 那这个嗯，我请之后请看我们的文字的故事，应该就会知道了。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0: 哎，嗯，顶酒合的酒啊，顶酒就是顶面的酒，顶、面的酒头、合下面的酒头、所以就是有顶下的酒头爱合社会。
1: 啊哈，
0: 好，对，会生根，未发酵。
1: 嗯。
0: 哦，哎，有亲像树啊，呢有根，
1: 唔
0: 过，无亲像树啊，安尼会发叶啊。
1: 啊哈，
0: 哦对，所以顶少合下少，
1: 哦，
0: 会生根，未发叶。
1: 还要猜什么？
0: 要要一项咱的人体的器官，
1: 看得到吗？
0: 看得到。
1: 你有时候人体器官藏在里面，
0: 对，
1: 看不到。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上次猜，上次猜耳朵嘛。
0: 拢，那边有大部分拢看得到的。
1: 顶只合下只，就是上面的石头和下面石头合在一起，汇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会生根，未发叶，会长。根是那个根茎类的根啊、就是树根的根、然后每换叶就不会长叶子、然后要猜人体器官是外显的看得到的有上下之分
0: 对、所以我们的器官里面有上下对吗、
1: 我一开始猜
0: 顶面跟下面都会合起来
1: 嘴巴吗、
0: 对、对嘴嘛是，嘿，对， 啊，个目睭嘛是哈，要困的时，咱就是爱哈，对，所以咱顶面毛目睫毛，下面毛目睫毛，
1: 对，眼睫毛，哎嘛，
0: 盖起来呢哈，这嘛是哎盖起来，
1: 会合在一起，
0: 哎对，哎，
1: 但是会生根没发叶，有根没有叶子，眼睫毛有根，有叶子。还有刷子
0: 有刷子、
1: 也像叶子
0: 對，
1: 所以应该不是眼睫嘛，
0: 因为它不是石头
1: 对、哦、它也不是石头那嘴唇就也不是啊，因为嘴唇是软的，
0: 对

0: 对，
1: 然后有上下
0: 对
1: 排
0: 好，
1: 然后我们常常讲牙齿有牙根
0: 对，
1: 但是没有叶子
0: 对啊，没发现，没发现，
1: 不能有叶子也不能有太多小石头那个叫什么牙石牙菌斑牙结石
0: 对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器官就是嘴器，
1: 嘴器牙齿，
0: 对，
1: 对，我的小朋友现在在换牙
0: 对
1: 所以我就说你要保护你的新牙齿哦，
0: 对，
1: 还要跟你一辈子哦
0: 对，
1: 所以嘴器
0: 嘴器所以吃饭的时候是说你没吃的时候也是会合作会啦，你如果嘴合起来
1: 讲话的时候很需要
0: 对所以的功能就是不是说话就是吃饭嘛对，就是这两个功能对这两个功能都需要合起来啦对
1: 对，很多音发音你要合起来才不会被误会尤其台语很多闭嘴音
0: 对
1: 华语比较少然后英语也有英语最后是 M 结尾的
0: 对
1: 或是 P 结尾的 P 好所以 Tricky 很值钱
0: 是啊是啊，现在这个给 Tricky 很贵耶
1: 对，所以要好好保护
0: 对
1: OK，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0: 值钱无值钱，专看这两点。又一字，
1: 又一字，值钱无值钱，专看这两点。有没有值钱？全看这两点。
0: 对
1: 要猜一个字，
0: 就是金
1: 金金的金，
0: 对，
1: 黄金的金，金银铜铁锡的金，因为它是全加两点，
0: 对，个人给这两点，
1: 就给大钱。
0: 对，
1: 第二题，
0: 来，丁酒合下酒，会生金，未发酵，未有一个器官，
1: 器官，人体的器官，丁酒合下酒。然后会生金未发酵，就上面的石头会和下面的石头合在一起，然后会生根，但是不会长叶子。要猜人体的器官，那就是
0: 嘴器，
1: 嘴器就是牙齿。好，这样有没有动到脑筋了呢？脑筋也很值钱哦，要多让它，要多使用它。
0: 对
1: 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祝福您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哦。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都在进行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啊。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呢，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收听。这段时间，然后也在这样的系列当中，个人也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原来这个领导力啊，并不是只有用在工作当中哦，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方面，都有很多跟领导力相关的一些能力的一种发展的机会哦。那么今天要聊一聊决胜力，就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怎么样呢，在这种比赛当中可以脱颖而出哦。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比赛跟竞赛啊，和别人比较呢，其实有的时候难免会有压力哦。但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呢？自己在这过程当中要有那种决胜的机会跟决胜的力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这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胜兵先求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这两者的差别就是胜兵他以胜利为绝对他的标杆，而败兵他是先求战，但是根本不晓得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这两者的心态，胜利在握的是先求胜，然后再去执行，最后的结果就是胜利，那败兵就刚好相反。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人生呢，如何呢能够脱颖而出呢？如何能够在一个看起来危机的时候变成转机呢？如何能够得到胜利，得到成功呢？我想这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瑜博士，请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如何在一个转机的时候找到机会。老师，在这个书中哦，你有谈到第四章的主题叫决胜利，决是绝对的决，胜是胜利的利哦。这个部分关于这个决胜利它的意思哦，可能不见得我们的好朋友们都懂哦，所以呢想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决胜利呢？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表达，你先求胜利的这个决心在里面，你心中就自然会回应你自己是被激励的，你的团队是被激励的，我说这场战争一定打胜哦，那个整个氛围整个战斗力就不一样。那相反的，如果这个指挥官自己没有根本没有把握会不会这场战役会不会赢，他说我去打了以后再看看能不能胜利，那就差人家一截了哦。所以说这个心态上面的一个对比，一个是我先把那目标定在那边锁在那边，我就是一定要胜利，所以我会集合所有的力量，潜在的力量，所有的资源会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没有这心态，我就看当时的状况，那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那我就延伸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是赛局，比赛的赛，局势的局，
0: 是
1: 赛局。赛局就是什么意思呢？面对挑战。我记得有一首老歌，可能年轻的人比较不熟，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那首老歌，但是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觉得让我想起人生何尝不是一个单程机票。我只买了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我没有退路啊。
0: 是，
1: 就像刚才讲决胜利，我先求胜，我根本没有退路啊，那你战了败了我还可以退啊，
0: 是
1: 哦，所以人生就是真的是一个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那你只能继续往前面去走，否则你根本是不可能有退路啊，哦，那我们面对同样的，我们面对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人生而言，你可以讲说我们人生的经历，你职业是一个职业生涯是个旅程，你人生也是一个旅程哦，那你到底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0: 是，
1: 人生也是一个赛局。
0: 嗯，
1: 那同样的，我常常在讲说，你看看这个职业，不管是篮球、高尔夫球等等的，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是个赛局？尤其这个当然有，因为是美国把这个运动当做是一个工业，
0: 是
1: industry， 当做一个是一个行业。你会觉得你高尔夫球有全世界四大名赛，网球也是一样，各种他创造出来的什么有 MVP 最佳最有价值的球员干嘛啊？但是他每一场赛局就决定了你自己归零，你要不要再都弄一场下一场赛局哦？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旅程的过程中间，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我们应该有哪些心态，有哪些步骤？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因为事实摆在那边嘛。
0: 诚实面对什么？
1: 诚实面对你要进入这场赛局，人生的赛局，
0: 是
1: 或者在职场上面，或者在你生意上面，不管你做哪一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个赛局嘛，
0: 是
1: 你要诚实的面对，
0: 诚实面对，不逃避的，
1: 对，不逃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当你要进入这个赛局的时候，你就要诚实面对嘛。
0: 是，
1: 如果不诚实面对，那这场赛局根本不可能会赢嘛。
0: 是，
1: 那你参加了赛局你就是要赢嘛，要不然你干嘛

0: 去参加那个赛局嘛。
1: 是
0: 哦，那第二个你要去，你面对了以后，你要去想一想，我面对这个赛局的时候，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去醒思？哦，就像讲，我要去，我虽然是宣誓我要打赢这场战争，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做足功课？你有没有去醒思？

0: 你诚实面对以后，你去思考以后，醒思以后，你自己对你而言，你自己，我觉得从心态上面你要去转折，你经过醒思以后，你一定要调整嘛。
1: 是，
0: 比如说我看到对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过去很多事情，最终为什么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不敢接受，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害怕失败，那你心中就有转折点，说我要怎么样的去转变，我把它变成导入一个正向的，这个你心态没若没有调整，你心态没有调整，往往是拉扯你、纠结你没有办法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嘛。
1: 是
0: 哦，转折，然后最后我们谈了半天，你有诚实面对，有真诚的醒思，有激烈的转折。哎，你要不要聊落去？台湾话讲，你要不要聊落去？你要不要玩真的嘛？
1: 是要不要玩真的？
0: 你不玩真的，你前面讲的都对，但是你不是玩真的，那你一切也是白搭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说我说从赛局就是面对挑战，对我们而言，为什么？当然整个的商业模式里面，我们在企业里面为什么很多的事情说，哎，我们这个月所创造的业绩是创历史新高的第二位，我下个月会创历史新高，那这个无非都是你面对这个挑战，你要不要去挑战？
1: 是
0: 哦，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我们干嘛一天到晚创？那是不是永无止境？当然是永无止境的。你这个月创历史新高，你下个月超过这个月，哪怕是多1%，你也是创历史新高嘛。所以那个是一个 momentum， 一个动力驱使你往前嘛。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赛局。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不管是高尔夫球、网球等等，为什么？比如随便举例，高尔夫球为什么要大满贯、四大名赛、美国的 Master、美国的这个公开赛、英国的公开赛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拿到？那个对他是个荣誉，四大满贯嘛，对他是个荣誉嘛。哦，要不然拿到这个干嘛？
1: 是，
0: 就是人生就是一个赛局嘛，你网球一样，加上澳洲的那个温布登都是一样，大家为什么去弄那个？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商业行为，我们不可否认去包装，但是关键点是因为有了这个，因为你进入这个赛局，你才能够去突破嘛。就像我们一样嘛，我们公司每年定的目标，为什么年年定的目标？一般保守而言，至少都有10%-15%的成长。容不容易？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难也难，你不晓得大环境会变成怎么样。
1: 是
0: 哦，但是你进入了这个赛局，你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些挑战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
1: 嗯，是。所以呢，陈军老师呢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勇敢的参加比赛，
0: 对，
1: 勇敢的去比赛，
0: 对，
1: 在比赛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对。
1: 抱着一个我一定要赢的决心，
0: 对，
1: 但是要赢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好的程度才会赢啊，
0: 对，
1: 所以平常的准备很重要，
0: 对，
1: 怎么样的可以把不足的地方把它补起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同时呢，也可以不断的去鼓励自己，鼓励自己说一次又一次鼓励自己，每次上场比赛的时候都鼓励自己，然后呢，要真实的去行动。OK，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陈军云老师来跟我们谈哦，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决胜利。
0: 嗯，
1: 谢谢陈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特别讲到了，等于销售了一两千万册，它里面书中列举了43家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了10年，到1992年，发现这些还存活的企业寥寥无几，很多几十家都面临财务危机。所以追求卓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能够永续经营。

0: 好，1982年 ，Tom Peters 写了一本书叫《追求卓越》，他那个是那本书里面所超过好几千万册的销售，书中举了43家最具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10年以后，大部分的公司都不见了，为什么？追求卓越，你如果没办法持之以恒的一直保持，就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话，你没办法永续经营，那个瞬间的卓越也会马上消失了。
1: 嗯，所以没有办法永续哦，就是在这个追求卓越过程当中，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那要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得够远。不然的话就不晓得到底什么是卓越嘛，对不对？所以谈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全局，因为你在书中也不断谈到全局的概念，请跟老师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个全局的概念，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思维才是全局呢？
0: 好，我觉得等于说我们就拿一个这个商业案例，那1991年的时候，柯达还是全世界，柯达做以前做那个底片的哦，他是全世界500强企业的柯达，然后他领先同行的技术上，在摄影这块、影像这边技术是领先10年，他已经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占了宝座，但是才经过20年，这家公司柯达就宣布倒闭了。那打败他的并不是其他的底片公司，而是他自己发明的产品数位相机，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
1: 是。
0: 那同样的世界的竞争者，大家很清楚，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但是富士为什么能够断尾求生？他4年，因为已经没有底片了嘛，数位相机出来，底片就这个业务就没有了。但是他。富士却利用这个底片的 chemical 是化学的很多的科技在里面，
1: 是
0: 他拿这几千项的这样子的一个化妆运用在化妆品上面，然后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化学的东西去建立了一个爱斯提的化妆品，让富士等于说4年之内他的化妆品的事业成长了15倍。两家同样是同样的公司，一家柯达没有了，很多专利在手头上，但打败他的是自己推出的这个数位相机，然后这个富士他放弃了这产品，但是他运用他拥有在化学上面的技术跟专利去发展的不同系列的这个化妆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企业整个来讲，柯达跟富士只差在危机意识而已啊。柯达是轻忽新科技，导致他误判传统相机的寿命，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那富士不止果断的放弃旧领域，就是这个底片，但是成功开发了新的产品，还继续研发只有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所以说决胜的企业如果能够早一点正视危机，自然就拥有活下去反应的时间，也就越容易生存下去。所以我从富士跟柯达里面我谈了3个 ACT， 就是行动。
1: 是
0: A 就是 aware。

0: 你有没有察觉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察觉危机的来临啊？那柯达还引以为傲，我推出数位相机，他不晓得这东西，他杀掉了自己的产品啊，
1: 是
0: 杀了自己的底片哦。所以说察觉是很重要的。那里面也会发现，我们很多的人生历练里面，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察觉。我们不管你所碰到的财务危机、婚姻危机等等的，
1: 嗯，
0: 你自己没有才没有 aware 嘛，你没有察觉。所以 A 是察觉，第二个就是 C 就是捕捉。你有没有去？你虽然柯达虽然创造了一个数位相机，但是它对它的企业而言没有加成的效果。
1: 嗯。
0: 那数位相机因为大家也不普遍嘛，那时候不普遍，
1: 是
0: 它你底片所丧失的营业额，这个你数位相机补不来的嘛。
1: 嗯，
0: 哦，等到数位相机起来的时候，你柯达又不见了嘛。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那不像富士，他去 catch， 他去捕捉到他在化学底片上面所沉淀的这些所累积的化学的经验，去开发这个化妆品。哎。他就转换了，他抓到了他的自己的核心技术，我觉得这很重要。那 T 就是变革，那柯达跟富士差一点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以外，但是富士他去变革创造了另外一个商业模式。所以简单讲，从柯达跟富士若谈决胜力的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 aware 察觉，
1: 嗯，
0: 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去捕捉到这个对的时间点，捕捉到你自己的强项，能够去开发出另外的一系列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中间，我相信富士一定付了很大的代价，
1: 是
0: 因为企业不同的 A 转到 B 商业模式要转换，它一定我们讲叫要 transform， 一定要变革，
1: 嗯，
0: 哦，所以说决胜力，我觉得就是。ACT 刚好就是行动，
1: 嗯，
0: 察觉、捕捉跟变革。
1: 是陈俊老师把这个决胜力哈谈得非常的清楚了，包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去掌握这个决胜力的秘诀哦。那但是全局哈，要掌握全局的话，谈到了这个去觉察、捕捉、变革哈，要去省思这一些过程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原本的思想跟框架。怎么省思来省思去，怎么察觉来察觉去，可能还是在一个框架里，那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回到就是我们为什么柯达没有察觉，我们而后可能也会谈到另外一个行动电话，
1: 嗯
0: ，Nokia 等等的，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危机来了，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企业，
0: 对，
1: 按理讲应该很多优秀的人才啊。
0: 对，那我甚至可以讲，那个 Nokia 卖给微软的时候，他的这个总裁居然新闻记者问他说，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1: 嗯，
0: 他还跟记者讲，我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公司都已经从宝座上让位，企业被别人并购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哪里犯错了。
1: 是，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觉察到。
0: 对，就是没有觉察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说我常常在讲说。我们常常中国人讲以史为鉴，
1: 是
0: 借鉴过去的历史
1: 哦。
0: 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学到，我们中国五千年400多个皇帝改朝换代几十代，
1: 嗯，
0: 但是都犯同样的错，
1: 是
0: 永远没办法学到教训。那同样从商业模式，我们不管今天谈柯达、谈黑莓机、谈 Nokia。谈日本的投西巴，谈摩托罗拉，其实都犯同样的错，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走同样的步？
1: 嗯，
0: 每个人都没有察觉到。
1: 或许他们对于过去的成功太眷恋了。
0: 对，停留在你谈的完全没有错，停留在过去的成功。
1: 嗯，
0: 那危机来到的时候，哎，其实历史已经告诉你，轨迹就是这样子了。但是你看，我们讲中国人讲说，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就富不过三代。那你每个朝代就是前面三个皇帝最好嘛？
1: 嗯。
0: 但是每个朝代第四个皇帝就开始败落了。
1: 是。
0: 历史不是一面镜子告诉你，但是你永远都没有，人类永远没办法学会嘛。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决胜力的时候，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还是回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察到，你第二个。

0: 你觉察了以后，你要有没有抓到那个机会？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讲的替代方案嘛？
1: 是
0: 备胎嘛？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要碰到这个东西？组织里面一定会有震荡，一定有人接纳或不接纳，
1: 是
0: 你要不要去变革？哦，所以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子，你会随着整个全世界的潮流或者全局，你的行业里面的全局，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1: 是，这也非常需要领导人的魄力啊。
0: 对，
1: 除了那个眼光啊，除了那样子一个远见之外，还需要魄力，才能够在这个决胜的这个战役当中，我们说比赛当中得胜。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讲的一句话，所有我们遭遇的挫折，其实都是带领突破人生困境的重要转折。生命的历程中间不可能没有创伤，也不可能永远是康庄大道。就如我常常讲的，从来不会天色常蓝，从来不会天天花香鸟语，一定有晴天，一定有雨天，一定有这个花开的时候，也有花谢的时候，这个是人生的必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看梳理全局的时候，你要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如何活出与众不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怎么样可以活出美好，怎么样可以具有站在一个不败地位的决胜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分享怎么样活出与众不同，他还要跟我们分享在企业界里面相当有名的一套管理的一个理论哦，叫做 UVCA， 这是一套管理的思路。在书中呢，陈老师也有谈到，我想特别来请我们的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
1: 好，我想竞争的决策力，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 VUCA 的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在三场独战场，突围生存需要动态的竞争力。什么是 VUCA？V 就是易变性，
0: 易变性
1: 很容易变动，不确定嘛。
0: 嗯，
1: 那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这个易变性，我们的对策就是我们的视野嘛，也是 V 一个 vision。易变性是 volatility。是易变，你没有办法去确定的。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决胜，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视野，或者我们讲我们的愿景也好。第二个 U 就是 uncertainty， 这个时代真的是你说哪些事情是确定的，
0: 嗯，
1: 你搞不好睡一觉起来，你认为股市今天会大涨，但是它却是

0: 跌。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它却发生了战争。你以为这个好像天下太平，哪里又来了地震，哪里又来了天灾人祸？这个是 uncertainty， 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去对策呢？我们要能够理解 understand。你对于不确定的东西，你要去理解。刚才对异变的，你要用你的愿景去看待这个事情。对于不确定，你要去理解，这个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每件事情都会变嘛。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点。那第三个 C 就这个 compressed， 很复杂的东西。哎，我们要去如何的去等于说澄清，去厘清。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哦，你如果没办法去厘清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复杂的，我们常常讲化繁为简嘛，很复杂的东西。
1: 是，
0: 我们在做经营管理的时候，要如何变成简单？哦，所以说 clarity 就是厘清，你要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化。
1: 是
0: 哦，那最后一个就是 A， 就是 ambiguity， 就是模模糊糊。哇，那很多事情说我们真的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市场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但是你就是要用另外一个 agility， 就是用敏捷能够去了解这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VUCA， 异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我们要把它转成正向的。我们用我们的愿景，我们用我们的理解，我们用我们的厘清，我们用我们的敏捷，我们去把这些不确定的东西转向变成是一个正面的。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是竞争跟不变，这个是这个时代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谈到这个 VUCA 的管理跟领导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呢？我觉得就是你变成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教练，
1: 是
0: 或者是导师，然后能够陪伴你如何刚才讲的这从异变变成这个愿景等等的，你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导师，不管是企业教练也好，或者导师也好，导师是比较偏重于心灵层次的辅导，跟你同行，教练就是告诉你比较是属于技巧性的，就像运动球类一样，教练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哪个姿势不对，哪个角度不对，我觉得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企业家的精神，创业的精神。你要你自己变成，因为什么很多员工就觉得说啊，公司的成败了不起，我的年终奖金、绩效奖金多寡而已。但是对企业家而言，他巴不得这个企业是永续经营的，
1: 是
0: 哦，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会站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说，我们就是发挥这个企业家的精神，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有一段这个空间，让我们去成长。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没有像一杯水，一个水杯是满的，你什么东西都装不进来。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个，我们大概太 enjoy 去享受过去成功的经验，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的企业或很多的改朝换代，为什么都没有学到以古鉴今的这个角度，就是他心中已经满了嘛，
1: 是
0: 任何东西就倒不进去。那另外第四个很重要是，等于说园丁的心态。什么叫园丁的心态？就是说你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面，你要不只是同理心，然后你要从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去思维，而不是现在整个团队并不是一个老板一个人单独的人可以做完的。哦，所以说这个 VUCA 跟管理是结合的。我第一个就是你要教练或导师的角色，
1: 是
0: 你的领导力的，等于说你要去发挥。第二个你要企业家那个创业精神，等于说是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就不轻言放弃。第三个你要留有空间让你自己能够成长。第四个你要变成是你是这个园主或者是花园，你是个园丁，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你担得的责任，你必须去你照顾这个杜鹃花跟照顾樱花或者照顾那个这个木棉花都不一样的嘛。所以说就若从照顾植物的

0: 角度是这样，你去培养人也是一样，不同的人你因材施教，你要不同的方式去那个，我觉得企业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变化的了。
1: 是的， VUCA 它其实呢是一种动态竞争的一种状态，当我们是在一种易变性、不确定、复杂性、模糊性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的企业就会没有方向。但是当我们是在一个有视野、有愿景、有理解、能够厘清并且相当敏捷的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动态竞争里面的，好像跑在前面的，好像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跑在第一名的人。但怎么样能够营造出这样子有视野、有理解、有厘清、有敏捷的这样的决胜力呢？经理人、管理人非常的重要，透过教练的角色、企业家的角色，以及呢，我们留一些空间给一些我们身边的伙伴，同时呢，我们又像园丁一样的啊，不断的、永续的来浇水施肥啊，就会让这样的个决胜竞争力呢，完整的出现在这个团队了。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65年9月7号，世界撞球冠军争夺赛在美国纽约举行。原来大家看好的 Louis Fox 应该是一路领先，他再拿几分，大概就会冠军就垂手可得。但是这个最后的关键点，有一只苍蝇在一个球上面，哇，他就举足不前，心情大受损害等等等等，他那个球没有撞进，当然冠军就离开了。但是第二天人家发现他在河边，他沉思自杀了。哇，多么可惜，一个垂手可得的冠军却被一只苍蝇击倒了这个世界的冠军，太可惜了。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怎么样能够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如何能够逆境求生。陈博士，刚才您所提到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哦。那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面对逆境，面对失败呢？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就是一只，我们太容易，人的弱点太容易被这个外界的事物所干扰。一只小小的苍蝇，理论上不应该让它产生这么大的这样心情的变化，然后怎么可能导引它去自杀？哦，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生命中或者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也被根本是不存在或者微乎其微的事情打搅了我们。
0: 嗯，
1: 你说夫妻中间的相处会不会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弄得就是对方搞不好就脱口而出，那我们离婚吧？哦，那你跟老板中间的争执也一样，哦，老师大不了不干了嘛，我今天就辞职嘛。哦，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被那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负面的情绪

0: 所启动的，造成一发不可收拾。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还是回到我们的心态太容易被干扰了。
1: 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决胜利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嘛。可是追求胜利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挫折。我想陈君老师也谈到了，当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许没有成为那个得胜者，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他是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要事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要赢，我要成功，但是也要能够接受万一没有成功之后的打击。我想陈老师是在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一个决胜利的正确的态度吧。
0: 对，完全是对的。我就举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一年我们的那个电脑卖给美国的一个这个 OEM 的客户，是他的品牌。
1: 是，
0: 但是大家知道在电脑业里面的商业模式，这些大客户给你的都是预估他要销售的数量，但是他没有责任要履行，但是你要为他备料，他要求的时间要准时交货，他取消订单的时候他不用负任何责任。哎，那我们就碰到这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为他采购的数量已经备在那边，他突然讲说我不玩了，那怎么办？那我们那些代料，然后他还规定你不能用他的品牌去转售。那后来我们就跟客户谈说，我们要把你的产品我们重新要卖给别人，卖到死刑世界，他这种要求就不能用他的品牌。后来我们想一想，那个产品已经推到市场上有一段时间了，事实上竞争力跟功能已经慢慢的在进入衰退期了。我们那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行销跟这个业务单位跟产品研发的，我们就想想，哎，这批料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后来我们大家经过大家的这个脑力激荡集思广益，我们就觉得我们重新定义的产品，那重新，因为那时候电脑大概都是这个象牙色，桌上型电脑那都是象牙色的。后来我们就大家讨论了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不要弄一个黑色的，我们把它取名叫做黑色的旋风，那牌子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
1: 嗯，
0: 那结果一推到市场上，因为这个黑色的旋风果然不只把我们的库存全部卖掉，我们还追加订单。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市场上面面临困难，或者跟我们的预期中间的落差，那你到底你要怎么站在公司的角度里面，要不然那批材料你没有用掉就是变成代料，
1: 是，
0: 你就变成库存，
1: 是，
0: 那你就变成公司的损失嘛。
1: 嗯，
0: 啊，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能够等于说逆境求生，
1: 是，
0: 然后逆转胜。哦，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你是守着一个框架不能动，假设你没有去跟客户谈，那客户讲他不会负责任嘛。
1: 嗯，
0: 他唯一的条件你可以卖，但是不能用我的品牌嘛。
1: 是，
0: 我们用他的品牌去卖当然很容易啊。
1: 嗯，
0: 但是会，他没有授权你品牌绝对不能卖。
1: 是，
0: 哦，然后你也会打乱他原先已经卖的市场的价格。所以后来我们左思右想，我们就干脆重新定义，变成黑色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用我们的品牌。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在纵使在那个困境里面，
1: 嗯，
0: 我们的应变能力反而造成的另外一个化危机为转机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关键点是我们面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不要诚实的去接受吗？
1: 是是，其实老师刚才你已经谈到了这个竞争市场当中的你们那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个决胜关键的，那时候就是赢了这场战役啊，哦，赢了这样子一个市场的那种策略啊，哦，
0: 嗯，
1: 这确实是一个啊。确实是一个逆翻转的状况，完全从一个逆境当中所站起来啊。那有一些成功的个案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0: 好，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这辈子大概有一个法律诉讼的官司。
1: 嗯，
0: 那简单讲就是

0: 因为他造成我是原告，我就告被告，他造成了我的一些等于说损失，
1: 嗯，
0: 我们就损害赔偿嘛。
1: 是，
0: 那简单讲就是整个过程，我的律师是跟我建议，就是说，因为他伪造文书，
1: 嗯，
0: 侵占我的财产，
1: 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
1: 是
0: 哦，然后他等于说就是又违反了这个履约的这个东西，就违背诚信原则
1: 是。
0: 那律师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刑事代民事赔偿，会比较快。哦，那其实我心中没有感动。
1: 嗯，
0: 我说，纵使我们进入了法律诉讼，但是我至少跟这个对方，我是原告，对方是被告，
1: 嗯，
0: 我跟他没有翻脸嘛。
1: 嗯，
0: 那只是大家在这个，他虽然没履约，他盗用我的东西去弄，但是我说，我从我的心态里面，我觉得我不至于希望他是刑事，
1: 嗯，
0: 因为刑事不管是因为六到九个月是违罪，可以一颗罚金，
1: 是，
0: 但是他会留下我们讲的 criminal record， 会留下犯罪记录，
1: 嗯，
0: 你一颗罚金，但是你去良民证上面就会有记录，
1: 是，
0: 你是犯了刑事嘛，
1: 嗯，
0: 但是我始终不愿意。那也因为我这个不愿意，那原来这个官司我整整花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1: 嗯，
0: 才 settle down， 才处理完毕。
1: 是。
0: 那如果今天事过境迁，你再问我说我会不会改变我当初所做的决定？
1: 嗯，
0: 我原来很快可以决胜嘛。
1: 对。
0: 哦，但是你若今天问我，我还是做同样的决定。
1: 嗯，
0: 我不会用刑事代民事赔偿。
1: 是，
0: 我还是觉得我记得有一句话讲的就是说，当你愿意去祝福一个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祝福你祝福他，这个人祝福不配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来。
1: 是，
0: 但是我们的祝福也不能夸张，要务实嘛。
1: 对，
0: 你不能开一个完全是跟事实不相符的，那个祝福也不会回到你身上。
1: 是，
0: 那同样的这句话也，我们反过来讲，另外，你若咒诅别人，他咒诅的不是实际的，那个咒诅也会回到你的身上。
1: 是，
0: 所以我一直持守的这个原则就是说，哎，我明明可以很短的时间可以决胜，但是我还是采取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
1: 是，所以陈菊云老师谈到了在逆境当中，虽然说自己需要活下来，但是也不想要置人于死地了，这是他的一个原则。确实在求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需要有一些方法一些步骤，但是绝对不是踏着别人的鲜血上去的。因为很多人求胜哦，他是牺牲别人的。今天陈老师给我们带出来的这样一个观念是非常有道德感正义感的，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陈菊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哦，陈君英博士呢在节目当中带来精彩的内容。听了他今天所分享的决胜力，如何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不晓得是不是让听众朋友也让你有更多的对于领导力的一些概念哦，同时了解呢怎么样追求卓越，如何活出与众不同，怎么样在逆境重生哦，怎么样能够呢在困难当中呢还是脱颖而出。好的，也希望今

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不一样的想法跟启发。那我是梁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喜来做哈。
1: 冯阳来做哈，
0: 没错的，那给咪也欢喜啦，
1: 欢喜啊，欢喜来做哈，
0: 欢喜来做哈，
1: 哦，啊，我们原来讲
0: 冯阳来做哈，
1: 欢迎，欢迎跟欢喜，
0: 冯阳冯喜来做哈，
1: 嗯，冯喜比较好，
0: 嗯，
1: 也欢迎。
0: 太假，太假，好爱系阿兰子，
1: 太假，
0: 唔记得讲，
1: 哎呀，死机，
0: 对呀。
1: 偏发啦，
0: 嗯，啊，有偏发，
1: 对啊，现在网络有很多，
0: 嗯，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资讯跳得很快，
0: 对啊，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换不同的用语，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太敢没发觉，大家没发觉，
1: 太敢没发觉，
0: 啊，
1: 但是你知道有一阵子，我就想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哦。然后我孙子，
0: 但是意思也会变，你知道吗？隔几年或几代以后，这个意思就变了，有些话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哦。
1: 就好像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的流行语，
0: 嗯，是
1: 哦，以前呢，你说这个人很内向，
0: 嗯，
1: 现在叫什么？他不会讲
0: 内卷，
1: 不是不是内卷，
0: 叫什么？
1: 社恐
0: 哦，社恐，社畜。还有
1: 社畜是什么意思？
0: 社畜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在白领啊，在那个就社会里面工作很久的那个社畜。
1: 欸，他那个畜是畜生的畜，欸，
0: 对，你一定要讲成畜生嘛，
1: 啊，不然那个畜
0: 家畜可以吗？
1: 为什么会用变成社畜？
0: 他不是家畜，他是社畜，社会的一个畜。
1: 那这个就是那有时候搞不清楚，
0: 啊，对啊，
1: 我们应该再去问一下，所以每次我就问，有时候我问，嗯，问了半天，
0: 对啊，我不是要问这个，我是问你们昨天听的节目有一次嫌臭魔了，有吃仙草了没？有没有降火了？这样
1: 阿兰记在乎他的神臭，
0: 我的仙草配方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1: 对啊，
0: 对，
1: 對啊，没错，
0: 嗯，
1: 然后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我说以前我们讲的
0: 嗯。
1: 搞不好他取一个名字你就不记得了，
0: 真的啊，很快就
1: 不一样。所以我说现在很多流行的话，哦，
0: 都不是我们该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错意，
1: 可是我们要搞清楚啊，
0: 是
1: 他其实意思是这样，
0: 嗯嗯，
1: 对，现在用，啊，譬如说
0: 有时候他们还用数字代替，我们都听不懂，
1: 啊，对啊，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有一天我也问了，然后他说以前你生闷气啊，
0: 嗯，
1: 现在都叫做什么？
0: 叫什么？生闷气。
1: 你要是生闷气，现在他不，嗯，现在他不说你生闷气，他说你不要内耗，
0: 哦，哦，对，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里面内耗。
1: 其实想一想也很，
0: 好像也 OK，
1: 也更好啊，
0: 对 对，
1: 对，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要爱护自己，嗯，也不要让自己随便受别人影响，自己知道内耗，
0: 不要内耗。
1: 对，然后以前好吃懒做，
0: 嗯，现在是什么？
1: 好吃懒做，
0: 嗯，
1: 叫做躺平。
0: 哦，躺平就是好吃懒做。
1: 对啊，
0: 嗯，
1: 什么都不做啊。
0: 我以为躺平，
1: 躺平了就什么都不做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所以以前我们会叫做分手，
0: 嗯，
1: 分手，
0: 嗯，
1: 啊，你分手客家话怎么说？
0: 分数，
1: 分数啊，
0: 嗯，
1: 啊，内向呢？内向，
0: 内向，
1: 内向，
0: 嗯，
1: 生闷气呢？
0: 就去
1: 给他看
0: 啊，去给他看，去
1: 给他看啊，自己的生气就是了，嗯，就是内耗，
0: 内耗，
1: 哈，内耗没有客家话，嗯，就是生闷气嘛，
0: 哪有可能新的说法，
1: 对啊，那就去给他
0: 滚打看啊，
1: 打看啊，
0: 滚打看，
1: 滚打看，
0: 就是自己在那边气啊，
1: 哦，太不值得了哈，
0: 嗯，
1: 好吃懒做，
0: 嗯，是叫躺平。还有呢？
1: 啊，分手呢？
0: 哦，对，你刚刚说分手，
1: 嗯，客家话讲什么？
0: 分数啊，
1: 嗯，
0: 也是用分数啊。
1: 分数，手，嗯，手就是
0: 分手啊，
1: 手就是数哦，
0: 数，数是手。
1: 啊，脚嘞？
0: 脚，
1: 脚啊，脚，我记得，
0: 嗯，
1: 数，脚，分数，分数叫做及时。

0: 及时止损。
1: 这叫分手吗？也不一定吧，及时止损不止分手吧。
0: 对啊，现在网络这样，不知道到底是谁、谁那个。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痴情。
1: 痴情。
0: 痴情。
1: 很痴情的痴情。
0: 痴情。以前那么。
1: 梨山痴情花，
0: 对对对，梨山痴情花，我一听，我一哼，你就知道了。
1: 为什么一定要梨山的？我也不懂。
0: 梨山的痴情花，
1: 痴情怎么样？
0: 一朵痴情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舔狗啊！我还懂，
1: 对对，
0: 看不懂。
1: 舔狗，我有看过电视里面有讲，
0: 我看不懂哎，
1: 就是你只一直舔着那个人啊。
0: 舔狗为什么叫舔狗？
1: 就是你是他的舔狗，就是你是有点像一直追随着他，就是不管他怎么把你赶走你都不走，就一直黏着他，
0: 那
1: 就
0: 是
1: 舔
0: 狗。
1: 舔
0: 狗，舔狗，我觉得这个并不怎么
1: 对，不咋好听是吧，
0: 不怎么相等，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以前叫做培训啊，培训啊，你要去培训啊。你去培训过什么？
1: 培训
0: 西班牙话，
1: 那个也不是培训，那个、就是
0: 游学。
1: 游学，培训游学不一样吧？
0: 对啊，培训客家话没有讲，
1: 没听过。
0: 客家话，客家人不讲培训的，训练呐、啊，
1: 训练，训练有讲吗？
0: 训练，
1: 训练，
0: 培训，他说现在叫做赋能。
1: 啊，
0: 赋予能力，那个赋能，天赋的赋，赋予能力，赋能，
1: 赋能哦，
0: 对啊，你想想看，这现在的这，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陆说的，对不对？
1: 大陆说的，
0: 嗯，
1: 我有听过躺平内耗，什么及时止损，有没有听过赋能？
0: 其实有，我听过赋能，但是我在想说，你看大陆的竞争多厉害，
1: 对，
0: 而且他们人多哈，随便人都可以蹦出一些，
1: 对啊，
0: 他们有些话我有时候还听不太懂。
1: 对啊，我也是啊，我就什么卷王、
0: 内卷，
1: 对，内卷，什么外卷、卷王之类的。
0: 内卷就是竞争力很大，这样，那个竞争很可怕。对，
1: 对，很多啊，但是你要看久了才知道，你刚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说什么。
0: 所以你就是
1: 跟我一开始看那个简体字一样
0: 哦。现在你也看，
1: 我差三四十年前看简体字的小说我都看不懂、就是我看一看还要翻前面然后才理解哦，刚刚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0: 你
1: 想哦，那时候很难，现在因为常看那个，有时候有视频啊或大陆剧看久了，你大概知道那个是在写什么啦。
0: 对
1: 对啊，
0: 所以我刚
1: 以前都不懂，
0: 我刚讲了那么多个，你有跟上几个？
1: 我就跟上个两三个，但是我觉得他还有的不是只有单一那个意思，还有别的。
0: 哦，那还有一个，
1: 承诺，承诺，承诺
0: ，promise，
1: 对，
0: 我承诺，
1: 就是我对你的承诺，
0: 对，承诺，他现在叫做画饼，画大饼了。画饼、
1: 这个我也没听过，
0: 我也不知道画饼跟承诺。
1: 对啊，画饼跟两回事吧，跟承诺不同吧。
0: 我们就画大饼，就是画一个伟荷兰，画腐烂。
1: 我看一个什么一个小朋友两个在对话的，很好笑。有一个他说：“你为什么写什么？你耳朵不好？”他说。还有眼睛又不好，什么要辞职啊？为什么要写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他说，眼睛不好是看不懂老板的脸色啦。
0: 哦，
1: 耳朵不好什么听不了别人的什么话啦。就是反正他就是他写辞职理由，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讲。对，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但我觉得蛮好笑的那个。
0: 所以他们不敢不直接讲以前那种让人家听得懂的，
1: 对对，他们都喜欢用隐喻的。
0: 所以以前譬如说他骂人家拍马屁，
1: 马屁精，
0: 马屁精，
1: 嗯，
0: 但他为了怕
1: 就是舔狗啊，
0: 舔狗
1: 不是吗？
0: 不是啊，舔狗是痴情啊，
1: 不然马屁也是很舔狗不是吗？不是、
0: 他刚讲说那个痴情就是舔狗，
1: 那马屁精是什么？
0: 马屁

他现在讲的更、可以说更委婉一点，他说提供情绪价值、提供情绪价值叫做拍马屁、

0: 叫做边界感。
1: 隐私叫边界感，是吗？
0: 隐私就是有边界的，你不要超过我这个边界，就不要探我的隐私啊。所以好像听起来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年代。
1: 对啊，
0: 你看以前、
1: 哦、我们已经脱离了。
0: 对啊，现在流行的年轻人，可是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年轻人都会都知道。
1: 对、啊、
0: 对
1: 不
0: 对？不
1: 一定啊。对，所以是现在我们呢要多看电视啊，不看电视你就会跟社会脱节、你懂吗？你就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
0: 对啊，
1: 现在你要球赛也要看，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什么经典赛，什么谁什么世界足球赛，什么 FIFA 的，你都要看，不然你就没跟人家没话题，你懂吗？
0: 对啊，真的是 奇怪，
1: 整天就是、
0: 整天就
1: 整天在那边追剧，像话吗？
0: 不像话，好像这个世界就完全跟你无关了。
1: 对啊，你知道现在人为什么就是像你说晚上睡不着就不睡了，因为你起来还是有电视看啊 ，anytime 你都有，不像以前，我觉得晚上9点10点不是就没电视播了嘛？然后你不睡觉睡不着，小时候睡不着就觉得很恐怖、啊，为什么睡不着？一直想，我躺着为什么睡不着？我小时候反而会睡不着，长大以后就跟昏倒一样，每天都一着床就睡着。
0: 你是从小
1: 我就想说怎么那么 能睡，我姐姐就说最很会睡、啊、我说对啊很困，要是一暑假我姐姐说我要考高中联考了，我还在那边睡，她就说我都这样子趴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我要考高中她要考大学，就她就说快点起来读书，我就睡着了、然后结果去考试我一样照样考啊，考上啊第二志愿，虽然没考上第一志愿，然后我姐姐说你都每天睡觉还能考得上
0: 你考得不错啦，
1: 就普普，但是就是有考上，但是我就是也不用复习也没什么，就是爱困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姐姐就说每次一到那个我们那个榻榻米嘛，她说来复习的时候我就睡着了，觉得真好笑，
0: 这么厉害。
1: 对啊，所以
0: 现在我都觉得想睡的时候不能睡，不想睡的时候就拼命打瞌睡。哎呀
1: 哎呀，说着说着时间就到了哈。
0: 对啊，
1: 我们
0: 所以
1: 再继续追着年轻人的脚步再来。
0: 再来看一看 ,Conny Con。
1: Con Con 啊哈。
0: Con Con 啊。
1: 那马上要学习呗。要学习的。感谢给你大家的收听。
0: 暗之声。
1: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你好，我是伫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M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不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嘛不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我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关怀弱势、健康保育等等，这些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对天到地，对古早到流行，对自然到人群，对心灵到策略，可以说是什么都有。只要你可以接到网络的所在，无论是在世界上的一个角落，都可以很顺利来收听我的节目。自从我开始放送以来，真感谢为各所在来的听众朋友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会自我替你收听 Meets Radio 节目。

可能会当予恁改变对媒体的印象，而且会当重新生出对生活环境关心的热情。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九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一样在空中有一个小时时间跟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音乐，听听好听的音乐，然后我们也在这当中遇见很多有趣的人，他分享属于他的音乐故事，让我们能够增广见闻。其实我很开心的是很感谢这些好朋友们，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从事音乐工作的人，他所走过的路程都很不同，而且都很精彩，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跟他们的聊一聊天，听他们的作品，然后也可以知道说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吴宁说对于我们而言是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眼界，所以我很开心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些好朋友跟大家聊一聊，谈谈他自己所见所闻，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好，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带来属于他自己的创作的专辑，而他所在的这个领域，所他所自己浸泡的这个领域，可以说对我而言我觉得非常的有兴趣，而且也我自己也获益良多，跟他聊聊天，我觉得从事音乐工作的人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们努力致力于他们所做的事情。那我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还有他的音乐。好，欢迎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嗨，麒麟。我们这一次一样先跟大家来推荐他所带来的他的全新的创作专辑，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我这一张新的专辑叫做 Band Era 乐团时代。
0: 乐团时代。
1: 它是一张就是大乐团的创作专辑。
0: Big Band 的一个创作专辑。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聊到 Big Band 这件事情。Big Band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老实说为什么现在在台湾，我刚刚美国我想不讲了，因为那不要讲嘛，那他们的音乐不是他们当然很多嘛，但是为什么在华人或者是其他环境里面 Big Band

0: 的音乐相对起来比较少，因为它门槛其实比较高，对不对？
1: 它有难度，
0: 它有难度。
1: 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找15位乐手。
0: 对啊，光这件事情就是个难度。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录音的成本就增加了。
1: 对，然后你要有够大的录音室
0: 啊。对对对，这也是，
1: 对，
0: 这真的也是。我跟你讲，在台湾这件事情就这有差别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国外的录音室爱多大就多大嘛，对不对？他说我把一整个间教堂什么包下来变录音室，台湾没有哎，台湾就是那个什么一个公寓，然后什么二楼，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二楼里面。还要隔三间，你都知道。然后鼓在这间录，然后什么钢琴在这间录。
1: Isolate booth。
0: 对，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相对来讲就是有点门槛。还有什么门槛吗？
1: 你要有够好的铜管乐手
0: 啊，
1: 跟木管乐手。
0: 上次麒麟有跟我们聊到 Big Band 的编制，对不对？我们再复习一下：五个萨克斯风，
1: 五支萨克斯风，
0: 四
1: 支长号，对，
0: 四支小号，
1: 然后节奏组一套，
0: 钢
1: 琴、鼓、贝斯和吉他。
0: 钢琴、鼓、贝斯、吉他，所以这加起来也是要十多个人，
1: 对，
0: 哦，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编制，它基本上你要去推动它，就相对来讲不容易。所以这一次麒麟带来的专辑当中，就是用这样子的编制录的吗？
1: 没错，但是我的编制就是少了小号，少了两只，长蹦少了两只，因为我后来就是发现，其实这样的声音其实也可以，所以就把它缩编，
0: 就缩编，
1: 也省一点成本，
0: 也省一点成本。但是光这样子也还是不得了，还是超过十个人嘛，
1: 对
0: 不
1: 对
0: ？OK，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门槛，就是你要写谱。
1: 没错，你要制谱，
0: 你要
1: 然后要每一首歌都要做成十几个人的那个谱
0: 套谱
1: 给他们，
0: 对，
1: 然后自己还要指挥。
0: 自己要指挥，
1: 对，
0: 所以鼓不是自己打的，
1: 鼓是自己打，对。
0: 那你同时还要指挥吗？是不是？
1: 就是其实指挥过一两次，他们就知道了，
0: 他们就知道感觉了。
1: 我就用鼓去指挥，就是
0: 去带动，就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些就是所谓的 big band 的门槛。所以为什么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在台湾的音乐环境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少，
1: 对，
0: 很多人都忘记，就是都略过了质谱的这一段，因为我们知道在爵士音乐里面很崇尚即兴嘛，所以有很多我们比较小的乐团的编制当中的这个音乐的，就是我就写一段旋律，或者是我就一个简谱就写一段旋律，然后呢大家就是先演奏过一遍，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各自 solo， 好的，吉他先 solo， 然后再钢琴再 solo， 有萨克斯风 solo， 然后再连贝斯也可以 solo， 连鼓也可以 solo， 对。当然玩了一圈之后呢，再一起把这一段再演奏一次，然后做一个华丽的结束就搞定了，
1: 对对，
0: 好，这样子就可以录下来了，好，就一首歌就结束了。但是 Big Band 就不一样了，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写好，
1: 对，然后要彩排，
0: 嗯，
1: 然后再进录音室，
0: 服务好大家。
1: 对。
0: 哇，所以这个事情不容易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麒麟分享他的这个创作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好，来，麒麟，话不多说，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吧。
1: 那我来介绍一首，就是康贝西的，就是你照康贝西那个年代去做一首歌，叫做 Single Stocking。那它原曲其实叫 Shining Stocking， 对，然后我就是用它的和弦 ，bass 在它的和弦上面去写一首，就是30年代那种中版的 swing。
0: 哦，对，
1: 那这首歌就是最主要，就是那个时候康贝西演这类的曲风，他会就是故意，他就是做的很简单，然后第七首
0: 好，
1: 对
0: ，OK，
1: 然后就是他做的很简单，然后他会用 swing 的方式去打嗨嗨，然后他最有名就是他的这种歌，他会突然在我们讲 Big Band 到有一些段落叫做 Shout Chords，
0: 嗯哼，
1: 就他突然很大声，
0: 嗯，
1: 然后他就是从音量很小突然变很大声，然后那时候就据说吓到那个餐厅服务生盘子都打破了，
0: 对，所以这个 Stocking
1: 就是他那种音乐风格，他的一个标准的 style，大家如果去听康贝西就会是这样子。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叫做 Single Stocking， 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很好听的音乐，好，我们回来了，我们就爱放音乐，Nice Radio， 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吕麒麟 ，Hello， 麒麟你好，
1: 大家好。
0: OK， 麒麟刚刚所分享的这首曲子哈，这个是这个 Count Basie 的一个著名的风格的一个，等于说是。向他致敬了，可以这么说。OK，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哈，我们常常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初跟大家谈到的哈，就是说，爵士音乐，我想这个词儿在台湾是很普遍哈，大家都很喜欢说，哎，我喜欢听爵士，我怎么样哈。我想很多，或者是我们听到爵士音乐节，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甚至在两厅院，我们都可以听到。但是你如果深究这个词儿。我想大家就对于它里面的叙述就很
1: 比较模糊，
0: 对，比较模糊。很多人就说啊，反正爵士音乐听起来很舒服，哈，或者爵士音乐听起来很酷，啊，或者它就没有很精准的叙述了，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音乐的形成，它是一个文化的形成，这个文化的形成一定是跟它的时空背景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所以，因为麒麟自己是。研究这个的，可以这么说。您自己是念爵士音乐出身，而且尤其您又是从事作曲，您念的是作曲，所以这个方面应该是有一些的了解。我可不可以请麒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爵士音乐它的开始，它又怎么样的发展呢？它应该是有一些路程，对不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其实一开始必须追溯到一开始黑奴被运到美国的那一段期间。
0: OK， 这个大概是
1: 1900。
0: 就 OK，
1: 1890
0: 的这附近，
1: 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那时候大量黑奴被运到美国南方的棉花田工作。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就是比较黑历史，就是白人雇主会去强暴一些当时的黑奴。
0: 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日子是很难熬的。
1: 对，然后就变成这样子黑白混血下，就产生出了一种人种，我们叫克里奥人。
0: 哦，对 ，OK， 这件事情原来我现在才听懂，原来他们会生下这个原因是因为
1: 对
0: 被强暴，
1: 对，
0: 我还以为他们是这个叫做通婚，我想的太美了，
1: 不太可能，
0: 是不
1: 是，他们是奴隶，然后被
0: okay,
1: 对被管理
0: ，OK， 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段有点
1: 黑历史，
0: 不太不堪的历史，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发生了嘛，
1: 对，
0: 所以克里奥人 ，OK，这个就是一种黑白
1: 混血的后代
0: ，OK，
1: 对，然后这些后代呢，因为他爸爸是有钱人嘛，所以他们会把他送去学古典乐，那可是呢，这些克里奥人他们又是有黑人的那个基因存在，
0: 对对，
1: 所以他会有一种就是我想要把东西做得很非洲这种劣根性，就是跟以前他们的一些文化、一些有节奏、有 soul 的东西去做结合，所以他们学古典乐学一学就觉得，我不要这样弹，就是像莫扎特那样噔噔噔噔噔，就是很基本的那种 sixteenth note， 然后很对，他就开始加一些特别的元素，然后就后来产出了一个东西。叫做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代表叫 Scott Joplin，他这个叫 Ragtime， 对，所以他的就是大家去听 Ragtime 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左手会就是蹦蹦蹦蹦蹦蹦
0: 跳跃，哒哒哒哒
1: 蹦哒哒哒哒，有点像以前那种大家看音乐剧或是一些默片
0: 的时候，
1: 卓别林的一些配乐，
0: 很像，
1: 对，那个东西叫做就是
0: Ragtime，
1: 对，所以这种音乐产生以后，大家说哦。就是一般听古典乐的那种感觉，大家心里的感觉可能就比较像海浪，一波一波打上来，有没有马勒啊，然后是贝多芬，慢慢一波波这样。但这种 ragtime 不是，它一下去就给你一种就是想要跺脚，
0: 跺脚的感觉。
1: 我们讲英文讲 tap your foot，
0: 嗯哼，
1: 就大家就想要跳舞，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groove， 我们后来就讲的 groove。
0: 对
1: 对
0: 对，就 groove 节奏感，
1: 对，节奏感
0: 律动，
1: 对对对，所以有了这种 groove 以后呢，就开始演变成 stride piano。
0: 嗯哼，
1: 那 stride piano 就是它就变成说它就开始没有谱了，它的右手会变成做很多很大量的音阶，然后弹这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叫做 James P. Johnson。
0: 嗯哼，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同时呢。因为钢琴发展成这样，那所有的管乐手也会想要做成这样的东西嘛？他们演出，这东西好酷哦，我也想要玩。就有了一个很有名的小号家，叫做 Louis Armstrong。
0: Louis Armstrong，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后来这个人最有名的地方呢，其实就是除了小号以外，
1: 对，
0: 就是他唱歌很不好听，
1: 对，
0: 但是大家还是。

0: 很爱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听 Armstrong 都会听他有一首名曲叫 What a Wonderful World。但其实那首歌是他最商业的一首歌。
0: 对，非常商业
1: 啦。他其实最大的影响是他开始把他的小号融入当地，就是纽奥良，因为他是从纽奥良那边过来。
0: 对
1: ，New Orleans 那边就爵士乐是从 New Orleans 开始发展出来的。然后 New Orleans 那边就是他把他的小号，就是不像古典乐那样吹，他开始加入一些切分音。那这又探讨到，就是那个时候 New Orleans 就会他们在他们我们台湾讲出殡，就是他们的丧礼，他们会有请乐团去演出，因为他们当时黑奴生活是压迫的，那死了是一种解脱，他们是开心的。
0: 对，就是我终于
1: 开心的，
0: 终于解脱了这我痛苦的人生。
1: 所以他们的葬礼是很开心的，对。
0: 但我相信信仰也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觉得
1: 对对对
0: 对，更美好的家，因为大概没有别的家比这个更烂了，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解脱了这样。
1: 所以他就有一个叫做New Orleans 的New Orleans 的行进乐队 Marching Band， 对，那很经典，就是你会看到有人背着很大的大鼓，那他的节奏会是噔噔噔个噔噔噔噔个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小鼓开始噔噔噔个噔噔个个噔噔个，然后小号就开始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那他就是变成一个行进乐队。那这个东西就是 syncopation 的最一开始的雏形。
0: 其实后来在整个的欧美的环境当中，这个东西他后来积木效应有变成很多鼓号乐队的雏形，
1: 对对，那又是另外一个发展，
0: 另外一种发展。
1: 对对对对
0: OK， 所以哇，你看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啊，你就会发现这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它跟一些文化背景是非常有关系。他可能就走到这个时候，他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是这些就有几个关键的人物，他做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他可能就转弯，就有另外一个风貌或者是什么样，他就慢慢的就是有点转变了。好，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稍微停一下，我们来听一点音乐。我们来请麒麟再来为我们分享一首曲子吧。
1: 好，那既然讲到 New Orleans， 我们就播我专辑第八首歌。
0: 好，
1: 这首歌叫 Let's Get High。
0: Let's Get High
1: 这首歌的因缘机会是因为我那时候在 Alice Marsalis 身边工作
0: 啊，
1: 那
0: 他是一位大师哦，
1: 对，一位很非常大的大师。然后那时候就是去纽奥良帮他工作的时候，去他的 club 看他演出，然后他儿子有一个长号手叫做 Delphio Marsalis，然后他就是他的 Big Band 就是做了一些这种把 New Orleans 这种我们刚刚唱的那种 Second Line 的东西融在那个大乐团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我要去 New Orleans 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产出来的一首歌。
0: 所以这就是被冲撞了哈，
1: 对对对对，
0: 之后产出的一些作品。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的是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麒麟的这个一个创作的作品，叫做 Let's Get High。 这首曲子是他到了这个 New Orleans、嗯、这个我们堪称是所谓爵士的圣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是只有炸鸡。
0: 对，不是只有炸鸡，没错，不是只有炸鸡，还有爵士音乐。
1: 对对对。
0: OK， 这个爵士的圣地，而且身边碰到这位大师，对不对？嗯嗯嗯，这个，欸，跟他这个互动上面觉得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
1: 他就是一个非常吃香的老爷爷。
0: 老爷爷，
1: 然后
0: 他大概几岁了？那个你那个时候
1: 他已经83岁了，
0: 还在演出吗？
1: 现在去年停，去年他身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就停
0: 了。
1: 但是在那之前，我跟他一起在美国2-3年的时间，都是跟着他一起 tour， 他到哪里我就飞到哪里。
0: 哇，
1: 对，
0: 真的这个不容易，
1: 所以也跟着他认识了很多格莱美的爵士音乐家、嗯、Chick Corea、 Brian Blay、 John Novano、嗯、然后包括他的很杰出的儿子 Winton 是 Julia 音乐院的主席、
0: 嗯、
1: 然后 Branford Marsalis Sting 所有的萨克斯风都是他度的、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些人就是很幸运能够在他身边工作，
0: 对，有一些因缘际会，对不对？其实这些经历都是这个千金难换，你可以这么说，你有钱都不一定能够
1: 真的
0: 碰到的，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是人生有一些碰到一些贵人、
1: 嗯、
0: OK， 当然我想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在音乐上面有一些眼界上面的突破、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首曲子吴宁爷说为你的那一段人生的旅程有点记录吧，
1: 对，没有错。
0: OK， 好，我们想带回来，因为刚刚跟麒麟聊一聊，我们今天很有幸可以请麒麟。

0: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爵士发展的一个历程哈。跟我们谈到这个，有除了 Ragtime， 除了 Louis Armstrong， 话这么一说，这个已经这个其实是1930年前
1: 的事情。
0: OK， 所以我们现在才讲到1930年。
1: 对，
0: 所以这个发展了一段时间哈，各位，对对对。所以这个不是他不是什么，他不是什么十几年前才来的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大家。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我相信你如果在接触爵士音乐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些另外的一些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常常听到别人说：“哎，我很喜欢爵士音乐。”你喜欢爵士音乐什么？
1: 对，
0: 就没了。
1: 对，
0: 就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了，他可能答不出来呢。当然你们就是尴尬不失礼的微笑，
1: 对
0: 结束这个。
1: 点头，
0: 对，有点点头。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大家稍微聊一聊。在 Louis Armstrong 出现之后，大概已经是1930年左右。
1: 20到30
0: 之后。然后呢，爵士音乐又怎么发展？
1: 爵士音乐就开始有了大乐团，就是我这样专辑风格。
0: Okay.
1: 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Count Basie。
0: Count Basie。
1: 跟 Duke Ellington。
0: Duke Ellington。
1: 对，
0: 我想这两个。位大概多少都有听过了，
1: 对，
0: 贝西
1: 伯爵
0: 跟艾灵顿公爵，
1: 对
0: ，OK， 两个爵哈，
1: 对，
0: 那他们对于爵士音乐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们就是开始做这种大乐团音乐，
0: 大乐团的音乐，
1: 然后开始就是把 swing
0: 加入
1: 一个根基，对，大家就开始听 swing， 就是叮叮个叮叮个 叮，然后二四拍，
0: 对，像什么 New York New York 这种，
1: 对，
0: 很经典式的这种演出的模式，
1: 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两个乐团就是在很有名的一些 club 里面，就是替那些有钱人做演出，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 live house band， 对，
0: 那个年代也是很大家很崇尚那个，这是很主流性的一种娱乐。
1: 对，它是一种娱乐，就是舞厅，因为以前没有电影，
0: 没
1: 有什么，
0: 以前
1: 没
0: 有电影，
1: 什么都没有。那娱乐就是他们结束以后穿着燕尾服，他 tuxedo 去那边，然后去把妹，去跳舞，去谈生意。对。
0: 不过那个环境要参与这种，是那个、是属于比较高端的，对不对？
1: 对。是后来就变成非常的比较算是就是 club 里面就是你必须消费然后你才有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从 big band 的开始爵士音乐它已经不只是所谓是很基层的音乐它已经慢慢已经走
1: 了。它已经往上走
0: 了。对往上走
1: 了。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白人的领班叫 Glenn Miller,、他把大乐团带进了美军。
0: 哦，
1: 那时候甚至为了二战的一些士兵为了让他们放松心情会。有一个专门的 tour 的 big band 会去各个战场
0: okay,
1: 去那边演给他们听
0: OK 所以你看这个等于说你的这个社会角色就开始慢慢往上走了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對, 對你不再只是这基层的这种乐师、
1: 对
0: 不 对, 對你开始已经进入到
1: 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对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你跟你出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嘛
1: 对,
0: 對, 對,
1: 對,
0: 對所以就慢慢他的开始的发展就已经进入到一种
1: 从下到上
0: 对从下到上的一个发展之后呢 ，Big Band 还持续 Big Band 吗？还是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
1: 然后这也跟历史有关。后来二次大战发生，所以就缩编嘛，因为很多男生都被送出去打战，然后就死掉。然后、
0: 这样子、
1: 对
0: ，OK，、这是真的是？
1: 是真的，对。
0: 所以它缩编是因为人力不足，
1: 对，在。战争会一直做武器嘛，然后国家就会经济大萧条。那时候1930有一个大萧条嘛，
0: 对，1930年经济大萧条，没错。
1: 然后就是那比较少人去消费，那我们就缩编好了。那缩编就变成我们所谓的 combo， 对 ，jazz 所谓的 combo 就是大概是一个节奏组加上两支管乐，甚至有时候一支变成 quartet。对，甚至三
0: okay,
1: 有时候三支不一定看你的预算。
0: OK， 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现在很多的就是比较小的爵士乐团，对不对？反正节奏组就是鼓、贝斯、吉他、钢琴。
1: 对，通常都是鼓、贝斯跟钢琴比较多。
0: 鼓、贝斯、钢琴，
1: 对，
0: 好、哦，就可能没有吉他，然后他就加上两支铜管或一支铜管。
1: 对，
0: 就这样就出现。
1: 木管也有。
0: OK，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就开始我们就很就比较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爵士的小的乐团，就是因此就孕育而生了嘛。
1: 对，
0: 那之后。然后呢，他的这个风格就开始也因着这个转变，这个编制转变，风格也转变了，
1: 也转变。对、嗯，那个时候就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叫 Dizzy Gillespie，、一个叫 Charlie Parker、对。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我们缩编，那我们就不用，因为之前演了十几年的那种大乐团的曲子，
0: 对，
1: 那通常大乐团曲大家听到都会是比较慢一点的歌，
0: 对。
1: 就是我所谓慢一点，就是不会那么快，就是中板，
0: 中板，对，
1: 顶多中板再快一点。那他们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今天来一个速度300的歌？对，所以
0: 这些人都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1: 对。

0: 然后大家去听 Charlie Parker 的歌，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的，万岁，叮叮个叮，所以他这么快，所以他的名词后来发展一个名称叫做那个 Bebop。
1: Bebop
0: 跑博爵士，
1: 跑博爵士，哇，这个我想有一些在爵士的这些一些介绍的书籍当中，这个名词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跑博爵士，
0: 对
1: ，Bebop，
0: 那他就是因为他很快，所以他就是一连大家听的时候会有一连串的音符，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然后鼓手就一直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 solo 在那过门，
1: 对对，没错。
0: 他那个时候就发展出这个东西出来，那这个大概是就是1940到1950之间，对对对。然后 Miles Davis 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小号的大师，他就那个时候也是跟着 Dizzy Gillespie 在跑，然后他就开始慢慢出现这样子。
1: OK， 这是大家就是叫快手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快手的表现。OK，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是说这个爵士的另外一个，其实现在到现在都还是听到很会听得到 Bebop 的一些作品，对不对？就是你听了其实不是很放松的那种，所以有人说那个听爵士很那个 relax 的，就显然不是听到这一种，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说
1: 那就另外一种，对吧？
0: 对，我们说这个叫 drive， 就是
1: drive 很 drive 的这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完全跟这个是另外一种走向的爵士音乐，
0: 这个就要讲到后来，因为大家就是一直哦听，就像念伟讲的，听得很累很快，
1: 真的很累哎，听完真的很累哎。我曾经真的很震惊，而且我跟你讲，这些曲子因为很就奇怪，又来了个长，你知道吗？
0: 对对 对， 对，
1: 每一个曲子都是超过10分钟，
0: 对对对对，
1: 我想说这样子人有办法吗？你受得了吗？
0: 对对对，嗯
1: ，OK。
0: 所以后来就演变了一种，就是那个叫。说到南美洲的事情了，南美洲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叫 Antonio Carlos Jobim，
1: Antonio Carlos Jobim，
0: 对，他把他们巴西，我们通常我们会知道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节奏叫 Samba， 那 Samba 一开始就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给他们跳舞嘉年华用，大家都很开心，那他就把他的这个节奏放慢，就变成我们所谓的 Bossa Nova， 对，它就变成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对，就是它是比较变慢，然后就比较慵懒
1: 的慵懒的那种感觉。
0: 那他就创了很多 Bossa Nova 的歌，
1: 对对，他又叫 Bossa Nova 大师嘛。
0: 对，然后那时候 Dizzy 也是有一阵子，他就很喜欢去古巴，然后去南美，然后他就认识了这些人，然后他就把这音乐带回纽约，然后带回纽约的时候，他说：“哎，这好酷哦！”但是因为东岸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美国东岸纽约那些地方，大家都比较，大家会觉得这种东西太慢，或者是比较不适合那个城市的风景。
1: 对对对。
0: 结果呢，这个东西传到了西岸，我们说 LA 洛杉矶那边，大家就觉得好适合，因为西岸都是沙
1: 滩，
0: 对，
1: 沙
0: 滩
1: 阳光，
0: 对，健身，整天就是好去哦，
1: 这样
0: 子，所以他们就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萨克斯风白人音乐家，他叫 Stan Getz， 他就把这个音乐就是发扬光大，所以大家就听到所谓，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听到这种这好酷好舒服，然后也很受商业，这个 CD 也卖得很好，受商业的青睐，然后那个时候就创了这个名词叫做 Cool Jazz， 酷派爵士。
1: 哦，所以它的出现就是很酷很酷，
0: 对，
1: 所以就叫酷，
0: 对，
1: Cool Jazz，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很多人就说酷派爵士就是这样子。 OK，
0: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小号家，这就是也是这个代表叫做 Trey Baker，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开始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是它有的时候得要跟着这个社会的环境，它会有一点变化，对不对？因为他们就像你像，其实不是他不是没有去过纽约啊，只是他去过纽约不受欢迎嘛，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因为纽约的
0: 没有市场，
1: 纽约的步调太快了，所以我真的是那个很快的音乐，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Bebop 的音乐，在那个环境里面，
0: 反正对他们来说，那个是一种解，这种发泄，一种
1: 发泄，
0: 一种把压力，对，就是快一点，再快一点，
1: 我要释放这个压力，
0: 给我更多，
1: 但是你看，反正走到西岸去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虽然说这个在百老汇也在纽约，好莱坞也在纽约，但是百老汇跟好莱坞一东一西，他们很多的主张就不太一样，所以几乎你可能你是从事电影 电影工作、哦嗯、很多人就说那是东岸的电影的风格或者西岸的电影的风格、嗯、其实都是跟这个它整体的环境有关系。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没别的，就是因为那个西岸那个地方比较宽敞，对不对？然后沙滩比较多，
0: 对，
1: 然后都有阳光，我觉得那个天气很好，
0: 对，
1: 不冷
0: 不冷
1: 很重要，
0: 因为就非常冷，
1: 冷又很冷，然后东西地方又小小的、嗯、然后一天到晚在塞车，对不
0: 对,
1: 對, 對, 對，大家的情绪都很糟。

0: 好，很好玩哈、哦，朋友们，我想你听到这边来讲，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情况又有对爵士音乐又有多一层的认识哈、哦嗯。但是时间还在发展中，爵士音乐还在变化哈、哦嗯。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曲子吧。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样停在酷派音乐，我们就来推荐我专辑里面第三首歌。
0: 好，我们来听
1: 这首歌叫做《Northport to Brazil》，那它就是。大家去听里面就有我刚刚讲 Bossa Nova 的节奏
0: 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所谓的 Cool Jazz 的一个表现，就在这个这首歌当中，我们这首乐曲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今天呢哇，很开心，我们跟麒麟聊一聊，因为麒麟自己本身在美国，在纽约学的这个爵士音乐，而且他自己是从事作曲，他的主修是作曲，所以他对于爵士音乐的发展的过程，今天呢可以说跟我们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其实我们很难得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我们在台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爵士音乐，也很常出现这个词，但是到底对于爵士音乐的了解是多少，我想很多朋友大概都是就是参差不齐了。有一些人说啊，我很喜欢听，我听很多爵士音乐，但你看你听哪一种类型的爵士音乐呢？其实爵士的这个词底下它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叙述嘛，而且它跟它这个变化是跟时代背景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它的名字叫做
1: No Spur to Brazil，
0: 这首非常非常的这个轻松，然后很温暖，好像慵懒的这种类型的这个爵士音乐，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Cool Jazz， 对不对？它在西岸做的发展。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同在50年代左右，东岸跟西岸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走向的。东岸的人不知道这是脑袋里面都怎么了，
1: 对
0: 反正这种东西都很快哦，很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发泄吧。但是西岸的人却有另外的一种主张，他觉得为什么不能让音乐就听起来舒舒服服的，
1: 没错。
0: 当然我觉得这就像你刚刚麒麟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西岸的人比较容易接壤到整个中南美洲的环境，对不对？他感觉起来好像他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比较雷同，
1: 对对，
0: 所以他就把中南美洲的音乐慢慢就把它带入融入了这个爵士之后，形成这个 cool jazz 跟这个 bebop 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
1: 没错。
0: 但是走到这里也才走到1950年来而已，
1: 差不多560，
0: 他还要继续往前走吧？而且后来呢？后来的爵士的发展是什么？
1: 后来就是基本上你就看着 Miles Davis 的专辑就知道爵士
0: 很容易哈，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捷径。如果你的从50年代开始之后，你就是反正从 Miles Davis 出现之后呢，你就跟他走，你就
1: 对对对，就大概知道后面是要
0: 后面是怎么发展了。OK， 后面爵士音乐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吗？
1: 其实 Miles Davis 他就要讲到 Miles Davis， Miles Davis 有三个时期的 quartet。
0: 嗯哼，
1: 那他就是一开始就是做一些 standard 标准曲，我们爵士就是所谓的标准曲，就是标准曲的由来，所以是很多百老汇或是电影的一些歌，
0: 对对对，
1: 好听，乐手拿来就好好听哦，然后一直演一直演，演到变成大家都会的一首歌，那这个叫做标准曲，因为很标准，你出去就要会。
0: OK，
1: 所以这个时候 Miles Davis 就是他出了好几张专辑都是在演标准曲，那大家现在很多学爵士一开始就是都会从那几张开始听，还有像 Cooking Steaming 还有什么的，就是很多很好几张，
0: 就是反正你学这个你就是毕业一定要会了，
1: 对，
0: 指定曲目，
1: 对。然后这是他第一时期的 Quartet， 那时候就也是后来就是他就觉得这个玩腻了，我开始要

0: 做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声音、嗯嗯嗯、那他就开始做了一张很有名，就是做一些 model 的东西。
1: model 的东西是像什么呢？
0: 就是一些调式，他不、嗯、开始他的和声不会像是那些比较用比较的讲法，应该说它比较会黑暗一点，比较灰色、嗯、
1: 灰色一点，
0: 没那么亮，
1: 对，有点不和谐，
0: 比较没有那么跳跃的那个声音、嗯、对，和谐其实是和谐，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色、嗯、和声的色彩可能是比较 minor、嗯、比较不是 major 这样、嗯、哼哼，所以很有名的一张专辑叫 Kind of Blue 就出现了。
1: 嗯， Kind of Blue、okay、
0: 对对、
1: 嗯、这张专辑我记得，对，这张还很有名的，这张专辑
0: 就是所有人都一定会去听，然后这张专辑到现在还是最好的爵士销量专辑。 对，
1: 对，
0: 对， 对，那他的节奏组就很经典，就是很多很有名的音乐家都在里面、嗯、对，然后这样就是开始就是也是就是大家就开始哎、欸，原来爵士可以这样玩，可以玩的就是其实不要那么复杂、嗯、可以，但是他又是有学术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开始有一个流派叫做第三潮流。
1: 第三潮流、嗯、
0: 对，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编曲家叫 Gil Evans， Gil、嗯、G-I-L 不是 Bill Evans， Bill Evans 是很有名的钢琴家、嗯、但 Gil 是一个编曲家
1: G-I-L、
0: yeah, G-I-L-L、
1: 嗯、G-I-L-L
0: 对、嗯、他就是把一些古典乐的元素把它带进了 Big Band 里面、嗯、所以那时候 Gil 跟 Miles 就合作了好几次、嗯、然后就他 Miles 就出了一些比如说 Spanish Sketch、嗯、有一张专辑是这样，然后他的声那个专辑大家去听都听起来就是那个声音色彩是一片的，
1: 嗯哼，
0: 它不会有很明显叮叮，不会，它是那样沙、嗯、就是那种很就是很有空间感，然后它的管乐都是慢慢的、嗯、然后一条一条对位这样加进来、嗯、它不像以前的 Miles Davis 爆爆爆，或是就是那种很管乐全部一起出来，它就是一条一条对位、嗯、那这样就有点接近就是古典乐的手法，
1: 嗯哼，
0: 对，所以我们称它为第三潮流，
1: 嗯哼，
0: 对，
1: 所以这是一种特别比较特别的一种风格，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他的作品也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哈。第三潮流能够做到这个事情，对不对？我觉得不是很多，对不对？
0: 对，不是，应该不是说不多，是他应该很多，但是就是他留下来的比较少。
1: 嗯哼，
0: 对。然后在商业成就上面达成的专辑量比较少。
1: 对，因为大家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比较不是大众口味，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哼，
1: 他听起来的东西他没有那么讨喜。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哼，那我就我所知道后来的发展，因为七八零年代应该爵士音乐
0: 七八零 ，Miles 又出了一张叫做 Beatrice Blue，、
1: 嗯、哼，
0: 那一张就是他把摇滚乐
1: 嗯
0: 加在爵士乐里面，
1: 因为摇滚乐的那个时候太蓬勃了，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摇滚乐那时候，对，就像念伟讲，那时候摇滚乐其实统治了天下，
1: 七八
0: 零是七
1: 八
0: 零
1: 就是他的天下。
0: Beatles 结束以后，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很有名的东西岸的一些摇滚金属团开始出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 ，Miles 又把把摇滚融在里面、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就是那种我们讲所谓的 fusion jazz 就这样出来了。
1: 哦、OK， 那融合
0: 对
1: 爵士。
0: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听几个著名的大团 ，G Korea 自己的 Return to Forever，、
1: 嗯、
0: 然后 Mahavishnu Orchestra，、
1: 嗯、
0: 对，然后
1: 这些都是很经典的
0: Weather Report、嗯、都是很经典的摇滚融合爵士。那他就是、嗯、他的歌听起来，那些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很多 beat， 然后都16 beat，、嗯、然后鼓手一直不断 solo， 然后每个人的 solo 就是无限，就是、
1: 无限
0: solo， 然后一首歌都十几、十五分钟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去看他们的一些现场演出，就是去 YouTube 找啊，他那个都不穿上衣，然后头发超长，
1: 对，
0: 然后对对对，然后鼓手那个拔都架天高这样子，
1: 天高，
0: 对
1: 对
0: 对，
1: 架，我们就说那个叫鼓手架一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要把它包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OK， 其实慢慢的走，其实是。时至如今，现在的爵士音乐的发展，除了这个在融合乐之后，它开始其实看起来它就没有太明显的一些在变化了，对不对？因为它就开始融合不同的元素，就是就进去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就是说，应该不能这样讲，因为其实音乐的标签都是后来的音乐学者去给它贴上去的。
1: 哦、oh, okay. ，
0: 但其实你要想那个，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过来，其实那个时候爵士也发展成 blues 啊，蓝调音乐。
1: 嗯，
0: 蓝调音乐后来变成猫王，猫、嗯、王后来变成 Jimi Hendrix，
1: 嗯 ，Jimi Hendrix，
0: Earth Wind Fire， 然后 Rock and Roll， 然后那种什么那种 Rise Against the Machine， 然后 Metal 那种 Iron Maiden、嗯、AC/DC， 然后这都是同时间在发展的。那也有一些，比如说。流行音乐在发展、嗯、比如 country music 也在发展、嗯、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交融其实是非常的密切。
0: 你很难去界定它。
1: 对，所以你与其你要说它是不再变化或者是什么，你倒不如说它跟别的东西融。

0: 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我觉得听音乐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说你好像就是听一听，你就觉得啊，我想知道这个东西的分类在哪里。但是或许有一段时间是你应该，
1: 它其实是都是互相影响，
0: 它是互相的，它彼此的交互的影响是非常丰富。其实至如今也还在彼此还在交互。
1: 对，现在像现在很有名，就是很多就是纽约的一些作曲家，一些像大家知道的 Maria Schneider， 对。他就写那种很 progressive 的那种音乐，他就是也是类似第三潮流，但他不完全第三潮流，他会加一些很多不一样的元素进去。然后像 Dizzy Gillespie 乐团，他也是就是复刻很多拉丁，拉丁元素，大家去听，就是像我这样的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拉丁节奏的元素加在那个就是他们的 Big Band 编曲。那你若看到 Winter Marsalis，他们就是做 New Orleans 的复刻复兴，然后他们就是把 New Orleans 的东西加很新的东西把它融在一起，
0: 就是加上电影之类的嘛。
1: 对对对 对，
0: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New Orleans 的电影。
1: 他们之前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就是在致敬 Duke Ellington， 那有时候也会，就是他有时候会跟踢踏舞者做合作。
0: 哦，真的？
1: 对，因为其实
0: 特别
1: New Orleans 的那个音乐其实以前是给人家跳踢踏舞用的。
0: 哦，真的？
1: 他就一个踢踏舞者在那边跳，然后后面一个 Big Band 在吹。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多，然后甚至到后来的，像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叫做 Arturo Ofaro， 那我也跟他认识，我也跟他一起工作过。然后他就是他把 hip hop， 那种以前我讲的 hip hop 是 Bronx 那种以前那种那种 straight beat 的 hip hop，不是现在那种什么 trap music hip hop， 不一样，那个是早期那种 Bronx 的那种 hip hop，他就是做那种结合，然后也是得了格莱美奖，得了好几座。然后像 Chick Corea 他自己本身，他现在今年得奖的是一张，他叫做 My Spanish Heart，就是第二集这样子，然后他那一张也是得了最佳格莱美奖。那他那就是把西班牙的东西弄到 combo band 里面，就是太多元了，你不太能去界定他说现在发展到什么，就是各种百家争鸣。
0: 所以这就回到一句老话啦，这个唯一的这个不变就是持续的改变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音乐也是反映了整体的社会它的一个现况。好，今天呢很精彩哦，我们跟着麒麟聊了很多哦。其实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其实解答了我很多我自己常年来的一些疑惑，我自己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哦，因为能够这么有系统的来认识爵士音乐，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哦。因为这个一定是要这个他泡在这里面，而且他自己是学这个，他才能够知道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哈。最后呢想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麒麟所带来的他的这个专辑叫做 Band Era 乐团时代。好，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接触到这张专辑呢？
1: 这张专辑大家就是去各大通路，博客来、成品、佳佳唱片、光囊都会找到。然后如果要线上收听的话，就是上 Spotify， 然后
0: 或
1: 去我的网站，就是我的网站是 chillinlu.com， chillinlumusic.com， 就是 CHILINLUMUSIC.com 就会找到很多的资讯了。
0: 也可以在 Facebook 你的粉丝团，
1: 我的粉丝专就是打我的名字吕麒麟，
0: 吕麒麟双口鲤鱼，然后其他的麒与麟麟，好，那就可以找到他的这个音乐。好，
1: 对，
0: 如果今天喜欢麒麟的朋友能有听到他的音乐，你觉得很好听，想要 follow 他有现场的演出或者是其他的动态，那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到他的他的网站，或者是到他的Facebook 的粉专，好，那当中可以接触他。我想好的音乐很值得我们一起来聆听，也一起来支持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要先暂时到这个地方了。很感谢麒麟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可以持续陪伴好朋友们、爱听音乐的朋友们，让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是念维，就爱放音乐 News Radio， 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这个动脑筋，
1: 伤脑筋，
0: 伤脑筋活化脑筋。
1: 是啊，特别老人痴呆啊、
0: 哦、对，那个这个活化活化老化，或者是说就是乐龄者、哦、我们建议要适动、
1: 嗯、啊，
0: 就是什么脑动嘴动脑动手动脚动，还有一个人际互动
1: 哦哦、
0: 所以脑动、嗯哦、就我们今天主要的、
1: 嗯、
0: 那手动、
1: 嗯、
0: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动一动脚动也是
1: 对、哦、
0: 那人际互动很重要哦
1: 对
0: 哦
1: 好，所以中西、嗯、所以这个人际互动一定得要有牵涉到你的嘴动、嗯、口动
0: 尽量不要做五等的人
1: 嘿对哦、所以你会当嘿嘿，讲如嘴为如何？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动脑嘞？
1: 嘿，好，咱来看这个卖菜，这个卖面，值钱无值钱，专看这两点。
0: 没有想，
1: 没有一字，
0: 一字哦，
1: 嘿，有一个字。
0: 值钱无值钱，专看这两点。有没有值钱就看那两点，
1: 对，
0: 要猜字，
1: 对，又几字，
0: 所以字、汉字里面有两点的，
1: 对，有两点，
0: 嗯，
1: 还个有值钱还是无值钱，
0: 嗯，
1: 所以，
0: 有两点的很多哎、欸，冰，光是冰字旁就很多了，
1: 对，不过冰可能跟值钱无。啊，那是做这冰可能有那，
0: 哎，
1: 对，
0: 人家 Let It Go 里面

0: 很多冰很多雪冰雪奇缘
1: 啊，
0: 所以不是冰字旁的，
1: 所以咱那是看哎，伫汉字里面那是有
0: 跟钱
1: 对，跟价值有关系，跟钱哎，可能
0: 钱嘛
1: 对，迄个部首啦哈，迄个部首可能唔是贝，阿伯哈，迄个贝壳的
0: 贝对，跟钱有关的
1: 对，啊是
0: 金
1: 对金。
0: 哦，
1: 对，因为咱对古早迄个计算计值的迄、那个，
0: 吼、哦，价、就是、值，
1: 哎，就是贝壳嘛，哈、嗯，贝壳，
0: 最早是贝壳，
1: 对，
0: 一物一物，
1: 对，
0: 然后就是用贝壳当钱、哦，然后就是什么钱币啦，
1: 哎、
0: 哦，钱也是钱啊，钱也是有价值的，那钱的部首就金了嘛，
1: 哎，对，啊，所以呢，哦、金银铜铁器，
0: 对，都是有价金属。
1: 对，
0: 嗯，
1: 好，哎、欸，所以咱来看这个，
0: 金银铜铁锡都是金是吧？
1: 对，金银铜铁锡拢是，因为这拢有价值的物件，哦，对啊，所以有价值无价值，专看这两点。
0: 哎呦，
1: 哎，好，
0: 有没有那两点？
1: 嗯
0: 嗯，就有没有价值？
1: 对，
0: 哎、欸，所以，
1: 嗯。所以咱都叫讲，哎、欸，有价值的物件拢是金银铜铁锡哈，拢讲一个保守啦。
0: 对，
1: 哎、欸，对，所以
0: 是金龙。
1: 嘿，所以可见，
0: 嗯，
1: 有价值无价值哈，哎、哦，拢是伫这个这字
0: 金，
1: 嘿，
0: 金，
1: 对，哈，
0: 金银财宝的金，
1: 对，啊、因为
0: 为什么是？哦，因为他跟那个权多两点，
1: 嘿，对，专看这两点
0: 啊，
1: 专的看这两点，
0: 谜题里面就有答案了。OK， 专看这两点，就是你那个权全部的权加了两点，就变金了。
1: 对
0: 哦，的确，嗯，这样就值钱
1: 了。嘿，对，
0: 但是我全部都要，也很有钱呢。全部都有，
1: 哎，对，
0: 也很有钱。好，所以
1: 啊，所以迄个字哈，哎，金银铜铁锡哈，那无迄个金哈，可能剩的另外迄边可能就无什么价值啦。
0: 对，意思就不一样了。
1: 哎，对。
0: 对、哦，所以值不值钱，全看那两点，专、
1: 嗯、
0: 看那两点。那两点就是你 全部的全加两点，
1: 专看那两点，专看那两点、啊、
0: 但虽然那个汉字、哦、金跟全那个上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看那个形。好，一个是入，一个是人。
1: 啊、
0: 那这个嗯，我请之后请看我们的文字的故事，应该就会知道了。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1: 哎，嗯，顶石合的石啊，顶石就是顶面的石，顶面的石头、
0: 嗯、
1: 合下面的石头、嗯，所以就是有顶下的石头爱合社会。
0: 啊哈，
1: 好，对，会生根，未发锈。
0: 嗯。
1: 哦，哎、欸，有亲像树啊，安尼有根，
0: 唔、哦、
1: 过，嗯，无亲像树啊，安尼会发锈啊。
0: 啊哈，
1: 哦，对，所以顶石合下石，
0: 哦，
1: 会生根，
0: 嗯，
1: 未发锈。
0: 还要猜什么？
1: 哦、要有一项咱的人体的器官，
0: 看得到吗？
1: 哎、欸，看得到。
0: 你有时候人体器官藏在里面，
1: 哎，对，
0: 看不到。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上次猜，
1: 哎，
0: 上次猜耳朵嘛。
1: 哎，拢，那边有哎，大部分拢看得到的。
0: 丁介合下石，就是上面的石头和下面石头合在一起，汇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会生根，
1: 嗯，
0: 未发锈，
1: 嗯，
0: 会长。根是那个根茎类的根啊、
1: 嗯、
0: 就是树根的根、
1: 嗯、
0: 然后每换叶就不会长叶子、
1: 嗯、
0: 然后要猜人体器官是外显的看得到的
1: 嗯,
0: 嗯，有上下之分，
1: 对、哦、所以我们的器官里面有上下对、哦哎

0: 对，我一开始猜
1: 顶面甲下面拢会合起来，
0: 嘴巴嘛，
1: 对，好、哦、好、哦、对，
0: 嘴嘛
1: 是，嘿对，啊个目睭嘛是，哈、哦，要困的时，咱就是爱哈、哦，嗯，对，所以咱顶面毛目睫毛，下面毛目睫毛，
0: 对，眼睫毛，嘛
1: 盖起来呢，哈，这嘛是爱盖起来，
0: 会合在一起，
1: 哎对，
0: 但是会生根未发酵。有根没有叶子、嗯、眼睫毛有根、嗯、有叶子还有刷子
1: 有刷子、嗯、
0: 也像叶子所以应该不是眼睫毛
1: 因为它不是石头
0: 对、哦、它也不是石头那嘴唇就也不是啊因为嘴唇是软的
1: 对软软的所以它直接说就、欸、应该是有淡薄丁丁啦、哦嗯、
0: 那如果有这样上下的话那应该就牙齿咯、嗯、硬的嘛
1: 对
0: 然后有上下
1: 对
0: 排然后我们常常讲牙齿有牙根
1: 对
0: 哦、但是没有叶子
1: 对、啊、没发现没发现
0: 不能有叶子也不能有太多小石头那个叫什么牙石牙菌斑牙结石
1: 对、哦、对所以就是这个器官就是嘴器、嗯、
0: 嘴器牙齿
1: 对,
0: 对我的小朋友现在在换牙嗯
1: 对
0: 嗯、所以伊隆、嗯、我就说、嗯、你要保护你的新牙齿哦
1: 对
0: 还要跟你一辈子哦嗯
1: 对
0: 所以嘴气
1: 嘴气所以吃饭的时候、哦、是说你没吃的时候也是会合作会啦、哦、你如果嘴合起来
0: 讲话的时候很需要
1: 对、啊、所以、啊、所以嘴的功能就是不是说话就是吃饭嘛对就是这两个功能对、啊、这两个功能都需要合起来啦、嗯、对,
0: 对、啊、很多音、嗯、发音你要合起来才、嗯、不会被误会嗯，尤其台语很多闭嘴音，
1: 对，
0: 哦，华语比较少，哦，然后英语也有，嗯，英语最后是 M 结尾的，
1: 对，
0: 嗯，或是 P 结尾的 ，P， 好，所以 tricky， 哦 ，tricky 很值钱。
1: 是啊是啊现在这个嘴气很贵的
0: 对所以要好好保护
1: 对
0: OK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好嗯
1: 达钱无达钱专看这两点又一字
0: 又一字达钱无达钱专看这两点有没有之前全看这两点
1: 对
0: 要猜一个字
1: 是金
0: 金、哦、嗯金的金
1: 对
0: 黄金的金、嗯、金银铜铁锡的金因为它是全加两点
1: 对个人给这两点
0: 嘿就给大金
1: 对
0: 第二题
1: 来丁酒合的酒会生金没发酵嗯没有一个器官
0: 器官人体的器官、哦、丁酒合的酒然后会生根未发酵就上面的石头会和下面的石头合在一起、嗯、然后会、生根但是不会长叶子、嗯、要猜人体的器官那就是
1: 嘴器
0: 嘴器就是牙齿好这样有没有动到脑筋了呢脑筋也很值钱哦然后多让它要多使用它嗯，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平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家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很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呢，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我们新北市林口高中在这个学期在上个学期呢，他们实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跨领域跨主题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那这个爱情的模样呢，也是新北市的一个得奖的教案哦，谈的是有关于爱情这件事情哦。然后这个主持负责的这个老师呢是陈立耶老师，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曾经访问过陈老师。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呢来了这个课程的受益者，也是上这个课程的学生，两位高三的学生，林口高中高三的学生，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陈立耶老师呢，今天也都来到我们录音的现场。好，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三位来宾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Hello， 我是立耶老师，大家好。
0: 好，
2: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兔。
0: 啊，小兔好。
3: 大家好，我是林口高中的小吕。
0: 啊，小吕好。两位都是高三的同学。两位也都在之前上过这个立耶老师还有家政老师的课。好，那这个课呢，我想请立耶老师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课。好了，我本来要自己讲，但是想说哇，请别人讲好了，我可以轻松一点。
1: 这个课程就是因为我带他们高三上学期，那上到一课叫做《那晚的月光》，那他讲述的是一个就是大学校园里面那男女恋爱，恋爱完的恋爱过程中，就是女生就怀孕了，那所以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是应该算是他是叫爱情故事啊，但我心中一直觉得是恐怖故事，就是两个就男的放弃出国，那。同学，我在跟同学聊的时候也很有趣，我说里面这个女生的样貌好像很模糊，就是她没有自己的梦想，对，就是在那个世代吧，然后就是这故事那个课文本完成之后，我就想说那提取她那个爱情的概念，那刚好跟家政老师在闲聊的时候就说那你们家政课有没有上到爱情啊，他说有他说在高二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上过一个爱情三元论，
0: 对，
1: 那他当时有就是用沿用一些学习单，那做了一个图画式的爱情调味饮，那让他们去做画画，然后找出三个要素，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再多一点什么变化，他就说他最近有在想说要让这杯饮料实体化，那我就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来就是高三这个课我们就真的来做这样子，所以就利用一个课就是分组，那让他们先写学习单，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成功的调制出了爱情调味饮，那当然在过程中就是我逼他们写一些小短文啊，然后要一定要上去表达这样子，做一个表达力，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就进入就是后来就上到台湾的古典诗歌，那就也想说那个生成式 AI 开始很流行嘛，那有一个文转图，

0: 那我就想说，这些孩子他们在面对古典诗词曲的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很难理解他，甚至也没兴趣啊。
1: 嗯，
0: 比方说跟他讲什么红豆生南国、长相思，他们也没兴趣。那于是我就想说，那一样以爱情为主题，就下去让他们用生成式 AI， 那尝试一些程式，就是那个指令语，那让他生成那个图片。
1: 嗯，
0: 那依据这个图片，那后来当然陆续又有引进哦，可能他们就让他们写歌啊、
1: 哦、
0: 之类的、
1: 哦、
0: 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哦，哇，这个课程我们谢谢陈立野老师再度唤醒了我们的这个记忆、哦、对。好，那我就想问两位同学啊、哦、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最有趣的、最好玩的，你觉得最好玩的、最有趣的部分是哪个部分？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这堂课，就是学到一些平常课上不会教的那种教到的东西，就是爱情嘛。就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老师，都会避开说爱情，因为觉得会影响课业什么的，所以他们就会避开。但是我觉得，因为爱情这东西你是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的，所以他如果有一个正规的教育的话，我们可能比较不会有就是错误的地方，就是错误的观念。
1: 哦，哇！所以你觉得能够有机会学爱情蛮好的哈？
2: 对
1: 对，一般的学校老师会讲说，这个又不是考试要考的哈，不然就是觉得谈太多会不会鼓励谈恋爱啊？对哈，但是你们觉得，会有这种它的效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2: 我觉得是正向的。
1: 嗯，正向在你刚刚提到的可以了解爱情，还有吗？
2: 就是很多人就是你看到同学会想谈恋爱，所以你也想，然后就去试，然后试的你也不一定是正确、你可能会有错误的方法，比如说就是乱约啊，然后就是以为你自己很喜欢，但其实没有，然后你就去尝试、但是你到后来你以后会后悔、就是你做了这种错误的尝试。
1: 哦，哎，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哦。就有时候我们那个小兔提到，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受到别人的刺激，然后好像也就是贸然的去谈恋爱，如果我们对恋爱其实根本就没有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搞不好会受伤害，对不对？哦，好，哎，谢谢小兔的分享哦。那你觉得这堂课给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3: 嗯，我觉得这让我更了解，就是因为爱情三元素有激情，然后亲密跟责任。
1: 嗯，
3: 但我之前就以为说哦，就只有亲密比较多。
1: OK， 所以亲密、激情跟责任，对不对？爱情三元素其实这个课很重要的主轴了哈。亲密、激情跟责任，哎，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请那个小吕跟我们解释更多一点。
3: 我觉得，亲密就很像亲密接触，就是表面上看到的那种。然后责任的话，就是又更深入一点、
1: 啊、
3: 就是负起责任。然后激情就可能是等到就是某关系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就会有更深入的互动这样。
1: 哦，好，所以你以前比较focus 在表面的像亲密、就两个人之间比较亲密的一些互动啊，粉红色的泡泡啊，像这个部分。
3: 对、
1: 但是你上了这课之后，了解到原来爱情还有更多其他的元素要一起考虑，对不对？哎、觉得蛮好的。这就是刚刚小兔提到的，就是哎，如果对爱情不理解的话，贸然进去谈一个恋爱可能就慌了手脚。好，我觉得这堂课是很有，对学生应该会很有帮助了。我觉得现在学生谈恋爱的也真的，从高中谈恋爱的人也是蛮多的、好，那你在这个课程当中，你们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部分？
2: 最有趣的，我觉得也是做饮料的部分。
1: 做饮料就是这个调味饮、就是刚刚那个立野老师有提到，真的把爱情三元素调制出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这组的饮料？
2: 我们做的是黑糖珍珠鲜奶。
1: 哦，黑糖珍珠鲜奶，哎，跟这个饮料我好像听过。呵呵，黑糖，来，你说有三个东西：黑糖、珍珠、鲜奶。
2: 对，我们就有黑糖、黑糖浆，然后鲜奶，还有珍珠。然后我们的黑糖比较是亲密的，激情的部分。不是，是珍珠才是激情的部分，不好意思，
1: 珍珠是激情的部分。
2: 对，然后黑糖是

0: 亲，哎，对，是亲密，
1: 亲密。
0: 然后牛奶比较像是承诺。
1: 啊，牛奶是承诺、嗯、哦，所以刚刚讲的爱情三元素，珍珠是激情、嗯、黑糖是亲密，牛奶是承诺。
0: 对，
1: 哎，怎么说呢？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0: 珍珠是激情，就是你生活中一定都要有一些特别突出的点，嗯，你才会觉得我、哦、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承诺这个东西，它就是必须存在，但是它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到很严重、嗯、但是我觉得它必须存在、
1: 嗯、
0: 多了一个味道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牛奶是承诺、嗯、我讲错了
1: 忘记了珍珠是激情因为要是很特别
2: 突出
0: 对对对
1: 的事件对不对
2: 黑糖是亲密
1: 黑糖是、哦、你说是亲密
0: 亲密就是它不是很浓稠就是很堪稀那样、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嗯、这种
2: 牛奶
1: 是
2: 承诺
0: 对牛奶承诺承诺就是、哦还是要有就是它是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因为你要有承诺你才能有一个开始、
1: 哦、
0: 对
1: 哦，所以黑糖珍珠奶茶诶是奶茶还是牛奶、
0: 嗯、就是鲜奶
1: 鲜奶、嗯、哦，黑糖珍珠鲜奶、哦、所以牛奶是承诺因为要有然后珍珠是那个激情然后黑糖是一个亲密的、嗯、因为甜甜的感觉了
0: 对,
1: 对不对、哦、好那有百分比的这个讲究吗
0: 我觉得这种爱情的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就是每个人可能想要的不太一样，可能会有人觉得生活亮点多一点才叫爱情，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平均分配会更倾向于我的，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1: 啊、哦。你觉得平均会更好？嗯、
0: 对，
1: 33、33、33，
0: 对，
1: 这样是不是？好啊，那你有真的调制出来吗？
0: 我们有
1: 哦，好喝吗？
0: 我觉得。很好喝，
1: 很好喝、啊，
0: 是甜甜的感觉，
1: 哇，
2: 真好。
0: 对，
1: 黑糖珍珠
2: 牛奶，
1: 牛奶啊、哦，哎，对对对，那个珍珠牛奶，黑糖，哎，这堂课是让我觉得
2: 很好，
1: 食指大动，对对，我好很好喝的感觉。好，那这个你们在讨论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涵盖哪些东西然后比率多少的这个小组讨论过程中呢有没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个分歧怎么解决
0: 一开始在讨论这个饮料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可是爱情不是只有甜的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想要不要换一个饮料、
1: 哦、
0: 直到就是后来决定这个饮料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就是生活的调味剂就是会让我们生活变更丰富所以还是选择这一个
1: 嗯哦好所以要你说要不要增加一点别的味道？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要增加什么味道？
0: 不是，我明明想，不是，就是可能换一个饮料，换成可能就像前面说的酸酸甜甜的感觉。
1: 哦，所以并不是增加一点酸的东西进去，
0: 对，会有点变质的感觉吧。如果加酸的话，
1: 啊、很有牛奶的关系。好好，真好啊！那这个是你们这一组的哈、哦。那个小吕呢？你们？你觉得最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3: 我觉得最有趣是最后面的作歌的部分
1: 啊、
3: 嗯，就是把歌然后利用 AI 然后转成一首歌
1: 啊、哦嗯。OK， 作歌，所以你们有自己作歌是不是？
3: 对啊，就是把那些过程然后写成一首歌，就是把它实际写出来
1: 啊、哦。你的感想实际写出来对，哎，所以小吕你有写一首诗对不对？我听那个陈老师讲说，哎，在众多的学生当中，小吕是有把这件事情做出来的学生之一哦，真的是蛮厉害的。所以那有吗？念念看，
3: 可以
1: 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你做了什么诗？
3: 嗯，就是爱情的模样令人捉摸不清，然后需要亲密承诺还有激情，现实跟理想还是有点差距。But I'm gonna make it try。
1: I'm gonna make it try。
3: 嗯
1: 啊、哦，现实跟理想还是有差距。好、哦，这是其中一段，对不对？
3: 嗯、
1: 哦，还有下一段吗？
3: 就算不是你，还是努力去适应。Mojito 里的气泡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化入舌尖，从低谷弹入到天梯。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化成泡沫。
1: 哦、OK OK， 哎，第二段你是现实写实的部分吗？
3: 对，
1: 你刚在第一段里头有提到，哎，现实跟理想还是有些差距，这个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理想就跟韩剧里面的剧情一样，就是韩剧他们大部分都会呈现最好的一面，所以也没有就是说有那种吵架那些的，但是现实

还是跟理想的差距，就是像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甜蜜的时候还是很甜蜜，但是偶尔会有吵架的时候，然后我看我身边的女生朋友，他们就是会很难过到哭

0: 是会有一点波动
1: 哦。OK， 哦，然后可以跳到那么高，就跳到 天上的梯子去哦。他说要带我去坐直升机，可惜一切都是梦，全部化为泡沫。哎，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时候有人口中就是只会承诺，但是他没有实际去做到这样。
1: 哦，哇，这个都很有学生的这个生活经验的一个化为经验的一些诗句哈。好，然后他说需要，然后你说需要一些亲密才能让这段感情紧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因为前面说到他都只会说，然后都没有做，所以后来他做了，他做了之后，让这段感情又变回又升温了
1: 啊、哦，所以需要一些亲密。才能够让这段感情紧密，对不对、嗯、那个亲密的情感啊，好，然后所以这后面是一个故事嘛，对不对、
0: 嗯、
1: 好，很棒耶。对，但 我想问小吕，你做这首诗的这个、是基于什么去做这首诗的呢？
0: 就是嗯，
1: 这歌词啊，应该是做歌词，不是做诗，对不对？做歌词，
2: 我有提供他们一个方向。对，因为当时有跟他们讲说有一个生成式 AI， 它是可以直接他们写歌词出来，它会直接生成一首歌，三秒，大概三秒到十秒，对、
1: 哦、okay,
2: 就会生成，然后就请他们去做尝试。那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素材，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素材是很多的、
1: 嗯、
2: 那他们也有写学习单、哦、那所以后来他是就着学习单的内容、
1: 嗯、
2: 就是 各种素材，因为其实有时候写作它就是需要一些不同的题材、
1: 嗯、
2: 那刚好就是各种面向这样子，那他写出来的作品是让我蛮很惊艳，
1: 嗯，
2: 对
1: 对对对哦，所以老师给你们这个机会生成一首歌，所以你就写了歌词哈、哦。好、嗯，那你是基于什么？是这个学习的历程，还是身边同学的经验，然后还是想象中的爱情去写这首歌词的？
0: 我觉得是集结实际的经验，
1: 实际经验，
0: 嗯。
1: 对对，有些是现实的实际，有时候是你学到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诶，这很棒诶。所以刚刚那个立业老师说可以生成一首歌，好像立业老师有把这首歌生成哦，因为生成是 AI， 让他唱一首歌，诶，这个应该可以听得清楚。我们来，那好，那我们就中间休息一下、哦、然后让这个来宾来喝口水哦，然后我们先进一首歌，然后我们再继续下面的这个访谈哦。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休息一下咯，然后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待会呢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再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度回到我们谈情说爱的现场哦。那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三位来宾，或者我们谈一谈呢之前曾经跟各位介绍过的一个林口高中的学校的一个课程，叫做爱情的模样哦。今天我们现场来了负责这个计划的陈立耶陈老师，
1: 嗨，
0: 然后还有我们两位呢，实际有上这个课程的两位高中生哦，一位是小兔，
2: 大家好，
0: 一位是小吕，
3: 大家好。
0: 好，我们上半段有谈到呢，这个小兔跟小吕他们在这个课程当中觉得印象深刻的，然后还有一些收获。然后呢，我们小吕有提到呢，他最后有做一首歌词，来代表呢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学习，然后也说一些有关于一些他看到的一些爱情的现象。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是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有这个念给各位听众朋友听。哎，那听说现在是因为为什么那个陈老师要让同学去写这个歌词，是因为当一方面是一个作为一个成效评量了哈，就是这种多元评量的这种方式。另外也是因为生成式 AI 非常的方便，那如果你所写的歌词有一天能够变成一首歌，那以前哇你都要求那个有名的人帮你写歌，不然就自己随便乱编，那还要懂音乐才行，那现在不用，
1: 对，
0: 现在只要生成式 AI 就可以了，
1: 十秒内
0: 、我们来听听看好了。那听说可以
1: 小吕的歌，
0: 对，小吕他所
1: 爱情之歌，
0: 叫做爱情之歌。好，那我们就听一首慢的一首快的，我们就简单的听一点点。
1: 好
0: 好好。

0: 那个小吕，你听到自己所做的歌词能够化为歌曲，你感觉怎么样？
1: 你觉得很奇妙，因为我不用自己去那边作曲，
0: 嗯，
1: 然后就可以有一首歌出来，而且很方便。
0: 哦，好，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对不对？一个是比较抒情的，一个是比较，比较快拍的。你觉得哪一个

0: 能够真的表达这首歌要表达的意境。
1: 我觉得是快歌
0: 啊，快歌的部分哈、嗯、啊，也比较快乐的部分哈，蛮好的、欸。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教学过程，还可以把自己的歌词变成一个。哎、欸，我觉得这很特别，因为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是 LKK， 我想说生成式 AI 怎么那么强啊？我现在人作词作曲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叫 AI 来做就可以了哈。不过我想那个歌词是小吕做的，小吕有心中有自己的对爱情的一些看法，那个我想那个是最珍贵的啦。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两位同学哦，就是我记得那个陈老师他有选过三首歌给你们，对不对？其中又有一首是陈老师特别挑选的老歌、哦、是老一辈人的那种爱情哦。哎，爹老师要帮我们说看，那叫爱无字的 情批
2: 、嗯、就是那个黄以玲唱 的、哦、对，他就是在讲说，就是孙女在讲说阿嬷的一封情书、嗯、那几十年都没有打开，那可是阿嬷告诉他说写字不如相思，就是写字不如相思、嗯、然后他就说他爱的那个人要离开了、嗯、那他说孤单最适合他，没有留半个字就断了过去这样子、嗯、那可是阿嬷他有这个情书嘛，阿嬷都几十年都没有打开、嗯、那他就说想要爱没有勇气，才会用字来骗情意，就是他有一个世代不同的那个爱情的那种就是呈现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就是很，就是也不知道他们听了，就是当时他们听了都有写他们喜欢的，就是比较简单的去让他们写出他们喜欢的那一句，嗯，就是为什么这样子、嗯、啊，有稍微一个就是想要了解他们这样子。
0: 哦，
2: 对，
0: 好，针对这个无字的情批，然后你们挑选的是哪一句，为什么呢？
3: 我挑选的是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
0: 山盟海誓也失去意义，这句是不是 好，你为什么要挑这句？
3: 因为我觉得就是山盟海誓其实就是承诺嘛，承诺它就是两个人自己放在心里，他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所以就是说断就断了，你不讲出来，你只要不联系，他也会就是开始有裂缝裂痕，然后就会断掉，而且那种东西是自己放在心里的，你随时想断就可以断，然后那个年代你又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科技随时可以联络、嗯、所以就是很容易就会失去联系、嗯、慢慢的就会消失。
0: 嗯，哦，好，这是小兔的感想，对不对？好，那小吕呢，你挑哪一句？
4: 经过几十年不曾拆开，他讲写字不如相思、哦、因为我觉得他可以代表他十年都爱一个人，然后而且可能不止十年、嗯、但在我们现在可能几个月然后就换一个人这样。
0: 哦哦，那你觉得老一辈的爱情，你看完就是你这首黄以玲的这个歌齁，你觉得你想象一下老一辈的爱情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模样？
4: 它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认定一个人、哦，
0: 这是这个歌所传达出来的，
4: 我觉得，嗯，
0: 哦、好，那个小兔呢？
3: 我也觉得是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见一个人
0: 哦，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感想，对不对？哈，那你觉得跟现在的有没有不一样？
3: 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一样是一个人、嗯，但是他可能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
0: 哦，
3: 但是那个年代就是你能联系到人就是。可能村庄里的那几个，所以你认定一个人就是一辈子没有办法再有更多的、
0: 哦、啊。所以哎、欸，那时候就通讯不发达啦，然后想要认识人也不太可能，所以而且就村庄真的就是一辈子就是那个人，哎哎、欸欸，真的哎、欸，就很容易就认定一个人，你也不会心多想什么，对，好，但是现在的人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人、啊、OK， 那个小吕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4: 就可能之前。在之前啦，跟那个人结婚不一定是真的爱那个人，可能就是因为逼不得已，为生活所迫。嗯，对。但是在现在就是比较自由，你可以选择你真正喜欢的那个人。
0: 嗯 ，OK 嗯。以前的人的结婚可能不是真的 现在的想象，对不对？哦，现在的想象是爱情啊，相爱啊，然后结婚啊，结婚典礼通常都办的粉红泡泡的，就是很漂亮这样子，然后是山盟海誓。以前的人结婚好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哦，所以你从这个可以看到发现这样的。

0: 现象、哦、嗯好，觉得你觉得像这样子，像刚刚小兔说的，还有小吕说的，你觉得过去的老一辈的这些爱情，有没有哪个部分是值得现在年轻人去学习的？
1: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0: 对，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好，为什么觉得这个部分是要需要就值得学习的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诱惑太多了，嗯，就是各种漂亮的妹妹都有，嗯。
0: 诱惑太多不容易、嗯、以前的人没有那么多诱惑、嗯、而且观念比较
1: 朴实无华，
0: 比较朴实无华然后这些学生我觉得很棒，学生有这样子很成熟的一些看法真的很好、哦、好，那这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对这个就是高中生谈恋爱的看法、哦、就是要像你们认识这些有关于爱情的这些课程，刚刚那个小兔也说的蛮好的，就是认识这些东西，这些跟爱情有关的这个课程呢，可以让我们未来你们有机会谈恋爱的时候能够有更成熟的思考嘛、哦、不会只是一股脑儿去想象那个是什么样子这样、哦、那我觉得对于小吕所谈到的东西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原来爱情有这么多的讲究啊、哦、像是多点认识。那你觉得对现在目前高中生来讲的话呢，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是什么样的，他们为什么会谈恋爱呢？那谈恋爱的样子样貌大概是实际上会 是个什么样子？
1: 就是现在有流行一个词叫做晕船、哦、然后就是只是可能单看他的哦，他长得很帅然后就可能陷下去
0: 哦，外貌协会没说、嗯、晕船嗯，所以 很多都是看外表的是吧？
1: 对啊，或者是说哦，他说的哪一句让你很心动的话然后你也会因此沦陷这样
0: 哦，这样子哦 OK、嗯、好，那个小兔觉得呢，现在的高中生谈恋爱的一个样貌，
2: 现在高中生谈恋爱的样貌我觉得就是有点甜甜蜜蜜，看起来很可爱，嗯，就是可能在走廊上手牵手啊，然后就是中午偷偷约出去吃饭啊，
0: 哦
2: 对
0: 哦、就是、这是他们的幸福时刻吗？
2: 对、啊、看起来很可爱
0: 哦，看起来很可爱怎么说呢，
2: 就是可能平常不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就是在一起之后就是我有一些可爱的小举动，然后书包上多一些小吊饰、哦、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都很可爱、
0: 哦、整个人看起来很可爱是容光焕发的，
2: 对、
0: 嗯、哦，所以你会觉得有谈恋爱的人跟没有谈恋爱的人不大一样是吧？
1: 但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啊、
2: 对对对，
0: 自己一个人
3: 对强调
0: 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谈恋爱的人好像是会比较打扮自己吗？
2: 对，我有个朋友他就是谈恋爱之后他突然变得超级漂亮耶、欸、
0: 哦，这样子确实是有差，为了要让对方
3: 爱情的调味
2: 是吧，而且他们就会一起约出去读书，然后两个人都上不错的大学
0: 哦 OK OK、哦哦、好，因为蛮好的，
3: 这是好结果，
0: 这是很好的结果，就是大家彼此互相成为彼此的激励了哈、嗯哦。那你觉得高中生谈恋爱要注意些什么？
1: 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读书谈恋爱会影响读书、嗯，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我觉得暧昧可能比较容易影响，因为就会猜说哦，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嗯、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嗯、所以赶快确认感，就是赶快确认这段关系。嗯，对。
0: 哦，好，那哎，对，那但是如果说我在想象一个状况，就是说，哎，假设两个人开始交往了哦，会不会有哪什么时候会影响到读书？什么状况会影响读书？两个人开始交往以后，然后当然暧昧期的影响是一种，然后但是两个人已经告白，然后互相也同意交往哈，那什么状况的话呢会影响读书，就是对读书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什么情形对读书呢其实不会不好的影响，甚至是有一个不错的影响，
1: 就跟刚刚小兔他说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读书然后考上好大学、
0: 哦、一起读书
1: 有共同目标、
0: 哦、所以要讲好对不对、嗯、我们两个一起为我们的目标前进这样、嗯、所以还是要讲好比较好的，不然一个想读书一个想要出去玩就开始有落差了、嗯、好，那小兔你觉得呢要注意些什么？
2: 我觉得注意就是该有的界限还是要有，不要再可以做可是你要做安全的事情、
0: oh, OK
2: 要保护好自己，
0: 该有的界限还是要维持，但是如果说真的那个界限的拿捏还是要 看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对不 对,
2: 对，
0: 安全叫安全的这个性的这个互动、哦、好，那好，那今天真的 很高兴哦，我想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哦、我们邀请到前面上一集两位，然后这一集也是两位同学、哦、林口高中三年级的同学，然后来跟我们谈谈他所这个上的这门课的一个感想哦，那我们觉得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课程。如果能够每个高中生都有机会去这个思考的话，我相信对他们谈恋爱，对他们的人生会有一个正向的帮助哦。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立业老师、小兔跟小吕，那啊、也希望你们的高中生涯很快乐，然后能够考上很好的大学哦。好，谢谢大家。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请问二十号那一位？对，他的状。

0: 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乡村升温加速对城乡规划的启示。长期以来啊，我们乡村的地区一直都被我们认为是远离城市热岛效应的一个避暑胜地。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啊，乡村都是绿树成荫，它的蒸散作用非常的强啊，一般土地都很快开阔，没有大量吸收热量的钢筋、水泥还有沥青道路的存在，因此在乡村地区的气温通常要比我们很拥挤的都市中心要低，而且低了好几度。它可以说是我们都会地区的一个天然冷却器。可是在今年6月30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期刊叫做《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就刊登了一篇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彻底的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乡村还有都市的认知。那它主要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乡村升温的速度正在追上我们的都会区，甚至在很多的气候区域，那乡村升温的更快，然后也更惊人。那这一份新的研究啊，它指出来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持续，而且在加速，乡村作为气候缓冲带的这种吸引力正在快速的减弱，而且乡村地区它的升温速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还会超越我们城市，就我们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这个研究一出来以后，当然就引起了非常的这个大家的关注。那这个研究它让大家第一个关注不只是它的这个结论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还有就是它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数据也超越了我们过去做类似研究的这种范畴，所以它是我们说具有一个时代意义的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采用了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啊，它所开发的一个高解析度的气候模型。这个高解析的气候模型它是公里级的，这种高解析度在这个研究里面就很清楚地展示说，它可以很清楚地捕捉到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还有我们乡村升温它们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异。因此这个

新的这个研究，它就有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是一个解析度上面的超越。过去我们做这个气候模型啊，因为这个地球太大了，表面积太广了，我们的这个资料很有限，所以我们过去全球的气候模型，我们要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网格，这个网格的单位呢，通常是100公里，也就是一个网格就是100公里乘100公里。如果放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大概只有2-3个网格而已。所以这个是解析度比较低的。那对于这个复杂的这种微气候，不管是在我们都会区是在乡村来说，这样子粗的这种网格模拟其实是很粗糙的。结果呢当然也不是尽如我们人意。可是今天他说使用由这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出来的高解析度模型，它的解析度是小于10公里的，过去100公里，现在小于10公里，所以可以说提升了10倍以上。那更细的地方其实还小于5公里啊，所以这种高解析度的这种数据的模拟，它精细的程度就很高，它可以把城市、把乡村之间的一些差异在地表、在大气之间这种差异，就能够把它区分出来。这是第一个，它解析度上面跨越了过去的一些限制。第二个就是这个研究它做了广泛的验证。在这个研究里面研究团队他关注了全球超过有400个城市跟他周边的这些乡村地区。那这400个城市涵盖了我们的热带、我们的温带、我们的干旱地区，还有高纬度的寒冷地区。所以他的这个地理范围其实是很广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涵盖的时间非常的长它涵盖了这个60年，从过去一直到未来60年的这个模拟结果。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模拟是以小时来算的，我们过去的模拟都是以这个月或者是以周，能够做到天的实在是很难。不过受惠于现在我们的这个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这个AI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还有我们现在电脑它的这个解析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做每一小时每一小时的这样子的气候模拟。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说经过他的模拟展示我们到了2050年我们都会区的温度呢，当然还是会比乡村地方的这个温度要高，可是我们都会地区周围的乡村环境，他发现它这个增温的速度非常的快让这个乡村跟都会区现在的温度差异被大幅度的缩小了。那在这个研究结果里面，它让我们看到那除了这个高纬度很寒冷的地区以外，全球从热带到这个亚热带到温带到干旱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的都市热岛效应因为乡村的增温一直不断的在加速，所以都市它的热岛效应它相对来说就看起来减弱了。那当然不是说都市变冷了，而是说乡村它变热的特别的快。那因此我们的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跟乡村地区，我们的周边地区的温差就在快速的减小。我们通常这个表达温度差异都是用颜色，那颜色越深越强，就代表它们的差异非常的大，非常的明显。可是到了这个2050年，他们发现我们这个都会

区跟乡村之间的温差的射接就越来越温和，也就是他们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就表示说都会区跟乡村的温差不但是在缩小，那未来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都这个经历极端的高温，这个高温不只是在我们的都会地区，其实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为乡村地区未来它的增温会很快会一直不断的赶上我们现在都会地区的这些核心这种热岛效应的地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高温效应是一个全区域性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看这个地球物理研究快报他所发表的这个研究里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典范，也就是他用高解析度的模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过去没有看到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这些细微差异。那这个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现象，就是乡村地区在未来它的增温是非常的快。那为什么乡村地区在未来随着暖化不断的这个加速升温，而乡村地区它的增温的速度会比都会地区要快很多呢？那他就特别的提出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乡村地区过去有很强的增散现象，现在这种蒸发增散的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会失效，也就是在这个乡村的生态环境里面，我们这个过去它有很多的植批就是有树木有草原，然后这些树木跟草原的这些植批呢它有很强的增散作用，那土壤它也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而蒸发，它蒸发跟这个植物的蒸散作用就能够吸收我们大气里面的这种过量的热能，那这种强烈的蒸散现象跟土壤的这种蒸发现象在都会地区是比较弱的，因为都会地区都是混凝土或者是这个沥青的铺面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因此不像乡村地区有那么多的树木林草还有广阔的这种土壤，所以乡村地区的增散作用就有效地吸收了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些过量的热能，那这些热能就让乡村地区的空气能够冷却，这就是我们乡村通常比我们都会区的这种核心地区温度要低，而且低了摄氏好几度的这种原因。可是现在我们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地表的温度不断的升高，那土壤水分的蒸发也在加速，也就是乡村地区里面土壤它水分蒸发加速，它里面的水分就会减少，那减少就让乡村地区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也就是乡村的干燥化，那乡村的干燥化会减弱它的蒸发冷却的能力，那就让它的这种冷却的效果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乡村地区它的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正在减弱，那让它的冷却效果开始失去了过去的这种强度。那第二个就是在乡村地区现在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能量，当乡村地区它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它的植物也开始受到了更大的这种温度的影响的时候，它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就变得非常的强，相对来说我们的乡村地区的土壤，我们的树木草原，它里面所含有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现在从这个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的热能，因为它的蒸发蒸散作用

越来越小，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辐射的热能把它吸收转化，它就变成直接就变成了留在乡村地区的热量。所以在乡村地区它的地表空气的温度就会上升的非常的快速。以前因为有很好的蒸散作用把这个热量吸收了，现在没有了这种

身这个没有这个冷却效果，跟这个都会地区混凝土的层林带来的效果就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乡村跟城市核心地区的温度差异就越来越小，它们的温度就越来越接近。另外一个就是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还有它的反馈机制也影响到了乡村的地区的温度的加速。当这个乡村地区的森林被砍伐了，农业一直不断的扩张了，还有就是我们都会地区其实为了这个容纳更多的人口，都市的发展也向乡村地区不断的这个扩张这个领地，所以就进一步改变了整个乡村地区的地形地貌，也加剧了在乡村地区原来地表的反射率还有能量的平衡。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都会地区周围的这个乡村地带，第一个它的干旱的频率一直不断的上升，它的这个植物也就是森林的覆盖率就越来越小，增伞作用就越来越少，它的作用的下降就让我们乡村地区的升温越来越快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反馈这个循环，让乡村地区它的增温就越来越快。简单的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都会地区平常围绕它的这个乡村地带，它的土壤它的这个植坯逐渐的被干燥化，它的增伞作用一直不断的在减弱，所以乡村就开始失掉了它原本的这个天然冷却的这种能力，因此乡村就没有了过去那种相对凉爽的优势，乡村地区的温度就越来越像我们都会地区的核心地带靠近，它的温差就一直不断的减小。那这个现象其实在今年我们看到2026年欧洲的夏季是非常的热，不但是热，到处也都是森林野火，那这种情况就让这个大家可以深切的体会现在乡村地区的热浪强度跟这个城市的差距真的是在缩小，我们的森林野火的风险也一直不断的在飙升，不只是乡村地区的森林野火，城市地区的这些都会地区的这个火灾风险也在不断的升高，那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的生态系统现在都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这就是跟您介绍我们在6月30号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篇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推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今年6月30号我们的地球物理研究的快报有一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的公里级的这种气候模型，然后去看我们全球

有超过400个城市跟它的乡村地区在现在以及未来它们之间的温度变化的差异。那由于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模型，它能够看到现在城市跟乡村之间的我们现在的模型的解析度是100公里左右，那新的模型是10公里或者是更小啊，所以它能够把乡村跟城市划分得非常的清楚。过去我们因为解析度不够，所以乡村跟城市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们常常有一些灰色的这些地带。那现在由于高解析度的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越来越小，然后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气候暖化不断加剧以后，我们整一个城市跟乡村之间它温度之间的一些差异会越来越小。我们的城市还是会急剧的升温，还是会越来越热，可是乡村它也在加速的这个增温，它增温的速度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升了，那未来还会再加速。因此城市跟乡村它们之间的温差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当这个城市跟周围乡村的这个温度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温度分布的上面看起来，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没有那么突出跟明显。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都会地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台北都会区，台北都会区在白天的时候热烘烘的，到晚上的时候它还是热烘烘的，因为它的热能散不掉。可是台北周围地区的这种乡村地带，像阳明山啦，像我们这个新店以南的这些乌来平林的地方，还有这个周围的林口台地，一到了晚上它的温度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区的温度还是很高，所以在这个温度分布图上面看起来是热烘烘的一片。可是在周围的这个丘陵啊乡村的地区，它就降温的非常的明显。因此城市都会区跟我们的周围的这些乡村地带，它的温差就非常的清楚。可是未来随着气候暖化，我们这些城市周围的这些市郊啊乡村地带，它会增温的更快，而且会直逼我们现在都会的核心地区。所以在这个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城市的核心区跟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的温差会减小，它并不代表这个城市不热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岛效应，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表示变得比较和缓，比较不那么的明显，可是并不代表城市不热了，城市还是在热，而且当然是越来越热，它比现在还要热，只是乡村热的会更快，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所以城市热岛效应的减小并不是说我们城市变得不热，它是还是很热的。那乡村温度未来会升高的越来越快，因此我们的都会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城市的都会中心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城市的这些绝对温度，就是它真实的这些观测的温度，还是会随着气候暖化在整体的往上升。城市的核心地区还是会面临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极端高温，还有可怕的热浪。那这是第一个，城市会继续升温。第二个，城市因为它的建筑物林立都是钢筋混凝土，白天吸收了大量的热能，晚上还在继续的释放，因此呢它的散热速率是非常慢的。那夜间的高温就变成我们现在都会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会区

我们说它现在就是一个热带夜，白天是很热，晚上还是一样啊热。那这种情况就会影响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电力的需求。过去晚上不那么热，大家不用开空调，现在我们都会区晚上很热，而且都是超过摄氏28度、30度以上。在这种室温之下，我们要开空调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我们晚上开空调就让我们的电力负载继续的加剧，白天要提供那么多的空调，晚上那还是要提供这么多的空调需求。所以这是都会地区未来会从白天的热延续到晚上的热。那这种热压力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过去只有夏季，现在会延伸到这个春季秋季都会有。高温就带来更多的火灾不管是在都会地区的里面的火灾，或者是周围乡村地区的森林的火灾这就是在未来我们会经历的可怕的热压力。如果湿度很高像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性的气候湿度本来就很高，再跟这个高温结合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会格外的严重，也在挑战我们生理的极限这是我们都会地区未来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在这种之下，我们的能源需求当然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在高温的之下我当然会劝大家不要省电可是你不省电的话，我们这个供电的压力就会不断的增高，所以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省下来，也就是我们在空调方面的这些电要该用就要用，但是可以不用的电器我们就尽量的不用，来减少我们能源的这种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强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那脆弱的这些弱势族群他所面临的这个健康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在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加速提升的这种结果我们可以说未来乡村它也会开始承受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承受的这些热压力热风险。那不但乡村开始有了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有的这些热压力跟热风险，那未来城市它的这种热压力热风险还会更提升。所以整体来说这种热压力的范围时间一直不断的在扩大，也加剧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这个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需求方面的一个持续发展的这种压力。所以会给我们整个国家，不管是土地的利用、城市的规划、农业生产、能源的布局，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这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不管是城市不管是乡村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的这个热压力只有越来越强范围会越来越大，从现在的城市的核心区扩大到我们现在还享受凉爽的这种周围的这种郊区跟这个乡村地带。所以我们城市的绿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城市绿化做得好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都会地区的这个升温速度减慢这种减慢就会这个减缓这个热岛效应，减缓周围这个乡村地区它受到的这些热冲击，也就会让这个乡村地区它的升温也会开始放慢脚步所以这个都会地区的绿化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忽略要加强的。

它不但可以这个减缓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的升温速率，它也能够改变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之间的升温的这种对比啊。那这就是我们将来国家在做这个城乡规划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随着这篇研究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城乡的规划、土地的利用，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压力。这个新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就是高温化，温度越来越高。不但是城市的核心地区，我们的这个热闹的这个城市中心会更热。我们周围的乡村地区也会急起直追，两个都变成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热压力。因此从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几点。第一点就是未来的都会区跟我们乡村之间的气候风险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说气候风险在我们都会区是非常大的，城市里面它高温热量大的这种风险是非常明显的。你乡村地区基本上它的温度比较低，热风险比较小。所以是我们避暑啊，是我们农业生产能够稳定的一个这个保障。可是未来都市更热，乡村也不会凉，也是很热。因此都市区跟乡村区都是我们的高热风险区。乡村不再是我们一个避暑、气候避难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农业生产就会面临更大的热压力，那水资源的竞争也会更剧烈。我们整个基础设施都需要升级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但是要在都会地区，也要在乡村地区同步推动，因此给这个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压力跟冲击是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都会区跟乡村地区温差的减小，我们整个都市规划，那要开始把过去的重点做一个调整。过去我们都是努力的降低我们都会区的热岛效应，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热岛效应随着周围乡村地区的温度上升，热岛效应其实就不像过去那么的突出明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降低，不管是城市也好，不管是乡村地区也好，要降低它真正的绝对的环境温度。过去我们城市规划，我们一定会降低，努力的降低都市的热岛效应，那增加我们绿地的面积。然后这个降低我们这个建筑的密度，那希望这个城市的这个热能够增加的不那么快。可是随着乡村地区它增温的脚步越来越强，我们未来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它的这个真正的绝对的温度的那个值要把它降下去。我们也要想办法提升我们一个都会区的热的韧性，也就是我们这个热是逃不了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抵抗热，然后承担热压力的这种韧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未来我们可以承受摄氏40度以上的这种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不只是在我们都会区，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未来整个城市的规划需要在这个极端的热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下去，这是一个我们未来规划的一个重点。

那过去我们做这个热压力的这种缓解的时候，都是着重在我们的都会地区，现在我们也要开始把乡村纳入到我们的这种高风险的这个规划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未来我们周边乡村地区的升温在加速，我们农作物的伤害，热伤害就会增加，它的这个水分的蒸散蒸发作用会加速，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需求就会上升得特别的快，我们土壤干燥的特别的严重，也会削弱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森林火灾的风险会上升。那因此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低风险地区，而是一个高风险地区，所以乡村跟城市呢都需要同一个等级的应对高热的气候适应战略。所以我们过去是做都市规划的时候，有所谓都市，有所谓乡村的这种二分的这种分类，那现在来已经没有了，未来我们的这些战略要变成一个整体的区域性的一种气候适应的战略，不但是有城市地区，也有我们的乡村地区，所以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这些国家的土地利用，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它的分配，它的这些规划都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最近在我们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这个开拓性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随着气候暖化，我们的城市的温度还会继续的上升，越来越热。可是我们城市周边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区，它的升温未来还会更快，让城市跟乡村地区现在它们有很明显的温度差异的现象会变得越来越减小，也就是整个热从我们的现在的都会地区慢慢的会扩大到周围的乡村地区。所以整个我们未来我们的这些热的这个范围就从都会地区扩展到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就变成一个没有过去这种有乡村地带带来的这种降温的缓冲的功能了。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它让我们一个国家在思考交通啊、水资源啊、所有的这些农业系统啊，我们都需要开始重新的去设计。那对于我们的农业啊、生态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也要开始做不一样的规划。这是这一次这一份新的研究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乡村未来它的升温。

会越来越快，我们当然也面对了更复杂更麻烦的这种冲击。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多变，我们有高山有丘陵有平原，我们的人口非常的集中，我们的台湾的西部可以说是高度的都市化。那在这个都市化的周围的乡村我们现在人口的高龄也让农村的老化越来越快，都让我们台湾面对乡村升温加速，我们受到的冲击就格外的深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做好防范的工作。以这个台湾来说高温高湿的热环境使我们将来要面临的这种热压力是更危险的。我们台湾的热压力不只是我们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热，而是我们的湿度也是很高，因为我们是一个海洋性的环境。一个高温加上高湿的环境让我们人体散热的能力下降，让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不断的上升。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气温中午的时候很容易就上升到了摄氏35度。一个摄氏35度的这个观测气温加上一个湿度是75%有的时候我们是80%，在这样子一个条件之下，我们人体感受的温度其实是摄氏40度。摄氏40度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中暑的门槛。那对于这个高龄老者来说，其实摄氏37度就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指标了。因为摄氏37度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核心温度，当我们外面的温度跟这个我们人体的温度是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就不容易发挥散热的这种好效率，就很容易有这种热伤害热中暑的这种症状。尤其老年人他的热调节能力比较差，那受到的压力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台湾的热风险是高温加上高湿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现在台湾西部的这个都市环境特别的这个强，我们人口密度特别的高，我们热带夜的现象一直不断的在升高。现在不在白天我们需要空调，现在在都会的这些核心地区我们晚上也一样需要空调来降低我们环境的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未来这个都市乡村升温加速不但是对我们都市压力大，其实对于乡村地区这个居民他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也在快速的上升。那这是第一个，热压力的风险在不断的升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乡村地区因为温度高，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乡村地区的土壤越来越干燥，在越来越干燥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造成火灾。这种火灾在都市里面当然就是我们建筑物的火灾，在乡村地区就是我们的这种森林野火。那我们台湾地区山地的比率的占比比较高，因此我们未来这种森林火灾的风险会增加，那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水资源的涵养，那也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格外的脆弱化。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地区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其实今年2026年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温度增高火灾风险不断增大的一个现场版。那我们台湾正往这个方向急速的在靠近这是第二个，我们这个干燥化跟这个火灾的风险不断的在上升。那第三个

那就是我们现在台湾面临了人口的老化，尤其是我们这个农村地区，人口老化的更快、更明显，因此它就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这种压力。因为在很多这种人口老化这个高龄人口非常多的地方，很多老人他其实是独居的，在独居的环境里面，他的风险就格外的大。他不但热伤害的风险高，那他受到了伤害，第一个他自己可能不容易去体会，第二个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是独居，他能够得到的这个协助其实会比较慢，甚至于没有办法获得。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些高龄化的这个社区环境来说，很多的老人他们都是为了要避免增加开支，所以这个在高温之下，他们就尽量避免去开空调，因为空调耗电这个电费很贵，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忍受。可是尽量的忍受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伤害他们的身体健康。那偏偏在这个农村地区，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欠缺不足的，都会地区台湾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好，可是乡村地区就很不够，偏偏乡村地区都是高龄老者，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源很低，医疗资源又不足，所以在台湾农村地区，我们的这种社区资源是相对很薄弱的，所以未来我们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的升高加速，会使我们台湾农村变成一个热灾害的高风险地区。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乡村地区，其实我们的都会地区风险也是一样很严重。我们的都会区的密度现在这么高，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从基隆到这个台北，到新北，到桃园，这一整个台湾北部，这个人口密集、建筑物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热岛效应是非常强的。那现在就很强，未来乡村地区的温度升高，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新的热源，让这个都会地区里面的热更不容易散发出去。因此，这个乡村地区它升温加速，不仅影响乡村，它也影响现有的这个都会的核心区，让两个地区都变得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这种更有效的降温的这些策略。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我们台湾在未来我们的城乡规划就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一个建构。我们就必须要结合现有的科学的观测，我们在这个政策还有社区方面要有一个不同的规划跟行动，能够适合我们台湾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觉得说，我们台湾在未来要面对乡村温度快速增温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农业体系快速的往高温的气候去转型。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农业要开始做这个智慧性的灌溉我们的这个灌溉能力要不断的提升。当水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利用滴灌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控制的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水资源下面，用最大化的这种效能去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水资源。另外，我们整个农业它需要采取这种保护性的这种耕作。在高温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作物它也没有办法去生长更不要提收获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发展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农业耕作，然后增加土壤的这些有机质，提升我们土壤的保水能力，延缓我们土壤的干燥，这个保护我们土壤的生产力。
那当然耐热

这个水稻啊、蔬菜它们的品种的研发推广啊，也都是我们永续农业降低热压力、提升农村韧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手段。那除了农业体系要做好转型以外，我们的水资源也要有很好的韧性管理啊。水资源可以说是一个高温环境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建立更广泛的这种雨水收集系统。我们过去跟您提到的这些 JW 生态工法的这些透水性的铺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政府积极去推动的一个雨水收集再利用甚至于降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跟手段。那利用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增加，然后我们可以这个降低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在都会地区要这样做，在乡村地区更需要这样子做这是我们在水资源降温方面可以做到的。那在这个植坯的覆盖还有绿色的基础设施上面，我们可以做的当然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要做好这个造林植树，还有做生态走廊的这些工程。那我们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城市的这些森林绿地的覆盖率做好这个都会地区河流水岸的这些管理。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城市可以在极端热的环境之下减少它的这个温度，然后降低热岛效应。那另外就是都市呢一定要建立这种高热的避难系统，像建立这个避暑的空间，就是有冷气开放的这些场所。那在公共建筑的这个位置，我们尽量提供这些有空调的这些保护。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做好这种热浪的预警工作。那更需要的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弱势族群的关怀机制平常就要有这个适当的这些名册需要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名册上面去落实这是我们政府他一定要去开始去做的。我们说我们有这个防地震的灾害防救网，有防这个台风的防水灾的，现在防高温我们一样都要需要有一个防高温的防护网去建立起来。当然我们社区的参与我们公众的这些认知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让大家不但知道还能够参与我们去这个对抗热伤害的这种环保行动。这都是我们台湾在未来需要努力去推动的一些方向。所以简单的说，未来是一个乡村还有都会地区供热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乡村跟都市温差的缩小也可以说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新的警钟。所以今天跟您提到这份高解析度的气候研究，它可以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让我们过去的乡村不再是我们避暑，是我们这个逃避高热的一个避风港了，它变成了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挑战需要去应对的这种区域。简单的说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城市的问题，它是我们城市乡村整个国家全域性的一个挑战。那乡村它需要全面的提升去对抗未来温度急速增加的这些压力。那台湾的都市还有乡村都需要有气候韧性的这种架构。所以面对未来我们这种高热化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用这个科学数据当作基础，用我们的社区当作一个核心，我们以永续生存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重新去思考

我们的都市，我们乡村的未来，不只是我们的气候政策要改，它更是我们国家安全、公共健康，还有农业永续以及社会正义的一个共同课题。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荔枝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以后乡村地区会加速升温的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我们原来讲
0: 欢迎来就好，
1: 欢迎，嗯嗯，欢迎跟欢喜，
0: 欢迎欢喜来就好，
1: 嗯，欢喜比较好，嗯，也欢迎。
0: 太假嘿，太假红啊，嘿阿兰吉，
1: 太假，
0: 唔记得讲
1: 啊，哎呀，死气，
0: 对呀、
1: 啊，偏花啦，
0: 嗯，哦、有偏花，
1: 对啊，
0: 嗯、
1: 现在网络有很多，嗯。就是我们说这个资讯跳得很快，
0: 对啊，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换不同的用语，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但是太敢没发觉，大家没发觉，
1: 太敢没发觉，
0: 那
1: 但是你知道有一阵子我就想说、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嗯哦，然后我孙子，
0: 但是意思也会变，你知道吗？隔几年或几代以后，这个意思就变了。有些话的意思就不一样了、哦、
1: 就好像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的流行语、
0: 嗯、是、哦、
1: 以前呢你说这个人很内向、嗯、现在叫什么、他不会讲
0: 内卷
1: 不是不是内卷
0: 叫什么
1: 社恐
0: 哦，社恐社畜还有
1: 社
0: 畜、
1: 啊、是什么意思
0: 社畜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在白领啊在那个就社会里面工作很久的那个社畜、
1: 欸、他那个畜是畜生的畜、欸、
0: 对你一定要讲成畜生吗、
1: 啊、不然那个畜
0: 家畜可以吗
1: 为什么会用变成社畜
0: 他不是家畜他是社畜社会的一个畜
1: 那这个就是那有时候搞不清楚、
0: 啊、对啊
1: 我们应该再去问一下所以每次我就问有时候我 问了半天
0: 对啦、啊、我不是要问这个、啊、我是问你们昨天听的节目有一次咸臭魔了有吃仙草了没有没有降火了这样
1: 阿兰记在乎他的神臭
0: 我的仙草配方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1: 对啊 对,
0: 对
1: 啊没错嗯然后嗯我说嗯我说以前我们讲的嗯搞不好他取一个名字你就不记得了
0: 真的啊很快
1: 就不一样所以我说现在很多流行的话、哦、
0: 都不是我们该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错意
1: 可是我们要搞清楚啊
0: 是
1: 他其实意思是这样、嗯嗯、对现在他用、啊、譬如说
0: 有时候他们还用数字代替我们都听不懂、
1: 啊、对啊对对
0: 对啊
1: 有一天我也问了然后他说以前你生闷气啊、嗯、现在都叫做什么
0: 叫什么生闷气
1: 你要是生闷气现在他不、嗯、现在他不说你生闷气他说你不要内耗
0: 哦哦对就是你不要自己在里面内耗
1: 其实想一想也很
0: 好像也 OK
1: 也更好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嗯、意思就是说你要爱护自己也不要让自己随便受别人影响、
0: 啊、
1: 自己要内耗
0: 不要内耗
1: 对然后以前好吃懒做
0: 嗯现在是什么
1: 好吃懒做嗯叫做躺平
0: 哦，躺平就是好吃懒做
1: 对啊、哦、什么都不做啊
0: 我以为躺平、
1: 就是、躺平了就什么都不做啊、嗯、对不对、哦所以以前我们都叫做分手嗯，分手嗯、啊，你分手客家话怎么说
0: 分数
1: 啊、嗯、啊内向呢内向
0: 内向
1: 内向、嗯、生闷气呢
0: 就去给他看啊
1: 去给他看
0: 去给他看
1: 自己的生气就是了、嗯、就是内耗
0: 内耗
1: 内耗没有客家话、嗯、就是生闷气嘛
0: 哪有可能新的说法
1: 对啊那就去
0: 给他滚打看
1: 打看
0: 滚打看就是自己在那边气、啊
1: 哦、太不值得了、嗯哦嗯、好吃懒做
0: 是叫躺平还有呢
1: 啊分手呢
0: 哦对你跟他说分手
1: 嗯客家话讲什么
0: 分数啊嗯也是用分数啊
1: 分数手就是
0: 分手啊
1: 手就是数啊
0: 数是手
1: 啊脚勒
0: 脚
1: 啊脚我记得数脚分数叫做及时止损
0: 、哦、这叫分手吗也不一定吧及时止损不止分手吧
1: 对啊现在网络这样不知道到底是谁、哦、谁那个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痴情
0: 痴情
1: 痴情

0: 很痴情的痴情、
1: 哎、痴情以前那么
0: 离山痴情花，
1: 对对对，离山痴情花，我一听我一哼你就知道了。
0: 为什么一定要离山的我也不懂，
1: 离山的痴情花、嗯、
0: 痴情怎么样，
1: 一朵痴情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舔狗啊？我还懂
0: 对对
1: 看不懂、欸、
0: 舔狗我有看过电视里面有讲，
1: 我看不懂、欸、
0: 就是你 只一直舔着那个人啊，
1: 舔狗为什么叫舔狗？
0: 就是你是他的舔狗，就是你是有点像一直追随着他，就是不管他怎么把你赶走你都不走，就一直黏着他，
1: 那
0: 就
1: 是
0: 舔
1: 狗。
0: 舔
1: 狗，舔狗，我觉得这个并不怎么
0: 对、不咋好听是吧，
1: 不怎么相等，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以前叫做培训
0: 啊，
1: 培训啊、哦、你要去培训啊，
0: 嗯，
1: 你去培训过什么？
0: 培训
1: 西班牙话，
0: 那个也不是培训，那就是
1: 游学、
0: 哦、游学培训游学不一样吧？
1: 对啊、嗯、培训客家话没有讲，
0: 没听过
1: 培训 客家话，客家人不讲培训的，训练啊，
0: 训练，训练有讲吗？
1: 训练，
0: 训练，
1: 培训他说现在叫做赋能
0: 啊，
1: 赋予能力，那个赋能，天赋的赋、
0: 嗯、
1: 赋予能力，赋能，
0: 赋能、哦、
1: 对啊，你想想看这现在的这，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陆说的对不对？
0: 大陆说的，
1: 嗯，
0: 我有听过躺平内耗，什么及时止损，没听过赋能。
1: 其实有，我听过赋能，但是我在想说你看大陆的竞争多厉害，
0: 对，
1: 而且他们人多哈、哦，
0: 嗯，
1: 随便人都可以蹦出一些，
0: 对啊，
1: 他们有些话我有时候还听不太懂，
0: 对啊，我也是 啊，我就什么卷王，
1: 内卷，
0: 对，内卷，什么外卷，卷王之类的，
1: 内卷就是竞争力很大这样，
0: 嗯嗯，
1: 那个竞争很可怕，
0: 嗯嗯，
1: 对
0: 对，很多啊，但是你要看久了才知道，你刚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说什么，
1: 所以你就是
0: 跟我一开始看那个简体字一样
1: 哦。现在你也看，
0: 我差三四十年前看简体字的小说我都看不懂、
1: 哦、
0: 就是我看一看还要翻前面然后才理解哦，刚刚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1: 嗯嗯嗯，
0: 你想哇、哦、那时候很难，现在因为常看那个有时候有视频啊或大陆剧看久了，你大概、哦、大概知道那个是在写什么啦，
1: 对
0: 对啊，
1: 所以我刚
0: 不懂，
1: 我刚讲了那么多个，你有跟上几个、嗯、
0: 我就跟上个两三个，但是我觉得他还有的不是只有单一那个意思，还有别的
1: 哦。那还有一个、
0: 嗯、
1: 承诺，
0: 承诺，
1: 哎，
0: 承诺
1: promise，
0: 对，
1: 我承诺，
0: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1: 对，承诺他现在叫做画饼画大饼了，画饼、
0: 啊、这个我也没听过，
1: 我也不知道画饼跟承诺，
0: 对啊，画饼跟两回事吧、嗯、跟承诺不同吧，
1: 我们就画大饼就是画一个尾后烂，画虎烂
0: 我看一个什么一个小朋友两个在对话的很好笑，有一个他说 你为什么写什么你耳朵不好，他说还有眼睛又不好，什么要辞职啊、嗯、为什么要写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他说眼睛不好是看不懂老板的脸色啦，
1: 哦，
0: 耳朵不好什么听不了别人的什么话啦、
1: 嗯、
0: 就是反正他就是他写辞职理由耳朵不好眼睛不好，
1: 对、啊、
0: 什么
1: 要
0: 对
1: 要，
0: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但我觉得蛮好笑的那个，
1: 所以他们不敢不直接讲以前那种让人家听得懂的，
0: 对对，他们都喜欢用隐喻的，
1: 所以以前譬如说他骂人家拍马屁，
0: 嗯，马屁精，
1: 马屁精，
0: 嗯，
1: 但他为了
0: 就是舔狗啊，
1: 舔狗
0: 不是吗？
1: 不是啊，舔狗是痴情啊，
0: 不然 马屁也是很舔狗不是吗、
1: 嗯、
0: 不是、啊、
1: 他刚讲说那个痴情就是
0: 舔
1: 狗，舔
0: 狗那马屁精是什么？
1: 马屁他现在讲的更、
0: 嗯，
1: 可以说更委婉一点，
0: 嗯嗯，
1: 他说提供情绪价值
0: 啊，
1: 提供情绪价值叫做拍马屁
0: 哦，那讲的那么文雅，
1: 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
0: 嗯、
1: 这个意思就是拍马屁啊，这样听起来拍马屁比较
0: 嗯。

0: 比较损人一点，
1: 对啊，对，
0: 提供情绪价值好像还没有那么损人，嗯，
1: 对对对，
0: 好像谁都可以这样，
1: 嗯
0: 哼，哦，嗯，那要维持隐私，
1: 嗯，
0: 隐私叫做什么？
1: 隐私，
0: 现在人讲的更可以说是更委婉，更
1: 嗯
0: 更应该说什么？更有文化一点，
1: 嗯，
0: 它叫做边界感。
1: 隐私叫边界感，是吗？
0: 隐私就是有边界的，你不要超过我这个边界，嗯，就不要探我的隐私啊。
1: 嗯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好像听起来，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年代。
1: 对啊，
0: 你看以前，
1: 哦，我们已经脱离了。
0: 对啊，现在流行的年轻人，可是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年轻人都会都知道。对，
1: 啊，
0: 对不对？
1: 不一定啊，嗯，
0: 嗯，
1: 对，所以是现在我们呢要多看电视啊，不看电视你就会跟社会脱节，你懂吗？你就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
0: 对啊，
1: 现在你要球赛也要看，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经典赛，什么谁，什么世界足球赛，什么 FIFA 的，你都要看，不然你就没跟人家没话题，你懂吗？
0: 对啊，
1: 嗯，
0: 真的是 奇怪，
1: 整天就是，哦，哈，
0: 整天就
1: 整天在那边追剧，像话吗？
0: 不像话，好像这个世界就完全跟你无关了。
1: 嗯，对啊，你知道现在人为什么？就是像你说晚上睡不着就不睡了，因为你起来还是有电视看啊， anytime 你都有，不像以前我觉得晚上9点10点不是就没电视播了嘛，然后你不睡觉睡不着，小时候睡不着就觉得很恐怖，啊，为什么睡不着，一直想，嗯，我躺着为什么睡不着，我小时候反而会睡不着，长大以后就跟昏倒一样，每天都一着床就睡着。
0: 你是从小
1: 我就想说怎么那么 能睡，我姐姐就说你最很会睡啊，我说对啊，很困，要是一暑假我姐姐说我要考高中联考了，我还在那边睡，她就说我都这样子趴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我要考高中她要考大学，他就说快点起来读书，我就睡着了，
0: 嗯，
1: 然后结果去考试我一样照样考啊，考上啊，第二志愿虽然没考上第一志愿，但我姐姐说你都每天睡觉还能考得上
0: 你考得不错啦，
1: 就普普，但是就是有考上，但是我就是也不用复习也没什么，就是爱困，你知道吗？
0: 嗯嗯嗯嗯，
1: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姐姐就说每次一到那个我们那个榻榻米嘛，他说来复习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就真好笑，
0: 这么厉害。
1: 对啊，所以
0: 现在我都觉得想睡的时候不能睡，不想睡的时候就拼命打瞌睡，哎呀
1: 哎呀，说着说着时间就到了哈。
0: 对啊，
1: 我们
0: 所以
1: 再继续追着年轻人的脚步，再来
0: 看一看，看一看，
1: 再看看啊，哈，
0: 看看啊，
1: 那嘛要学习呗，要学习的。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0: 暗之声
1: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

0: 为什么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会让我想起这位同学呢？因为我天天都在想啊，我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唱的那些歌，然后一起在那边也没在念书，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在那边唱歌。我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录音室里面的好朋友呢，就是我在我国中时期的好友，叫做胡宇杰。宇杰，
1: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必须来形容一下。那个宇杰呢，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因为她的个儿不大，就是不高，
1: 对，号称145，
0: 号称一四五，
1: 号称
0: 你自己说的，我没说。
1: 对，我先提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0: image
1: 一下，大概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很小，所以我们俩有一点天龙地虎的感觉。
1: 对，倒是，然后，对，
0: 你对吧？
1: 对，这个讲到这件事，
0: 为什么讲到天龙地虎？因为我们除了在一起唱歌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干嘛？
1: 打球。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约约，然后就去跑去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都是。就是下了课以后，对不对？放学以后，我们好像就先打篮球嘛，
1: 对，
0: 然后打完以后打排球嘛，
1: 对，打排球，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打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对
1: 对，黑到又不行，然后摸黑走出去，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回家之前还要先去后面。

0: 因为那个怀生国中那条巷子里面吃甜不辣，
1: 啊、对，要来一下，
0: 打完球很饿嘛，
1: 对
0: 啊，以前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怀念。
1: 没错，
0: 你看我天天都在想你耶，
1: 真的、哦，
0: 对吧？
1: 有收到，
0: 对啊，哎，雨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声音都比较低嘛，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都比较爱唱的歌是哪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歌，对不对？
1: 对，好像是耶。嗯，
0: 好、
1: 哦，嗯，张雨生或者是
0: 张雨，因为张雨生是
1: 张信哲，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男 key 当中
1: 比较高的、
0: 比较高音的，
1: 对，音域比较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0: 对。然后我们都刚好是女生里面
1: 比较低，
0: 看我们多么的低沉，所以我们都喜欢唱这种。
1: 对。
0: 哦、就是男 key、嗯、但是又比较高的音的歌曲，
1: 就是对，可以唱到男生的，
0: 对，所以张雨生也是我们很爱的歌，
1: 是，
0: 对，可是哎、欸，你记得天天想你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迷思，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们都会以为说这是那个张雨生要纪念他什么溺水的妹妹、嗯、
1: 对，好像是听说是，然后不知道哎、欸，就觉得哎、欸，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1: 就是、
0: 那个好可怜、哦，
1: 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不对？
0: 就觉得哦，怎么那么可怜？那个他妹妹那么小就过世了，
1: 对。
0: 哎、欸，结果我后来你知道，我在准备，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一直这样认为，
1: 一
0: 直都这么认为，
1: 就是、对，没错。
0: 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来听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样会不会感觉像当时好像被骗了？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哇，那么感动，结果不是这个原因，
1: 是
0: 他根本上就是一首情歌。
1: 对，
0: 那个他思念他妹妹的歌，有另外一首歌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的，
1: 嗯，
0: 就叫做《妹妹晚安》，
1: 嗯，
0: 在1993年发行。那张雨生其实就是这首歌就红了嘛？
1: 对，因为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就
1: 当时
0: 大红
1: 大红。
0: 大紫，
1: 真的大紫，
0: 对不对？
1: 紫到个不行。
0: 对
1: 对，
0: 只是好可惜，他后来就
1: 对，因为
0: 好年轻哦。
1: 对，嗯，因为车祸的关系，
0: 对啊，
1: 所以就先离开了。
0: 你知道他车祸的时候啊，我还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官渡念书
1: 哦，
0: 然后就等于
1: 在淡水
0: 那边，对，所以
1: 他说是
0: 对。所以我们一听到那个消息，你知道大家有点想要冲去
1: 那边现场吗？
0: 对，想要冲去现场哎、欸，但是因为我们有宿舍有管制，所以出不去，
1: 没办法，
0: 就没办法。但是那一天真的就觉得听起来好惊讶，然后很想要冲到现场去，
1: 嗯，就觉得嗯，那一天的话，其实
0: 那时候你在干嘛？
1: 嗯，
0: 你听到不会很 shock 吗？
1: 会非常。
0: 非常的，
1: 但是就想说啊，他可能就是就车祸，而且是深夜，大概是喝醉了吧，或者什么、
0: 哦、酒驾。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抓酒驾，
1: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张雨生。
1: 对。而且他好像发生事情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就是常是岔路那边。
0: 对，是一边往三芝，一边
1: 往
0: 淡水，他刚好。
1: 就在那边，
0: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三角窗那边有一家叫做好望角 KTV，
1: 真的，所以常去。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那么爱唱歌的，
1: 是，
0: 是不是？
1: 是，只要 KTV 就去了。
0: 对啊，那我们又有门禁时间，要跑到台北去唱，是不是就会来不及？
1: 嗯、对，没错，那时候哪有捷运？
0: 对啊，没有捷运、哦，
1: 没有捷运，
0: 都是
1: 公
0: 车。
1: 哦，对，骑车，公车才能进去。对，
0: 公车、骑车或计程车，
1: 没
0: 有别的，没
1: 有别的。
0: 对，而且那边那时候还蛮偏僻的。
1: 嗯，
0: 对，然后那边有一家好望角 KTV， 就刚好是在那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望角 KTV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张雨生呢，也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位歌手，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哪些歌啊？
1: 嗯。 他后期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没有烟抽的日子啊，
0: 对，
1: 那时候有一些运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在

0: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唱，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运动配合
0: 的
1: 关系，
0: 对对对，所以这首也很红，
1: 对，那首歌也很红。
0: 对，那我们还，我记得我们好像还会唱，就一定的嘛，那首歌那么励志，
1: 嗯，
0: 就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刚忘了提这件事情。
0: 这一首是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这应该是他是先《我的未来不是梦》嘛，然后
0: 好像《天天想你》
1: 是
0: 第一章啊，
1: 嗯，
0: 好像接下来，可是他最红的其实是《我的未来
1: 不
0: 是
1: 梦》，对，
0: 拜托，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都还在用这首歌，
1: 真假？
0: 对啊，你记得吗？
1: 好像
0: 是，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用《我的未来不是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扫厕所的画面啊。有没有？有啊，马市长扫厕所画面。
1: 哇塞，
0: 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吗？嗯、超可爱的，
1: 真的。
0: 对，除了张雨生以外，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唱歌啊？就我们真的在一起唱歌，就是利用什么下课十分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放学后留下来。
1: 对，大部分是放学后留下来。
0: 对，然后还是中午吃饭时间好像没有。
1: 睡午觉的，
0: 睡午觉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都不想睡，
1: 对，乱七八糟。
0: 对，我们都去哪里唱？
1: 教室，空教室，
0: 空教室，就是有一些才艺教室那一种，
1: 对对
0: 对，对不对？
1: 然后或是怎么离怎么讲台后面，
0: 对对，司
1: 令台后
0: 面。哎，我后来发现司令台后面很好唱，哎，
1: 对啊，他那个刚好是遮蔽，刚好一个遮蔽物，然后就那边有个空间，
0: 对
1: 对。
0: 可是你知道，人家司令台后面通常都是情侣约会的地方，
1: 哎，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唱歌，
0: 因为我们有高中部嘛，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那边都给人家霸占，然后他们来了看到我们就走了，
1: 对。
0: 就很尴尬。
1: 哎呦，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可以情侣去吧？
0: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1: 对，又大，然后有些教室都很旧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比较少人去。
0: 对
1: 对,
0: 對，等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学校，
1: 真的，
0: 对，
1: 真的，真的，
0: 对 对, 對。除了张雨生以外，其实我们也还很喜欢一个人的歌，
1: 张信哲。
0: 对，张信哲，因为他的音域跟我们也很。接近，
1: 很靠近，
0: 很接近，对不对？
1: 没错，
0: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男生的歌居多嘛，
1: 对。
0: 可是我们偶尔也会唱女生的歌，
1: 是是，
0: 像陈淑桦，
1: 陈淑桦，
0: 对不对？
1: 嗯。
0: 欸，你知道陈淑桦？我问你，那时候陈淑桦出唱片的时候，你觉得她是新人吗？还是你知道她不是？
1: 嗯，我好像知道他不是，
0: 对，
1: 对，他不是新人。
0: 对，陈淑桦出道超早的，
1: 对啊，
0: 你知道我们爱唱的，
1: 他好像是以前是飞碟吗？他不，以前是，反正不是滚石的，
0: 哦、对，他以前不是滚石，但是因为他太早了，他从那个可能什么群星会又经历民歌时期，
1: 嗯、哦，民歌的，对，都有他，
0: 都有他，
1: 对
0: 对，然后后来。是靠这首《梦醒时
1: 分》又大红，
0: 大红大紫，而且变成都会女性代表。
1: 真的，对。然后他那张，这光是这一首歌，他就是蝉联整个排行榜第一名，超多个礼拜，超久，
0: 超久
1: 的每个女生都在唱。
0: 对，好像一副那种唱出每个女生的
1: 心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对吧？對，回味一下。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对对，虽然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哪懂得什么都会女子的心情啊。
1: 对，但是这首歌真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完全你看现在过了几十年啊，
1: 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味道。
0: 对，你知道我昨天啊在看你就说开给我的这些歌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难怪我们会在一起唱歌，因为我们的品味都相同啊。
1: 哦吼吼，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喜欢的都应该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很相似，
1: 非常相似，
0: 很相像，所以才有办法在一起玩在一起，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啊，这个张信哲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个歌手，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音域都差不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张信哲好像我们比较多都是放学以后，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也是算是现在还有在活动的歌手之一，
0: 没错，没错，
1: 已经20-30年，对。
0: 哎，你以前最喜欢打的球是哪一种？
1: 应该篮球吧。
0: 篮球，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两个天龙地虎？因为我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算是合作无间。
1: 对。对啊，我不是说我号称145吗？号称。
0: 那我号称164。其实只有163。
1: 对。
0: 对啊。然后我们两个每次只要班上有比赛，
1: 就一定有我们两个，
0: 对，女生队就是一定有我们两个，
1: 对，没错，
0: 对，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不管是篮球、排球，
1: 运动大部分，
0: 桌球，
1: 桌
0: 球的话，好像我们班还有一个也蛮厉害的，没有，好像也是我们哎，
1: 真的吗？
0: 对，只有一个我不行，只有一种我不行，
1: 哪个哪个？
0: 游泳，游泳你也行哎。
1: 哦，对啊，那时候就已经可以，就还可以，就游泳可以。
0: 对啊，因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也都有参加。
1: 有，
0: 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是高嘉荣，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苏戴伦、彭昱天也都很厉害。
1: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光接力赛哦，对，我们学校每一年都有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排，然后游泳是其中的项目，然后我们有报个接力赛，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有个照片，
0: 对对对对，还有照片，
1: 对啊，就是参加的人还就是我们
0: 好
1: 像穿着泳衣，
0: 没错，大合照，
1: 对，
0: 泳衣大合照，
1: 泳衣大合照，哇塞，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就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本班有一个男子啊，你还记得26号吗？
1: 哦，OK，
0: 本班这位26号这位男子，
1: 是是是，
0: 他很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是年纪比较别扭的年纪嘛，
1: 对，
0: 所以有些女生啊，可能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下水就会比较别别扭扭啊。我们两个是属于爱玩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差没有关系，
0: 身材好不好管你。

0: 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一吹哨子马上就跳下水去玩，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会看到岸上有一位二十六号
1: 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不懂他在干什么。
0: 然后你就问，你就会问，有一次我就问他，因为我三十六号嘛，
1: 对对对，
0: 他不就坐我旁边吗？
1: 对对对，
0: 我就问，哎，二十六号为什么你都不游泳，在岸上一直走来走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因为像我这么帅的人。
1: 你让我大笑了，真是的。哎、欸，好像是哎、欸，他每次都这样子哎、欸，
0: 他是在展示他的身材，你知道吗？啊、
1: 好像是，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
0: 然后他还说自己得了帅病，
1: 有
0: 没有？
1: 有。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换位置啊，换、过来以后，他就是后来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换，往
0: 旁边换一排，
1: 对，往左边换一排，然后为了眼睛的关系，
0: 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都按照那个座号坐嘛，
1: 对。
0: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有大风吹这样子，那、后来他就换到我的类似斜前方这样，然后上课上了一半，他会转过头来拍我桌子说：“哎、欸，叫我帅哥，
1: 帅不帅的之类的。”哦，这人真是，
0: 我真的是游泳害我想起这件事。
1: 你这样讲我就记得你说他说他
0: 对吧，
1: 对
0: 对吧，
1: 真的、
0: 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尾式牌的尾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叫他绰号就 Vespa，
1: 好像是，
0: 对对对，就很好玩呢、啊、然后反正我们大家我们两个在一起唱，就是张信哲的歌我们也唱很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怀念一下他的第一张
1: 专辑，
0: 对不对？第一首让张信哲红起来的歌，
1: 嗯。

0: 就是张信哲第一张专辑，
1: 嗯，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红了吗？
1: 嗯，我觉得
0: 就是有一点红，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很红，
0: 很红，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欸，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张信哲我也很喜欢嘛，嗯，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张信哲的资料的时候，我才很讶异耶，就是原来唱片公司那时候还觉得他外形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我就觉得很讶异耶。
1: 他那时候就是清新小清新那种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的，
0: 对对对，
1: 样子。
0: 哎，你知道他某种程度算是我大学的学长，
1: 真的哦，嗯，哦，对，淡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可是当然我没有碰到他，就还是比我大比较多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竟然说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竟然是什么外形不够好。可是我是觉得他虽然不算是那种大帅哥，但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
1: 斯
0: 文，斯
1: 文
0: 的，对，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啊，
1: 书卷气。
0: 对 对, 對，你看他第一首歌唱起来是不是还有点青涩感？
1: 真的，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种歌声很直很青涩，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国中时候的年纪。
1: 对，就是直，就是唱就对了。
0: 对对，唱就对，
1: 唱就对，
0: 然后很直，也没在讲什么技巧。
1: 对，不管，不油
0: 不油不油，
1: 不油，
0: 对，一点都不油。
1: 对，
0: 张信哲是我们常常很爱唱嘛，当然除了这一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
1: OK，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我们很爱打球，然后刚才讲到游泳池的趣事，真的太好笑。
1: 26号
0: 你还记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种，我们自己身为那个学校的人都有一种骄傲感，第一个
1: 优越感，
0: 优越感
1: 就是我们一班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年级只会有六班，
0: 对，很少，第一个
1: 很少，对，
0: 第二个我们的班级都不会重复，
1: 班号不会重复，
0: 班号不会重复，
1: 是唯一性，
0: 对，譬如说你如果在别的国中可能就是什么一年性班，或是一年二班，
1: 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三班，
0: 对，或三年几班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044班，嗯，
1: 对，044班，
0: 然后就我们这一个年级好像到047，
1: 对，是47 48，
0: 从43啊48
1: 48
0: 48
1: 对, 我们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从43到48嘛，
1: 对，43到48，
0: 然后下个年级就是从49开始，
1: 对，没错，
0: 49
1: 49
0: 那384
1: 49
0: 所以我们就其实你现在长大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1: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0: 对对，很特别，
1: 很少，几乎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是044班，044，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是国中部开始的还蛮前面的班级，
1: 对，
0: 对不对？
1: 前面几
0: 次，对，前面几届嘛，
1: 嗯，
0: 因为你就一个年级
1: 六
0: 班
1: 而已，
0: 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座号
1: 啊，对啊对啊，我们座号也很特别，
0: 我们的座号跟人家也不一样，欸，
1: 嗯，
0: 人家都是从一号开始嘛，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还可以讲出26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是谁，
1: 大概是谁，
0: 对，
1: 就是三年都会是都一样的座号，
0: 对,
1: 對，应该这样讲，
0: 对，三年都一样，
1: 对对 对, 對，所以你不会有重复性，
0: 对，
1: 嗯，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是不就是没有分，
0: 没有能力分班，
1: 对，没有能力分班，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是男女合班，
1: 嗯，对，我们还是男女合班，
0: 对
1: 对, 對，没错，
0: 以前几乎没有学校是这样子，
1: 而且以前学校还是男女分校，
0: 对对，
1: 还有分
0: 很多是男女分校，譬如说金华
1: 女
0: 中、
1: 怀生、
0: 怀生是男女都有，
1: 但是他们分男女分班，
0: 男女分班，对，不像我们合班的很少，
1: 对
0: 对，然后我们的座位是很有趣，是一。我们没有一号的，我们是从11号开始
1: 排，对，
0: 对，然后第一排就是11到17，
1: 对，
0: 对不对？第二排就是21到27，第三排就是31到37，

0: 所以没有人像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应该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莫名的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1: 很特别不一样。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国中生想的好单纯哦、喔，就是无聊，嗯、就班级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骄傲的？
1: 就是、给你个号码，你就觉得
0: 就很有荣誉感。
1: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啊？真是。
0: 对，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的座号、欸。哎，
1: 对。
0: 你自己几号你也记得？
1: 52。
0: 对，我记得你五十二，没错。
1: 随便讲一个人都可以，
0: 对，都知道
1: 是谁，大概知道是
0: 谁。对对对 对, 對，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回忆耶、欸。
1: 应该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这个很好玩。不过我们因为有国中部也有高中部，
1: 嗯，
0: 所以在高中部常常会觉得看瞧不起我们，
1: 对，
0: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考进去的，
1: 对，我们是就哎、欸，你家住隔壁就可以进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像我家没住隔壁，签个户口也可以进去，
1: 没错。哎、欸，但是现在要进这个学校也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对。
0: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高中部抢篮筐。有没有？
1: 有有有有，
0: 大家就一放学就抢篮筐，抢篮筐，
1: 冲啊！
0: 对，就冲冲冲，因为国中部离那个篮球场比较
1: 近，最近，嗯，最近，
0: 对，所以后来那高中部都会很气我们，
1: 对，都是先战先赢，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對，
1: 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投篮，
0: 对，
1: 然后一群男生、嗯、高中男生就在看我们在干嘛，
0: 就对，就很气，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死小孩，对不对？
1: 对，
0: 又不是考进来的，
1: 对，干嘛用那个学校资源？
0: 没错，没错，那就是看谁先抢到。
1: 对啊，
0: 那没办法，
1: 我们比较走，比较靠近，跑比较快。
0: 对，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接下来给我的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真的超惊讶的，
1: 真的、嗯，因为我也觉得说，哎，我选这首歌好吗？你会喜欢吗？所以我又一直跟你讲说，哎，你可以挑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我实在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一直到现在哦，
1: 嗯，
0: 我不知道，就是潜意识莫名其妙都会哼起这首歌。哎，
1: 它很洗脑，其实。
0: 对对对，它其实很洗脑。对，我会，可是我自己会莫名其妙就哼起这首歌曲，
1: 嗯，
0: 然后这首歌简直是冷门到不行。后来有人翻唱过，
1: 哦，真的、啊？
0: 对，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林建辉，就是一个什么东南亚的歌手、
1: 嗯，
0: 不知道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歌手，
1: 嗯，
0: 反正有一些歌手有唱有翻唱过这首歌，
1: 嗯，
0: 但是但是就是这首歌算是真的比较冷门，因为这个歌手，
1: 嗯，
0: 他只出过两张唱片，
1: 对，
0: 之后就消失无影踪，
1: 对，而且他的声音跟张信哲有一点点雷同，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像，
1: 像，对，
0: 对，但他没有张信哲的声音那么细，
1: 没有那么细，
0: 对对
1: 对，没错，
0: 是细哦，不是娘哦，
1: 我
0: 没有说，
1: 没有，
0: 没有，没有，张信哲我真的很喜欢他歌声好，但是。对，这个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它叫做陈杰州，有几个人记得？
1: 嗯，我记得，
0: 对，我也记得，
1: 嗯，
0: 两票，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记还有印象这个名字吗？
1: 对，在你国中的时候，
0: 对，它叫做陈杰州，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他这一首歌其实应该是很多有点到很多人伤心处，
1: 对，失恋的时候，
0: 没错，
1: 突然发现，
0: 对，因为他忽然听见。有人
1: 叫你
0: 宝贝。

0: 哎呀，如果有人听见有人叫你另一半宝贝，你应该会吐血而亡吧？
1: 真的，真的。
0: 欸，他的歌声真的跟张信哲有一点像，
1: 是，
0: 可是也就像我说的，没有那么细，就
1: 是
0: 说
1: 他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对。哎，
0: 欸，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八卦
1: 哦，
0: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本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企划，就是想要做类似就是一片歌手啊，
1: 嗯，
0: 或是消失的歌手，就是我们很怀念的那一种。
1: 嗯嗯嗯嗯嗯，
0: 那所以，我之前也有找过，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很有默契嘛。就我到现在还会哼这首歌，然后我就也有找过陈洁周的一些介绍，
1: 嗯，
0: 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徐若瑄他姐姐的先生，欸，等于是他是徐若瑄的姐夫，
1: 嗯，
0: 至少那个时候是啊，这我不晓得。那可是陈洁周只有两张专辑
1: 就
0: 消
1: 失
0: 了，对，
1: 对，
0: 那好像听说他还是有在音乐界可能做幕后，
1: oh.
0: 对，但是就已经没有走到目前。
1: Okay.
0: 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 MV 啦，就他长得真的比较没有特色。
1: 嗯，或许在那个时候长相还蛮重要的，在那
0: 个
1: 时间。
0: 可是你想想看，赵传也是很红啊。
1: 哎，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0: 哦，嗯，那我爱的华健。也没有多帅啊，
1: 但是华健他其实那时候有什么
0: 他也算有特色厚道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是嘞。
0: 没有，我觉得他的歌声也太棒，
1: 他算是情歌王子，那时候有一点是那种概念。
0: 哦，他的歌声很特别，辨识度很高。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讲话不是那个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咬字都要很清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周华健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对，有点模糊含卤蛋的那种。
1: 对对对，后面有几个字就不对，这样发音。
0: 所以这也算他的特色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张信哲，我也很讶异，就是唱片公司竟然觉得他外形不够好，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
1: 他已经很书生，很算是有气质那种书卷气重的人。
0: 啊，那你看我们刚听的张雨生，他也不是帅哥啊。
1: 张雨生的确是，的确是，但是他真的是，或许他的歌声真的胜过一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他有点像隔壁班同学
1: 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
0: 嗯，或许，
1: 对不对？
0: 对，或许。
1: 我们现在要来，接下来要来聊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反差好大。
0: 对，其实他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是，对，他是一个，哦，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
1: 谢谢你哦。
0: 对不起，他是身高很高
1: 的男生
0: 的男生，而且听说那时候他是说他跳芭蕾舞，
1: 对对对对，
0: 他是芭蕾舞系的，
1: 对对，他是好像芭蕾舞，就是他是舞蹈科的，
0: 舞蹈科的，
1: 科
0: 对，
1: 然
0: 后
1: 就
0: 跳
1: 芭
0: 蕾，
1: 跳
0: 芭
1: 蕾，
0: 所以他上电视的时候都会带这一段出来，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会很优雅跳出来，然后长得高高的，其实白面书生型的，
0: 对对对对，又帅，
1: 感觉蛮帅的。
0: 对，
1: 他以前好像红的是因为拍斯蒂麦广告，
0: 嗯，好像是，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然后那个他其实也好像只出过两张唱片呢，
0: 也是少少的，
1: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唱他这首歌，
0: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之前有提说梦醒时分在整个那个每次都在那个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1: 对对对，
0: 但是和我刚好突然就
1: 没关系啊，讲出来也没关系，
0: 好好 好, 好这位先生叫何笃林先生，他这首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他居然可以超越梦醒时分几周，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
1: 不可思议耶。
0: 对，没错，
1: 因为我说实在他不算实力派唱将，
0: 对，没错，
1: 他当时是因为拍斯迪麦，然后又是一个 model，
0: 是的，是
1: 很帅
0: 哦。斯迪麦，哎，这个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不知道，
1: 对对，
0: 那时候只要拍斯迪麦口香糖的广告的人
1: 都会红，
0: 都会红。还有一位女生嘛，也是因为斯迪麦，
1: 啊，我忘了，
0: 李明一啊，
1: 啊，对对对对，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0: 对，他也是拍斯迪麦广告，
1: 对对对对，
0: 就红了，
1: 因为那个时候斯迪麦广告的那个很意识流啦，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你看不懂，所以就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0: 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多看几次才会记得，
1: 对对对，
0: 就洗脑了，
1: 对，因为都看不懂嘛，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好特别，好特别，然后那个年纪就觉得看不懂的好像很厉害，
0: 对。没错，哦，嗯，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啊，
0: 太明白不行。
1: 对对，所以这一首也是我们常常会唱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常常在一起唱，它叫做《一生能有
0: 几
1: 次
0: 选
1: 择》，
0: 何笃林。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超怀念耶。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这些歌哦、喔，我都会觉得那个时空啊，
1: 又回到那个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那时候操场的味道。
1: 对、
0: 我们在司令台后面，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歌曲真的会让人进入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
1: 会会会，一定会的，
0: 对
1: 不 对,
0: 對、嗯？哇，就是尤其是听何笃林。
1: 对对对，现在他应该还在线上嘛，
0: 对
1: 对
0: 对,
1: 电视上。对，
0: 不过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维持得很好哎、欸。
1: 对，
0: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跟
1: 身
0: 对身材啊、各方面
1: 长相，对皮肤什么都是，
0: 对对，
1: 还是很
0: 对。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好笑，所以
1: 超级
0: 对我，因为我妈很爱看他的节目，我妈就很爱那一种的。
1: 对，
0: 那当然我是不会看，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他的 MV 哦、喔，我就觉得他以前真是一个帅哥，
1: 帅爆了他。
0: 对对对，然后又那么高，
1: 对对对。
0: 不过他唱歌也是好直，
1: 不油。
0: 对对，很不油，
1: 很不油，
0: 很不油。
1: 对，
0: 好直好直的歌声哦、喔，
1: 真的。
0: 对啊，这也是何笃林的那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专辑。
0: 对，那他也没几张，
1: 哎、欸，对，两
0: 就只有两张。
1: 对。
0: 哇，好，真的好怀念以前那种日子。
1: 是，
0: 还有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很喜欢在一起唱他歌、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嘛，因为咱俩的那个音域稍偏低。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男生。
0: 对对对对，
1: 声
0: 男的男声音的声，
1: 对男声。
0: 当然要唱女生也可以啦，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 对, 對，只是不要唱到那种正宜就好了。
1: 对，那个可能就
0: 乐琴。哎、欸，我有一阵子可以唱哎、欸
1: 哦，真
0: 的
1: 吗？
0: 我
1: 的
0: 假音有办法唱到，
1: 我想你应该可以了。
0: 对，可是我后来跟你一样得了过敏性鼻炎，之后就有点困难。不然我以前辛晓琪的领悟也可以飙得上去
1: 哦。
0: 对、
1: 嗯，
0: 现在就真的
1: 不
0: 行。
1: 嗯、
0: 现在不行，
1: 可以再来试试看。
0: 一个是年纪嘛，年纪大了以后声带也会变老，
1: 对，就变成又更男生，
0: 对，更男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这个没办法，
0: 这真的没办法，
1: 没救了。
0: 你知道过敏性鼻炎是你唱歌的时候啊，就是你的脑子觉得音高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唱对，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只有到眼睛，
1: 上不去，上不去。
0: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理智知道那个 pitch 在这，但是过敏性鼻炎会让你只到达眼睛，
1: 眼睛而已就不行了。
0: 对对对，然后就忽然间变走音这样子，超奇怪的。
1: 是。
0: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欸你一定不相信嘛，你刚开始很紧张对不对？
1: 对，非常，因为
0: 我非常
1: 对第一次。
0: 你讲一下你上节目的那个感受。
1: 还不错啊，因为
0: 觉得好玩吗？
1: 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
1: 非常好玩，对。
0: 而且又很怀念，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听
1: 以前的歌，
0: 大家在一起
1: 然后聊以前的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不对？就觉得很有趣，好像开了一场同学会吧。
1: 没错。
0: 对，你相信吗？

0: 啊，不知不觉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
1: 这么快
0: 我们已经快要跟
1: 一个小时到了，
0: 对、okay. 已经要快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哦、oh, no.
0: 对我们最后要用哪一首歌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嗯，最后一首留的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呀，因为节目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呢？
1: 非常难过。
0: 没关系，预告一下还有下一集
1: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0: 对对，因为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唱的歌才太多了，
1: 真的
0: 我们两个谈到最后发现一集根本就不够用，
1: 不够用。
0: 对，所以
1: 准备太多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舍得你难过，所以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是
0: 最后就用这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这个词曲都是黄品源做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之前听了好多首都是李宗盛。
1: 哦、对对对，
0: 他果然是音乐教父。
1: 没错，李宗盛是当时。
0: 对，我们就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咯。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选立法委员，选这个总统，这个也很清楚。所谓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所以整体组成为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央性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在台湾的很多的朋友，我想应该因为我们算是很常投票，或许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距离选举还有一点时间，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关切一下，到底他的选举的这个实况，他的全貌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

0: 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哈。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哈，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哈？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又有州的选举哈，每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哈。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哈，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体的脉动。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哦，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哦，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您陪伴我们哦，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哦。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哦，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哈，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哦，我们通常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啊，他通常都是去对，等于是说选民对啊，对这个现任总统他在前一两年的这个任期中的一些表现呢，他有时候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哈，去对，我在期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啊，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嗯、那这个他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他的一个走向啦、啊。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就是先说一下其中选举到底选什么。
0: 哎，对对，这很重要。
1: 像对对对，就每年这个也不是每年啦、啊、每次其中选举大概是、
0: 哎、
1: 对对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的、啊。但其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十一月，像今年是十一月三号、嗯、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哈，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哦、嗯，大概会在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0: 哦 ，OK， 众议院、哦、是，
1: 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
0: 嗯、
1: 那参议院他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他这个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席次要改选、哦
0: 嗯、OK，
1: 但今年比较特别，他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哈、哦，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嗯、啊。Rubio 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0: 哦，了解。
1: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层级之外，哈、州啊、哦，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
0: 嗯，
1: 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它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它。

0: 可能在州这个层级，它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
1: 哦 ，OK。
0: 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更。更复杂，
1: 他们这个这个，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哎、
0: 欸。对，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的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多。
1: 因为像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哎，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顶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 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好，或者是啊，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啊，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好，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呢，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啊，看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联邦层级嘛，这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啊。哎，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
1: 对对对对，
0: 对，你五十个州和五十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哦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哦。这个餐桌上面吃到什么东西、啊？
1: 对对对对，没有错，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0: 怎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啦，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时候会有选区的划分，那这选区的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的选区怎么去划分？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那我就可以透过我这个州的立法权或者行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的这选区划分。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在这州就占有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占主导权的话，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哎，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它通过之后，它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的优势。对，那共和党它。他当然，这民主党肯定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方各州啊，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呢，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
1: 对，
0: 那比如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50号公投之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哈，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新划分了，他也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啦。
1: 对。
0: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它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它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是，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他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三分之一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的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那个教科书上面叫做竭力容源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其他地方稍微听过这
1: 是，
0: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
1: 对，
0: 跟着行政区走，
1: 跟行政区，对，
0: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啊。

0: 那所谓节力重民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1: 对，
0: 就选民大部分支
1: 是，
0: 持民主党，可是他
1: 是，
0: 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
1: 对
0: 上
1: 啊，
0: 风。
1: 对啊，是啊，
0: 那
1: 是
0: 到
1: 啊。
0: 底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我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1: 哦，了解了解，
0: 好，那
1: 乡
0: 就变
1: 村
0: 成
1: 它
0: 说我
1: 占
0: 选，
1: 优势，但是
0: 对他，
1: 他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把
1: 哦，
0: 我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我台北市好了
1: 对
0: 啦，假设
1: 对，
0: 我今天台北市的选民哈，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
1: 对
0: 民
1: 对，
0: 主党好了
1: 民主
0: 啦，
1: 党
0: 好，我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
1: 对
0: 就
1: 对，
0: 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
1: 嗯。
0: 把台北市的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这
1: 边
0: 个
1: 上
0: 我占
1: 并一
0: 优势的
1: 起，
0: 选区，对
1: 并一
0: 对，
1: 起。
0: 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
1: 对
0: 共和
1: 对，
0: 党这些选民啊。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随
1: 哇，
0: 便
1: 这
0: 举一
1: 个
0: 个
1: 还有
0: 例
1: 这一
0: 子啊。
1: 招，你真的很
0: 对，
1: 难想象
0: 但在
1: 哎。
0: 美国这个其实对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
1: 对。
0: 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哈。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
1: 我真的很
0: 去就
1: 好
0: 我
1: 奇，那
0: 们，
1: 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很就是因为你不同选区
0: 我
1: 你
0: 觉
1: 投
0: 得
1: 票
0: 他们应该，
1: 已经见怪
0: 对
1: 不
0: 啊，
1: 怪
0: 这
1: 了，
0: 可能
1: 这
0: 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
1: 哦，
0: 这种
1: 了
0: 选
1: 解。
0: 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才会去注意这
1: 对
0: 件
1: 对
0: 事
1: 对，
0: 情
1: 我到底
0: 啊。
1: 要去哪里投
0: 对
1: 票或什
0: 啊。
1: 么之类
0: 那我这
1: 的？
0: 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你选民搞不太清楚
1: 对
0: 现在的
1: 对
0: 状
1: 对，
0: 况是怎样，
1: 了
0: 搞不
1: 解
0: 好也
1: 了
0: 对
1: 解，
0: 我这个选举有利啊。
1: 是了
0: 对，
1: 解。
0: 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玩法，他们是这个样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节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面反映这个
1: 对，
0: 州本身治理情况嘛。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他这个选民对联邦的这个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啊，可能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啊，进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1: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他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整
0: 对。
1: 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嘛，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0: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
1: 是，
0: 哈。
1: 可不可以举几个
0: 那
1: 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哈，我现在当下我反而哈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哦，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菲律宾的状况？菲
1: 菲
0: 律
1: 律
0: 宾
1: 宾
0: 就是
1: 是，
0: 有这个什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对，总统副
1: 副总
0: 总
1: 统
0: 统
1: 哇，
0: 啊，这
1: 哇，
0: 个，
1: 开干了，
0: 对
1: 这
0: 对
1: 不得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什么互相这个对啊
1: 这也
0: 斗
1: 是很，
0: 争，
1: 我觉得这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
0: 对，但
1: 正负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
0: 对
1: 陷
0: 啊，
1: 入
0: 但
1: 很大的
0: 在
1: 混
0: 美国
1: 乱。
0: 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啊，
1: 了
0: 哈，
1: 解了解。
0: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它可能有时这个州长、副州长、副州长哦分开选，但是他还不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很
1: 对，
0: 大的分歧
1: 是
0: 啦。
1: 是。
0: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啊？
1: 对对，
0: 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以
1: 是。
0: 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他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分开选的。
1: 是。
0: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他的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
1: 是
0: 啊，哦，
1: 哦，
0: 州务卿这
1: 是哦，
0: 些
1: 周
0: 还来
1: 务
0: 的重
1: 卿
0: 要。
1: 是，
0: 对，对，就是因为州检察长的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啊。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OK，怎么
0: 好，比如像
1: 对？
0: 是说，

0: 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好，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1: 是
0: all 嘛？就
1: 对。
0: 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哈，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理论
1: 都是
0: 上就
1: 你
0: 是
1: 的，
0: 我
1: 对，
0: 嘛。
1: 没
0: 可
1: 错。
0: 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哦，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

0: 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
1: 对对
0: 现在
1: 对。
0: 是 Rubio 嘛，哈，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哈，这些大概都是，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哈，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好，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务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职务？
1: 州务卿哦，他一般呐、啊，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他是管选举嘛，比如
0: 是
1: 像监督的选民登记呀、印制选票啊，好，
0: 了
1: 等等。
0: 解，
1: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0: 对，我
1: 中
0: 们是
1: 选
0: 选
1: 会
0: 委
1: 啊，
0: 会，
1: 对，
0: 对，OK，了
1: 对
0: 解
1: 对对。
0: 了解。
1: 那在美国，他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这选民登记啊、选票印制
0: 哦，选
1: 啊、
0: 务的
1: 投
0: 问
1: 票
0: 题
1: 所运
0: ，OK。
1: 作啊，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他当然不能，好比说刚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选
0: 对，
1: 举人票，总统选举选举人票，他当然可能也不能翻盘啦、啊。可是他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嘛，好，那
0: 了
1: 可
0: 解
1: 能
0: 了
1: 就
0: 解，
1: 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嘛，可能就是在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去法院啊，有没有啊？去上诉啊，
0: 了
1: 干嘛？
0: 解了
1: 对，
0: 解。
1: 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哈，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有不同规定啦。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呀，哦，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哦，那还有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哈，州长的文告啊、土地档案啊等等哦，就是
0: OK，
1: 很每个州状况不太一样啊。
0: 了解。
1: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0: 反
1: 哈，
0: 正就是
1: 管
0: 有点像
1: 商
0: 大
1: 业
0: 总管
1: 哈。
0: 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就特别是管的是什么执照啊、商标登记
0: OK，
1: 啊，这
0: 了解。
1: 些是他一般啊，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啊。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哦，我们刚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哈。对，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会有出现过这个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哈，
0: OK，
1: 加
0: 了
1: 州、
0: 解，
1: 纽约都有发生过。
0: 是。
1: 对，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如
0: 是，
1: 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了，
0: 对
1: 那
0: 对，
1: 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
0: 是
1: 哈。
0: 了解，
1: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更好，跟我们这个对差异很大，而且
0: 是
1: 有的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50个州的情况的。那我
0: 是，
1: 刚刚只是很概述去
0: 对。
1: 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期可能
0: 是，
1: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
0: 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的整体的那个是，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11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1: 对，就
0: 会
1: 是
0: 少？
1: 他是同样的，11月3号那天会投票
0: 哦，那一
1: 啊，
0: 天
1: 但
0: 投
1: 是
0: 票
1: 改选
0: ，OK，
1: 的，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0: 了解，也不
1: 对，
0: 是
1: 因为
0: 所
1: 像
0: 有的
1: 今年
0: 州都
1: 就，
0: 是了，
1: 对，今年是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0: 对，
1: 对对对，那
0: 了
1: 代
0: 解，
1: 表说有另外这个14个州，它就是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
0: 没有
1: 个
0: 选
1: 其
0: 举，
1: 中选
0: 确
1: 举
0: 实
1: 的，
0: 了
1: 对，
0: 解，
1: 那36个州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副州长。哦，那30个州的州的检察长吧，啊，然后还有
0: OK，
1: 就管这个司法行政的嘛，
0: 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
0: 是，
1: 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
0: 对，
1: 光
0: 每
1: 是有
0: 个都
1: 改
0: 不一
1: 选
0: 样，
1: 这都不
0: 对，
1: 一
0: 不
1: 样，
0: 是大家都一起
1: 对，就
0: 选，
1: 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0: 但比如说
1: 了，对
0: 像
1: 啊，
0: 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吧？类似像这样，
1: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
0: 初
1: 党
0: 选，
1: 初
0: 那是
1: 选，
0: 初选，了解
1: 对对
0: ，OK，
1: 对对，这个初选。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通讯投票啊等等，
0: 了
1: 每一
0: 解，
1: 个州那开跑的时间
0: 是
1: 不太一样。
0: ，OK。
1: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他现在是这个参议呃参议哎，就是 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
0: ，OK，
1: 共和党他们在办的
0: 初选，
1: 初选
0: 嗯、
1: 对对对
0: ，OK， 好，这个我想啊、哦，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啊、哦。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

0: 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规则底下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 mega 吧，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或者哪些人站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对，输跟赢，因为基本上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1: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0: 是
1: 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哦。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哦。就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0: 嗯嗯，了解。
1: 对，那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哈、哦，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他是218席，对对对，他现在218席哈、嗯，那民主党是215席嘛，
0: 哦，其实就
1: 差
0: 三
1: 席
0: 而已，很少啊。
1: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的。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啊，参议院目前的共和党53席嘛，嗯、那民主党是45席，再加上有两席这个独立就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但那两
0: 就是非民主也非共和就是了。
1: 对，但他基本上他们是会跟这个民主党合作，那你可以概率算出民主党的47席、哦、所以他要过半的话，他要争取4席。嗯、但4席因为参议院这个他就比较难选、啊、因为他毕竟是一州嘛，
0: 对，
1: 他是代表全州的，所以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翻盘。但在共和党就在、嗯、抱歉了、啊，在这个众议院这个层级哈、啊，众、嗯、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哎，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翻盘。
0: 哎，老师，对不起哦，我想打，
1: 他有可能会翻盘。
0: 不好意思，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它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它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但毕竟它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它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它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有人会说啊，众议院比较重要哈，因为它人数比较多，参议院人数比较少，是这样的关系，还是因为人数多少，还是说它要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哎、欸，因为美国它这个国会啊，它分两院，它也是这种，哎、欸，它其实也是联邦制一个体现呐、啊。众议院，众议院它就直接代表这个
0: 民众、哦、
1: 那参议院它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0: 对，
1: 啊、哦，对，它的体制原始设计啦，我们简单来讲啊，简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哦。
0: 了解。
1: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哦。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嗯欸、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0: 人事任命嘛、
1: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权，
0: 哦、人事同意权，
1: 包括像。对，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哦、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 ，A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0: 啊、
1: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啊、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这种层级、
0: 嗯、了解、嗯、
1: 对，这是随便举个例子 啊那其实很多啊，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啊，他底下所有

0: 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啊。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事啊，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1: 是。
0: 所以在人事这件事情上面哈，不管司法任命啊，哈，这个像大法官啊，哈，那这个行政部门啊，哈，然后外交团队啊这些的。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啊，参议院它确实是这个影响力比较大。
1: 对，
0: 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我参议院通过之后，哦，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众
0: 我
1: 议
0: 这样
1: 先，
0: 举一例子啊，对，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呢、啊，那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的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我要不要认可这个
1: 是，
0: 众议院法案嘛、啊，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
1: 对，
0: 啦。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哦，没事。
0: 所以。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哦，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所以他是必须经
0: 好，
1: 过两
0: 但
1: 关，
0: 所以
1: 有一
0: 说，
1: 关卡住，基本上就卡住了，就是了。
0: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就是有些分歧的话
1: 对。
0: 啦，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能
1: 要
0: 敲出一
1: 桥，
0: 个这
1: 对，要
0: 个
1: 桥，
0: 对参院、众院都可以这个接
1: 接
0: 受这
1: 受
0: 个
1: 的，
0: 结果。
1: 哦，
0: 好，
1: 了解的，
0: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那
1: 懂。
0: 实际上有很多法案它，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好，它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院都没有通过啊，
1: OK，
0: 不然
1: 了
0: 就
1: 解。
0: 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同
0: 先
1: 意，
0: 搁置吧，
1: 对，
0: 啊，这状况非常多啦，因为
1: 懂，
0: 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
1: 这样，
0: 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所
0: 啊，
1: 以
0: 所
1: 简
0: 以
1: 单
0: 就
1: 来
0: 是
1: 讲，就
0: 说
1: 是
0: 起
1: 说这
0: 来，
1: 个两关必须都要过了，这个法案
0: 对，
1: 才
0: 两关
1: 会
0: 都要
1: 成。
0: 过，
1: 哦，了解。所以像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美国它
1: 对，
0: 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就是这个制衡嘛。
1: 对，
0: 对，
1: 制
0: 所以
1: 衡，
0: 它
1: 对。
0: 制衡就体现在所有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1: 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哈，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是危机四伏了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哈，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哈，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很多的法案他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吗？
0: 哎，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
1: 哎，
0: 哈，
1: 对，是的，
0: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
1: 是，
0: 哈，成为最终的法律哈。
1: 嗯
0: 那在我刚讲这个参议院，它有人事权，好，人事这个对同意权。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啦，
1: 是，
0: 预算它又比较特别啊，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
1: 是，
0: 送到，不，抱歉，众议院先
1: 先
0: 提出，
1: 提
0: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都不一样，
1: 是。
0: 参议院有人事权
1: 对，
0: 嘛，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1: 了解。
0: 啊，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
1: 是，
0: 须要先协调，
1: 嗯哼，
0: 然后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能送总统签
1: 对，
0: 署。
1: 对，
0: 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

0: 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啊，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1: 了解了。
0: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啊，川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政见，他就很难去推行，
1: 因为没有钱嘛，
0: 因为没有钱嘛，
1: 对
0: 对，这跟钱有关系。所以如果卡住你钱这一块，那你就很难去
1: 你的执行力基本上就是
0: 对执行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1: 对。
0: 那他们两院要去协调出一个共识，那最后可能当然还是啊，过去这个往例啊，还是可以协调出一个共识啦。但就变成说，就不是我现任总统他原本理想要的。理想上要
1: 对
0: 的
1: 啊，
0: 那
1: 可
0: 个
1: 能
0: 结果，
1: 打个折扣，就是少了很
0: 对
1: 多，
0: 对
1: 类似
0: 对，
1: 像
0: 所
1: 这样。
0: 以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钱有关就比较好理
1: 对。
0: 解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哈，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1: 是。
0: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传票啊、好等等啊这
1: 哦。
0: 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哎，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这种调
1: 因为
0: 查。
1: 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
0: 对啊，
1: 在台湾的立法院不一
0: 那
1: 样。
0: 就变成说，对，因为美国它体制这个监察权它是那个国会嘛，对，所以对国会掌握的，那跟台湾不一样的。对，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任期头就很痛啊，他肯定
1: 痛
0: 要
1: 很
0: 去
1: 痛，
0: 面对这些
1: 对。
0: 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哇，那他就真的就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哦，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对，
1: 了
0: 这
1: 解。
0: 就为什么这个其中选举哦，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啊，先不管这个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了，共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就很难去推。
1: 了解。我们的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哦，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很精准哈，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哈，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哈，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哈，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走可以说大杀四方哈，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哦。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哈，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哈。这个都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哈，诸如此类。之前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哈，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哈。你怎么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个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0: 这个啊，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
1: 是
0: 说
1: 是，
0: 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
1: 对
0: 啦啊。
1: 对
0: 比如像
1: 对。
0: 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哈，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
1: 胡搞
0: 个，
1: 瞎搞，对，
0: 对啊，这个人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对，又转弯了。人们说，哎，就反对他的人会说他那个很常 tackle 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哈，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
1: 是
0: 嘛，
1: 选举，
0: 好，
1: 对，没
0: 那我们
1: 错。
0: 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

0: 架他，
1: 我们
0: 先不管到川普他到底
1: 不管
0: 有没有自己这个，
1: 对
0: 对, 对，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这个大政方针好了，
1: 是
0: 先不管，就看选民怎么看。
1: 对，
0: 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各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啊，八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八月二十，我们这个今天八月二十啊，
1: 对，
0: 好。民调大概是 33% 支持、64% 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不过整体而言、我刚讲是路透社、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
1: 了解，
0: 所以整体而言它这个川普的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
1: 这个差蛮多的，对不对？这个30%支持，60%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支持，这是支持的两倍的数字，大约。
0: 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度特别糟糕。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啊，这个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都差不多。
1: 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平均值，他现在目前在这个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吗？
0: 对，但这个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的启动选举、去把它展开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啦、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1: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0: 对，没有
1: 对。
0: 对，没有，不能说他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
1: 了，了解，
0: 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是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那个声望支持度通常都是会往下掉，
1: 了解，
0: 这个非常常见的，所以这块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它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1: 对，没错，
0: 就事论事，就是他会反映在选票上面，那。目前状况是说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支持川普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
1: 对，
0: 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他支持度特别的低，
1: 了解，
0: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好，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呢、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今年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相对这个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就非常不满意。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1: 了解。
0: 好，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1: 对。
0: 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啊、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那所以我会说啦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他没有崩盘、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那这个对。到11月3号当天、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还有几个月
1: 看他会出什么事
0: 儿、对
1: okay,
0: 对，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1: 了解。
0: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1: 是，
0: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他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可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对吧？就是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
1: 就是拖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对他的声望。
0: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是对选票其实是有很大影响。那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劣势，就是说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
1: 对，没错。
0: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啦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 经历。

0: 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面，
1: 对，大家就觉得两者
0: 这
1: 之
0: 些
1: 间
0: 选
1: 矛
0: 民
1: 盾
0: 其
1: 就是
0: 实
1: 了，
0: 对，就矛盾它会特别大啊，
1: 了解。
0: 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嘛，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对外事务的时候。那对你就是很大的扣分嘛，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1: 对，
0: 哦，
1: 你
0: 这就
1: 搞不
0: 很好
1: 定，
0: 玩。
1: 对不对？搞了
0: 对
1: 一半，
0: 啊，
1: 这样，
0: 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这第一个。那再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1: 对。
0: 对不对？像美国这个8月17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8月17号这个油价在每加仑是4.049美元。啊，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1公升可能要30多块哦。那对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很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1公升，大概
1: 三十
0: 也是
1: 几，对，
0: 三字头啦，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哈，那你说这个他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1公升也，这个换成台币可能要3字头
1: 所以
0: 哦。
1: 这个
0: 这
1: 是
0: 其
1: 这
0: 实
1: 个
0: 可
1: 变
0: 能，
1: 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就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如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好，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再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对吧？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10年前好了啦，10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啦，啊，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1字头而已啊，
1: 一
0: 就一
1: 字
0: 加仑可
1: 头，
0: 能才对，还
1: 一
0: 不
1: 字
0: 到
1: 头，
0: 2美元，对，就是1块多美元，一加仑才1块多美元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2块多。好，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4块多了
1: 对，
0: 哈，
1: 油价翻
0: 所
1: 倍
0: 以
1: 变
0: 就
1: 成。
0: 是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哈，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是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得强烈的。
1: 因
0: 对，
1: 为
0: 这在
1: 翻
0: 过
1: 倍
0: 去
1: 这
0: 这
1: 真的
0: 十
1: 有
0: 年
1: 点
0: 之
1: 多
0: 间，
1: 啊，翻
0: 对，
1: 倍
0: 翻倍，那
1: 这个
0: 特别
1: 感觉
0: 是
1: 有点多，
0: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哈，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好，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会很明显的，所以对美国，我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好，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杂
1: 很
0: 这
1: 复
0: 个
1: 杂的这个
0: 石油
1: 运
0: 市
1: 进，
0: 场运作，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可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啊，回到我刚刚一开
1: 民
0: 始
1: 众
0: 讲，
1: 的
0: 我们
1: 感
0: 从选
1: 受，
0: 民的
1: 民
0: 对
1: 众的
0: 民众
1: 感
0: 的感受，他
1: 是，
0: 一定是这样讲哈。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啦，他就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
1: 而且，通
0: 油
1: 常
0: 价一直
1: 油
0: 不
1: 价
0: 停
1: 涨，
0: 涨？
1: 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源
0: 对对
1: 成本，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它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0: 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是真的很夸张哦。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好去做对对，或者去玩嘛等等啊，很多你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对比今年的价格，那其实就差异就非常大了哈。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I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的 eSIM 对不对？哎，今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1-2百块台币
1: 了解
0: 啊，这种都很，
1: ，OK，
0: 对，
1: 很
0: 就是它
1: 常见
0: 成本
1: 的，
0: 其实是会让你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涨价，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啊等等也都是，对，就各行各业哈，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着还更严重哈、哦。
1: 了解。
0: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举个实际，举这实际的数据哈、哦，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 哈、哦，它增长率降到1.5%，但对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哈，1.5代表这么大的经济体它还在前进，可问题是这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动，
1: 对，
0: 对，
1: 所以
0: 那等于说这
1: 其
0: 个。
1: 他的产业在
0: 对
1: 衰
0: 啊，
1: 退，对
0: 其
1: 不
0: 他
1: 对？
0: 产业。

0: 那可能是在衰退了啊。对，那七月它的这个 CPI 就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讲这个物价上
1: 物
0: 涨
1: 价
0: 嘛，大概是
1: 是，
0: 3.4%啊。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
1: 对。
0: 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嘛。可是
1: 对对，
0: 就像我刚
1: 又
0: 刚
1: 很
0: 讲
1: 熟
0: 的，
1: 悉嘛，
0: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关于油价这东西哈，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它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
1: 对，
0: 烈
1: 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美
0: 对。
1: 国的民众对于车子那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啊。
0: 对，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那第三个当然也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
1: 啊，
0: 税，
1: 对对，
0: 有关
1: 尤其
0: 系啊，有
1: 是，
0: 关系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对，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你从它开始打发动关税战到现在哈，这1年多的时间啦，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1: 消费
0: 身
1: 者，
0: 上。
1: 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1: 对，
0: 那选民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也
1: 已
0: 就
1: 经
0: 像我
1: 感
0: 刚刚讲，
1: 受
0: 为
1: 到
0: 什
1: 那
0: 么
1: 个
0: 这
1: 转
0: 个，
1: 嫁
0: 对，
1: 或
0: 为
1: 者
0: 什么
1: 结
0: 通
1: 果
0: 膨
1: 了，
0: 会变得那么严？对对
1: 对，
0: 对，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它已经这个转嫁这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呢，我现在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物价
1: 对，
0: 这个
1: 物
0: 变
1: 价
0: 化
1: 了
0: 了。
1: 解了解
0: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伊朗嘛，伊朗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油价的问题，那还有关税啊，因
1: 是，
0: 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
1: 对，
0: 走到今年8月了
1: 是
0: 哈，
1: 是，
0: 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了。
1: 对对，没有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要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好，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
1: 是，
0: 但如果说，
1: 没什么大
0: 如
1: 事，
0: 果说还是
1: 对，
0: 对，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哈，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
1: 是，
0: 伊朗还是说这些都
1: 对，
0: 搞不定的话，那后面的11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哈。
1: 来了解，
0: 因为我们之前还可以哈，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移民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你
1: 对
0: 会
1: 对。
0: 发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个移民这块去动
1: 了解了
0: 啊，
1: 解，
0: 对对对，采取一些这个作为哈。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1年多的时间了
1: 对，
0: 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的啦。那你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
1: 了
0: 来
1: 解，
0: 当
1: 效
0: 成我
1: 果不
0: 支持
1: 大
0: 你
1: 就
0: 的
1: 是
0: 理由，对，我觉得
1: 了，
0: 效果已经是没有那么强了哦。
1: 了解。
0: 对，当然这个还要再看啦，因为越到后面会有更多这种
1: 是
0: 民
1: 是，
0: 调资料会
1: 了
0: 告
1: 解。
0: 诉我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他是
1: 有感
0: 特
1: 兴趣，
0: 别在意的。不
1: 了
0: 过
1: 解。
0: 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钱
1: 对，钱，
0: 啊，对
1: 了解，
0: 对哈，
1: 好好，
0: 所以。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1: 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霍姆兹海峡哦，对不对？要不要放哈？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务，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10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他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1.5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很跟台湾还是很像啊，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个 那一只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

0: 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走下坡。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了。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好，再来就是它的可能影响这个结果的变数有哪些，我们可以列举出来让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的指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好，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1: 谢谢您，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尼茨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再看上一周，我们有谈到，最后有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怎么样去取得你的不动产役权。因为说实话，了解了不动产役权以后，更重要就是会去想说自己的不动产要怎么样去提升，说自己的不动产的使用的效益，那就有可能会需要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尤其是像是通行啊、集水啊等日常生活中都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更进一步的，我们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法律行为，也就是说这是很普遍很常态性的取得的方法，怎么样做取得。那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如果是要想办法要取得这个那个就是不动产役权的话，那必须要订立一个书面契约，然后并且要到地政事务所完成登记，那这样子你的不动产役权才会始生效力哦。那更进一步，其实还有第二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属于比较特殊的状态。那所谓的特殊，是因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一开始在取得那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人呢，在一开始呢在使用的时候，它本身是没有取得这一份权利的，而是透过时间，透过时间的积累之后，它经过了很多年，它取得了，透过时间来取得了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我们法律上面的专业术语叫做时效取得。那什么叫做时效取得呢？其实它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民法第769条、772条所规定的，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关键是在于说，本子上面去使用公益不动产，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把它认为那是我的不动产，还是说我是呢基于一个行使不动产役权的一个想法？而且要记得哦，它不是单纯的一年两年这种很短时间的，要长达20年，长达20年要和平。和平就是什么？你必须是和平，就是非暴力，你不能有那种强制力，强迫别人要求，让别人强

迫别人要让你能够做什么，让你能够去行使你的不动产役权，这是不行的。而且要公然，要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说你有在使用，你有基于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一个特定的用途来为使用，好比说通行，好比说集水，又好比说你可能呢是在做的是一个架设管线。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让人家更明确了解到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使用啊。那还有继续使用，也就是说这种使用是一直连串的，你不能说你20年前用一次，现在20年后再用第二次，这样当然不行嘛，因为这是要连串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哦，这个时效取得的民法769条、772条所规定的第一种情况，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为意思，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所以这个时间是要多久？你要取得时效取得是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是要和平，所以呢是非暴力非强制。公然，所以呢它不是隐藏着不让人家知道，而是公开的使用，而且要继续。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有间断，你可20年前用一次，10年前用一次，现在再用一次，这当然是不行的。那用什么？他人的有登记未登记的不动产。所以今天不管是有登记还是没有登记，原则上这个不动产，这个都可以成为你的公益不动产，你可以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的。那所以呢这是第一种情况。那有没有可能呢，大家会想说20年太长了，我如果今天要取得20年，那等于说我必须要长久运行，哇，这样的时间很长。那当然也是因为时间长的关系，所以才能够更显示出来说这种时效取得的不容易，以及呢能够时效取得就是因为它能够长时间的运用，长时间运用没有任何人去反对它，而让它能够顺理成章继续去使用下去。那更关键是在于说有没有比较相对短一点的时间的？法律上面是有规定哦。第二种类型，民法第770条、772条有规定，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思，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使用之一开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这是在强调什么意思？这是在强调就是说第二种情况下，他从20年减为10年，当然也一样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但关键是什么？但关键是在于说，如果你使用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的话，那原则上呢基本上你只要透过10年，你就可以请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了。坦白讲，这种善意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呢善意无过失，就代表说你本身是没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啊？我们一般人去使用别人土地，使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我们都会去想一件事情，这个土地是谁的，我为什么会去使用他的土地，我有什么权利。所以说同样的，你要一开始被认定是善意无过失，其实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普遍上面都会知道说我的土地有什么，我的不动产有什么，那我为什么会今天去使用到别人的土地别人的不动产，一定是考虑到说啊，这块土地我仔细研究看看是属于谁所有的，会不会到地震去查，现在地震要去查别人的别的不动产的资料其实是很容易的。大家一定会想说真的干嘛呢，有可能查得到吗？其实可以查到。为什么这么说？请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去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去查，查可以查到什么资料？查到地籍誊本的资料。地籍誊本你不是所有人，你没办法查到某一个不动产，比如不管是房子或者是土地，你没办法去查到它的第一类地籍誊本，可是你可以查到第二类地籍誊本。当你去了解到说这个门牌号码是几号，或者说它的地号大概是几号的时候，那你可以进一步就可以去地震事务所查询它的第二类誊本，那上面就会显示出来说这块地是属于谁所有的。虽然说它

不是列出完整的名字，他可能是什么，比如说我是梁树人梁律师，他可能上面就写梁叉叉，所有人就是梁叉叉。那你会知道这个梁叉叉是谁吗？你可能有时候也不会知道嘛，因为说实话，你如果呢没有跟隔壁的邻居经常互动，或者说隔壁的邻居他平常也不会出现在这边，你根本也不会知道他叫什么真正的名字。可是你从那个梁叉叉，你一定会知道说，哦，这块地是别人的，或者说这个房子是属于别人所有的。那你当你在用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扪心自问说，你有什么权利可以用？你是基于什么权利是用的？你是有跟他租吗？还是你有跟他借？又或者是你有什么用益物权，譬如说地上权或什么权利来用？当然就会，这也就是法律哦，在判断说你一开始使用之初的时候有没有善意并无过失。各位想想看，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去完整去查到，你想办法去查地政事务所，因为现在这种查这种资料不困难。坦白讲，任何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也会去思考说，我今天使用的那个不动产到底是谁的。那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呢既然已经有这一方面的想法，这通常这也是一般人普遍人都会有的想法，可是你却没有去仔细的去查，那你要怎么样说你没有过失呢？因为你没有去尽到你的该尽的查证义务，去想办法了解到说这个房屋这个土地究竟属于谁所有，那当然自然而然也不会去，那也不会被认为说你是善意的嘛，因为一开始就有过失。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个善意并无过失，它能够让这个时效取得从20年减为10年，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去仔细的去做一个查证的工作。事实上哦，能够从20年减为10年，这种所谓的一开始是善意并无过失哦，坦白讲非常困难。因为就像我现在我这样讲的，其实说实话，地政事务所要查询很容易，所以你要讲说你真的不知道不清楚，人家就会问说，那与其花这个时间再来讲不知道不清楚去解释，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跑到地政事务所去申请一下这个地号这个门牌号码第二类誊本，你有可能会更清楚状况嘛，你有可能会知道说其实这是属于别人地。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你要去使用，那你总不跟人家借跟家租或者订立一个用益物权的契约呢？所以要请大家记得，时效取得一般我们通常会讲的是前面第一种类型，也就是说以行使不动产益权之意识，二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不动产益权人，二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如果说你很期待说能够把这个20年减为10年，那就变成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有登记或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使用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就像刚刚前面讲善意并无过失这样的一个要件，其实就已经让绝大多数的人都没办法用这一条来取得时效。因为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规定在探讨就是说你一开始是不是善意，而像我们刚才前面讲，你透过去地政事务所去查询这个房屋这个土地它的第一类那第二类地级誊本第二类地级誊本，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属于有主人的还是没主人，它的主人是谁，更进一步去思考到说你要不要去借要不要去租，或者说你要怎么样订立一个用益物权。所以说透过第二种类型十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来时效取得了，相对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少的。那但无论如何其实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不管你是20年或10年都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也就是强调一件事情，你要有使用的事实嘛。所以民法852条第一项哦更强调一件事情，不动产益权因为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并表见者为先。所谓的继续并表见者为先，强调的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这是一个继续，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和平公然继续，所以继续。那这个表见是什么意思呢？
表见

其实就是公然。如果用更白话一点讲，就是表现出来。你表现出来什么？你表现出来你使用的事实，也就是说你要表现让人家知道你有使用。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有谈过，不动产役权分为几种类型：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或者是其他。而这个其他会因为不动产役权里面所订定的内容，有可能偏向于积极的，也可能偏向于消极，也可能两者兼具。无论如何，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不动产役权哦，最关键就在于说，你今天你要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你要表现出来你能够时效取得。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什么？你要能够时效取得，有一个关键就在于说，你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你有在使用的意思。而什么叫积极？什么叫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其实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积极的不动产役权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强调的是我今天在使用上面，我呢可能会针对公益不动产，然后呢我可能在上面，我如果是一个不动产役权人，我会针对公益不动产为一定的行为。好比说通行，我每天可能要通行，我可能要长久的都要通行，我经常性的要通行。那如果是集水，如果可能集水的话，我可能要在上面铺设一个那个水管的通道，或者说也不是铺设，我直接就是在那个地上面挖出一个孔道，能够方便引水进来。所以呢，代表说有表现出来，有一个表彰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看得到。因为表现坦白讲就是讲看得到，因为你要公然的，你不能隐藏起来。隐藏起来你说你要时效取得，人家也会觉得说是吗？我怎么知道你有在用？你是骗我的。所以更关键就是你要表现出来。而这表现出来呢，所谓的积极不动产役权，它其实它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动产役权人要在公益不动产上面要为一定的行为。所谓为一定的行为，就是你要做什么出来，也就是表现出来。那如果是消极不动产役权呢，其实它强调的是什么？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因为呢今天这个虚益不动产他要去有一个不动产役权的行使，变成说他要去容忍这个所有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要容忍一些行为。什么容忍什么行为？像是前面积极不动产役权我们有谈到，就是通行集水。那消极不动产役权有什么？就像是有可能他可能是采光，有可能是眺望美景景观。那会变成怎么样子？难道说你要允许说，在这种所谓的采光的问题上面，通常是什么概念？通常就告诉你说，你的房子啊，你不能改建超过几层楼，或者说你的土地，你就是呢，即使你要建房子，你就是建几层楼，要不然就是干脆不要建，然后呢，做一个所谓的限制。而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限制要去容忍，不能去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会被发现一件事情，在这种案例中，所谓的眺望景观，又或者说采光日照采光的问题上面，有时候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那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有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只是单纯去订立这个不动产役权契约以后，去锁住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做的事情，让他能够做的事情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呢，本身不动产役权人他有没有做什么事？他有可能就顶多只是签那个契约之后就没有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表现什么吗？没有表现出来吗？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呢，一开始就不是透过法律行为的方式来订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而是你是要期待说透过时效来取得。像如果是积极不动产役权的话，你好歹你还能够看到他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经常的走路过去，或者说他架设一个那个水管的孔道，能够让引水过来，这种集水上的需求。又或者是什么，你如果呢，譬如说你要架设一个管线，里面呢是牵可能是牵电缆，或者说牵的是电线，那个电线。又或者说你今天有一个石油原油要输送出去，你有一个管道你要输送出去，至少你能够看到。可是如果是消极的，他就是单纯不动产役权人，这个期待能够获得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情况下，那你会说这种能够时效取得吗？这会不会让人家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会不会变相造成那个公益不动产人

他变得受到了限制，很过度的限制。因为事实上两子之间是没有任何不动产役权的书面契约。那如果在这种所谓消极层面下的不动产役权的话，那有可能会变成说，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而那所有人而言，他变成说他为了保护他的房子或他的土地将来能够有更大的利用的话，那恐怕他是不是要怎么样子

两种。那这个围住为什么要围住？因为你要想想看啊，如果是在消极的状态下，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什么？你要阻挡的是别人针对采光的问题，或者说针对景观的问题。你避免让人家去主张说，因为他有一个消极不动产役权的这一种时效取得，然后进而要求说要去登记为不动产役权，而用途是所谓的景观，能够让他能够有机会眺望，或者说日照。那干脆一开始就封死了嘛，我一开始我把我的土地，我把我的房屋呢四周全部都围起来，围一个超高的一个围墙，还不是十层楼，可能二十三十层楼，那你想看都没办法看，你想要看远方，我前面就是围墙挡着你。然后呢，你如果说要采光，不好意思，我前面有一个围墙二三十层楼，你连要采光要采光到都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这样做，万一到时候他主张说二十年就时效取得，那很麻烦。所以呢，法律为了要保护，为了能够做一个有效保护，民法852条第一项规定，不动产役权因时效而取得者，以继续表建者为限。也就是强调什么？和平公然继续。那个继续当然这边有，那个表建讲的意思就是公然，也就是要表现出来。所以请大家记得哦，时效取得只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这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刚刚前面讲了很多，最关键就是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有时效取得，它有两个规定，第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又或者说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占有，而且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当然我们都知道，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你没有尽到你的查证义务。那当然无论如何，这种所谓的时效取得，在所谓的不动产役权区分为积极消极的时候呢，其实它仅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才可以时效取得，这非常重要，也请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我们这节那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谈什么？谈不动产役权哦，有关时效取得，如果是在共有的情况下，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注意，相关的规定很重要哦。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节有跟大家谈到，如果要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的话，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的话，本质上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规定哦，一个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那另外一个就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善意并无过失。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不动产役权分为积极不动产役权跟消极不动产役权，那因为涉及到公然，也就是说要表现出来，所以呢在这上面呢时效取得呢所谓的不动产役权仅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消极不动产役权是没办法时效取得的。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我们通常都知道一个不动产，不管是房屋或土地，你要说他所有人会只有一个人吗？也不一定哦，有时候他可能很多人，他可能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五个人十个人八十个人一百个人都有。那无论是多少，总而言之，只要当你的不动产所有人超过一个以上的时候，就是共有的状态。那共有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时效取得的规定呢？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很关键的原因是在于说，如果假设有些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进行的行为的时候，那可是另外共有人也有一些人他们什么动作都没有，那到最后如果说经过20年过去以后，那到底呢要怎么样算时效取得呢？是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做了以后才会时效取得，又或者说你今天你有做的人才会有时效取得，没做的人就不会有时效取得，到底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民法第852条第二项有规定，需不动产为共有者，共有人中一人的行为或对于共有人中一人之行为为他共有人之利益亦生效力。这讲的是什么意思？讲的是说，我们今天在做这一个共有人呢有好多人的时候，如果假设今天需不动产它本身呢是一个共有的状态的时候，那共有人其中一人他已经有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些相关行为的时候，对于其他共有人，因为这个时效取得什么？取得不动产役权，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这是一个有利益的行为，所以当这个其中一个共有人在进行时效取得的一个进行的行为，什么叫进行的行为？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譬如说一直不停的走动，譬如说已经架设了相关的饮水的孔道的时候，当他一个人做，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利益，也会对其他的共有人发生效力。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譬如说呢，也有可能是如果假设今天是公益不动产他的所有人，他对于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其中一人为行为，那如果假设对于其他人而言也是有利益的时候，对于其他蓄意共有人里面所有那蓄意共有人可能有五个，那今天假设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五个人里面只对其中一个人有做了什么事情，可是对其他四个人而言这件事情是对于时效取得是有利益的时候，请记得哦，亦会生效。因为为什么？因为要强调就是说要保护，保护的立场是考量到是说这样都是共有，这样是共有的状态下就不应该有一个更细致的一个区分，因为要不然这样的话你在界定上面就很麻烦。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有不动产役权，可是有些人同样在有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土地上面或房屋上面的时候，有的人有不动产役权，有的人没有，那一定会衍生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纠纷。

为有的人一定当然会觉得说，哇，我太好，我有这个不动产役权能够时效取得。可对没有的人而言，他会怎么样想？他心里会想说，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啊！为什么有的人就有不动产役权？我同样都是这个不动产的所有人，我虽然说只是其中的五分之一，可是理论上我应该也要有啊。人哦，不患寡，患不均。如果一旦哦有所谓的不均的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说可能是分配上的不均，可能是呢所谓的定义上的不均，无论是哪一种不均，那你最终你就是一个不均的情况下，一定会衍生出来有些人那些没有获得利益，譬如说好比说这边是不动产役权，他没有获得一个不动产役权的人，他们那些共有人一定也会有他的意见，甚至他们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你得不到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得到，他也会跟着唱反调，甚至想办法去搞破坏。那法律上面有必要为了这样子所谓的共有人之间还要做所谓不动产役权的区分，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性。所以法律上面是这样规定的，针对不动产役权，如果蓄意不动产呢它本身有好多个共有人时候，你对其中一个人做什么行为，如果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亦会发生效力。那如果说这个蓄意不动产呢它共有人有好多个的时候，其中有几个人已经开始进行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那些没有进行的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请记得一样也是会有效力的。所以共有的时效取得，他有没有要求说这个蓄意不动产的所有的共有人都要做什么事吗？其实是没有的。他没有要求说你每一个人都要和平继续公然然后暂使用这一块，有这样规定吗？没有。有规定说哦，每个人你都要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吗？没有。他只有要求一件事情，如果这里面你共有人有5个，有3个，其中有1个2个不完全是所有每一个人，只要有人有做了什么事情他对其他而言是有利益的话，其他共有人虽然没有做也同样会有效力。那同样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这个蓄意不动产所有人里面的其中1个或2个做了什么事情，如果本身这个行为是对于那些那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那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也同样会发生效力。那更进一步也会谈到说，会不会有所谓的时效取得的一个限制，因为时效取得坦白讲哦，它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就是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20年时间很长，人真的要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哦，有时候你要说真的是持之以恒，有时候那也真的是蛮辛苦嘛。那可是大家一定会进步又会去想说，因为谈到共有的状况下，有些人什么事情都没做就可以获得利益，那有些人呢做了很多事情也获得了不动产役权，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那个所有人而言，坦白讲都是一种权益上面受到一个限制。那一定有人也会想说，我如果今天我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呢，我本身呢我对于呢我的土地现在被使用了，我不想要真的到后面呢让人家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能够怎么做？我是不是能够呢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民法有规定哦，民法852条第三项有规定，如果说像行使不动产役权取得时效的那些各共有人，也就是说他们在进行，有一些人已经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的进行行为，那如果你今天呢去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譬如说我今天呢我这块土地一直被另外一块土地的人持续不断的走，我如果今天假设他走个20年，那将来他会呢请求时效取得不动产役权，那我完了，我这块地哦就等同废了很多了。因为什么？我用途上面呢他就会变成说，他主张说因为有一个不动产役权叫做通行，那以后他经常来通行，那造成我这块地就不用用了嘛。那虽然说表面上没有限制我其他用途，可是光这个通行其实就已经让我这本身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那如果我把这个土地拿去转卖给别人，说真的价值也降很多，那干脆怎么做？我现在已经发现他走到第2年了，我干脆怎么样子，我在我的四周全部都围着栅栏，你要经过我不让你经过，

这就是一种中断时效的行为。因为什么？我们强调就是哦，必须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时效取得，必须是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不管是20年或者是10年，可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要有继续。那继续的时候，那假设我们今天在四周呢围起来，围一个栅栏，我阻断你的通行，中断的通行不就是可以中断所谓的时效吗？那这样的中断时效，你针对那些不断的走的人，你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全体共有人是发生效力的。意思就是什么？过去我们前面有强调，就是说20年、10年也好，在共有状态下，它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什么时效取得的进行中的行为，而是有可能说，这共有人中，只要有某部分人有做到，其他人就会跟着享受到利益。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中断这个所谓的中断时效的时候，那当然今天站在一个中断时效的立场上面，难道会因为说，哦，你今天做了某一个行为，譬如说你做了一个栅栏，你挡了那个 ABCD 五个人里面，你挡了 AB 两个人，这两个人正在进行中，你挡了他，所以他就中断时效了。那对于另外 CDE 呢，他们什么事情都没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请记得哦，法律规定是说，为中断时效之行为者，对全体共有人发生效力。这强调的是什么概念？强调就是说，你只要做中断时效的行为，你只要针对什么？你必须针对是那些已经开始在行使不动产役权时效取得的那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只要对他们做一个所谓的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那这些共有人全体都会发生效力，全体都会因此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我们要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取得，在法律上面最基本的就是法律行为，也就是说不动产役权人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们订立了书面契约，而同时间呢，后面又到地政事务所，接下来到地政事务所办理所谓的登记，那就可以取得不动产役权，针对特定用途的不动产役权。那如果不是这一种，那是比较奇那特别的方式的话，那就变成时效取得。怎么样时效取得？那就是呢，可能要经过怎么样子？一开始你没有具有不动产役权，可是你经过20年间，你以行使不动产役权之意识，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他人的已经登记或者是未登记的不动产。那最后呢，你可以在时间到了以后，你可以要求登记为不动产役权人。那如果说你假设你一开始在使用之时的时候，你是善意并无过失，那这时候你就变成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当然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前面有谈到，限制于是什么样子，积极不动产，消极不动产呢是不适用的，消极的不动产役权是不适用的，只有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适用哦。所以请大家记得，积极不动产役权才有时效取得可以使用的状况，可以时效取得。而且这种时效取得是要怎么样表现出来？是要表现出来就是2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又或者是10年间和平公然继续使用，而且在使用之初的时候善意并无过失。那无论如何，对于共有的时候也可以有时效取得。所谓共有的时效取得，不是每一个共有人，那个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都需要去做什么事，而是只要其中的有一部分人已经有进行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利益。那另外一方面，假设今天呢，如果你今天本身呢，你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对于其中的一两个共有人，区域不动产的一两个共有人，他做了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对于其他共有人而言，那些没有被做行为的那些其他共有人而言是有利益的话，也会呢让那些其他共有人跟着发生效力。那当然呢，不管怎样讲，时效取得在共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限制，也就是说什么样子，你如果做中断时效取得的行为，有可能有的人他中断时效取得行为也只针对特定几个人做，不管你今天你做的是多少，你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可能将来会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因为他事实上他现在也不是啊，他现

几日，就是说另外一块地、另外一个不动产、另外一个房屋的所有人哦，他如果做了一个限制动作，做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的时候，对于那个蓄意不动产的所有人，那些共有人、全体共有人，还是会发生效力。当然，前提就是什么？你必须要针对的是那个蓄意不动产的共有人里面已经在行使一些那时效取得了一些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来做。你如果今天是针对的是哦，他完全就没有做一些进行中的行为的那些共有人，你对他们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影响到这个时效中断的哦。所谓的时效中断必须限制在说你要针对的是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你要针对他们进行中断时效才能够针对全体的共有人发生效力。你如果针对的是哦，就是在这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他完全没有任何动作，他也没有进行所谓的行为的时候，你呢反而对他做什么行为是不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中断时效的动作，是不会真正影响到那些已经在进行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共有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共有之时效取得的限制，所谓你要合法而且你要想办法去中断这个时效的行为的时候，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必须要针对的是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的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蓄意不动产里面的那些共有人，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个，你呢针对他们去做所谓的中断时效的动作。法律上面也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针对那些已经开始在进行所谓进行中行为的所有每一个共有人全部都要进行那个中断时效的行为，而是你也可以针对其中一个或两个，可是无论如何你只要针对的是那些你针对的对象他们本身是已经开始在开展所谓时效取得进行中行为的人的时候，那对于整体全体的共有人也同样会发生所谓中断时效的效力。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中断时效你如果要中断时效的话，要针对的是蓄意不动产共有人里面已经有开始进行时效取得相关进行中行为的那些人，可能不一定是全部，你也可以针对那些人里面的其中一两个，只要你有做中断时效的行为的时候，就会进一步导致他们全体共有人跟着发生中断时效的效力，这非常关键哦。那当然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下一个课题，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使用上面我好不容易终于取得了，不管今天是法律行为的取得又或者是时效取得，那总言之我今天取得不动产役权以后，譬如说我的用途可能是通行，用途是集水，用途呢可能是呢采光，也可能呢另外一种情况呢可能是架设管线电信，那或者说引水把水呢排开，又或者说我可能今天是欣赏景观，那到底我这个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使用才合法才正当才不会受到人家批评呢？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各位妮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我们有谈到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取得，基本上有法律行为的取得，也有时效取得。时效取得限于积极不动产役权，那无论如何更重要的是要谈到，就是说你今天你已经取得了不动产役权，你是一个拥有合法权利者，那你究竟要怎么样使用呢？你要怎么样去使用才会被认为说符合法律上的规范呢？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有规定呢，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这在讲什么意思？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依照设定的目的，好比说你今天是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那设定的目的是为了通行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基本上你的目的，你的不动产役权，你要如果说要去行使的时候，当然是以这个通行为你最主要的考量。那约定的使用的方法，有时候会约定使用方法，主要考量点是什么？因为考量点是在于说，对于那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这样子把自己的不动产拿去工作不动产役权的使用的时候，然后呢，作为一个工作服役的一个不动产公益不动产的时候，难免其实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的权益、他的使用的权益、收益的权益是会受到限制的。那基于保护他的立场，他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不动产役权的物权契约里面，就是书面契约里面，去详细的订定使用方法？譬如说你如果要通行，我当然让你通行啊，可是彼此间互相尊重。好比说你通行的时间可能 每天的晚上呢，就是呢限于6点到10点，因为10点太晚，10点以后太晚了，我这边要睡觉，我这边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什么用途。又或者说可能呢每个礼拜呢可能用的就是135，那24的时候因为我这边有什么样用途。那彼此间如果互相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那当然就要依照那个约定的使用方法来进行了，因为毕竟是契约之制，要尊重这个契约，两者既然同意了这份契约里面约定的使用方法，当然要照着做。那也有可能情况下是哦，没有约定，那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会就变成说因依呢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说你今天使用是一个合法正当使用，那就要依照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原则上是要考量到什么？你这个不动产，那就是你这个公益不动产被使用，需不动产人，不动产，那不动产的那个就是役权人呢，那基本上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不动产的性质。你不能说你今天使用，好比说我今天要那个集水，那集水呢要引水过来，那引水过来的话可能是要针对一块土地，你设定了所谓的蓄意不动产的那你针对你自己本身的那一块田地，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个蓄意不动产，你针对另外一块土地你要去引河流水过来能够来灌溉，那这块土地呢也就是公益不动产。那你要考量到就是说，如果假设没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你要考量到这个公益不动产这块地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质。好比说它可能在东侧这边是相对比较坚硬的，西侧这边呢是比较呢一般的土面，那你能够说你在使用上面的时候你会去开那个说那个比较坚硬的那边去那个想办法去挖个水沟吗？不太可能嘛，这样是事倍功半，一定会说找那种相对都是土比较多的地方去挖条河，然后呢去引水来。

如果说这时候有人跟你讲说，其实这块土地上面你要注意哦，因为水土保持很重要，可是呢它其他土地有些地方上面呢它的土壤啊或者说各方面啊是有可能已经有一些就是已经有一些水土流失的情况，那你如果今天呢要去铺设你的那个孔道，又或者说你要挖水沟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水土流失的问题，你是不是在选择上面要找寻到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受到的损害，你要想办法让这个损害减到最低。所以呢最重要就是你还要了解到不动产的性质，你要去做一个很好的合理的运用，而且要确保说能够永续利用，因为永续利用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永续利用才能够让这一块公益不动产它能够从今天到明天到明年到可能十年后二十年后都能够继续使用。那所以呢要怎么样维持它能够永续利用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的规定是说，不动产役权人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如果没有约定使用方法者，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都无论如何你有没有约定使用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其的永续利用，也就是保持说这个公益不动产是可以永续利用，比如你今天把人家给用了以后，用到后面这个公益不动产就毁坏了，然后呢出现问题了，那这样子都是谁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毕竟说实话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他也受到一个很大的限制。那当我们会期待就是说这个公益不动产在今天呢设定了一个不动产役权来提供使用的时候，它能够是一个永续性的，而不是说你今天使用就是去消耗这个公益不动产的寿命，那这样相对而言的话它使用价值使用的情况也比较低，也会被认为说这样子是没办法达到最好的使用，相对而言是比较不正当比较不妥适的运用。那当然呢如果说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也请大家记得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使用方法要经过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才能够让假设说今天公益不动产他今天呢把这块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把这个公益不动产转让，譬如说他可能是赠与也可能是买卖，那无论如何他可能是假设我们今天讲买卖的情况好了，把它卖给卖出去，小明把这个公益不动产卖给小华，那小华接手以后就说，哎，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又不是我定的，我干嘛要遵守？那这时候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啊。虽然说固然有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契约，可是他对于那个使用方法他有意见，那这时候你能跟他讲说，没有啊，小明跟我这样定你也要照着遵守，那他可能会跟你讲，我会遵守啊，因为有不动产役权有登记啦，那我当然就遵守嘛，那你还是可以照样可以通行啊。可是假设说你如果要使用，你过去你跟小明定的那个使用方法不是跟我定的，跟我无关，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总不能说，哎，我们都已经行之有年，已经行之了，如果说这样通行的方式已经走了五年，你今天跟我讲说因为小明把这个土地呢卖给那小华，这个公益不动产卖给小华以后，小华就另外一个新的做法，那我这样的使用，哇，那我是不是等于说我原本过去通行的时候甚至还可能会因为考量到呢公益不动产的路面比较不好，我还重新铺设了一个水泥地面，那我今天要重新铺设，那花了成本又很高，那如果你希望说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能够有序的留存，即使今天呢涉及到转让，好比说小明呢转让给小华，能够必须被小华继续遵守依照过去的约定的使用方法来做，那要怎么做？那就是要经登记以后才能够对抗第三人的。所以登记以后对抗第三人要才能够有办法，因为什么？你登记以后你才能够让人家知道说究竟哦，你们约定的使用方法是什么，要不然哦，所谓的契约不就是在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定，你如果没有跟人家讲，人家会知道你们书面契约的细节吗？不太清楚。那甚至那个公契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查得到的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能够保障的话，你一定要把那些相关的一些约定的使用方法也能够登记进去。你如果能够登记进去的话，那当然呢，不管今天呢是转让给谁的话，任何人都

要去遵守，都要去配合，继续依照原先约定的使用方法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今天已经不是两个人约定了，而是变成了登记以后他有一个对事效，也就是任何人遇到这个情况下，假如说他成为公益不动产的受让人，或者说可能是买受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取得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的时候，都必须要遵守这个使用的方法。这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有关使用哦。使用的规定其实不止这样子，我们还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有违反使用的情况该怎么做，那有没有什么叫做必要的附随行为。当然大家一定会进一步问，什么叫附随行为，那什么又叫必要的附随行为。那还有就是说设置工作物，会不会有需要设置到工作物，像譬如说像饮水好了，饮水你会需要什么设置工作物，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饮水的管道桶道，那个孔道，像是有的人他是怎么样子，他可能是、哦、需要有一个架设一个管线，然后架设管线以后你才能输送你的货品。那这个架设管线输送货品，是不是那个管线也是所谓的工作物。那甚至呢还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你的有一些有变更的需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初的设定是当初那时候的情况，有可能后来会发生所谓的情势变更，那如果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这样的调整要怎么样才能够合法有效，也都很值得去思考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也期待每一个人能够合理正当的来运用这个不动产役权。当然如果还不晓得的话，也可以去试试看看怎么样订立出一个漂亮的不动产役权，能够有效提升自己不动产，然后使自己不动产的使用效益获得增加。又或者说你本身不是那个不动产的所有人，可是你有具有一个用益物权，或者是你是承租人，也同样可以去订立一个这个不动产役权，让你本身在使用那块土地的时候，你身为一个用益物权人或身为一个就是承租人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使用效益。该怎么做呢？很多都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下礼拜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

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欢迎来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健康，祝福您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盼望啊。在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最近呢都在进行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啊。那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呢，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收听。这段时间梁慧也在这样的系列当中，个人也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原来这个领导力啊，并不是只有用在工作当中哦，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方面都有很多跟领导力相关的一些能力的一种发展的机会啊。那么今天要聊一聊决胜力，就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怎么样呢在这种比赛当中可以脱颖而出哦。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比赛跟竞赛啊，和别人比较呢，其实有的时候难免会有压力啊。但是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呢？自己在这过程当中要有那种决胜的机会跟决胜的力量。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这相关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好，《孙子兵法》里面讲的“胜兵先求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求战，而后求胜。”这两者的差别就是，胜兵他以胜利为绝对他的标杆，而败兵他是先求战，但是根本不晓得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这两者的心态，胜利在握的是先求胜，然后再去执行，最后的结果就是胜利。那败兵就刚好相反。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们人生呢，如何呢能够脱颖而出呢？如何能够在一个看起来危机的时候变成转机呢？如何能够得到胜利，得到成功呢？我想就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陈俊瑜博士，请他来跟我们来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如何在一个转机的时候找到机会。老师，在这个书中哦，你有谈到第四章的主题叫决胜利，决是绝对的决，胜是胜利的利哦。这个部分关于这个决胜利它的意思哦，可能不见得啊，我们的好朋友们都懂哦。所以呢，想请教老师，到底什么是决胜利呢？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心态的表达。你先求胜利的这个决心在里面，你心中就自然会回应你自己是被激励的，你的团队是被激励的。我说这场战争一定打胜。哦，那个整个氛围整个战斗力就不一样。那相反的，如果这个指挥官自己没有根本没有把握会不会这场战役会不会赢，他说我去打了以后再看看能不能胜利，那就差人家一截了。哦，所以说这个心态上面的一个对比，一个是我先把目标定在那边，锁在那边，我就是一定要胜利。所以我会集合所有的力量，潜在的力量，所有的资源会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没有这心态，我就看当时的状况，那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那我就延伸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最近一直在谈的是赛局，比赛的赛，局势的局，
0: 是
1: 赛局。赛局就是什么意思呢？面对挑战。我记得有一首老歌，可能年轻的人比较不熟，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那首老歌，但是很多人都听过，但是我觉得让我想起人生何尝不是一个单程机票。我只买了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我没有退路啊。
0: 是，
1: 就像刚才讲决胜利，我先求胜，我根本没有退路啊。那你战了败了我还可以退啊。
0: 是。
1: 哦，所以人生就是真的是一个 one way ticket， 单程机票，那你只能继续往前面去走。否则你根本是不可能有退路啊。哦，那我们面对同样的，我们面对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人生而言，你可以讲说我们人生的经历，你职业是一个职业生涯是个旅程，你人生也是一个旅程。哦，那你到底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0: 是，
1: 人生也是一个赛局。
0: 嗯，
1: 那同样的，我常常在讲说，你看看这个职业，不管是篮球、高尔夫球等等的，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是个赛局？尤其这个当然有，因为是美国把这个运动当作是一个工业，
0: 是
1: industry， 当作一个是一个行业。你会觉得你高尔夫球有全世界四大名赛，网球也是一样，各种他创造出来的什么有 MVP 最佳最有价值的球员干嘛啊？但是他每一场赛局就决定了你自己归零，你要不要再都弄一场下一场赛局。哦，那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旅程的过程中间，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我们应该有哪些心态，有哪些步骤。我个人觉得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因为事实摆在那边嘛。
0: 诚实面对什么？
1: 诚实面对你要进入这场赛局，人生的赛局，
0: 是
1: 或者在职场上面，或者在你生意上面，不管你做哪一个工作，它本身就是个赛局嘛。
0: 是，
1: 你要诚实的面对，
0: 诚实面对，不逃避的。
1: 对，不逃避，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当你要进入这个赛局的时候，你就要诚实面对嘛。
0: 是，
1: 如果不诚实面对，那这场赛局根本不可能会赢嘛。
0: 是，
1: 那你参加的赛局，你就是要赢嘛，要不然你干嘛去参加那个赛局嘛？
0: 是
1: 哦。那第二个，你要去，你面对了以后，你要去想一想，我面对这个赛局的时候，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去省思？哦，就像讲，我要去，我虽然是宣誓，我要打赢这场

0: 战争，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做足功课？你有没有去省思？你有没有弱点，或者你的威胁你不到位的时候，在可控制的时间里面，你自己是没有去省思，要赶快去补位吗？
1: 是，
0: 要不然你的宣誓这个那个赛局胜利的也没有办法。
1: 嗯，
0: 你要去补位，你要把所有资源到位吗？
1: 是，
0: 那你致命的一击，你那个决胜力才有可能吗？
1: 嗯，
0: 第三个就是。你诚实面对以后，你去思考以后，审视以后，你自己对你而言，你自己，我觉得从心态上面你要去转折。你经过审视以后，你一定要调整嘛。
1: 是，
0: 比如说我看到对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过去很多事情，最终为什么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不敢接受，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害怕失败，哎，那你心中就有转折点，说我要怎么样的去。转变，我把它变成导入一个正向的，这个你心态没若没有调整，你心态没有调整，往往是拉扯你、纠结你没有办法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嘛。
1: 是
0: 哦，转折，然后最终我们谈了半天，你有诚实面对，有真诚的省思，有激励的转折。哎，你要不要聊落去？台湾话讲，你要不要聊落去？你要不要玩真的嘛？
1: 是要不要玩真的？
0: 你不玩真的，你前面讲的都对，但是你不是玩真的，那你一切也是白搭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说我说从赛局就是面对挑战，对我们而言，为什么？当然整个的商业模式里面，我们在企业里面为什么很多的事情说，哎，我们这个月所创造的业绩是创历史新高的第二位，我下个月会创历史新高，那这个无非都是你面对这个挑战，你要不要去挑战？
1: 是
0: 哦，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我们干嘛一天到晚串，那是不是永无止境？当然是永无止境的。你这个月创历史新高，你下个月超过这个月，哪怕是多1%，你也是创历史新高嘛。所以那个是一个 momentum， 一个动力驱使你往前嘛。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赛局。为什么我刚才讲的，不管是高尔夫球、网球等等，为什么？比如随便举例，高尔夫球为什么要大满贯、四大名赛、美国的 Master、美国的这个公开赛、英国的公开赛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拿到？那个对他是个荣誉，四大满贯嘛，对他是个荣誉嘛。哦，要不然拿到这个干嘛？
1: 是，
0: 就是人生就是一个赛局嘛，你网球一样，加上澳洲的那个温布登都是一样，大家为什么去弄那个？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商业行为，我们不可否认去包装，但是关键点是因为有了这个，因为你进入这个赛局，你才能够去突破嘛。就像我们一样嘛，我们公司每年定的目标，为什么年年定的目标？一般保守而言，至少都有10%-15%的成长。容不容易？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难也难。你不晓得大环境会变成怎么样。
1: 是
0: 哦，但是你进入了这个赛局，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
1: 嗯，是。所以呢，陈军老师呢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勇敢的参加比赛，
0: 对，
1: 勇敢的去比赛，
0: 对，
1: 在比赛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0: 对。
1: 抱着一个我一定要赢的决心，
0: 对，
1: 但是要赢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好的程度才会赢啊，
0: 对，
1: 所以平常的准备很重要，
0: 对，
1: 怎么样的可以把不足的地方把它补起来，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同时呢也可以不断的去鼓励自己，鼓励自己，说一次又一次鼓励自己，每次上场比赛的时候都鼓励自己，然后呢要真实的去行动。 OK，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陈俊宇老师来跟我们谈哦，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决胜力。
0: 嗯，
1: 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Tom Peters 发表了《追求卓越》，他里面特别讲到了，等于销售了一两千万册，他里面书中列举了43家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了10年，到1992年，发现这些还存活的企业寥寥无几，很多几十家都面临财务危机。所以追求卓越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能够永续经营。

0: 好，1982年 ，Tom Peters 写了一本书叫《追求卓越》，他那个是那本书里面所超过好几千万册的销售，书中举了43家最具创业精神、创新精神的企业，但是这本书出版10年以后，大部分的公司都不见了，为什么？追求卓越，你如果没办法持之以恒的一直保持，就换成我们现在所讲的话，你没办法永续经营，那个瞬间的卓越也会马上消失了。
1: 嗯，所以没有办法永续哦，就是在这个追求卓越过程当中，会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那要追求卓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得够远。不然的话就不晓得到底什么是卓越嘛，对不对？所以谈到这个所谓的一个全局，因为你在书中也不断谈到全局的概念，请跟老师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个全局的概念，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思维才是全局呢？
0: 好，我觉得等于说我们就拿一个这个商业案例，那1991年的时候，柯达还是全世界，柯达做以前做那个底片的哦，他是全世界500强企业的柯达，然后他领先同行的技术上，在摄影这块、影像这边技术是领先10年，他已经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些占了宝座，但是才经过20年，这家公司柯达就宣布倒闭了。那打败他的并不是其他的底片公司，而是他自己发明的产品数位相机，是他自己打败了自己。
1: 是。
0: 那同样的世界的竞争者，大家很清楚，一个是柯达，一个是富士。但是富士为什么能够断尾求生？他4年因为已经没有底片了嘛，数位相机出来，底片就这个业务就没有了，但是他。富士却利用这个底片的 chemical 是化学的很多的科技在里面，
1: 是
0: 他拿这几千项的这样子的一个化妆用运用在化妆品上面，然后他用这样子的一个化学的东西去建立了一个爱斯提的化妆品，让富士等于说4年之内他的化妆品的事业成长了15倍。两家同样是同样的公司，一家柯达没有了，很多专利在手头上，但打败他的是自己推出的这个数位相机，然后这个富士他放弃了这产品，但是他运用他拥有在化学上面的技术跟专利去发展的不同系列的这个化妆品，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所以说我觉得一个企业整个来讲，柯达跟富士只差在危机意识而已啊。柯达是轻忽新科技，导致他误判传统相机的寿命，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他

那富士不止果断的放弃旧领域，就是这个底片，但是成功开发了新的产品，还继续研发只有自己能够生产的产品。所以说决胜的企业如果能够早一点正视危机，自然就拥有活下去反应的时间，也就越容易生存下去。所以我从富士跟柯达里面我谈了三个 AC

0: 自己没有自己的察觉，我们不管你所碰到的财务危机、婚姻危机等等的，你自己没有才没有 aware 嘛，你没有察觉，所以 A 是察觉，第二个就是 C 就是捕捉，你有没有去？你虽然柯达虽然创造了一个数位相机，但是它对它的企业而言没有加成的效果，那数位相机因为大家也不普遍嘛，那时候不普遍，
1: 是
0: 它。你底片所丧失的营业额，这个你数位相机补不来的嘛？哦，等到数位相机起来的时候，你柯达又不见了嘛？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很麻烦。所以那不像富士，他去 catch， 他去捕捉到他在化学底片上面所沉淀的这些所累积的化学的经验，去开发这个化妆品，哎，他就转换了，他抓到的他的自己的核心技术，我觉得这很重要。那 T 就是变革，那柯达跟富士差异点就是没有危机意识以外，但是富士他去变革创造了另外一个商业模式，所以简单讲，从柯达跟富士若从决胜力的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就有三个，第一个就是 aware 察觉，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去捕捉到这个对的时间点，捕捉到你自己的强项，能够去开发出另外的一系列的产品。然后在这个中间，我相信富士一定付了很大的代价，
1: 是
0: 因为企业不同的 A 转到 B， 商业模式要转换，它一定我们讲叫要 transform， 一定要变革。所以说决胜力，我觉得就是 ACT 刚好就是行动，察觉、捕捉跟变革。
1: 是陈俊老师把这个决胜力哈、谈得非常的清楚了，包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去掌握这个决胜力的秘诀哦。那但是全局哈、要掌握全局的话，谈到了这个去觉察、捕捉、变革哈、要去省思这些过程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我们原本的思想跟框架，怎么省思来省思去，怎么察觉来察觉去，可能还是在一个框架里，那该怎么办？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回到就是我们为什么柯达没有察觉，我们而后可能也会谈到另外一个行动电话，Nokia 等等的，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危机来了，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1: 对，像他们这么大的企业，
0: 对，
1: 按理讲应该很多优秀的人才啊，
0: 对，那我甚至可以讲那个 Nokia 卖给微软的时候，他的这个总裁居然新闻记者问他说：“会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他还跟记者讲：“我不知道我哪里犯错了，公司都已经从宝座上让位，企业被别人并购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哪里犯错了。”
1: 是，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觉察到。
0: 对，就是没有觉察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说我常常在讲说，我们常常中国人讲以史为鉴，
1: 是。
0: 借鉴过去的历史
1: 哦，
0: 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学到，我们中国五千年四百多个皇帝改朝换代几十代，但是都犯同样的错，
1: 是
0: 永远没办法学到教训。那同样从商业模式，我们不管今天谈柯达、谈黑莓机、谈 Nokia、谈日本的投西巴、谈摩托罗拉，其实都犯同样的错。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走同样的步，每个人都没有察觉到，
1: 或许他们对于过去的成功太眷恋了，
0: 对，停留在你谈的完全没有错，停留在过去的成功，那危机来到的时候，其实历史已经告诉你轨迹就是这样子了，但是你看我们讲中国人讲说从改朝换代的角度，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就富不过三代，那你每个朝代就是前面三个皇帝最好嘛，但是每个朝代第四个皇帝就开始败落了，
1: 是
0: 历史不是一面镜子告诉你，但是你永远都没有，人类永远没办法学会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决胜力的时候，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还是回到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察到，你第二个你觉察了以后，你要有没有抓到那个机会，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讲的替代方案嘛？
1: 是
0: 备胎嘛？
1: 嗯，
0: 然后你要不要碰到这个东西？组织里面一定会有震荡，一定有人接纳或不接纳。
1: 是，
0: 你要不要去变革？ 所以说你如果能够这样子，你会随着

0: 整个全世界的潮流或者全局，你的行业里面的全局，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1: 是，这也非常需要领导人的魄力啊。
0: 对，
1: 除了那个眼光啊，除了那样子一个远见之外，还需要魄力，才能够在这个决胜的这个战役当中，我们说比赛当中得胜。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讲的一句话，所有我们遭遇的挫折其实都是带领突破人生困境的重要转折。生命的历程中间不可能没有创伤，也不可能永远是康庄大道。就如我常常讲的，从来不会天色常蓝，从来不会天天花香鸟语，一定有晴天，一定有雨天，一定有这个花开的时候，也有花谢的时候，这个是人生的必经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在看树立全局的时候，你要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如何活出与众不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可以脱颖而出，怎么样可以活出美好，怎么样可以具有站在一个不败地位的决胜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分享怎么样活出与众不同，他还要跟我们分享在企业界里面相当有名的一套管理的一个理论啊，叫做 UVCA， 这是一套管理的思路。在书中呢，陈老师也有谈到，我想今天特别来请我们的陈俊英老师来跟我们聊。
1: 好，我想竞争的决策力，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 VUCA 的时代，企业的竞争力在三场独战场，突围生存需要动态的竞争力。什么是 VUCA？V 就是易变性，
0: 易变性
1: 很容易变动，不确定嘛。
0: 嗯，
1: 那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这个易变性，我们的对策就是我们的视野嘛，也是 V 一个 vision。易变性是 volatility。是易变，你没有办法去确定的。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够决胜，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视野，或者我们讲我们的愿景也好。第二个 U 就是 uncertainty， 这个时代真的是你说哪些事情是确定的，
0: 嗯，
1: 你搞不好睡一觉起来，你认为股市今天会大涨，但是它却是大跌。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战争，它却发生了战争。你以为这个好像天下太平，哪里又来了地震，哪里又来了天灾人祸，这个是 uncertainty， 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去对策呢？我们要能够理解 understand，嗯，你对于不确定的东西你要去理解。刚才也

0: 对异变的，你要用你的愿景去看待这个事情，对于不确定你要去理解，这个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每件事情都会变嘛。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点。那第三个 C 就这个 compressed 很复杂的东西，我们要去如何的去等于说澄清去厘清，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你如果没办法去厘清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复杂的，我们常常讲化繁为简嘛，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在做经营管理的时候要如何变成简单，所以说 clarity 就是厘清，你要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化。
1: 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 A 就是 ambiguity， 就是模模糊糊。哇，那很多事情说我们真的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市场的趋势是什么，我们完全不清楚，但是你就是要用另外一个 A agility，就是用敏捷能够去了解这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VUCA 异变、不确定、复杂、模糊的，我们要把它转成正向的，我们用我们的愿景，我们用我们的理解，我们用我们的厘清，我们用我们的敏捷，我们去把这些不确定的东西转向变成是一个正面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是竞争跟不变，这个是这个时代永远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要谈到这个 VUCA 的管理跟领导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呢？我觉得就是你变成是一个企业很重要的教练，
1: 是
0: 或者是导师，然后能够陪伴你如何刚才讲的这个从异变变成这个愿景等等的，你要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导师，不管是企业教练也好或者导师也好，导师是比较偏重于心灵层次的辅导跟你同行，教练就是告诉你比较是属于技巧性的，就像运动球类一样，教练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哪个姿势不对，哪个角度不对，我觉得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企业家的精神，创业的精神。你要你自己变成，因为什么很多员工就觉得说啊，公司的成败了不起，我的年终奖金、绩效奖金多寡而已。但是对企业家而言，他巴不得这个企业是永续经营的，
1: 是，
0: 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会站到最后一兵一卒。所以说我们就是发挥这个企业家的精神。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留有一段这个空间让我们去成长。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没有像一杯水，一个水杯是满的，你什么东西都装不进来。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一个，我们大概太 enjoy 去享受过去成功的经验，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很多的企业或很多的改朝换代，为什么都没有学到以古鉴今的这个角度，就是他心中已经满了嘛，
1: 是
0: 任何东西就倒不进去。那另外第四个很重要是等于说园丁的心态。什么叫园丁的心态？就是说你在这个各个不同的角度里面，你要不只是同理心，然后你要从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去思维，而不是现在整个团队并不是一个老板一个人单独的人可以做完的。所以说这个 VUCA 跟管理是结合的。我第一个就是你要教练或导师的角色，
1: 是
0: 你的领导力的，等于说你要去发挥。第二个你要企业家那个创业精神，等于说是我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就不轻言放弃。第三个你要留有空间让你自己能够成长。第四个你要变成是你是这个园主或者是花园，你是个园丁，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你担当的责任，你必须去你照顾这个杜鹃花跟照顾樱花或者照顾那个这个木棉花都不一样的嘛。所以说就若从照顾植物的角度是这样，你去培养人也是一样，不同的人你因材施教，你要不同的方式去那个。我觉得企业真的是一个很多元变化的了。
1: 是的， VUCA 它其实呢是一种动态竞争的一种状态，当我们是在一种异变性、不确定、复杂性、模糊性

定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的企业就会没有方向。但是当我们是在一个有视野、有愿景、有理解、能够厘清并且相当敏捷的状态之下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动态竞争里面的，好像跑在前面的，好像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跑在第一名的人。但怎么样能够营造出这样子有视野、有理解、有厘清、有敏捷的这样的决胜力呢？经理人、管理人非常的重要，透过教练的角色、企业家的角色，以及呢，我们留一些空间给一些我们身边的伙伴，同时呢，我们又像园丁一样的啊，不断的、永续的来浇水施肥啊，就会让这样的个决胜竞争力呢，完整的出现在这个团队了。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1965年9月7号，世界钻球冠军争夺赛在美国纽约举行。原来大家看好的 Louis Fox 应该是一路领先，他再拿几分，大概就会冠军就垂手可得。但是这个最后的关键点，有一只苍蝇在一个球上面，哇，他就举足不前。心情大受损害等等等等，他那个球没有撞进，当然冠军就离开了。但是第二天人家发现他在河边，他沉思自杀了。哇，多么可惜，一个垂手可得的冠军却被一只苍蝇击倒了这个世界的冠军，太可惜了。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怎么样能够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如何能够逆境求生。陈博士，刚才您所提到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哦。那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面对逆境，面对失败呢？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就是一只，我们太容易，人的弱点太容易被这个外界的事物所干扰。一只小小的苍蝇，理论上不应该让它产生这么大的这样心情的变化，然后怎么可能导引它去自杀？哦，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我们生命中或者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多少时候也被根本是不存在或者微乎其微的事情打搅了我们。你说夫妻中间的相处会不会因为一句话，弄得就是对方搞不好就脱口而出，那我们离婚吧。那你跟老板中间的争执也一样，老子大不了不干了嘛，我今天就辞职嘛。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被那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负面的情绪所启动的，造成一发不可收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还是回到我们的心态太容易被干扰了。
0: 是，当我们谈到这个决胜利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追求胜利嘛。可是追求胜利的过程当中，难免都会有一些挫折。我想陈军。

0: 老师也谈到了，当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或许没有成为那个得胜者，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他是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要事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要赢，我要成功，但是也要能够接受万一没有成功之后的打击。我想陈老师是在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一个决胜力的正确的态度吧。
1: 对，完全是对的。我就举一个我实际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一年我们的那个电脑卖给美国的一个这个 OEM 的客户，是他的品牌。
0: 是。
1: 但是大家知道在电脑业里面的商业模式，这些大客户给你的都是预估他要销售的数量，但是他没有责任要履行，但是你要为他备料，他要求的时间要准时交货，他取消订单的时候他不用负任何责任。哎，那我们就碰到这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为他采购的数量已经备在那边，他突然讲说我不玩了，那怎么办？那我们那些带料，然后他还规定你不能用他的品牌去转售。那后来我们就跟客户谈说，我们要把你的产品我们重新要卖给别人，卖到死心世界，他这种要求就不能用他的品牌。后来我们想一想，那个产品已经推到市场上有一段时间了，事实上竞争力跟功能已经慢慢的在进入衰退期了。我们那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行销跟这个业务单位跟产品研发的，我们就想想，哎，这批料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后来我们大家经过大家的这个脑力激荡集思广益，我们就觉得我们重新定义这产品。那重新，因为那时候电脑大概都是这个象牙色，桌上型电脑那都是象牙色的。后来我们就大家讨论了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不要弄一个黑色的，我们把它取名叫做黑色的旋风，那牌子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
0: 嗯，
1: 那结果一推到市场上，因为这个黑色的旋风果然不只把我们的库存全部卖掉，我们还追加订单。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市场上面面临困难或者跟我们的预期中间的落差，那你到底你要怎么站在公司的角度里面，要不然那批材料你没有用掉就是变成带料，
0: 是
1: 你就变成库存，
0: 是
1: 那你就变成公司的损失嘛。
0: 嗯，
1: 啊，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能够等于说逆境求生，
0: 是
1: 然后逆转胜。哦，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你是守着一个框架不能动，假设你没有去跟客户谈，那客户讲他不会负责任嘛。
0: 嗯，
1: 他唯一的条件你可以卖，但是不能用我的品牌嘛。
0: 是，
1: 我们用他的品牌去卖当然很容易啊。
0: 嗯，
1: 但是会他没有授权你品牌绝对不能卖。
0: 是，
1: 哦，然后你也会打乱他原先已经卖的市场的价格。所以后来我们左思右想，我们就干脆重新定义变成黑色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用我们的品牌。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就在纵使在那个困境里面，
0: 嗯，
1: 我们的应变能力反而造成的另外一个化危机为转机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0: 嗯，
1: 好，那我觉得这个重要的关键点是我们面对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不要诚实的去接受吗？
0: 是是，其实老师刚才你已经谈到了这个竞争市场当中的你们那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个决胜关键的，那时候就是赢了这场战役啊，赢了这样子的一个市场的那种策略啊，
1: 嗯，
0: 这确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逆翻转的状况，完全从一个逆境当中所站起来啊。那有一些成功的个案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1: 好，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这辈子大概有一个法律诉讼的官司，
0: 嗯，
1: 那简单讲就是因为它造成我是原告，我就告被告，它造成了我的一些等于说损失，
0: 嗯，
1: 我们就损害赔偿嘛。
0: 是，
1: 那简单讲就是整个过程，我的律师是跟我建议，就是说，因为他伪造文书，
0: 嗯，
1: 侵占我的财产，
0: 嗯，
1: 等等的这些东西。

0: 是
1: 哦，然后他等于说就是又违反了这个履约的这个东西，就违背诚信原则。
0: 是，
1: 那律师就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刑事代民事赔偿，会比较快。哦，那其实我心中没有感动。我说，纵使我们进入了法律诉讼，但是我至少跟这个对方。我是原告，对方是被告，我跟他没有翻脸嘛，那只是大家在这个，他虽然没履约，他盗用我的东西去弄，但是我说，我从我的心态里面，我觉得我不至于希望他是刑事，因为刑事不管是因为6到9个月是违罪，可以1颗罚金，
0: 是，
1: 但是他会留下我们讲的 criminal record， 会留下犯罪记录，你1颗罚金，但是你去良民证上面就会有记录，
0: 是
1: 你是犯了刑事吗？
0: 嗯，
1: 但是我始终不愿意。那也因为我这个不愿意，那原来这个官司我整整花了将近8年的时间，才 settle down， 才处理完毕。
0: 是，
1: 那如果今天事过境迁，你再问我说我会不会改变我当初所做的决定？我原来很快可以决胜嘛？
0: 对。
1: 但是你若今天问我，我还是做同样的决定，我不会用刑事代民事赔偿，
0: 是
1: 我还是觉得我记得有一句话讲的就是说，当你愿意去祝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祝福你祝福他，这个人祝福不配得这个祝福，这个祝福会回到你身上来，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祝福也不能夸张，要务实嘛。
0: 对，
1: 你不能开一个完全是跟事实不相符的，那你那个祝福也不会回到你身上。
0: 是。
1: 那同样的这句话也，我们反过来讲，另外，你如果咒诅别人，他咒诅的不是实际的，那个咒诅也会回到你的身上。
0: 是。
1: 所以我一直持守的这个原则就是说，哎，我明明可以很短的时间可以决胜。但是我还是采取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觉得到今天我还是会做同样的决定。
0: 是，所以陈君云老师谈到了，在逆境当中，虽然说自己需要活下来，但是也不想要置人于死地了。好，这是他的一个原则。确实，在求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需要有一些方法、一些步骤，但是绝对不是踏着别人的鲜血上去的。因为很多人求胜哦，他是牺牲别人的。今天陈老师给我们带出来的这样一个观念是非常有道德感、正义感的，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感谢哦，陈君博士呢在节目当中带来精彩的内容。听了他今天所分享的决胜力，如何在赛局当中脱颖而出，不晓得是不是让听众朋友也让你有更多的对于领导力的一些概念哦，同时了解呢，怎么样追求卓越，如何活出与众不同，怎么样在逆境重生哦，怎么样能够呢，在困难当中呢，还是脱颖而出。好的，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带给听众朋友你不一样的想法跟启发。那我是梁慧，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爱的生活家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0: 时间跟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音乐，听听好听的音乐，然后我们也在这当中遇见很多有趣的人，他分享属于他的音乐故事，让我们能够增广见闻哈。其实我很开心，也是很感谢这些好朋友们，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从事音乐工作的人，他所走过的路程都很不同哈，而且都很精彩，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跟他们的聊一聊天，听听他们的作品。然后也可以知道说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哈。其实吴宁说，对于我们而言，是我们可以扩大自己的眼界哈。所以我很开心，每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些好朋友，跟大家聊一聊，谈谈他自己所见所闻，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哈。好，今天呢，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带来属于他自己的创作的专辑，而他所在的这个领域，他所自己浸泡的这个领域，可以说对我而言，我觉得非常的有兴趣，而且也我自己也获益良多。跟他聊聊天，我觉得，哎，从事音乐工作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们努力致力于他们所做的事情哈。那我也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还有他的音乐。好，欢迎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嗨，麒麟，我们这一次一样，先跟大家来推荐他所带来的他的全新的创作专辑，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我这一张新的专辑叫做《Band Era 乐团时代》，
0: 乐团时代
1: 啊，它是一张就是大乐团的创作专辑、
0: ，Big Band 的一个创作专辑哈。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聊到 Big Band 这件事情 ，Big Band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老实说，为什么现在在台湾，我跟美国我想不讲了、因为那不要讲嘛，那他们的音乐不是、他们当然很多嘛、但是为什么在华人或者是其他环境里面 Big Band 的音乐相对起来比较少，因为它门槛其实比较高，对不对？
1: 它有难度，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找15位乐手。
0: 对啊，光这件事情就是个难度。
1: 对，
0: 所以也就是录音的成本就增加了。
1: 对，然后你要有够大的录音室
0: 啊。对，这也是，
1: 对，
0: 这真的也是。我跟你讲，在台湾这件事情就这有差别了，因为你知道很多国外的录音室爱多大就多大嘛，对不对？他说我把一整个间教堂什么包下来变录音室，台湾没有台湾就是那个什么一个公寓，然后什么二楼，
1: 对
0: 不
1: 对？
0: 对，然后二楼里面还要隔3间，你都知道。然后鼓在这间路，然后什么钢琴在这间路。
1: Isolate booth。
0: 对，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相对来讲就是有点门槛。还有什么门槛吗？
1: 你要有够好的铜管乐手
0: 啊，
1: 跟木管乐手。
0: 上次麒麟有跟我们聊到 Big Band 的编制，对不对？我们再复习一下。5个萨克斯风，
1: 4支长号，对，4支小号，然后节奏组一套，钢琴、鼓、贝斯和吉他，
0: 钢琴、鼓、贝斯、吉他，所以这加起来也是要10多个人，
1: 对，没错，
0: 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编制，它基本上你要去推动它，就相对来讲不容易。所以这一次麒麟带来的专辑当中，就是用这样子的编制录的吗？
1: 没错，但是我的编制就是少了小号，少了2支，长蹦少了2支，因为我后来就是发现其实这样的声音其实也可以，所以就把它缩编、
0: 就缩编，
1: 也省一点成本，
0: 也省一点成本。但是光这样子也还是不得了，还是超过10个人，
1: 对不对
0: ？OK，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门槛，就是你要写谱。
1: 没错，你要制谱，
0: 你要
1: 然后要每一首歌都要做成10几个人的那个谱
0: 套谱
1: 给他们，
0: 对，
1: 然后自己还要指挥。
0: 自己要指挥，
1: 对，
0: 所以鼓不是自己打的，
1: 鼓是自己打，对。
0: 那你同时还要指挥吗？是不是？
1: 就是其实指挥过1、2次，他们就知道的，
0: 他们就知道感觉了。
1: 我就用鼓去指挥，就是
0: 去带动，就是
1: 对。
0: 所以你看啊、这些就是所谓的 Big Band 的门槛。所以为什么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在台湾的音乐环境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少哈？
1: 对，
0: 很多人都忘记，就是都略过了质谱的这一段哈，因为我们知道。在爵士音乐里面很崇尚即兴嘛，所以有很多我们比较小的乐团的编制当中呢，这个音乐的就是我就写一段旋律，或者说我就一个简谱就写一段旋律，然后呢大家就是先演奏过一遍，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各自 solo， 好的，吉他先 solo， 然后再来钢琴再 solo， 有 saxophone solo， 然后呢再连 bass 也可以 solo， 连鼓也可以 solo， 对，当然玩了一圈之后呢，再一起把这一段再演奏一次，然后做一个华丽的结束就搞定了，
1: 对，
0: 好，这样子就可以录下来了，好，就一首歌就结束了。但是 Big Band 就不一样，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写好，
1: 对，然后要彩排
0: 、
1: 然后再进录音室
0: 服务好大家，
1: 对。
0: 哇，这所以这个事情不容易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麒麟分享他的这个创作哈。

0: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好，来杰林，话不多说，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吧。
1: 那我来介绍一首，就是康贝西的，就是你知道康贝西那个年代去做一首歌，叫做 Single Stocking。那它原曲其实叫 Shining Stocking。对。然后我就是用它的和弦，贝斯在它的和弦上面去写一首，就是三年代那种中版的 Swing。
0: 哦。
1: 那这首歌就是最主要，就是那个时候康贝西演这类的曲风，他会就是故意，他就是做的很简单，然后。第七首
0: 好，
1: 对，然后就是他做的很简单，然后他会用 swing 的方式去打嗨嘿，然后他最有名就是他的这种歌，他会突然在我们讲 big band 到有一些段落叫做 shout chords，就他突然很大声，然后他就是从音量很小突然变很大声，然后那时候就据说吓到那个餐厅服务生盘子都打破了，
0: 对，所以这个 stocking
1: 就是他那种音乐风格，他的一个标准的 style，大家如果去听康贝西就会。
0: Okay,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叫做 Single Stocking。 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很好听的音乐，好，我们回来了，我们就爱放音乐 ，Nice Radio， 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在一起的是吕麒麟 ，Hello， 麒麟你好，
1: 大家好
0: ，OK， 麒麟刚刚所分享的这首曲子哈，这个是这个 Count Basie 的一个著名的风格的一个，等于说是。向他致敬了，可以这么说。OK，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哈，我们常常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初跟大家谈到的哈，就是说，爵士音乐，我想这个词儿在台湾是很普遍哈，大家都很喜欢说，哎，我喜欢听爵士，我怎么样哈。我想很多，或者是我们听到爵士音乐节，对不对？或者是我们甚至在两厅院，我们都可以听到。但是你如果深究这个词儿。我想大家就对于它里面的叙述就很
1: 比较模糊，
0: 对，比较模糊。很多人就说啊，反正爵士音乐听起来很舒服，哈，或者爵士音乐听起来很酷，啊，或者它就没有很精准的叙述，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音乐的形成，它是一个文化的形成，这个文化的形成一定是跟它的时空背景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所以，因为麒麟自己是。研究这个的，可以这么说。您自己是念爵士音乐出身，而且尤其您又是从事作曲，您念的是作曲，所以这个方面应该是有一些的了解。我可不可以请麒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爵士音乐它的开始，而它又怎么样的发展呢？它应该是有一些路程，对不对？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其实一开始必须追溯到一开始黑奴被运到美国的那一段期间。
0: OK， 这个大概是
1: 1900。
0: 就 OK，
1: 是1890
0: 的这附近。
1: 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那时候大量黑奴被运到美国南方的棉花田工作。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就是比较黑历史，就是白人雇主会去强暴一些当时的黑奴。
0: 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
1: 对
0: 不对？
1: 就是、
0: 那个日子是很难熬的。
1: 对，然后就变成这样子，黑白混血下，就产生出了一种人种，我们叫克里奥人。
0: OK， 这件事情原来我现在才听懂，原来他们会生下这个原因是因为
1: 对
0: 被强

0: 猫，
1: 对，
0: 我还以为他们是这个叫做通婚，我想的太美了，
1: 不太可能，
0: 是不是
1: 他们是奴隶，然后被对对被管理。
0: OK， 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一段有点
1: 黑历史，
0: 不太不堪的历史，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就发生了嘛。
1: 对，
0: 所以克里奥人 ，OK， 这个就是一种黑白
1: 混血的后代。
0: OK，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些后代呢，因为他爸爸是有钱人嘛，
0: 嗯、
1: 所以他们会把他送去学古典乐。
0: 嗯哼，
1: 那可是呢，这些克里奥人他们又是有黑人的那个基因存在，
0: 对对，
1: 所以他会有一种就是我想要把东西做得很非洲这种劣根性，就是跟以前他们的一些文化一些有节奏有 soul 的东西去做结合，
0: 是，
1: 所以他们学古典乐学一学就觉得哎、欸，我不要这样弹，就是像莫扎特那样噔噔噔噔噔，就是很基本的那种 16th note， 然后很对，他就开始加一些特别的元素，然后就后来产出了一个东西叫做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代表叫 Scott Joplin， 他这个叫 Ragtime， 对、
0: 嗯、
1: 所以他的就是大家去听 Ragtime 的时候会发现他的左手会就是蹦蹦蹦蹦蹦蹦
0: 跳跃
1: 哒哒哒哒蹦哒哒哒，有点像以前那种大家看音乐剧或是一些默片
0: 的时候
1: 卓别林的一些配乐，
0: 很像，
1: 对，那个东西叫做就是
0: Ragtime
1: 对、嗯、所以这种音乐产生以后大家说哦，就是一般听古典乐的那种大家心里的感觉可能就比较像海浪一波一波打上来、
0: 嗯、
1: 有没有马勒啊、嗯、然后是贝多芬慢慢一波波这样、嗯、對對對對，但这种 Ragtime 不是，它一下去就给你一种就是想要跺脚
0: 跺脚的感觉，
1: 我讲英文讲 tap your foot，
0: 嗯哼，
1: 所以大家就想要跳舞、
0: 嗯、
1: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groove、
0: 嗯、
1: 我们后来就讲的 groove，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0: 就 groove 节奏感，你可以这么说，
1: 节奏感
0: 律动，
1: 对对对，所以有了这种 groove 以后呢就开始演变成 stride piano，
0: 嗯哼，
1: 那 stride piano 就是它就变成说它就开始没有谱了，它的右手会变成做很多很大量的音阶，然后弹这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叫做 James P. Johnson、
0: 嗯、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同时呢因为钢琴发展成这样，那所有的管乐手也会想要做成这样的东西嘛、
0: 嗯、
1: 他们演出哎、欸，这东西好酷哦，我也想要玩，就有了一个很有名的小号家叫做 Louis Armstrong。
0: 嗯 ，Louis Armstrong，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1: 嗯，
0: 后来这个人最有名的地方呢，其实是除了小号以外，
1: 对，
0: 就是他唱歌很不好听，
1: 对对对，
0: 但是大家还是很爱听。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然后大家就听 Armstrong 都会听他有一首名曲叫《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但其实那首歌是他最商业的一首歌，
0: 对，非常商业
1: 了。他其实最大的影响是他开始把他的小号融入当地，就是纽奥良，因为他是从纽奥良那边过来。
0: 对
1: ，New Orleans 那边就爵士乐是从 New Orleans 开始发展出来的、
0: 嗯。
1: 然后 New Orleans 那边就是他把他的小号就是不像古典乐那样吹，他开始加入一些切分音。
0: 嗯、
1: 那这又探讨到就是那个时候 New Orleans 就会他们台湾讲出殡、
0: 嗯，
1: 就是他们的丧礼，他们会有请乐团去演出，因为他们当时黑奴生活是压迫的、
0: 嗯、
1: 那死了是一种解脱，他们是开心的、
0: 嗯、对，就是我终于解脱了这我痛苦的人生，
1: 所以他们的葬礼是很开心的、嗯啊、对
0: 但是我相信信仰也有一点关系就是他们觉得
1: 对对对
0: 对，更美好的家，因为大概没有别的家比这个更烂了，所以就是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解脱了，
1: 对
0: 这样，
1: 所以他就有一个叫做New Orleans 的行进乐队 Marching Band、
0: 啊嗯、
1: 对，那很经典，就是你会看到有人背着很大的大鼓、
0: 嗯、
1: 那他的节奏会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小鼓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小号就开始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那他就是变成一个行进乐队，那这个东西就是 syncopation 的最一开始的雏形。
0: 其实后来在整个的欧美的环境当中，这个东西他后来进入校园有变成很多鼓号乐队的一个雏形，
1: 对对，那又是另外一个发展，
0: 对，另外一种发展，
1: 对对对对，
0: OK， 所以哇，你看我们听到这个地方、哦、你就会发现这个发展的过程其实它跟一些文化背景是非常有关系，他可能就走到这个时候，他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是这些就有几个关键的人物，他做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他可能就转弯，就有另外一个风貌或者是什么样，他就慢慢的就是有点转变了。好，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稍微停一下，我们来听一点音乐，我们来请麒麟再为我们分享一首曲子吧。
1: 好，那既然讲到 New Orleans， 我们就播我专辑第八首歌。
0: 好，
1: 这首歌叫 Let's Get High，
0: Let's Get High，
1: 这首歌的音源机会是因为我那时候

0: 在 Alice Marsalis 身边工作
1: 啊，那
0: 他是
1: 一位大师哦，
0: 对，一位非常大的大师。然后那时候就是去纽奥良帮他工作的时候，去他的 club 看他演出，然后他儿子有一个长号手叫做 Delphio Marsalis，然后他就是他的 Big Band 就是做了一些这种把 New Orleans 这种我们刚刚唱的那种 Second Line 的东西融在那个大乐团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我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回来了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的是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麒麟的这个一个创作的作品，叫做 Let's Get High。 这首曲子是他到了这个 New Orleans、嗯、这个我们堪称是所谓爵士的圣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是只有炸鸡。
0: 对对，不是只有炸鸡，没错，不是只有炸鸡，还有爵士音乐。
1: 对对对。
0: OK， 这个爵士的圣地，而且身边碰到这位大师，对不对？嗯、这个，哎，跟他这个互动上面觉得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
1: 他就是一个非常吃香的老爷爷，
0: 老爷爷。
1: 然后
0: 他大概几岁了？那个你那时候
1: 他已经83岁了，
0: 还在演出吗？
1: 现这去年停，去年他身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他就停了。但是在那之前，我跟他一起在美国2-3年的时间，都是跟着他一起 tour， 他到哪里我就飞到哪里。
0: 哇，
1: 对，
0: 真的这个不容易、哦、
1: 所以也跟着他认识了很多格莱美的爵士音乐家、
0: 嗯、
1: Chick Corea、 Brian Blade、 John Novano、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很杰出的儿子 Winton 是 Julia 音乐院的主席、
0: 嗯、
1: 然后 Branford Marsalis、
0: 嗯、
1: Sting 所有的萨克斯风都是他度的、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些人就是很幸运能够在他身边工作，
0: 对，有一些因缘际会，对不对？其实这些经历都是这个千金难换，你可以这么说，
1: 对，
0: 有钱都不一定能够碰到的，
1: 对 对，
0: 所以真的是人生有一些碰到一些贵人哈、
1: 嗯。
0: OK， 当然我想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在音乐上面有一些眼界上面的突破，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首曲子吴宁爷说为你的那一段人生的旅程有点记录吧，
1: 对，没有错。
0: OK， 好，我们想带回来，因为刚刚跟麒麟聊一聊，我们今天很有幸可以请麒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爵士发展的一个历程、
1: 嗯嗯、
0: 跟我们谈到这个除了 Ragtime 除了 Louis Armstrong、
1: 嗯、
0: 话这么一说，这个已经这个其实是1930年前
1: 的事情、
0: 嗯、OK， 所以我们现在才讲到1930年，
1: 对
0: 所以这个发展了一段时间，对对对，所以这个不是他不是什么，他不是什么十几年前才来的这个事情，
1: 不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大家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我相信你如果在接触爵士音乐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些另外的一些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常常听到别人说，哎，我很喜欢爵士音乐，
1: 嗯、
0: 你喜欢爵士音乐什么？
1: 对 对， 对，
0: 就没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千万不要问这个问题了，他可能答不出来呢。
1: 对对对，
0: 当然你们就是尴尬不失礼的微笑，
1: 嗯、对对对对，
0: 就是结束这个。
1: 点点头，
0: 对，有点点头。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大家稍微聊一聊。
1: 嗯、
0: 在 Louis Armstrong 出现之后，大概已经是1930年左右，
1: 20到30
0: 之后，然后呢，爵士音乐又怎么发展？
1: 爵士音乐就开始有了大乐团，就是我这样专辑风格。
0: OK，
1: 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两个很重要的人，叫做 Count Basie，
0: Count Basie
1: 跟 Duke Ellington，、
0: 哦、Duke Ellington，
1: 对
0: 对，我想这两位大概都。多少都有听过了，
1: 对对对，
0: 贝西
1: 伯爵
0: 跟艾伦顿公爵，
1: 对对对
0: ，OK， 两个爵哈，
1: 对对对，
0: 对他们对于爵士音乐的影响是什么呢？
1: 他们就是开始做这种大乐团音乐，
0: 大乐团的音乐，
1: 然后开始就是把 swing
0: 加入进去，
1: 根基，对、
0: 嗯，
1: 大家就开始听 swing， 就是叮叮个叮叮叮个叮，然后二四拍，
0: 对，像什么 New York New York 这种，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很经典式的这种演出的模式，
1: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这两个乐团就是在很有名的一些 club 里面就是替那些有钱人做演出、
0: 嗯、
1: 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 Livehouse Band，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嗯、那个年代也是很大家很崇尚那个，这是很主流性的一种娱乐，
1: 对，它是一种娱乐，就是舞厅，因为以前没有电影，没有
0: 什么、哦、以前没有电影，
1: 什么都没有、
0: 嗯、
1: 那娱乐就是他们结束以后穿着燕尾服 Tuxedo、嗯、去那边，然后去把妹去跳舞去谈生意，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0: 不过那个环境要参与这种是那个是属于比较高端的，对不对？
1: 对，是后来就变成非常的比较算是就是 club 里面就是你必须消费然后你才有这样子、
0: 嗯、所以其实从 big band 的开始爵士音乐它已经不只是所谓是很基层的音乐，它已经慢慢已经走入到
1: 它已经往上走了，
0: 对，往上走
1: 了，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白人的领班叫 Glenn Miller、
0: 嗯、哼，
1: 他把大乐团带进了美军，
0: 哦，
1: 那时候甚至为了二战的一些士兵为了让他们放松心情，
0: 呵呵，
1: 会有一个专门的 tour 的 big band 会去各个战场
0: okay,
1: 去那边演给他们听
0: OK， 所以你看这个等于说你的这个社会角色就开始慢慢往上走了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 對，你不再只是折基层的这种乐师，
1: 对
0: 不对？你开始已经进入到
1: 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对，一个重要的角色、嗯、而且你跟你出

0: 输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慢慢它的开始的发展就已经进入到一种
1: 从下到上，
0: 对，从下到上的一个、嗯、一个发展。之后呢 ，Big Band 还持续 Big Band 吗？还是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
1: 然后这也跟历史有关。后来二次大战发生，嗯，所以就缩编嘛，因为很多男生都被送出去打战，然后就死掉，然后、
0: 哦、这样子、
1: 啊，对
0: ，OK，、欸、这是真的是，
1: 是真的，对 对, 对。
0: 所以它缩编是因为人力不足，
1: 对，在。但战争会一直做武器嘛，然后国家就会经济大萧条。他、嗯、说1930有一个大萧条嘛，
0: 对 对, 對，1930年经济大萧条，没错。
1: 然后就是那比较少人去消费，那我们就缩编好了。嗯、那缩编就变成我们所谓的 combo。
0: combo
1: 对 ，jazz 所谓的 combo 就是大概是一个节奏组加上两支管乐、嗯，甚至有时候一支变成 quartet、嗯。对，或者是三、
0: okay.
1: 有时候三支不一定看你的预算。
0: OK， 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比较所熟知的现在很多的就是比较小的爵士乐团、嗯、对不对，反正节奏组就是鼓、嗯、bass 吉他钢琴，
1: 对，通常都是鼓 bass 跟钢琴比较多，
0: 鼓 bass 钢琴，
1: 对、
0: 哦、就可能没有吉他，然后他就加上两支铜管或一支铜管，
1: 对 对, 对，
0: 就这样就出现，
1: 有时候木管也有
0: OK
1: 对, 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就开始我们就 很就比较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爵士的小的乐团、嗯、就是因此就孕育而生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之后呢，他的这个风格就开始也因着这个转变，这个编制转变，风格也转变了，
1: 也转变。对、嗯，那个时候就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叫 Dizzy Gillespie，、
0: 嗯、
1: 一个叫 Charlie Parker、
0: 嗯。
1: 对对对。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哎，我们缩编，那我们就不用，因为之前演了十几年的那种大乐团的曲子，
0: 对对，
1: 那通常大乐团曲大家听到都会是比较慢一点的歌，
0: 对。
1: 就是我所谓慢一点，就是不会那么快，就是中板、嗯、
0: 中板，对，
1: 顶多中板再快一点。嗯哼嗯哼，那他们就想，哎，我们可不可以今天来一个速度300的歌？对对对对对。所以
0: 这些人都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
1: 对，然后大家去听 Charlie Parker 的歌，每一首几乎都是这样的，万这岁，叮叮个叮，嘟嘟嘟嘟嘟，所以他这么快，所以他的名词后来发展一个名称叫做那个 Bebop。
0: Bebop
1: 跑博爵士，
0: 跑博爵士，哇，这个我想有一些在爵士的这些、嗯、一些介绍的书籍当中，这个名词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嗯、跑博爵士，
1: 对
0: ，Bebop，
1: 那他就是因为他很快，所以他就是一连大家听的时候会有一连串的音符，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然后鼓手就一直对，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 solo 在过门，
0: 对对，没错。
1: 他那个时候就发展出这个东西出来，那这个大概是就是1940到1950之间。对对对，然后 Miles Davis 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一个、
0: yeah.
1: 小号的大师，他就那个时候也是跟着 Dizzy Gillespie 在跑，然后他就开始慢慢出现这样子。
0: OK， 这是大家就是叫快手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快手的表现。OK， 所以走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就是说这个爵士的另外一个，其实现在到现在都还是听到很会听得到 Bebop 的一些作品，对不对？就是。你听了其实不是很放松的那种，所以有人说那个听爵士很那个 relax 的，就显然不是听到这一种，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说
0: 那就另外一种，对吧？
1: 对，我们说这个叫 drive， 就是
0: drive 很 drive 的这种、嗯。那另外一种就是完全跟这个是另外一种走向的爵士音乐。
1: 这个就要讲到又后来，因为大家就是一直哦听，就像念伟讲的，听得很累很快，
0: 真的很累哎、欸，听完真的很累哎、欸。我曾经真的很震惊，而且我跟你讲，这些曲子真的因为很就奇怪，又来了个长，你知道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每一个曲子都是超过10分钟。
1: 对对对，
0: 我想说这样子人有办法吗？
1: 对对对，
0: 你受得了吗？
1: 嗯
0: ，OK。
1: 所以后来就演变了一种，就是那个叫说到南美洲的事情了、嗯。南美洲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叫 Antonio Carlos Jobim。
0: 嗯 ，Antonio Carlos Jobim。
1: 对，他把他们巴西，我们通常我们会知道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节奏叫 Samba。
0: Samba。
1: 那 Samba 一开始就咚哧咚咚哧咚咚哧咚，然后给他们跳舞，嘉年华用，大家都很开心。那他就把他的这个节奏放慢，
0: 嗯哼，
1: 就变成我们所谓的 Bossa Nova，
0: Bossa Nova，
1: 对，它就变成叮叮
0: 叮
1: 叮
0: 叮
1: 叮
0: 叮
1: 叮
0: 叮
1: 叮，对，就是它是比较变慢，然后就比较慵懒
0: 的慵懒的那种感觉。
1: 那他就创了很多 Bossa Nova 的歌，
0: 对对，他又叫 Bossa Nova 大师嘛。
1: 对，然后那时候 Dizzy 也是有一阵子，他就很喜欢去古巴，然后去南美，然后他就认识了这些人，然后他就把这音乐带回纽约，然后带回纽约的时候，他说：“哎，这好酷哦！”但是因为东岸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美国东岸纽约那些地方，大家都比较，大家会觉得这东西太慢，或者是比较不适合那个城市的风景。
0: 对对对。
1: 结果呢，这个东西传到了西岸，我们说 LA 洛杉矶那边， 大家就觉得哎、欸，好适合哦，因为西安。

0: 都是沙滩，
1: 对，都是沙滩阳光，
0: 对，
1: 對對對
0: 健身，整天就是哎、欸，好去哦、喔，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萨克斯风白人音乐家，他叫 Stan Getz，
1: 嗯哼，
0: 他就把这个音乐就是发扬光大，
1: 嗯哼，
0: 所以大家就听到所谓，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听到这种哦，这好酷，好舒服、嗯，然后也很受商业，那个 CD 也卖得很好，
1: 嗯，
0: 受商业的青睐，然后那个时候就创了这个名词叫做 Cool Jazz， 酷派爵士。
1: 哦，所以它的出现就是很酷，很酷。
0: 对，
1: 所以就叫酷，
0: 对
1: ，Cool Jazz。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很多人就说酷派爵士就是这样子。嗯嗯、OK。
0: 然后也有另外一个小号家，这就是也是这个代表，叫做 Trey Baker。
1: 嗯哼。
0: 对对对对对。嗯、
1: 所以开始你会发现啊，这个东西就是它有的时候得要跟着这个社会的环境，它会有一点变化，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他们。就像你像，其实不是他不是没有去过纽约啊，只是他去过纽约不受欢迎嘛，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因为纽约的
0: 没有市场，
1: 纽约的步调太快了，所以我真的是那个很快的音乐，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beatbox 的音乐，在那个环境里面，
0: 反正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种解，这种发泄，一种
1: 发泄，
0: 一种把压力，对，就是快一点，再快一点，
1: 我要释放这个压力，
0: 更多。
1: 但是哎，你看，反正走到西岸去哈，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虽然说这个在百老汇也在纽约、
0: 嗯、
1: 好莱坞也在纽约、嗯、但是百老汇跟好莱坞一东一西他们很多的主张就不太一样，所以几乎你可能你是从事电影工作、
0: 嗯、
1: 很多人就说那是东岸的电影的风格或者西岸的电影的风格、
0: 嗯、
1: 其实都是跟这个它整体的环境有关系，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没别的，就是因为那个西岸那个地方比较宽敞，对不对，然后沙滩比较多，
0: 对，
1: 然后都有阳光，
0: 然后
1: 我觉得那个天气很好，
0: 对
1: 不冷
0: 不冷
1: 很重要，
0: 纽约就非常冷，
1: 因为很冷，然后东西地方又小小的、
0: 嗯、
1: 然后一天到晚在塞车，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大家的情绪都很糟、
0: 嗯
1: 好，很好玩哈、哦，朋友们，我想你听到这边来讲，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情况又有对爵士音乐又有多一层的认识哈、哦
0: 嗯，
1: 但是时间还在发展中，爵士音乐还在变化哈、哦
0: 嗯，
1: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曲子吧，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这样停在酷派音乐，我们就来推荐我专辑里面第三首歌。
1: 好，我们来听
0: 这首歌叫做《No Sport to Brazil》，
1: okay.
0: 那它就是。大家去听里面就有我刚刚讲 Bossa Nova 的节奏
1: 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个所谓的 Cool Jazz 的一个表现就在这个
0: 对对对
1: 这首歌当中，我们这首乐曲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0: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 News Radio 就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吕麒麟。麒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今天呢，哇，很开心哦，我们跟麒麟聊一聊，因为麒麟自己本身在美国，在纽约学的这个爵士音乐，而且他自己是从事作曲，他的主修是作曲，所以他对于爵士音乐的发展的过程，今天呢可以说跟我们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其实我们很难得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我们在台湾，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爵士音乐，也很常出现这个词，但是到底对于爵士音乐的了解是多少，我想很多朋友大概都是就是参差不齐了。有一些人说啊，我很喜欢听，我听很多爵士音乐，但你到底听哪一种类型的爵士音乐呢？
1: 对对对，
0: 其实爵士的这个词底下它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叙述嘛，而且它跟它这个变化是跟时代背景有关系。
1: 没错，
0: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乐曲呢，它的名字叫做
1: No Spur to Brazil，
0: 这首非常非常的这个轻松，然后很温暖，好像慵懒的这种类型的这个爵士音乐，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Cool Jazz， 对不对？它在西岸所的发展，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从

0: 在50年代左右，东岸跟西岸的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的。东岸的人不知道就是脑袋里面都怎么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什么东西都很快哦，很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发泄吧。但是西岸的人却有另外的一种主张，他觉得为什么不能让音乐就听起来舒舒服服的，嗯，对不对？当然我觉得这就像你刚刚麒麟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西岸的人比较容易接壤到整个中南美洲的环境，对不对？他感觉起来好像他这个风格上面好像比较雷同，
1: 对对，
0: 所以他就把中南美洲的音乐慢慢就把它带入融入了这个爵士之后，形成这个 cool jazz 跟这个 bebop 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
1: 没错。
0: 但是走到这里也才走到1950年而已，啊，
1: 差不多560，
0: 他还要继续往前走吧？而且后来呢？后来的爵士的发展是什么？
1: 后来就是基本上你就看着 Miles Davis 的专辑就知道爵士
0: 很容易哈，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捷径。如果你真的从50年代开始之后，你就是反正从 Miles Davis 出现之后呢，你就跟他走，你就可以
1: 对，就大概知道后面这
0: 种后面这种发展了，嗯嗯。OK， 后面爵士音乐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吗？
1: 其实 Miles Davis 他就要讲到 Miles Davis， Miles Davis 有三个时期的 quartet，
0: 嗯，
1: 那他就是一开始就是做一些 standard 标准曲，我们爵士就是所谓的标准曲，就是标准曲的由来，所以是很多百老汇或是电影的一些歌，
0: 对对对，
1: 好听，乐手拿来就，嗯，欸，好好听哦，然后一直演一直演，嗯，演到变成大家都会的一首歌，嗯，那这个叫做标准曲，因为很标准，你出去就要会，嗯，所以这个时候 Miles Davis 就是他出了好几张专辑都是在演标准曲，嗯，那大家现在很多学爵士，嗯，一开始就是都会从那几张开始听，
0: 嗯，
1: 还有像 Cooking Steaming 还有什么的，嗯，就是很多很好好几张，
0: 就是反正你学这个你就是毕业一定要会了，
1: 对，
0: 哦，指定曲目，
1: 对，然后这是他第一时期的 Quartet， 那，嗯，那时候就也是后来就是他就觉得哎，这个玩腻了，
0: 嗯，
1: 我开始要做一些就是比较特别的声音，
0: 嗯，
1: 那他就开始做了一张很有名，就是做一些 model 的东西。
0: model 的东西是像什么？
1: 就是一些调式，它不，嗯，开始它的和声不会像是那些比较用比较的讲法，应该说它比较会黑暗一点，比较灰色，嗯，
0: 灰色一点，
1: 没那么亮。
0: 对，有点不和谐，
1: 比较没有那么跳跃的那个声音，
0: 嗯。
1: 对，和谐其实是和谐，但就是比较没那么的色，和声的色彩可能是比较 minor，
0: 嗯，
1: 比较不是 major 这样，
0: 嗯哼。
1: 所以很有名的一张专辑叫 Kind of Blue 就出现了。
0: 嗯， Kind of Blue，okay。
1: 对对，
0: 嗯，这张专辑我记得，对，这张还很有名的这张专辑，
1: 就是所有人都一定会去听，然后这张专辑到现在还是最好的爵士销量专辑。对。
0: 对，
1: 那他的节奏组就很经典，就是很多很有名的音乐家都在里面，
0: 嗯，
1: 对。然后这样就是开始，就是也是就是大家就开始，哎，欸，原来爵士可以这样玩，可以玩的，就是其实不要那么复杂，
0: 嗯，
1: 可以，但是它又是有学术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开始有一个流派叫做第三潮流，
0: 第三潮流，嗯，
1: 对。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编曲家叫 Gil Evans，Gil，嗯，G I L， 不是 Bill Evans，Bill Evans 是很有名的钢琴家，
0: 嗯，
1: 但 Gil 是一个编曲家
0: ，G I L，
1: 哎，嗯，G I L L，
0: 嗯，G I L L，
1: 对，他就是把一些古典乐的元素，
0: 嗯哼，
1: 把它带进了 Big Band 里面，
0: 嗯，
1: 所以那时候 Gil 跟 Miles 就合作了好几次，
0: 嗯，
1: 然后就他 Miles 就出了一些，比如说 Spanish Sketch，
0: 嗯，
1: 有一张专辑是这样，然后他的声那个专辑大家去听，都听起来就是那个声音色还是一片的，
0: 嗯哼，
1: 它不会有很明显叮叮，不会，它是这样，唰，
0: 嗯，
1: 就是那种很就是很有空间感，然后它的管乐都是慢慢的，
0: 嗯，
1: 然后一条一条对位这样加进来，
0: 嗯，
1: 它不像以前的 Miles Davis 是爆爆爆，或是就是那种很管乐全部一起出来，它就是一条一条对位，
0: 嗯，
1: 那这样就有点接近就是古典乐的手法，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称它为第三潮流，
0: 嗯哼，
1: 对。
0: 所以这是一种特别、比较特别的一种风格，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的作品也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多哈。第三潮流能够做到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很多，对不对？
1: 对，不是应该不是说不多，是他应该很多，但是就是他留下来的比较少。
0: 嗯哼，
1: 对。然后在商业里、商业成就上面达成的专辑量比较少。
0: 对，因为大家
1: 对，
0: 所以这比较不是大众口味，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哼，
0: 他听起来的东西他没有那么讨喜。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哼，那我就我所知道后来的发展，因为70-80年代应该爵士音乐
1: 70-80 Miles 又出了一张叫做 Beaches Blue，
0: 嗯，
1: 那一张就是他把摇滚乐
0: 嗯
1: 加在爵士乐里面，嗯，
0: 因为摇滚乐在那个时候太蓬勃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摇滚乐那时候对，就像念伟讲，那时候摇滚乐其实统治了天下，
0: 七八零
1: 是
0: 七八零就是他的天下。
1: Beatles 结束以后，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很有名的东西岸的一些摇滚金属团开始出现。
0: 嗯，
1: 那这个时候 Miles 又

0: 把爵就是把摇滚融在里面、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出现了就是那种我们讲所谓的 fusion jazz 就这样出来了、
1: 哦、OK 那融合
0: 对
1: 爵士
0: 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听几个著名的大胆 G Korea 自己的 Return to Forever、
1: 嗯、
0: 然后 Mahavishnu Orchestra、
1: 嗯、
0: 对然后
1: 这些都是很经典
0: Weather Report、嗯、都是很经典的摇滚融合爵士那他就是、嗯、他的歌听起来那些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很多 beat 然后都是16 beat、嗯、然后鼓手一直不断 solo 然后每个人的 solo 就是无限、嗯就是、
1: 无限
0: solo 对对然后一首歌都十几十五分钟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去看他们的一些现场演出就是去 YouTube 找的话他那个都不穿上衣然后头发都超长然后
1: 对
0: 对对对然后 鼓手那个拔都架天高这样子
1: 天高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架我们就说那个就鼓手架一圈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要把它包起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 其实慢慢的走其实是时至如今现在的爵士音乐的发展除了这个在融合乐之后它开始其实看起来它就没有太明显的一些在变化了对不对因为它就开始融合不同的元素就是就进去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0: 就是说应该不能这样讲因为其实音乐的标签都是后来的音乐学者去给它贴上去的、
1: oh, okay.
0: 但其实你要想那个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过来其实那个时候爵士也放成 blues 啊蓝调音乐、
1: 嗯、
0: 蓝调音乐后来变成猫王、
1: 嗯、
0: 猫王后来变成 Jimi Hendrix、
1: 嗯、Jimi Hendrix
0: Earth Wind Fire、嗯、然后 Rock and Roll 然后那种什么那种 Rise Again Machine 然后 Metal 那种 Iron Mania ACDC、
1: 嗯、
0: 然后这都是同时间在发展、
1: okay.
0: 那也有一些比如说流行音乐在发展、嗯、比如 country music 也在发展、嗯、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交融其实是非常的密切
0: 你很难去界定它
1: 对所以你与其你要说它是不在变化或者是什么你倒不如说它跟别的东西融在一起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我觉得听音乐有的时候会这样就是说你好像觉得听一听你就觉得啊我想知道这个东西的分类在哪里、
0: 嗯、
1: 但是或许有一段时间是你应该
0: 它其实是都互相影响
1: 它是互相的它彼此的交互的影响是非常丰富、
0: 嗯、
1: 其实至如今也还在彼此还在交互
0: 还在对现在、嗯、像现在很有名就是很多就是纽约的一些作曲家、
1: 嗯、
0: 一些像大家知道的 Maria Schneider、
1: 嗯、哼
0: 对他就写那种很 progressive 的那种音乐、
1: 嗯、
0: 他就是也是类似第三潮流、
1: 嗯、
0: 但他不完全第三潮流他会加一些很多不一样的元素进去、
1: 嗯、
0: 然后像 Dizzy Gillespie 乐团他也是就是复刻很多拉丁、
1: 嗯、哼哼
0: 拉丁元素大家去听就是像我这样的里面也有一些、
1: 嗯、
0: 就是拉丁节奏的元素加在那个就是他们的 Big Band 编曲、
1: 嗯、
0: 那你如果看到 Winter Marsalis、
1: 嗯
0: 他们就是做 New Orleans 的复刻、
1: 嗯、
0: 复兴然后他们就是把 New Orleans 的东西加很新的东西把它融在一起
1: 就是加上电音之类的嘛
0: 对对对对
1: New Orleans 的电音
0: 就他们之前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就是在致敬 Duke Ellington 那有时候也会、
1: 哦、
0: 就是他有时候会跟踢踏舞者做合作、
1: 哦、真的
0: 对因为其实
1: 特别
0: New Orleans 的那个音乐其实以前是给人家跳踢踏舞用的
1: 哦真的
0: 啊他就一个踢踏舞者在那边跳然后后面一个 Big Band 在吹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多然后甚至到后来的像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叫做 Arturo Faro 那我也跟他认识、
1: 嗯、
0: 我也跟他去工作过然后他就是他把 Hip Hop、
1: 嗯、哼
0: 那种以前我讲的 Hip Hop 是 Bronx 那种以前那种、
1: 嗯、
0: 那种 Straight Beat 的 Hip Hop、
1: 嗯、
0: 不是现在那种什么 Trap Music 的 Hip Hop、
1: 嗯、
0: 不是不一样、
1: 嗯、
0: 那个是早期那种 Bronx 的那种 Hip Hop、
1: 嗯、
0: 他就是做那种结合、
1: 嗯、
0: 然后也是得了格莱美奖得了好几座、
1: 嗯、
0: 然后像 Chick Corea 他自己本身他现在今年得奖的是一张他叫做 My Spanish Heart、
1: 嗯、
0: 就是第二集这样子然后他那一张也是得了最佳格莱美奖、
1: 嗯、
0: 那他那就是把西班牙的东西弄到 combo band 里面、
1: 嗯、
0: 就是太多元了、
1: 嗯、
0: 你 不太能去界定他说现在发展到什么、
1: 嗯、
0: 就是各种百家
1: 争鸣、okay、所以这就回到一句老话啦这个唯一的这个不变就是持续的改变嘛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音乐也是反映了整体的社会它的一个现况、
0: 嗯、
1: 好今天呢很精彩、哦、我们跟了麒麟聊了很多、哦、其实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其实解答了我很多我自己常年来的一些疑惑我自己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哦、因为能够这么有系统的来认识爵士音乐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哦
0: 嗯、
1: 因为这个一定是要这个他泡在这里面而且他自己是学这个他才能够知道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哈？最后呢，想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麒麟所带来的他的这个专辑叫做《Band Era》乐团时代、
0: 嗯。
1: 好，那我们在哪里可以接触到这张专辑呢？
0: 这张专辑大家就是去各大通路

0: 博客来、成品、加加唱片、光囊都会找到。然后如果要线上收听的话，就是上 Spotify， 然后或去我的网站，就是我有我的网站是 chillinglu.com， chillinglumusic.com， 就是 C H I L I N L U M U S I C.com， 就会找到很多的资讯了。
1: 也可以在 Facebook 你的粉丝团，
0: 我的粉丝专页就是打我的名字吕麒麟，
1: 吕麒麟双口鲤鱼，然后其他的麒与麟麟，好，那就可以找到他的这个音乐。好，
0: 对，
1: 如果今天喜欢麒麟的朋友能有听到他的音乐，你觉得很好听，想要 follow 他有现场的演出或者是其他的动态，那都非常欢迎。你可以到他的他的网站，或者是到他的Facebook 的粉专，好，那当中可以接触他。我想好的音乐很值得我们一起来聆听，也一起来支持。好，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要先暂时到这个地方了。很感谢麒麟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希望Joy Fun音乐的节目可以持续陪伴好朋友们、爱听音乐的朋友们，让你们有美好的一天。我是念维，Joy Fun音乐 News Radio， 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w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聊一聊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这个动脑筋，
1: 伤脑筋，
0: 伤脑筋哦，活化脑筋。
1: 是啊，看别老人痴呆啊、
0: 哦、对，那个

0: 活化，活化老化，或者是说，就是乐龄者，好，我们建议要四动，
1: 啊，
0: 就是什么脑动，嘴动，脑动、手动、脚动，还有一个人际互动。
1: 哦，
0: 所以脑动，就我们今天主要的，那手动，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动一动，脚动也是。那人际互动很重要哦。
1: 对，好。所以重视，所以这个人际互动一定得爱有牵涉到你的嘴动、口动，
0: 尽量卖这嗯等的人。
1: 嘿，对，所以你会当嘿，讲愈侪话愈好。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动脑嘞？
1: 好，咱来看这个卖菜，这个卖面，值钱无值钱。专看这两点，
0: 没要想，
1: 没要一字，
0: 一字哦，
1: 要一个字。
0: 值钱无值钱，专看这两点。
1: 对，
0: 有没有值钱就看那两点。
1: 对，
0: 要猜字。
1: 对，要一字。
0: 所以字，汉字里面有两点的。
1: 对，有两点。
0: 嗯，
1: 还个有值钱，还是无值钱？所以，
0: 有两点的很多哎、欸，冰，光是冰字旁就很多了。
1: 对，不过冰可能跟值钱无，啊，那是作者冰可能有那，对，
0: 人家 Let It Go 里面很多冰，很多雪，冰雪奇缘。
1: 对，
0: 所以不是冰字旁的。
1: 所以咱那是看，在汉字里面，那是有
0: 跟钱，
1: 对，跟价值有关系，跟钱，哎，可能
0: 钱嘛，
1: 对，那个部首啦，哈，那个部首可能不是贝，无哈，那个贝壳的
0: 贝，对，跟钱有关的，
1: 对，啊是
0: 金，
1: 对，金，对，因为咱对古早那个计算价值的那个。
0: 价值
1: 就是贝壳嘛，
0: 最早是贝壳，
1: 对，
0: 一物一物，然后就是用贝壳当钱，然后就是什么钱币啦，钱也是钱啊，钱也是有价值的，但钱的部首就金了嘛，
1: 哎对，所以了金银铜铁器，
0: 对，都是有价金属。
1: 对，
0: 好，
1: 所以咱来看
0: 金银铜铁锡都是金是吧？
1: 对，金银铜铁锡拢是，因为这拢有价值的物件，对啊，所以有价值无价值，专看这两点。
0: 哎呦，
1: 嗨，
0: 有没有那两点？
1: 嗯，
0: 就有没有价值？
1: 对，
0: 所以，
1: 所以咱都叫讲，有价值的物件拢是金银铜铁锡哈，拢讲一个保守啦。
0: 对，
1: 对，所以
0: 是金咯。
1: 嘿，所以可见，有价值无价值哈，拢是伫这个一字
0: 金，
1: 嘿，
0: 金，
1: 对，
0: 金银财宝的金，
1: 对，因为
0: 为什么是？哦，因为它跟那个权多两点，
1: 嘿，对，专看这两点
0: 啊，
1: 专的看这两点，
0: 谜题里面就有答案了。OK， 专看这两点，就是你那个权全部的权加了两点，就变金了。
1: 对，
0: 的确，这样就值钱
1: 了。嘿，对，
0: 但是我全部都要，也很有钱呢。全部都有，
1: 哎，对，
0: 也很有钱。好，所以
1: 啊，所以遐字哈，金银铜铁锡哈，那无迄个金哈，可能剩的另外迄边可能就无什么价值啦。
0: 对，意思就不一样了。
1: 哎，对。
0: 对、所以值不值钱全看那两点，专看那两点，那两点就是你全部的权
1: 对，
0: 加两点，
1: 专看那两点，专。

0: 安看那两点、啊、
1: 但虽然那个汉字哈、哦，金跟权那个上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看那个形好，一个是入，一个是人。那这个嗯，请之后请看我们的文字的故事，应该就会知道了。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0: 哎，嗯，丁酒合的酒啊，丁酒就是丁面的酒，丁面的酒头、
1: 嗯、
0: 合。下面的石头、嗯、所以就是有顶下的石头要合作会、
1: 嗯
0: 哦、对，会生根不发酵、
1: 嗯
0: 哦、有像树这样有根、
1: 哦、
0: 不过、不像树这样会发酵、
1: 嗯
0: 哦、对，所以顶石合的石、
1: 哦、
0: 会生根不发酵、
1: 嗯、还要猜什么、
0: 哦、要有一项我们的人体的器官
1: 看得到吗？
0: 哎、欸，看得到。
1: 你有时候人体器官藏在里面，
0: 哎、欸，对，
1: 看不到。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上次猜，上次猜耳朵嘛。
0: 哎、欸，拢，那边有哎，大部分拢看得到哎。
1: 丁介合哎，就是上面的石头和下面石头合在一起，汇、合在一起。
0: 对。
1: 然后哎，生根，没发酵，会。长根，根是那个根茎类的根啊、
0: 嗯、
1: 就是树根的根、
0: 嗯、
1: 然后没换叶就不会长叶子、
0: 嗯、
1: 然后要猜人体器官是外显的看得到的 有上下之分，
0: 对、哦、所以我们的器官里面有上下对、
1: 哦、我一开始猜
0: 顶面甲下面拢会合起来，
1: 嘴巴吗？
0: 哎、欸，对，好、哦、好、哦、对，
1: 嘴嘛
0: 是，嘿对，啊个目睭嘛是，
1: 哈、哦，
0: 要困的是，咱就是爱哈、哦，
1: 嗯，
0: 对，所以咱顶面毛目睫毛，下面毛目睫毛，
1: 对，眼睫毛，哎嘛，
0: 合起来
1: 呢
0: 哈，
1: 对，
0: 这嘛是哎合起来，
1: 会合在一起，
0: 哎对，哎，
1: 但是会生根未发酵。有根没有叶子、
0: 嗯、
1: 眼睫毛有根、有叶子还有刷子
0: 有刷子、
1: 也像叶子
0: 对，
1: 所以应该不是眼睫毛，
0: 因为它不是石头
1: 对、哦、它也不是石头那嘴唇就也不是啊，因为嘴唇是软的，
0: 对，软软的，所以它直接说石、应该是有淡薄丁丁啦、
1: 那如果有这样上下的话，那应该就牙齿咯、硬的嘛，
0: 对，
1: 然后有上下排然后我们常常讲牙齿有牙根，
0: 对、
1: 但是没有叶子
0: 对、没发酵，没发酵
1: 不能有叶子也不能有太多小石头那个叫什么牙石牙菌斑牙结石
0: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器官就是嘴齿
1: 牙齿
0: 对,
1: 对，我的小朋友现在在换牙
0: 对
1: 所以伊隆我就说你要保护你的新牙齿哦，
0: 对，
1: 还要跟你一辈子哦
0: 对，
1: 所以嘴齿
0: 所以吃饭的时候、是说你没吃的时候也是会合作会啦、你如果嘴合起来
1: 讲话的时候很需要
0: 对、所以嘴的功能就是不是说话就是吃饭嘛对，就是这两个功能
1: 对、
0: 这两个功能都需要合起来啦、对,
1: 对、很多音、发音你要合起来才、不会被误会尤其台语很多闭嘴音华语比较少、然后英语也有、英语最后是 M 结尾的、或是 P 结尾的 P 好所以 Tricky、Tricky 很值钱
0: 是啊是啊，现在这个嘴齿很贵的，
1: 对，所以要好好保

0: 保护。
1: 对啊。
0: OK，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1: 达钱无达钱，专看这两点。又一字，
0: 又一字，达钱无达钱，专看这两点。有没有之前、全看这两点？
1: 对、
0: 要猜一个字，
1: 是金
0: 金、金的金，
1: 对，
0: 黄金的金，金银铜铁锡的金，因为它是全加两点，
1: 对，个人给这两点，
0: 嘿，就。给达钱，第二题
1: 来，丁少合下少，会生根未发酵，要要一个器官，
0: 器官人体的器官，丁少合下少，然后会生根未发酵，就上面的石头会和下面的石头合在一起，然后会生根，但是不会长叶子。要猜人体的器官，那就是
1: 嘴齿。
0: 嘴齿就是牙齿。好，这样有没有动到脑筋了呢？脑筋也很值钱哦。然后多让它，要多使用它。
1: 对啊。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dreams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喜来做哈，
1: 欢迎来做哈，
0: 没错的，那给咪欢喜啦，
1: 欢喜，欢喜来做哈，
0: 给咪欢喜来做哈，
1: 哦，啊，我们原来讲
0: 欢迎来做哈，
1: 欢迎，欢迎跟欢喜，
0: 欢迎欢喜来做哈，
1: 欢喜比较好，也欢
0: 迎。太家风啊，阿兰吉，
1: 太家，
0: 唔记得讲
1: 啊，哎呀，死机，
0: 对呀、
1: 啊，偏花了，
0: 啊，有偏发，
1: 对啊，现在网络有很多，就是我们说这个资讯跳得很快，
0: 对啊，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换不同的用语，
0: 对、
1: 啊，对不对？
0: 但是太家没发觉。大家没发觉，
1: 大家没发觉，
0: 但是
1: 你知道有一阵子，我就想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嗯，哦，然后我孙子，
0: 但是意思也会变，你知道吗？隔几年或几代以后，这个意思就变了，有些话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1: 就好像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的流行语，
0: 是
1: 哦，以前呢，你说这个人很内向，现在叫什么？他不会讲
0: 内卷。
1: 不是内卷，
0: 叫什么？
1: 社恐
0: 哦，社恐，社畜，还有
1: 社
0: 畜、
1: 哎、是什么意思？
0: 社畜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在白领啊，在那个就社会里面工作很久的那个社畜。
1: 哎、欸，他那个畜是畜生的畜、欸，
0: 哎，对你一定要讲成畜生嘛
1: 啊，不然那个畜
0: 家畜可以吗？
1: 为什么会用变成社畜？
0: 他不是家畜，他是社畜，社会的一个畜。
1: 那这个就是那有时候搞不清楚。
0: 啊对啊，
1: 我们应该再去问一下。所以每次我就问，有时候我问了半天。
0: 对啊，我不是要问这个，我是问你们昨天听的节目有一次嫌错魔了，有吃仙草了没？有没有降火了？这样
1: 阿兰记在乎他的神错，
0: 我的仙草配方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1: 对啊，
0: 对，
1: 對啊、没错。然后我说以前我们讲的，搞不好他取一个名字你就不记得了，
0: 真的啊，很快就
1: 不一样，所以我。

0: 我说现在很多流行的话、
1: 都不是我们该说的，因为我们可能会错意，
0: 可是我们要搞清楚啊，
1: 是
0: 他其实意思是这样、
1: 嗯嗯、
0: 对，现在用、啊、譬如说
1: 有时候他们还用数字代替，我们都听不懂、
0: 啊、对啊对对
1: 对啊。
0: 有一天我也问了，然后他说以前你生闷气啊、
1: 嗯、
0: 现在都叫做什么，
1: 叫什么生闷气，
0: 你要是生闷气，现在他不、嗯、现在他不说你生闷气，他说你不要内耗
1: 哦哦，对，就是你不要自己在自己在里面内耗。
0: 其实想一想也很
1: 好像也 OK，
0: 也更好啊，
1: 对对
0: 对不对、嗯、意思就是说你要爱护自己，也不要让自己随便受别人影响、
1: 啊、
0: 自己要内耗，
1: 不要内耗，
0: 对。然后以前好吃懒做，
1: 嗯，现在是什么
0: 好吃懒做，
1: 嗯，
0: 叫做躺平
1: 哦，躺平就是好吃懒做，
0: 对啊、
1: 嗯、
0: 什么都不做啊，
1: 我以为躺平、
0: 就是、躺平了就什么都不做啊，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哦
0: 所以以前我们会叫做分手，
1: 嗯，
0: 分手，
1: 嗯，
0: 那、啊、你分手客家话怎么说，
1: 分数，
0: 分数啊，
1: 嗯，
0: 啊内向呢，内向，
1: 内向，
0: 内向，
1: 嗯，
0: 生闷气呢，
1: 就去给他看啊
0: 去家看，
1: 去家己个看啊，
0: 家己的生气就是了、嗯、就是内耗，
1: 内耗
0: 哈，内耗没有客家话、嗯、就是生闷气嘛，
1: 哪有可能新的说法，
0: 对啊，那就旧
1: 滚打看啊，
0: 打看啊，
1: 滚打看，
0: 滚打看，
1: 就是自己在那边气啊、
0: 哦、太不值得了哈、
1: 嗯嗯嗯，
0: 好吃懒做，
1: 嗯，是叫躺平。还有呢
0: 啊，分手呢，
1: 哦对，你跟他说分手，
0: 嗯，客家话讲什么，
1: 分数啊，
0: 嗯
1: 也是用分数啊，
0: 分数，手、
1: 嗯、
0: 手就是
1: 分手、啊、
0: 手就是数、哦、
1: 数数是手
0: 啊，脚咧，
1: 脚
0: 脚啊，脚我记得，
1: 嗯，
0: 数脚，分数，分数叫做及时止损、
1: 哦、这叫分手吗，也不一定吧，及时止损不止分手吧，
0: 对啊，现在网络这样不知道到底是谁、
1: 哦、
0: 谁那个，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痴情，
1: 痴情，
0: 痴情，
1: 很痴情的痴情、
0: 哎、痴情，以前那么
1: 梨山痴情花，
0: 对对对，梨山痴情花，我一听我一哼你就知道了，
1: 为什么一定要梨山的我也不懂，
0: 梨山的痴情花、
1: 嗯、痴情怎么样，
0: 一朵痴情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舔狗
1: 啊
0: 我还懂
1: 对对
0: 看不懂、欸、
1: 舔狗，我有看过电视里面有讲，
0: 我看不懂、欸、
1: 就是你 只一直舔着那个人啊，
0: 舔狗为什么叫舔狗，
1: 就是你是他的舔狗，就是你是有点像一直追随着他，就是不管他怎么把你赶走你都不走，就一直黏着他，
0: 那
1: 就
0: 是
1: 舔
0: 狗，
1: 舔
0: 狗，舔，我觉得这个并不怎么，
1: 对，不咋好听是吧，
0: 不怎么相等，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以前叫做培训
1: 啊，
0: 培训啊、哦、你要去培训啊，
1: 嗯，
0: 你去培训过什么，
1: 培训
0: 西班牙话，
1: 那个也不是培训，那个就是
0: 游学，
1: 游学，培训游学不一样吧，
0: 对啊、嗯、培训客家话没有讲，
1: 没听过
0: 培训 客家话，客家人不讲培训的，训练啊，
1: 训练，训练有讲吗，
0: 训练，
1: 训练，
0: 培训，他说现在叫做赋能
1: 啊，
0: 赋予能力，那个赋能，天赋的赋，赋予能力，赋能，
1: 赋能、哦、
0: 对啊，你现在看这现在的这，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陆说的，对不对，
1: 大陆说的，
0: 嗯，
1: 我有听过躺平内耗什么及时止损，有没有听过赋能，
0: 其实有，我听过赋能，但是我在想说你看大陆的竞争多厉害，
1: 对，
0: 而且他们人多哈，
1: 嗯，
0: 随便人都可以蹦出一些，
1: 对啊，
0: 他们有些话我有时候还听不太懂，
1: 对啊，我也是 啊，我就什么卷王，
0: 内卷，
1: 对，内卷，什么外卷，卷王之类的，
0: 内卷就是竞争力很大这样、
1: 嗯嗯、
0: 那个竞争很可怕，
1: 嗯嗯，
0: 对，
1: 对，很

0: 多啊，但是你要看久了才知道，你刚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说什么，
1: 所以你就是
0: 跟我一开始看那个简体字一样。
1: 哦，现在你也看了，
0: 我差三四十年前看简体字的小说我都看不懂，就是我看一看还要翻前面然后才理解，哦，刚刚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想，哦，那时候很难，现在因为常看那个，有时候有视频啊或大陆剧看久了，你大概知道那个是在写什么啦。
1: 对
0: 对啊，
1: 所以我刚
0: 以前都不懂，
1: 我刚讲了那么多个，你有跟上几个？
0: 我就跟上个两三个，但是我觉得他还有的不是只有单一那个意思，还有别的。
1: 哦，那还有一个，承诺，
0: 承诺，
1: 哎，
0: 承诺
1: ，promise，
0: 对，
1: 我承诺，
0: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1: 对，承诺，他现在叫做画饼，画大饼啊，画饼，
0: 这个我也没听过，
1: 我也不知道画饼跟承诺。
0: 对啊，画饼跟两回事吧，跟承诺不同吧。
1: 我们就画大饼，就是画一个尾花烂，
0: 对啊，
1: 画虎烂。
0: 我看一个什么一个小朋友两个在对话的，很好笑。有一个他说，你为什么写什么你耳朵不好？他说还有眼睛又不好，什么要辞职啊？为什么要写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他说，眼睛不好是看不懂老板的脸色啦。
1: 哦，
0: 耳朵不好什么听不了别人的什么话啦。
1: 嗯，
0: 就是反正他写辞职理由，耳朵不好、眼睛不好什么讲。
1: 对啊，要
0: 对，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但我觉得蛮好笑的那个。
1: 所以他们不敢不直接讲以前那种让人家听得懂的，
0: 对对，他们都喜欢用隐喻的。
1: 所以以前比如说他骂人家拍马屁，
0: 马屁精，
1: 马屁精，
0: 嗯，
1: 但他为了怕，
0: 就是舔狗啊，
1: 舔狗
0: 吗？
1: 不是啊，舔狗是痴情啊，
0: 不然马屁也是很舔狗不是吗？不是，啊，
1: 他刚讲说那个痴情就是舔
0: 狗，舔
1: 狗，
0: 那马屁精是什么？
1: 马屁他现在讲的更、可以说更委婉一点，他说提供情绪价值，提供情绪价值叫做拍马屁。
0: 哦，那讲的那么文雅，
1: 他很会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意思就是拍马屁啊。这样听起来拍马屁比较损人一点。
0: 对啊，对，
1: 提供情绪价值好像还没有那么损人，
0: 对对对，
1: 好像谁都可以这样。那要维持隐私，隐私叫做什么？
0: 隐私，
1: 现在人讲的更可以说是更委婉，更应该说什么？更有文化一点，它叫做边界感。
0: 隐私叫边界感，是吗？
1: 隐私就是有边界的，你不要超过我这个边界，就不要探我的隐私啊。所以好像听起来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年代。
0: 对啊，
1: 你看以前，
0: 我们已经脱离了。
1: 对啊，现在流行的年轻人，可是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年轻人都会都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不一定啊。
1: 对，
0: 所以是现在我们呢要多看电视啊，不看电视你就会跟社会脱节，你懂吗？你就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
1: 对啊，
0: 现在你要球赛也要看，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经典赛，什么世界足球赛，什么 FIFA 的，你都要看，不然你就没跟人家没话题，你懂吗？
1: 对啊，
0: 真
1: 的是 奇怪，
0: 整天就是
1: 整天就
0: 整天在那边追剧，像话吗？
1: 不像话。好像这个世界就完全跟你无关了。
0: 对啊，你知道现在人为什么就是像你说晚上睡不着就不睡了，因为你起来还是有电视看啊， anytime 你都有，不像以前我觉得晚上九点十点不是就没电视播了嘛，然后你不睡觉睡不着，小时候睡不着就觉得很恐怖，为什么睡不着，一直想我躺着为什么睡不着，我小时候反而会睡不着，长大以后就跟昏倒一样，每天都一着床就睡着。
1: 你是从小
0: 我就想说怎么那么

0: 能睡。我姐姐就说最很会睡啊。我说对啊，很困。要是一暑假，我姐姐说我要考高中联考了，我还在那边睡。她就说我都这样子趴在那边，然后就睡着了。我要考高中，她要考大学，她就说快点起来读书，我就睡着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去考试，我一样照样考啊，考上了第二志愿，虽然没考上第一志愿。然后我姐姐说，你都每天睡觉还能考得上？
1: 你考得不错啦，
0: 就普普，但是就是有考上，但是我就是也不用复习，也没什么，就是爱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姐姐就说每次一到那个我们那个榻榻米嘛，她说来复习的时候，我就睡着了，觉得真好笑。
1: 这么厉害！
0: 对啊，所以你看，
1: 现
0: 从
1: 在我
0: 小
1: 都
0: 就
1: 觉
0: 很能
1: 得
0: 睡。
1: 想睡的时候不能睡，不想睡的
0: 就
1: 时候
0: 是说
1: 就拼命打
0: 偏
1: 瞌
0: 就
1: 睡。哎
0: 哎呀，说着说着时间就到了哈，
1: 对啊，
0: 我们
1: 所以
0: 再继续追着年
1: 开
0: 轻人的
1: 心，
0: 脚步再来，
1: 再来看一看，空一
0: 对，所以空空啊
1: 空空
0: 空
1: 啊，
0: 空啊，嘛要学习呗，要学习的。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1: 暗之声
0: 上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乡村升温加速对城乡规划的启示。长期以来啊，我们乡村的地区一直都被我们认为是远离城市热岛效应的一个避暑胜地。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面啊，乡村都是绿树成荫，它的蒸散作用非常的强啊，一般土地都很快开阔，没有大量吸收热量的钢筋、水泥还有沥青道路的存在，因此在乡村地区的气温通常要比我们很拥挤的都市中心要低，而且低了好几度。它可以说是我们都会地区的一个天然冷却器。可是在今年6月30号，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期刊叫做《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就刊登了一篇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个研究彻底的挑战了我们过去对于乡村还有都市的认知。那它主要的这个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现在乡村升温的速度正在追上我们的都会区，甚至在很多的气候区域，那乡村升温的更快，然后也更惊人。那这一份新的研究啊，它指出来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一直不断的持续，而且在加速，乡村作为气候缓冲带的这种吸引力正在快速的减弱，而且乡村地区它的升温速度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还会超越我们城市，就我们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这个研究一出来以后，当然就引起了非常的大家的关注。那

这个研究它让大家第一个关注不只是它的这个结论啊，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知，还有就是它的研究方法采用的数据也超越了我们过去啊做类似研究的这种范畴，所以它是我们说具有一个时代意义的一篇研究。这个研究它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采用了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啊，它所开发的一个高解析度的气候模型。这个高解析的气候模型它是公里级的，这种高解析度啊，在这个研究里面就很清楚地展示说，它可以很清楚地捕捉到我们现在的都市热岛效应，还有我们乡村升温它们之间的一些细微的差异。因此这个新的这个研究它就有了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是一个解析度上面的超越。过去我们做这个气候模型啊，由于这个地球太大了，表面积太广了，我们的这个资料很有限，所以我们过去全球的气候模型，我们要把它划分成一个一个的网格，这个网格的单位呢，通常是100公里，也就是一个网格就是100公里乘100公里。如果放在我们台湾的话，我们台湾大概只有两三个网格而已。所以这个是解析度比较低的。那对于这个复杂的这种微气候，不管是在我们都会区是在乡村来说，这样子粗的这种网格模拟其实是很粗糙的。结果呢当然也不是尽如我们人意。可是今天他所使用由这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出来的高解析度模型，它的解析度是小于10公里的，过去100公里，现在小于10公里，所以可以说提升了10倍以上。那更细的地方其实还小于5公里啊，所以这种高解析度的这种数据的模拟，它精细的程度就很高，它可以把城市把乡村之间的一些差异在地表在大气之间这种差异就能够把它区分出来。这是第一个，它解析度上面跨越了过去的一些限制。第二个就是这个研究它做了广泛的验证。在这个研究里面研究团队他关注了全球超过有400个城市跟他周边的这些乡村地区。那这400个城市涵盖了我们的热带、我们的温带、我们的干旱地区，还有高纬度的寒冷地区。所以他的这个地理范围其实是很广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它涵盖的时间非常的长啊，它涵盖了这个60年，从过去一直到未来60年的这个模拟结果。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模拟是以小时来算的，我们过去的模拟都是以这个月或者是以周，能够做到天的实在是很难。不过受惠于现在我们的这个计算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的这个AI 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还有我们现在电脑它的这个解析度越来越高，所以现在我们都可以做每一小时每一小时的这样子的气候模拟。所以在这个研究里面呢，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说经过他的模拟展示他到我们到了2050年我们都会区的温度呢，当然还是会比乡村地方的这个温度要高，可是我们都会地区周围的乡村环境他发现
它这个增温的速度非常的快，让这个乡村跟都会区

现在的温度差异被大幅度的缩小了。那在这个研究结果里面，它让我们看到，那除了这个高纬度很寒冷的地区以外，全球从热带到这个亚热带到温带到干旱地区，那这些地区他们的都市热岛效应，因为乡村的增温一直不断的在加速，所以都市它的热岛效应它相对来说就看起来减弱了。那当然不是说都市变冷了，而是说乡村它变热的特别的快。那因此我们的都会区的核心地带跟乡村地区，我们的周边地区的温差就在快速的减小。我们通常这个表达温度差异都是用颜色，那颜色越深越强，就代表它们的差异非常的大，非常的明显。可是到了这个2050年，他们发现我们这个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温差的射阶就越来越温和，也就是他们的温差就越来越小，就表示说都会区跟乡村的温差不但是在缩小。那未来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都这个经历极端的高温，这个高温不只是在我们的都会地区，其实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为乡村地区未来它的增温会很快会一直不断的赶上我们现在都会地区的这些核心这种热岛效应的地区。所以它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带来的这种高温效应是一个全区域性的一个挑战。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看这个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它所发表的这个研究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典范，也就是它用高解析度的模型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过去没有看到都会区跟乡村之间的这些细微差异。那这个研究它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这个现象，就是乡村地区在未来它的增温是非常的快。那为什么乡村地区在未来随着暖化不断的这个加速升温，而乡村地区它的增温的速度会比都会地区要快很多呢？那他就特别的提出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乡村地区过去有很强的增散现象，现在这种蒸发增散的这种现象已经开始慢慢的减弱，甚至于未来会失效。也就是在这个乡村的生态环境里面，我们这个过去它有很多的植批就是有树木有草原，然后这些树木跟草原的这些植批呢，它有很强的增散作用。那土壤它也会受到高温的影响而蒸发，它蒸发跟这个植物的蒸散作用就能够吸收我们大气里面的这种过量的热能。那这种强烈的蒸散现象跟土壤的这种蒸发现象在都会地区是比较弱的，因为都会地区都是混凝土或者是这个沥青的铺面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因此不像乡村地区有那么多的树木林草还有广阔的这种土壤，所以乡村地区的增散作用就有效地吸收了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些过量的热能。那这些热能就让乡村地区的空气能够冷却，这就是我们乡村通常比我们都会区的这种核心地区温度要低，而且低了摄氏好几度的这种原因。可是现在我们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地表的温度不断的升高，那土壤水分的蒸发也在加速，也就是乡村地区里面土壤它水分蒸发加速，它里面的水分就会减少。那

减少就让乡村地区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也就是乡村的干燥化。那乡村的干燥化会减弱它的蒸发冷却的能力，那就让它的这种冷却的效果就减少了。这是第一个，乡村地区它的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正在减弱，那让它的冷却效果开始失去了过去的这种强度。那第二个就是在乡村地区现在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能量。当乡村地区它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干，它的植物也开始受到了更大的这种温度的影响的时候，它蒸发蒸散的这种作用就变得非常的强。相对来说，我们的乡村地区的土壤，我们的树木草原，它里面所含有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现在从这个太阳辐射到我们地表的热能，因为它的蒸发蒸散作用越来越小，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辐射的热能把它吸收转化，它就变成直接就变成了留在乡村地区的热量。所以在乡村地区它的地表空气的温度就会上升的非常的快速。以前因为有很好的蒸散作用把这个热量吸收了，现在没有了这种蒸散作用，那这种热量就继续留在乡村的这个环境里面。那这种多出来的这种热量就让我们乡村它本身这个没有这个冷却效果，跟这个都会地区混凝土的层林带来的效果就越来越接近了，所以乡村跟城市核心地区的温度差异就越来越小，它们的温度就越来越接近。另外一个就是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还有它的反馈机制也影响到了乡村的地区的温度的加速。当这个乡村地区的森林被砍伐了，农业一直不断的扩张了，还有就是我们都会地区其实为了这个容纳更多的人口，都市的发展也向乡村地区不断的这个扩张这个领地，所以就进一步改变了整个乡村地区的地形地貌，也加剧了在乡村地区原来地表的反射率还有能量的平衡。因此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都会地区周围的这个乡村地带，第一个它的干旱的频率一直不断的上升，它的这个植物也就是森林的覆盖率就越来越小，蒸散作用就越来越少，它的作用的下降就让我们乡村地区的升温越来越快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反馈这个循环，让乡村地区它的增温就越来越快。简单的说随着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都会地区平常围绕它的这个乡村地带，它的土壤它的这个植坯逐渐的被干燥化，它的蒸散作用一直不断的在减弱，所以乡村就开始失掉了它原本的这个天然冷却的这种能力。因此乡村就没有了过去那种相对凉爽的优势，乡村地区的温度就越来越像我们都会地区的核心地带靠近，它的温差就一直不断的减小。那这个现象其实在今年我们看到2026年欧洲的夏季是非常的热，不但是热，到处也都是森林野火。那这种情况就让这个大家可以深切的体会现在乡村地区的热浪强度跟这个城市的差距真的是在缩小，我们的森林野火的风险也一直不断的在飙升，不只是乡村地区的森林野火，城市地区的这些都会地区的这个火灾风险也在不断的升高。那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的生态系统现在都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这就是跟您介绍我们在6月30号地球

物理研究快报的一篇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推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前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今年6月30号我们的地球物理研究的快报有一篇开创性的研究它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所开发的公里级的这种气候模型，然后去看我们全球有超过400个城市跟它的乡村地区在现在以及未来它们之间的温度变化的差异。那由于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模型，它能够看到现在城市跟乡村之间的我们现在的模型的解析度是100公里左右，那新的模型是10公里或者是更小所以它能够把乡村跟城市划分得非常的清楚。过去我们因为解析度不够，所以乡村跟城市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们常常有一些灰色的这些地带。那现在由于高解析度的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越来越小，然后它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气候暖化不断加剧以后，我们整一个城市跟乡村之间它温度之间的一些差异会越来越小。我们的城市还是会急剧的升温，还是会越来越热，可是乡村它也在加速的这个增温，它增温的速度现在已经开始在提升了，那未来还会再加速。因此城市跟乡村他们之间的温差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当这个城市跟周围乡村的这个温度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个温度分布的上面看起来，城市的热岛效应就没有那么突出跟明显。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都会地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我们台北都会区，台北都会区在白天的时候热烘烘的，到晚上的时候它还是热烘烘的，因为它的热能散不掉。可是台北周围地区的这种乡村地带，像阳明山啦，像我们这个新店以南的这些乌来平林的地方，还有这个周围的林口台地，一到了晚上它的温度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区的温度还是很高，所以在这个温度分布图上面看起来是热烘烘的一片，可是在周围的这个丘陵啊乡村的地区，它就降温的非常的明显。因此城市都会区跟我们的周围的这些乡村地带，它的温差就非常的清楚。可是未来随着气候暖化，我们这些城市周围的这些市郊啊乡村地带，它会增温的更快，而且会直逼我们现在都会的核心地区。所以在这个研究它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城市的核心区跟

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的温差会减小，它并不代表这个城市不热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岛效应，它的这个温度的这个表示变得比较和缓，比较不那么的明显，可是并不代表城市不热了，城市还是在热，而且当然是

变得不热，它是还是很热的。那乡村温度未来会升高的越来越快，因此我们的都会中心，我们会有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挑战。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城市的都会中心随着气候暖化，我们城市的这些绝对温度，就是它真实的这些观测的温度，还是会随着气候暖化在整体的往上升。城市的核心地区还是会面临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极端高温，还有可怕的热浪。那这是第一个，城市会继续升温。第二个，城市因为它的建筑物林立都是钢筋混凝土，白天吸收了大量的热能，晚上还在继续的释放，因此呢，它的散热速率是非常慢的。那夜间的高温就变成我们现在都会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会区，我们说它现在就是一个热带夜，白天是很热，晚上还是一样热。那这种情况就会影响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电力的需求。过去晚上不那么热，大家不用开空调，现在我们都会区晚上很热，而且都是超过摄氏28度30度以上。在这种室温之下，我们要开空调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可是我们晚上开空调就让我们的电力负载继续的加剧，白天要提供那么多的空调，晚上还是要提供这么多的空调需求。所以这是都会地区未来会从白天的热延续到晚上的热。那这种热压力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过去只有夏季，现在会延伸到这个春季秋季都会有。高温就带来更多的火灾不管是在都会地区的里面的火灾，或者是周围乡村地区的森林的火灾这就是在未来我们会经历的可怕的热压力。如果湿度很高像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性的气候湿度本来就很高，再跟这个高温结合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会格外的严重，也在挑战我们生理的极限这是我们都会地区未来的热压力会越来越强。在这种之下，我们的能源需求当然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在高温之下我当然会劝大家不要省电可是你不省电的话，我们这个供电的压力就会不断的增高，所以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省下来，也就是我们在空调方面的这些电要该用就要用，但是可以不用的电器我们就尽量的不用，来减少我们能源的这种压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强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那脆弱的这些弱势族群他所面临的这个健康风险就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在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加速提升的这种结果，那我们可以说未来乡村它也会开始承受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承受的这些热压力热风险。那不但乡村开始有了我们现在都会地区所有的这些热压力跟热风险，那未来城市它的这种热压力热风险还会更提升。所以整体来说这种热压力的范围时间一直不断的在扩大，也加剧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这个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需求方面的一个持续发展的这种压力。所以会给我们整个国家，不管是土地的利用、城市的规划、农业生产、能源的布局，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这是在这个研究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也就是
不管是产

城市，不管是乡村，那随着气候暖化，那我们的这个热压力只有越来越强，范围会越来越大，从现在的城市的核心区扩大到我们现在还享受凉爽的这种周围的这种郊区跟这个乡村地带。所以我们城市的绿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城市绿化做得好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都会地区的这个升温速度减慢，这种减慢就会这个减缓这个热岛效应，减缓周围这个乡村地区它受到的这些热冲击，也就会让这个乡村地区它的升温也会开始放慢脚步，所以这个都会地区的绿化是我们现在不能够忽略要加强的，它不但可以这个减缓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的升温速率，它也能够改变都会地区跟乡村地区之间的升温的这种对比啊。那这就是我们将来国家在做这个城乡规划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随着这篇研究的出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城乡的规划、土地的利用已经面临了一个新的压力。这个新的压力我们可以说就是高温化，温度越来越高，不但是城市的核心地区，我们的这个热闹的这个城市中心会更热，我们周围的乡村地区也会急起直追，两个都变成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热压力。因此从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就可以规划归纳出几点。第一点就是未来的都会区跟我们乡村之间的气候风险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说气候风险在我们都会区是非常大的，城市里面它高温热量大的这种风险是非常明显的，你乡村地区基本上它的温度比较低，热风险比较小，所以是我们避暑啊，是我们农业生产能够稳定的一个这个保障。可是未来都市更热，乡村也不会凉，也是很热。因此都市区跟乡村区都是我们的高热风险区。乡村不再是我们一个避暑气候避难的一个地方。我们的农业生产就会面临更大的热压力，那水资源的竞争也会更剧烈，我们整个基础设施都需要升级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热压力。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不但是要在都会地区，也要在乡村地区同步推动，因此给这个一个国家所带来的压力跟冲击是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都会区跟乡村地区温差的减小，我们整个都市规划那要开始把过去的重点做一个调整。过去我们都是努力的降低我们都会区的热岛效应，那现在我们发现这种热岛效应随着周围乡村地区的温度上升，热岛效应其实就不像过去那么的突出明显。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降低，不管是城市也好，不管是乡村地区也好，要降低它真正的绝对的环境温度。过去我们城市规划，我们一定会降低，努力的降低都市的热岛效应，那增加我们绿地的面积，然后这个降低我们这个建筑的密度，那希望这个城市的这个热能够增加的不那么快。

可是随着乡村地区它增温的脚步越来越强，我们未来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个城市也好，乡村也好，它的这个真正的绝对的温度的那个值要把它降下去，我们也要想办法提升我们一个都会区的热的韧性，也就是我们这个热是逃不了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抵抗热，然后承担热压力的这种韧性。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未来，我们可以承受摄氏40度以上的这种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不只是在我们都会区，也在我们的乡村地区。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未来整个城市的规划需要在这个极端的热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下去，这是一个我们未来规划的一个重点。那过去我们做这个热压力的这种缓解的时候，都是着重在我们的都会地区，现在我们也要开始把乡村纳入到我们的这种高风险的这个规划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未来我们周边乡村地区的升温在加速，我们农作物的伤害，热伤害就会增加，它的这个水分的蒸散蒸发作用会加速，我们的这个水资源的需求就会上升得特别的快，我们土壤干燥得特别的严重，也会削弱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森林火灾的风险会上升。那因此，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低风险地区，而是一个高风险地区。所以，乡村跟城市呢，都需要同一个等级的应对高热的气候适应战略。所以，我们过去是做都市规划的时候，有所谓都市，有所谓乡村的这种二分的这种分类，那现在呢已经没有了。未来我们的这些战略要变成一个整体的区域性的一种气候适应的战略，不但是有城市地区，也有我们的乡村地区。所以我们要重新去看我们这些国家的土地利用，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它的分配，它的这些规划都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乡村升温加速对于城乡规划的启示。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最近在我们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这个开拓性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随着气候暖化，我们的城市的温度还会继续的上升，越来越热。可是我们城市周边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区，它的升温未来还会更快。让城市跟乡村地区现在它们有很明显的温度差异的现象，会变得越来越减小，也就是整个热从我们的现在的都会地区慢慢的会扩大到周围的乡村。

分地区，所以整个我们未来我们的这些热的这个范围就从都会地区扩展到周围的这些郊区乡村地带，就变成一个没有过去这种有乡村地带带来的这种降温的缓冲的功能了。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它让我们一个国家在思考交通啊、水资源啊、所有的这些农业系统啊，我们都要开始重新的去设计。那对于我们的农业啊、生态环境的保护，那我们也要开始做不一样的规划。这是这一次这一份新的研究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台湾面对了这种乡村未来它的升温会越来越快，我们当然也面对了更复杂更麻烦的这种冲击。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非常的多变，我们有高山有丘陵有平原，我们的人口非常的集中，我们的台湾的西部可以说是高度的都市化。那在这个都市化的周围的乡村我们现在人口的高龄也让农村的老化越来越快，都让我们台湾面对乡村升温加速，我们受到的冲击就格外的深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做好防范的工作。以这个台湾来说高温高湿的热环境使我们将来要面临的这种热压力是更危险的。我们台湾的热压力不只是我们温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热，而是我们的湿度也是很高，因为我们是一个海洋性的环境。一个高温加上高湿的环境让我们人体散热的能力下降，让我们体感的温度就不断的上升。简单的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每一天的气温中午的时候很容易就上升到了摄氏35度。一个摄氏35度的这个观测气温加上一个湿度是 75%, 有的时候我们是 80%, 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人体感受的温度其实是摄氏40度。摄氏40度呢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中暑的门槛。那对于这个高龄老者来说，其实摄氏37度就是一个危险的这个指标了。因为摄氏37度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核心温度，当我们外面的温度跟这个我们人体的温度是一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就不容易发挥散热的这种好效率，就很容易有这种热伤害热中暑的这种症状。尤其老年人他的热调节能力比较差，那受到的压力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台湾的热风险是高温加上高湿让我们的体感温度一直不断的上升，再加上我们现在台湾西部的这个都市环境特别的这个强，我们人口密度特别的高，我们热带夜的现象一直不断的在升高。现在不在白天我们需要空调，现在在都会的这些核心地区我们晚上一样需要空调来降低我们环境的高温对我们人体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未来这个都市乡村升温加速不但是对我们都市压力大，其实对于乡村地区这个居民他的这个热压力的风险也在快速的上升。那这是第一个，热压力的风险在不断的升高。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乡村地区因为温度高，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乡村地区的土壤越

越来越干燥，在越来越干燥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造成火灾。这种火灾在都市里面当然就是我们建筑物的火灾，在乡村地区就是我们的这种森林野火。那我们台湾地区山地的比率的占比比较高，因此我们未来这种森林火灾的风险会增加，那同时也会影响我们水资源的涵养，那也让我们的生态系统格外的脆弱化。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地区未来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其实今年2026年我们看到欧洲的情况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温度增高火灾风险不断增大的一个现场版。那我们台湾正往这个方向急速的在靠近这是第二个，我们这个干燥化跟这个火灾的风险不断的在上升。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面临了人口的老化，尤其是我们这个农村地区人口老化的更快更明显，因此它就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同的这种压力。因为在很多这种人口老化这个高龄人口非常多的地方，很多老人他其实是独居的，在独居的环境里面，他的风险就格外的大。他不但热伤害的风险高，那他受到了伤害，第一个他自己可能不容易去体会，第二个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是独居，他能够得到的这个协助其实会比较慢，甚至于没有办法获得。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些高龄化的这个社区环境来说，很多的老人他们都是为了要避免增加开支，所以这个在高温之下他们就尽量避免去开空调，因为空调耗电这个电费很贵，所以他们就尽量的忍受。可是尽量的忍受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伤害他们的身体健康。那偏偏在这个农村地区，我们的医疗资源是非常的欠缺不足的。都会地区台湾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好，可是乡村地区就很不够。偏偏乡村地区都是高龄老者然后这个他们的这个资源很低，医疗资源又不足，所以在台湾农村地区，我们的这种社区资源是相对很薄弱的。所以未来我们这个乡村地区温度不断的升高加速，会使我们台湾农村变成一个热灾害的高风险地区。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乡村地区，其实我们的都会地区风险也是一样很严重。我们的都会区的密度现在这么高，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从基隆到这个台北到新北到桃园，这一整个台湾北部这个人口密集建筑物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热岛效应是非常强的。那现在就很强，未来乡村地区的温度升高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新的热源，让这个都会地区里面的热更不容易 散发出去。因此这个乡村地区它升温加速，不仅影响乡村，它也影响现有的这个都会的核心区，让两个地区都变得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这种更有效的降温的这些策略。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势，我们台湾在未来我们的城乡规划就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一个建构。我们就必须要结合现有的科学的观测，我们在这个政策还有社区方面要有一个不同的规划跟行动，能够适合我们台湾的地理条件，我们的社会条件。因此我们觉得说我们台湾在未来要面对乡村温度快速增温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的农业体系快速的
往高温的气候去转型。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农业啊要开始做这个智慧性的灌溉啊，我们的这个灌溉能力要不断的提升当水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利用滴灌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控制的这种方式，在有限的水资源下面用最大化的这种效能去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些水资源。另外我们整个农业它需要采取这种保护性的这种耕作，在高温之下其实很多的这种作物它也没有办法去生长更不要提收获了。所以我们要开始发展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农业耕作，然后增加土壤的这些有机质提升我们土壤的保水能力延缓我们土壤的干燥，这个保护我们土壤的生产力。那当然耐热这个水稻啊蔬菜它们的品种的研发推广也都是我们永续农业降低热压力提升农村韧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手段。那除了农业体系要做好转型以外，我们的水资源也要有很好的韧性管理水资源可以说是一个高温环境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建立更广泛的这种雨水收集系统。我们过去跟您提到的这些 JW 生态工法的这些透水性的铺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政府积极去推动的一个雨水收集再利用甚至于降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跟手段。那利用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增加，然后我们可以这个降低我们城市的热岛效应，同时在都会地区要这样做，在乡村地区更需要这样子做这是我们在水资源降温方面可以做到的。那在这个植坯的覆盖还有绿色的基础设施上面，我们可以做的当然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要做好这个造林植树，还有做生态走廊的这些工程。那我们也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城市的这些森林绿地的覆盖率做好这个都会地区河流水岸的这些管理。那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城市可以在极端热的环境之下减少它的这个温度，然后降低热岛效应。那另外就是都市呢一定要建立这种高热的避难系统，像建立这个避暑的空间，就是有冷气开放的这些场所。那在公共建筑的这个位置，我们尽量提供这些有空调的这些保护。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做好这种热浪的预警工作。那更需要的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弱势族群的关怀机制平常就要有这个适当的这些名册需要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名册上面去落实这是我们政府他一定要去开始去做的。我们说我们有这个防地震的灾害防救网，有防这个台风的防水灾的，现在防高温我们一样都要需要有一个防高温的防护网去建立起来。当然我们社区的参与我们公众的这些认知都需要不断的提升，让大家不但知道还能够参与我们去这个对抗热伤害的这种环保行动。这都是我们台湾在未来需要努力去推动的一些方向。所以简单的说，未来是一个乡村还有都会地区共热的一个时代，那这个时代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乡村跟都市温差的缩小也可以说是我们气候暖化所带来的一个新的警钟。所以

今天跟您提到这份高解析度的气候研究，它可以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让我们过去的乡村不再是我们避暑，是我们这个逃避高热的一个避风港了，它变成了我们一个新的这个挑战需要去应对的这种区域。简单的说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城市的问题，它是我们城市乡村整个国家全域性的一个挑战。那乡村它需要全面的提升去对抗未来温度急速增加的这些压力。那台湾的都市还有乡村都需要有气候韧性的这种架构。所以面对未来我们这种高热化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用这个科学数据当作基础，用我们的社区当作一个核心，我们以永续生存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重新去思考我们的都市，我们乡村的未来。不只是我们的气候政策要改，它更是我们国家安全、公共健康，还有农业永续以及社会正义的一个共同课题。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河，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以后乡村地区会加速升温的危机。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呢，就是要继续来一个同学会，就叫做“同学好久不见”专辑。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我要跟各位介绍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我因此而想到他的歌曲。

0: 为什么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会让我想起这位同学呢？因为我天天都在想啊，我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唱的那些歌，然后一起在那边也没在念书，不知道在干嘛，每天在那边唱歌。我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录音室里面的好朋友呢，就是我在我国中时期的好友，叫做胡宇杰。宇杰，
1: 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因为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必须来形容一下。那个宇杰呢，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因为她的个儿不大，就是不高，
1: 对对对，号称145，
0: 号称145，
1: 号称
0: 你自己说的，我没说。
1: 对，我先提一下，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0: image 一下，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他就是很小，所以我们俩有一点天龙地虎的感觉。
1: 对，倒是，然后，对，
0: 你对吧？
1: 对对啊，对对对，这个讲到这件事，
0: 为什么讲到天龙地虎？因为我们除了在一起唱歌以外，我们还常在一起干嘛？
1: 打球。
0: 对，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约约，然后就去跑去这样子。
0: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都是。就是下了课以后，对不对？放学以后，我们好像就先打篮球嘛，
1: 对，
0: 然后打完以后打排球嘛，
1: 对对对，打排球，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打到伸手不见五指才回家，
1: 对 对, 对，黑到又不行，然后摸黑走出去，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回家之前还要先去后面那个怀生国中那条巷子里面吃甜不辣，
1: 对对对对对，要来一下，
0: 打完球很饿嘛，
1: 对对 对,
0: 对。对啊，以前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真的觉得非常怀念。
1: 没错，
0: 你看我天天都在想你耶，
1: 真的哦，
0: 对吧？
1: 有收到，有收到，
0: 有收到了，
1: 有收到。
0: 对啊，哎，雨杰，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声音都比较低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都比较爱唱的歌是哪些？好像都是男生的歌，对不对？
1: 对，好像是耶，张雨生，或者是
0: 因为张雨生是
1: 张信哲，
0: 对，因为他们都是男 key 当中比较高音的，
1: 对，音域比较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0: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都刚好是女生里面
1: 比较低音，
0: 看我们多么的低沉，所以我们都喜欢唱这种，
1: 对。
0: 就是男 key 但是又比较高的音的歌曲，
1: 就是对，可以唱到男生的，
0: 对，所以张雨生也是我们很爱的歌，
1: 是，
0: 对。可是你记得天天想你这首歌以前我们都有一个迷思，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我们都会以为说这是那个张雨生要纪念他什么溺水的妹妹，
1: 对对对对，好像是听说是，然后不知道，就觉得
0: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
1: 就是、
0: 那个好可怜，
1: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这样子，
0: 对
1: 不对？
0: 就觉得怎么那么可怜？那个他妹妹那么小就过世了，
1: 对。
0: 结果我后来你知道，我在准备，而且这个东西，我们一直以来都一直这样认为，
1: 一直认为，
0: 一直都这么认为，
1: 就是、对，没错。
0: 一直到这一次，就是我们要来听张雨生这首《天天想你》的时候，我稍微查了一下，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1: 这样会不会感觉像当时好像被骗了？
0: 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哇那么感动，结果不是这个原因，
1: 是
0: 他根本上就是一首情歌。
1: 对，
0: 那个他思念他妹妹的歌，有另外一首歌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的，就叫做《妹妹晚安》，在1993年发行。那张雨生其实就是这首歌就红了嘛？
1: 对，因为这首歌，
0: 因为这首歌就
1: 当时
0: 大红
1: 大红。
0: 大紫，
1: 真的大紫，
0: 对不对？
1: 紫到个不行。
0: 对
1: 对，
0: 只是好可惜，他后来就
1: 对，因为
0: 好年轻哦。
1: 对对对，因为车祸的关系，
0: 对啊，
1: 所以就先离开了。
0: 你知道他车祸的时候啊，我还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关渡念书然后就等于
1: 在淡水那
0: 边，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
1: 说是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一听到那个消息，你知道大家有点想要冲去
1: 那边现场吗？

0: 对，想要冲去现场哎、欸，但是因为我们有宿舍有管制，所以出不去，
1: 没办法，
0: 就没办法。但是那一天真的就觉得听起来好惊讶，然后很想要冲到现场去，
1: 嗯，就觉得嗯。那一天的话，其实
0: 还蛮有。那时候你
1: 在干嘛？嗯，
0: 你听到不会很 shock 吗？
1: 会非常
0: 非常，对不对？
1: 但是就想说啊，他可能就是就车祸，而且是深夜，大概是喝醉了吧，或是什么、
0: 哦、酒驾？
1: 酒驾。
0: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抓酒驾，
1: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对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好难过，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张雨生。
1: 对
0: 对。
1: 而且他好像发生事情的地方，好像是那个就是常是岔路那边，
0: 对对 对, 對，是一边往三芝，一
1: 边
0: 往
1: 淡
0: 水，他刚好
1: 就在那边。
0: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就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三角窗那边有一家叫做好望角 KTV，
1: 真的
0: 真的，
1: 所以常去。
0: 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两个那么爱唱歌的，
1: 是是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只要 KTV 就去了。
0: 对啊，那我们又有门禁时间，要跑到台北去唱，是不是就会来不及？嗯、
1: 对，没错，那时候哪有捷运？
0: 对啊，没有捷运、哦，
1: 没有捷运，都
0: 是
1: 公
0: 车。
1: 哦，对，骑车，公车才能进去。对，
0: 公车、骑车或计程车，
1: 没
0: 有别的，没
1: 有别的。
0: 对，而且那边那时候还蛮偏僻的。
1: 嗯，
0: 对，然后那边有一家好望角 KTV， 就刚好是在那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好望角 KTV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张雨生呢，也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位歌手，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的歌，像《天天想你》还有哪些歌啊？
1: 嗯，他后期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没有烟抽的日子啊。
0: 对，
1: 那时候有一些运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在。就是、
0: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唱，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运动配合
0: 的
1: 关系，
0: 对对对，
1: 所
0: 以这首也很红。
1: 对，那首歌也很红。
0: 对，那我们还，我记得我们好像还会唱，就一定的嘛，那首歌那么励志，
1: 嗯，
0: 就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刚忘了提这件事情。
0: 这一首是吧？
1: 是啊，
0: 对对，
1: 是啊，这应该是他是先《我的未来不是梦》嘛，然后
0: 好像《天天想你》
1: 是
0: 第一张啊，
1: 嗯，
0: 好像接下来，可是他最红的其实是《我的未来
1: 不
0: 是
1: 梦》，对，
0: 拜托，一直到后来什么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都还在用这首歌，
1: 真假？
0: 对啊，你记得吗？
1: 我
0: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他用《我的未来不是梦》，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扫厕所的画面啊。有没有？有啊，马市长扫厕所画面。
1: 哇塞，
0: 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吗？嗯、超可爱的，
1: 真的。
0: 对，除了张雨生以外，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唱歌啊？就我们真的在一起唱歌，就是利用什么下课十分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放学后留下来。
1: 对，大部分是放学后留下来。
0: 对，然后还是中午吃饭时间好像没有。
1: 睡午觉的，
0: 睡午觉的时候，对，因为我们都不想睡，
1: 对，乱七八糟。
0: 对，我们都去哪里唱？
1: 教室，空教室，
0: 空教室，就是有一些才艺教室那一种，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或是怎么离怎么讲台后面？
0: 对对，司令台后
1: 面。
0: 哎，我后来发现司令台后面很好唱，哎，
1: 对啊，他那个刚好是遮蔽，刚好一个遮蔽物，然后就那边有个空间，
0: 对
1: 对
0: 对。可是你知道，人家司令台后面通常都是情侣约会的地方，
1: 哎哎哎，但是我们就在那边唱歌，
0: 因为我们有高中部嘛，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看到什么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一边都给人家霸占，然后他们来了，看到我们就走了，
1: 对。
0: 就很尴尬。
1: 哎呦，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可以情侣去，好不好？
0: 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1: 对，又大，然后有些教室都很旧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比较少人去。
0: 对
1: 对,
0: 對，等一会儿大家我们在聊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学校，
1: 真的，
0: 对，
1: 真的真的
0: 对 对, 對。除了张雨生以外，其实我们也还很喜欢一个人的歌，
1: 张信哲。
0: 对，张信哲，因为他的音域跟我们也很。接近，
1: 很靠近，
0: 很接近，对不对？
1: 没错，
0: 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喜欢男生的歌居多嘛，
1: 对。
0: 可是我们偶尔也会唱女生的歌，
1: 是是，
0: 像陈淑桦，
1: 陈淑桦，
0: 对不对？
1: 嗯。
0: 欸，你知道陈淑桦？我问你，那时候陈淑桦出唱片的时候，你觉得她是新人吗？还是你知道她不是？
1: 嗯，我好像。

0: 知道他不是，
1: 对，
0: 对他不是新人。
1: 对，陈淑桦出道超早的、欸，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们爱唱的，
0: 他好像是以前是飞碟吗？他不好，以前是反正不是滚石的，
1: 哦、对他以前不是滚石，但是因为他太早了，他从那个可能什么群星会又经历民歌时期，
0: 嗯、哦，民歌的对都有他，
1: 都有他，
0: 对
1: 对，然后后来。是靠这首《梦醒时分》
0: 又大红，
1: 大红大紫，而且变成都会女性代表。
0: 真的对，然后他那张，这光是这一首歌，他就是蝉联整个排行榜第一名，超多个礼拜，超久的每个女生都在唱。
1: 对，好像一副那种唱出每个女生的心
0: 声。对对对对对，
1: 这一首我们也很爱，对吧？对，回味一下。

0: 梦醒时分，
1: 梦醒时分，
0: 对不对？虽然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哪懂得什么都会女子的心情啊。
1: 对，但是这首歌真好听，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完全你看现在过了几十年啊，
1: 还是觉得它非常有味道。
0: 对，哎，你知道我昨天啊在看你就说开给我的这些歌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难怪我们会在一起唱歌，哎，因为我们的品味都相同啊。
1: 哦吼吼，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喜欢的都应该差不多。

0: 对，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很相似，
1: 非常相似，
0: 很相像，所以才有办法在一起玩在一起，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在聊啊，这个张信哲是我们很爱唱的一个歌手，
1: 嗯，
0: 因为他的那个音域都差不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张信哲好像我们比较多都是放学以后，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也是算是现在还有在活动的歌手之一，
0: 没错，没错，
1: 已经二三十年。对，
0: 哎，你以前最喜欢打的球是哪一种？
1: 应该篮球吧，
0: 篮球，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两个天龙地虎？因为我们两个在篮球场上算是合作无间的。
1: 对，对啊，我不是说我号称145吗？号称，
0: 那我号称164。其实只有163。
1: 对，
0: 对啊。那，嗯，我们两个每次只要班上有比赛，
1: 就一定有我们两个。
0: 对，女生队就是一定有我们两个。
1: 对，没错。
0: 对，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好像真的是这样，不管是篮球、排球，
1: 嗯，运动大部分，
0: 桌球，
1: 嗯，
0: 桌球的话，好像我们班还有一个也蛮厉害的。哎，没有，好像也是我们哎。
1: 哦，真的吗？嗯，
0: 对，只有一个我不行。只有一种我不行。
1: 哪个？哪个？
0: 游泳。游泳你也行耶。
1: 哦，对啊，那时候就已经可以，就还可以，就游泳可以。
0: 对啊，因为接力赛的时候你也都有参加。
1: 有，
0: 就是最厉害的我们知道是高嘉荣，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苏戴伦、彭昱天都也都很厉害。
1: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就光接力赛。哦，对，我们学校每一年都有运动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拍，然后游泳是其中的项目，然后我们有报个接力赛，
0: 对 对, 对，
1: 我们还有个照片，
0: 对对对对，还有照片，
1: 对啊，就是参加的人还就是我们穿着泳衣，
0: 没错，大合照，
1: 对，
0: 泳衣大合照，
1: 泳衣大合照，哇塞，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可是你不觉得很好玩？就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情。就是本班有一个男子啊，你还记得26号吗？
1: OK,
0: 本班这位26号这位男子，
1: 是是是，
0: 他很鲜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国中都是年纪比较别扭的年纪嘛，
1: 对，
0: 所以有些人有些女生啊，可能觉得自己身材不够好，下水就会比较别别扭扭啊。我们两个是属于爱玩的，
1: 对，
0: 就是
1: 无差没有关系，
0: 身材好不好管你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师一吹哨子，马上就跳下水去玩，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会看到岸上有一位26号，
1: 就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真不懂他在干什么。
0: 然后你就问。你就会问，有一次我就问他，因为我36号嘛，
1: 对对对，
0: 他不就坐我旁边吗？
1: 对对对，
0: 我就问，哎，26号，为什么你都不游泳，在岸上一直走来走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他说什么？
0: 因为像我这么帅的人，
1: 你让我大笑了，真是的。哎，好像是哎，
0: 对，
1: 他每次都这样子哎，
0: 他是在展示他的身材，你知道吗？
1: 好像是，对对对，我记得这件事情
0: 了。然后他还说自己得了帅病，
1: 有
0: 没有？
1: 有。
0: 然后有时候我们换位置啊，
1: 嗯，
0: 换过来以后，他就是后来
1: 我们每个礼拜都换往
0: 旁边换一排，
1: 往左边换一排，然后为了眼睛的关系，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都按照那个座号坐嘛，
1: 对。
0: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是有大风吹这样子，那，
1: 嗯，
0: 后来他就换到我的类似斜前方这样，然后上课上了一半，他会转过头来拍我桌子说：“哎，欸，叫我帅哥，
1: 帅不帅的之类的。”这人真是，
0: 我真的是游泳害我想起这件事。
1: 你这样讲，我就记得你说他说他，嗯，
0: 对吧？
1: 对，
0: 对吧，
1: 真的，
0: 就是，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韦氏牌的韦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叫他绰号就 Vespa，
1: 好像是，
0: 对不 对, 对？就很好玩呢，啊。然后反正我们两个在一起唱唱唱唱唱，就是张信哲的歌，我们也唱很多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来怀念一下他的。第一张
1: 专辑，
0: 对不对？第一首让张信哲红起来的歌，
1: 嗯。

0: 就是张信哲第一张专辑，
1: 嗯，的第一首歌，
0: 第一首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红了吗？
1: 嗯，我觉得
0: 就是有一点红，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很红，
0: 很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张信哲，我也很喜欢嘛，然后我那时候在看张信哲的资料的时候，我才很讶异耶，就是原来唱片公司那时候还觉得他外形不够好，
1: 真的假的？
0: 我就觉得很讶异耶，
1: 他那时候就是清新小清新那种概念，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的，
0: 对对对，
1: 样子。
0: 哎，你知道他某种程度算是我大学的学长，
1: 真的哦，哦，对，淡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可是当然我没有碰到他、啊，就还是比我大比较多届，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竟然说是，我那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他竟然是什么外形不够好。可是我是觉得他虽然不算是那种大帅哥，但我觉得也很看起来很
1: 斯文，
0: 斯文
1: 的，
0: 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啊，
1: 书卷气。
0: 对 对, 對，你看他第一首歌唱起来是不是还有一点青涩感？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种歌声很直，很青涩。
1: 没错，
0: 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国中时候的年纪。
1: 对，就是直，就是唱就对了。
0: 对 对, 對，唱就对，
1: 唱就对，
0: 然后很直，也没在讲什么技巧。
1: 对，不管不油。
0: 不油不油，
1: 不油，
0: 对对对，一点都不油。
1: 对，
0: 张信哲是我们常常很爱唱嘛，当然除了这一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或许我们下一集可以来再来听一两首他的歌。
1: OK、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不是说我们很爱打球，然后刚才讲到游泳池的趣事，
1: 对，
0: 真的太好笑。
1: 26号
0: 你还记得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一种，我们自己身为那个学校的人都有一种骄傲感，第一个
1: 优越感，
0: 优越感
1: 就是我们一班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年级只会有六班，
0: 对，很少，第一个
1: 很少，对，
0: 第二个我们的班级都不会重复，
1: 班号不会重复，
0: 班号不会重复
1: 是唯一性，
0: 对，譬如说你如果在别的国中可能就是什么一年性班、
1: 嗯、
0: 或是一年二班、
1: 嗯、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一年三班，
0: 对，或三年几班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就叫做044班、嗯、
1: 对，044班，
0: 然后就我们这一个年级好像到047，
1: 对，是

0: 四七四八，
1: 从四三啊四八
0: 四八六
1: 四八，
0: 对，我们
1: 对对对对，然后从四三到四八嘛，
0: 对，四三到四八，
1: 然后下个年级就是从四九开始，
0: 对，没错，
1: 四九
0: 四九，
1: 那三八
0: 四九，
1: 所以我们就，其实你现在长大，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0: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还蛮特别的，
1: 对对，很特别，
0: 很少，几乎没有，
1: 对
0: 对。
1: 然后我们是零四四班，对不对？就表示说我们是国中部开始的，还蛮前面的班级。
0: 对，
1: 对不对？
0: 前面几届
1: 才对，前面几届嘛，因为你就一个年级
0: 六
1: 班
0: 而已，
1: 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莫名其妙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座号
0: 啊，对啊，对啊，我们座号也很特别。
1: 我们的座号跟人家也不一样哎、欸人家都是从一号开始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都还可以讲出二十六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知道是谁，
0: 大概是谁。
1: 对，
0: 对，
1: 就是
0: 一三年都会是都一样的座号，
1: 对，
0: 对，应该这样讲，
1: 对，三年都一样，
0: 对对对，所以你不会有重复性，
1: 对，
0: 嗯，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是不。就是没有分，
1: 没有能力分班，
0: 对，没有能力分班。
1: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是男女合班。
0: 对，我们还是男女合班，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
1: 以前几乎没有学校是这样子，
0: 而且以前学校还是男女分校。
1: 对
0: 对，还有分
1: 很多是男女分校，譬如说金华
0: 女
1: 中、
0: 怀生、
1: 怀生是男女都有，
0: 但是他们分男女分班，
1: 男女分班，对，不像我们合班的很少。
0: 对
1: 对，然后。然后我们的座位是很有趣，是一我们没有一号的，我们是从十一
0: 号
1: 开
0: 始排，
1: 对，
0: 对，
1: 然后第一排就是十一到十七，
0: 对，
1: 对不对？第二排就是二一到二七，第三排就三一到三七，
0: 对，
1: 所以没有人像我们是这样子的，
0: 应该没有，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莫名的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0: 很特别不一样，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国中生想的好单纯哦，就是无聊，就是班级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好骄傲的？
0: 就是、给你个号码，你就觉得
1: 就很有荣誉感。
0: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啊？真是
1: 对，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的座号哎、欸。
0: 对，
1: 你自己几号你也记得？
0: 五十二。
1: 对，我记得你五十二，没错。
0: 随便讲一个人都可以，
1: 对，都知道
0: 是谁，大概知道是
1: 谁。对对对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这也是别人没有的回忆耶，
0: 应该是
1: 对， 对不对、
0: 嗯
1: 哦、这个很好玩。不过我们因为有国中部也有高中部、
0: 嗯、
1: 所以在高中部常常会觉得看瞧不起我们，
0: 对，
1: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考进去的，
0: 对，我们是就哎、欸，你家住隔壁就可以进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像我家没住隔壁，签个户口也可以进去，
0: 没错哎、欸，但是现在要进这个学校也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跟高中部抢篮筐，有没有？
0: 有有有有，
1: 大家就一放学就抢篮筐，抢篮筐，
0: 冲啊！
1: 对，就冲冲冲，因为国中部离那个篮球场比较近，
0: 最近，嗯，最近，
1: 对，所以后来那高中部都会很气我们，
0: 对，就是先战先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我们两个就在那边投篮，
1: 对，
0: 然后一群男生、高中男生就在看我们在干嘛，
1: 就对，就很气，
0: 对，
1: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死小孩，对不对？
0: 对，
1: 又不是考进来的，
0: 对，干嘛用那个学校资源？
1: 没错没错，那就是看谁先抢到，
0: 对啊，
1: 那没办法，
0: 我们比较靠近，跑比较快，
1: 对。你知道我昨天呢、啊，在看你接下来给我的这首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真的超惊讶的，
0: 真的、哦。嗯，因为我也觉得说，哎，我选这首歌好吗？你会喜欢吗？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讲说，哎，你可以挑选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换一下或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直接把它写上去了，我实在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我一直到现在哦，
0: 嗯。
1: 我不知道，就是潜意识莫名其妙都会哼起这首歌，哎，
0: 他很洗脑，其实，
1: 对对对，他其实很洗脑，对我会，可是我自己会莫名其妙就哼起这首歌曲，
0: 嗯，
1: 然后这首歌简直是冷门到不行，后来有人翻唱过，
0: 哦，真的，
1: 对，好像是叫做什么。什么林建辉，就是一个什么东南亚的歌手、
0: 嗯、
1: 不知道是马来西亚还是哪里的歌手、
0: 嗯、
1: 反正有一些歌手有翻唱过这首歌、
0: 嗯、
1: 但是就是这首歌算是真的比较冷门，因为这个歌手、
0: 嗯、
1: 他只出过两张唱片，
0: 对

0: 之后就消失无影踪。
1: 对，而且他的声音跟张信哲有一点点雷同，一点点，
0: 有一点点像。
1: 像 对,
0: 对，但他没有张信哲的声音那么细，
1: 没有那么细。
0: 对对
1: 对，没错，
0: 是细哦，不是娘哦。
1: 我
0: 没有说，我
1: 没有，
0: 没有没有。张信哲我真的很喜欢，他歌声好，但是对。这个现在要听的这一首歌，它叫做陈杰州，有几个人记得？
1: 嗯，我记得，
0: 对，我也记得，嗯，两票。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记还有印象这个名字吗？
1: 对，在你国中的时候，
0: 对，它叫做陈杰州，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他这一首歌其实应该是很多有点到很多人伤心处，
1: 对，失恋的时候，
0: 没错，
1: 突然发现，
0: 对，因为他忽然听见有人
1: 叫你。
0: 宝贝。

0: 哎呀，如果有人听见有人叫你另一半宝贝，你应该会吐血而亡吧？
1: 真的，真的。
0: 哎，他的歌声真的跟张信哲有一点像，
1: 是。
0: 可是也就像我说的，没有那么细，就是说
1: 他
0: 没有那么细。
1: 对对对。
0: 哎，这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八卦
1: 哦！
0: 就是我后来，因为我本来就是曾经有一个企划，就是想要做类似就是一片歌手啊，或是消失的歌手，就是我们很怀念的那一种。

0: 那所以我之前也有找过，所以我就说我们俩很有默契嘛。就我到现在还会哼这首歌，然后我就也有找过陈洁周的一些介绍，然后我才发现他是徐若瑄他姐姐的先生，等于是他是徐若瑄的姐夫，至少那个时候是啊，现在我不晓得。那可是陈洁周只有两张专辑
1: 就
0: 消
1: 失
0: 了，对，那好像听说他还是有在音乐界可能做幕后
1: 哦， oh.
0: 对，但是就已经没有走到目前。
1: Okay.
0: 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 MV 啦，就他长得真的比较没有特色。
1: 嗯，或许在那个时候长相还蛮重要的，在那
0: 可是
1: 那个时间，
0: 可是你想想看，赵传也是很红啊。
1: 我觉得他很有特色。
0: 那我爱的华健也没有多帅啊。
1: 但是华健他其实那时候有
0: 他也算有特色厚道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之类。
0: 没有，我觉得他的歌声也太棒。
1: 他算是情歌王子，那时候有一点是那种感觉。
0: 他的歌声很特别，辨识度很高。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讲话不是那个咬字也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是咬字都要很清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周华健就是有点不清楚，
0: 对，
1: 有
0: 点模糊含卤蛋的那种，
1: 对对对，后面有几个字就不对这样发音，
0: 所以这也算他的特色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像张信哲我也很讶异，就是唱片公司竟然觉得他外形不够好，但是我是觉得还不错，
1: 他已经很书生，很算是有气质那种书卷气重的人。
0: 对啊，那你看我们刚听的张雨生他也不是帅哥啊。
1: 张雨生的确是，的确是，但是他真的是，或许他的歌声真的胜过一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他有点像隔壁班同学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
1: 嗯，或许，
0: 对不对？
1: 对，或许。
0: 我们现在要来，接下来要来聊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反差好大。
1: 对，其实他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特别，因为他是，对，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
0: 谢谢你哦，
1: 对不起，他是身高很高
0: 的男生
1: 而且听说那时候他是说他跳芭蕾舞，
0: 对对对对，
1: 他是芭蕾舞系的。
0: 对对，他是好像芭蕾舞，就是他是舞蹈科的，
1: 舞蹈科的，对，
0: 然后就
1: 跳
0: 芭蕾，
1: 跳芭蕾，所以他上电视的时候都会带这一段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会很优雅跳出来，然后长得高高的，其实白面书生型
1: 的，对对对，又帅，
0: 感觉蛮帅的。
1: 对，
0: 他以前好像红的是因为拍斯蒂卖广告，
1: 嗯，好像是，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那个他其实也好像只出过两张唱片呢，
1: 也是少少的，
0: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唱他这首歌。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刚之前有提说梦醒时分在整个那个每次都在那个排行榜里面第一名，
0: 对对对，
1: 但是我刚好突然就
0: 没关系啊，讲出来也没关系。
1: 好，这位先生叫何笃林先生，他这首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他居然可以超越梦醒时分几周，这是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0: 不可思议耶。
1: 对，没错，
0: 因为我说实在他不算实力派唱将。
1: 对，没错，
0: 他当时是因为拍斯迪麦，然后又是一个 model，
1: 是的，是的，
0: 很帅
1: 哦。斯迪麦，这个我想年轻的朋友应该不知道，
0: 对对，
1: 那时候只要拍斯迪麦口香糖的广告的人
0: 都会红，
1: 都会红。还有一位女生嘛，也是因为斯迪麦，
0: 我忘了，
1: 李明一啊，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1: 对，他也是拍斯迪麦广告就红了，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斯迪麦广告的那个很意识流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看不懂，所以就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1: 可能是这样子，就多看几次才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就洗脑了。
0: 对，因为都看不懂嘛，所以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好特别，好特别。然后那个年纪就觉得看不懂的好像很厉害，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啊，所以
1: 太明白不行。
0: 对对，所以这一首也是我们常常会唱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常常在一起唱，他叫做《一生能有几次
1: 选
0: 择》，
1: 何笃林。

0: 哇塞，我真的觉得超怀念耶。你知道我有时候听这些歌哦，我都会觉得那个时空啊，
1: 又回到那时候。
0: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闻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那时候操场的味道。
1: 对，
0: 我们在司令台后面，然后你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歌曲真的会让人进入一种时光隧道的感觉。
1: 会会会，一定会的，
0: 对
1: 不对？对，
0: 哇，就是尤其是听何笃林。
1: 对对对，现在他应该还在线上嘛，
0: 对
1: 不
0: 对？
1: 电视上。对，
0: 不过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他维持的很好哎。
1: 对，
0: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跟
1: 身
0: 对身材啊、各方面
1: 长相，对皮肤什么都是，
0: 对对，
1: 还是很
0: 对。可是他现在讲话有点好笑，所以
1: 超级
0: 对我，因为我妈很爱看他的节目，我妈就很爱那一种的。
1: 对，
0: 那当然我是不会看，但是我刚看了一下他的 MV 哦，我就觉得他以前真是一个帅哥，
1: 帅爆了他。
0: 对对对，然后又那么高，
1: 对对对。
0: 不过他唱歌也是好直，
1: 不油。
0: 对对，很不油，
1: 很不油，
0: 不油。
1: 对，
0: 好直好直的歌声哦，
1: 真的。
0: 对啊，这也是何笃林的那个第一张专辑，
1: 第一张专辑。
0: 对，那他也没几张，
1: 哎，对，两，
0: 就只有两张。哇，好，真的好怀念以前那种日子。
1: 是，
0: 还有一个人啊，我们也是很喜欢在一起唱他歌，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

0: 开始就说嘛，因为杂粮的那个音域稍偏低，
1: 对对 对, 对, 对，是男生，
0: 对对对对，
1: 声
0: 男的男声音的声，
1: 对男声，
0: 当然要唱女生也可以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对，只是不要唱到那种正宜就好了，
1: 对，那个可能就
0: 月琴。哎、欸，我有一阵子可以唱、欸，
1: 哎、哦，真的，
0: 我的假音有办法唱到。
1: 我想你应该可以了。
0: 对，可是我后来跟你一样得了过敏性鼻炎，之后就有点困难。不然我以前辛晓琪的领悟也可以飙得上去。
1: 哦，
0: 对，
1: 嗯，
0: 现在就真的
1: 不
0: 行。
1: 嗯，
0: 现在不行，
1: 可以再来试试看。
0: 一个是年纪嘛。年纪大了以后声带也会变老，
1: 对，就变成又更男生，
0: 对，更男生。那另外一个是那个过敏性鼻炎，
1: 这个没办法，
0: 这真的没办法，
1: 没救了。
0: 你知道过敏性鼻炎是你唱歌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脑子觉得音高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唱，对，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只有到眼睛。
1: 上不去，上不去，
0: 对，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理智知道那个 pitch 在这，但是过敏性鼻炎会让你只到达眼睛就没办法，
1: 眼睛而已就不行了，
0: 对对对，然后就忽然间变走音这样子，超奇怪的。
1: 是，
0: 今天时间过得很快、欸嗯，你一定不相信嘛？你刚开始很紧张，对不对？
1: 对，非常，因为
0: 非常
1: 对第一次。
0: 你讲一下你上节目的那个感受。
1: 嗯，还不错啊，因为
0: 觉得好玩吗？
1: 非常好玩，
0: 非常好玩，
1: 非常好玩，对。
0: 而且又很怀念，就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听
1: 以前的歌，
0: 大家在一起，
1: 然后聊以前的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不对？就觉得很有趣，好像开了一场同学会吧。
1: 没错。
0: 对，你相信吗？不知不觉，现在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
1: 怎么快？
0: 我们已经快要跟
1: 一个小时到了，
0: 对、
1: 嗯 okay ，
0: 已经要快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
1: 哦、oh, no. ，
0: 对。我们最后要用哪一首歌来跟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嗯，最后一首留的是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哎呀，因为节目要结束了，你们是不是很难过呢？
1: 非常难过。
0: 没关系，预告一下，还有下一集。
1: 因为已经准备好了。
0: 对 对, 對，因为我们两个呢在一起唱的歌才太多了，
1: 真的，
0: 我们俩谈到最后发现一集根本就不够用，
1: 不够用。
0: 对，所以
1: 准备太多了。
0: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不舍得你难过，所以我们下一集再见。
1: 是，
0: 最后就用这一首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Oh,这个词曲都是黄品源做的，
1: 对对对对，
0: 可是我们之前听了好多首都是李宗盛，
1: 啊、对对对，
0: 他果然是音乐教父。
1: 没错，李宗盛是当时。
0: 对，我们就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咯，岁月如歌，下礼拜再见，
1: 拜
0: 拜。

0: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 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了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2: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选立法委员，选这个总统，这个也很清楚。所谓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所以整体组成所谓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央性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在台湾的很多的朋友，我想应该因为我们算是很常投票，或许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距离选举还有一点时间，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关切一下，到底他的选举的这个实况，他的全貌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也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也有州的选举，每一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体的脉动。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议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您陪伴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

0: 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哦，我们通常就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啊，
0: 是。
1: 他通常就是去对，等于是说选民对啊，对这个现任总统他在前一两年的这个任期中的一些表现呢、啊，他有时候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哈、啊，去对我在期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啊，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那这个他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它的一个走向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就是先说一下期中选举到底选什么
0: 哎，对
1: 哈。
0: 对，这很重要。
1: 像对，就每年这个也不是每年啦，每
0: 每一
1: 次期中
0: 次，
1: 选举，大
0: 每
1: 概就
0: 次
1: 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啦，
0: 是。
1: 在期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11月，像今年是11月3号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哈，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哦，大概会在这11月3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
0: 是，
1: 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0: OK，众议
1: 啊，
0: 院是，
1: 对，四百，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
0: 四
1: 那
0: 百三
1: 参
0: 十
1: 议
0: 五，
1: 院他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他这个每2年有1/3的这个席次要改选哦。
0: OK。
1: 但今年比较特别，他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哈，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啊。Rubio 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0: 哦，了解，
1: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层级之外，哈，州啊，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它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它可能在州这个层级，它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
0: 哦
1: 哈。
0: ，OK。
1: 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更复
0: 不，他
1: 杂，
0: 们
1: 因为
0: 这个
1: 美国那。
0: 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然后呢，我
1: 对，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的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
0: 因
1: 多
0: 为像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哎，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他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底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好，或者是啊，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哈，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好，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哦，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啊，看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联邦层级嘛，这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啊，哎，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有时候，对，你50个州和50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哦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哦，我们这个餐桌上面吃到什么东西
0: 对，
1: 啊？
0: 没有错，这很重要，这
1: 对，
0: 很重
1: 怎
0: 要。
1: 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啦，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时候会有选区的划分，那
0: 对，
1: 这
0: 没
1: 选
0: 错。
1: 区的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选区怎么去划分？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
0: 了
1: 说，
0: 解。
1: 如果说我今天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
0: 对。
1: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州的立法权啊，或者行政。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这选区划分。哎，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在这州就占有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占主导权的话，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哎，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 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举个。

0: 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
1: 嗯。
0: 它通过之后，它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
1: 嗯，
0: 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
1: 懂，对，
0: 的
1: 对，
0: 优势。
1: 嗯哼，
0: 对，那共和党它当然这民主党肯定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方各州，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呢，
1: 对，
0: 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啊。
1: 对
0: 那比如
1: 对，
0: 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50号公投之
1: 嗯。
0: 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哈，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新
1: 划分，
0: 划分了，他要
1: 对，
0: 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了。
1: 对，
0: 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
1: 是，
0: 他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他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是，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他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三分之一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子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那个教科书上面叫做竭力容援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你可能在其他地方稍微听过这种。
1: 是。
0: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我们跟
1: 对
0: 着行政
1: 对，
0: 区走
1: 跟
0: 嘛。
1: 行政区对，
0: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所谓竭力容援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1: 对，
0: 这选民大部分支
1: 是
0: 持民主党，可是他
1: 是，
0: 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
1: 对
0: 上
1: 啊
0: 风。
1: 对啊，是啊
0: 那
1: 是
0: 到底
1: 啊。
0: 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我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1: 哦，了解了解，
0: 好，那
1: 乡
0: 就变
1: 村
0: 成
1: 它
0: 说我
1: 占优
0: 选，
1: 势，但是
0: 对他，
1: 他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把
1: 啊，
0: 我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我台北市好了啦，
1: 对
0: 假设我今天台北市的
1: 对，
0: 选民哈，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
1: 对
0: 民
1: 对
0: 主党好
1: 对，
0: 了
1: 民
0: 啦，
1: 主党
0: 好，我
1: 是，
0: 随便举个例子
1: 对
0: 就。
1: 对，
0: 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把
1: 嗯嗯嗯。
0: 台北市的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的这
1: 边
0: 个
1: 上
0: 我占
1: 并一
0: 优势的选
1: 起，
0: 区，
1: 哎，
0: 对
1: 并一
0: 对，
1: 起，
0: 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
1: 对
0: 共和
1: 对，
0: 党这些选民
1: 嗯
0: 哈，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随
1: 哇，
0: 便
1: 这
0: 举一
1: 个还
0: 个
1: 有
0: 例
1: 这一
0: 子啊，
1: 招，你真的很
0: 对。
1: 难想象
0: 但在
1: 哎，
0: 美国这个其实对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
1: 对，
0: 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哈，
1: 嗯嗯嗯。
0: 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
1: 啊啊啊！
0: 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
1: 哎，我真的
0: 去
1: 很
0: 就
1: 好
0: 我
1: 奇，
0: 们，
1: 那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很就是因为你不同选区，
0: 我
1: 你投
0: 觉得
1: 票
0: 他们应该。
1: 已经见怪
0: 对
1: 不
0: 啊，
1: 怪
0: 这
1: 了，
0: 可能
1: 是。
0: 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
1: 哦，
0: 这种
1: 了
0: 选
1: 解。
0: 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才会去注意这
1: 对
0: 件
1: 对
0: 事
1: 对，
0: 情。
1: 我到底要去哪里投票
0: 对
1: 或什么
0: 啊，
1: 之类的，
0: 那我
1: 嗯。
0: 这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你选民搞不太清楚
1: 对
0: 现在
1: 对
0: 状
1: 对，
0: 况怎样，
1: 了
0: 搞不
1: 解
0: 好也
1: 了
0: 对
1: 解，
0: 我这个选举有利啊。
1: 是是了
0: 对，
1: 解，
0: 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玩法，他们是这个样
1: 嗯哼哼哼，
0: 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级的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
1: 是，
0: 面反映这个
1: 对，
0: 州本身治理
1: 嗯，
0: 情况嘛，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它这个选民对联邦的这个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
1: 是
0: 啊，
1: 是。
0: 可能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那进
1: 嗯嗯嗯，
0: 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1: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他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整
0: 对，
1: 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啊，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

0: 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1: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啊，
0: 是。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我觉得哈，我现在当下我反而哈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哦，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菲律宾的状况？
0: 哦，菲律宾
1: 就是有这个什么
0: 啊？对对对对，没错，
1: 对总统副总统啊，这个
0: 开干了，
1: 这
0: 不得了，
1: 对对对 对, 對，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什么互相这个
0: 这也是很，我觉得这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正副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陷入很大的混乱。
1: 在美国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0: 是了解了解。
1: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他可能有的是这个州长、副州长哦分开选，但是他还不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就是很大的分歧啦。
0: 是是。
1: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啊？
0: 对对
1: 啊，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以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啊，它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分开选的，
0: 嗯，是
1: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他的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啊，
0: 是
1: 州务卿这些还来的重要。
0: 是
1: 对，对，就是因为州检察长的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啊、哦，他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0: OK， 怎么
1: 好？比如像是说。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好，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
0: 对
1: 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all 嘛？就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哈，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里
0: 都是你的，对，没错。
1: 可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哦、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嗯、这件事是州务卿他要去做什么、哦、去做这个去做签署的
0: 是、
1: 哦、对所以等于是说、哦、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较关心联邦选举的话那在选务上面等于说我州务卿这块他的影响力就比较大。
0: 梁老师，这个州务卿，比如说州务卿这个角色，我们就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
1: 对对对，
0: 现在是 Rubio 嘛，哈，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哈，这些大概都是。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哈，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好，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啊、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务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职务
1: 州务卿、哦、他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他是管选举嘛就像监督的选民登记
0: 啊
1: 印制选票啊等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0: 对我们是选委会对
1: 对
0: OK 了解
1: 对
0: 对
1: 对
0: 了解
1: 那在美国，他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这选民登记啊、选票印制啊、
0: 哦、选务的问题、
1: 投票所运作啊，
0: okay.
1: 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他当然不能，好比说刚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选举人票、总统选举选举人票，他当然肯定不能翻盘啦、啊。可是他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
0: 啊，
1: 那、可能就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去法院啊，有没有、去上诉啊，干嘛？对，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哈，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有不同规定啦。
0: 嗯，
1: 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啊，
0: 嗯、
1: 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那还有就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哈、
0: 哦，
1: 州长的文告啊、土地档案啊等等哦，就是很每个州状况不太一样啊。
0: 了解，
1: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0: 反正就是有点像大总管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就特别是管的什么照啊、商、
0: 哦、
1: 标登记啊、
0: 哦、okay,
1: 这些，是他一般啊，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哦，

0: 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哈、对，如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有出现过这个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哈、
1: OK，
0: 加
1: 了
0: 州、
1: 解，
0: 纽约都有发生过，
1: 是，
0: 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如
1: 是，
0: 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了，
1: 对
0: 那
1: 对，
0: 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
1: 是
0: 啊。
1: 了解，
0: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更好，跟我们这个对差异很大，而且
1: 是。
0: 有的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50个州的情况的啊。那
1: 是，
0: 我刚刚只是很概述啊，去
1: 对，
0: 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级可能
1: 是，
0: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
1: 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的整体的那个是，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11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0: 对，就
1: 会少？
0: 是他是同样的，11月3号那天会投票，
1: 哦，那一天
0: 但
1: 投
0: 是
1: 票
0: 改选
1: ，OK，
0: 的，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1: 了解，也不
0: 对，
1: 是
0: 因为
1: 所
0: 像
1: 有的
0: 今年
1: 州都
0: 就，
1: 是了，
0: 对，今年是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1: 对，
0: 对，那
1: 了
0: 代
1: 解。
0: 表说有另外这个14个州，它就是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
1: 没有
0: 个
1: 选
0: 其
1: 举，
0: 中选
1: 对，
0: 举
1: 是
0: 的，
1: 了
0: 对，
1: 解。
0: 那36个州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副州长。那30个州的州的检察长吧，然后
1: OK，
0: 还有就管这个司法行政的嘛，
1: 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
1: 是，
0: 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
1: 对对对，这
0: 光是
1: 每
0: 有
1: 个都
0: 改
1: 不一
0: 选
1: 样，
0: 这都不
1: 对，
0: 一
1: 不
0: 样，
1: 是大家都一起
0: 所以我觉得
1: 选。
0: 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1: 但比如说
0: 对
1: 像
0: 啊，
1: 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吧？类似像这样。
0: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
1: 初
0: 党
1: 选
0: 初
1: 那是
0: 选，
1: 初选，了解
0: 对
1: ，OK，
0: 对对对，这个初选。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通讯投票啊等等，
1: 了
0: 每一
1: 解，
0: 个州那开跑时间
1: 是
0: 不太一样。
1: ，OK，
0: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他现在是这个参议哎，就是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然后共
1: 初
0: 和党
1: 选，
0: 他们在
1: 对，
0: 办的
1: 初
0: 初
1: 选，
0: 选，对对对。
1: OK，好。这个我想啊，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点功课啊。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哈，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有规则底下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 mega 吧，哈，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哈，或者哪些人占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哈。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哈。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以就是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对，输跟赢，因为基本上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0: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1: 是。
0: 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就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1: 了解。
0: 对，那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他是218席，对对对，他现在218席

0: 那民主党是215席嘛，
1: 哦，其实
0: 那
1: 就
0: 所以
1: 差
0: 差
1: 三
0: 三
1: 席而
0: 席。
1: 已，很少啊。
0: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
1: 是。
0: 的。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啊，参议院目前是共和党53席嘛，
1: 嗯，
0: 那民主党是
1: 是，
0: 45席，再加上有2席这个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但
1: 独
0: 那
1: 立。

0: 院这个层级哈，众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哎，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翻盘
1: 哎，老师，
0: 哦，
1: 对不起哦，
0: 就这一块他有可能会
1: 不
0: 翻
1: 好意思，
0: 盘，
1: 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它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它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那毕竟它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它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它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我们会有人会说啊，众议院比较重要哈，因为它人数比较多，这参议院人数比较少。是这样的关系，还是因为人数多少，还是说他要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因为美国它这个国会啊，它分两院，它也是这种，它其实也是联邦制一个体现呐。
1: 对对对，
0: 众议院它就直接代表这个
1: 民
0: 区
1: 众
0: 选
1: 哦，
0: 啊，那参议院它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1: 对，对，
0: 对，它抵制原始设计啦。我们简
1: 是，
0: 单来讲啊，
1: 对，
0: 简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
1: 了解。
0: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1: 人事任命嘛，
0: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
1: 哦，
0: 权
1: 人
0: 嘛。
1: 事同意
0: 所以
1: 权，
0: 包
1: 了
0: 括
1: 解。
0: 像，对，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的话，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A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所以
1: 大
0: 如果
1: 使
0: 说我们
1: 需
0: 今
1: 要
0: 天这
1: 是，
0: 个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的这种层级
1: 了
0: 嘛？
1: 解，
0: 对，这是随便举个例子啊。那其实很多啊，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哈，他底下所有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啊。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事啊，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1: 是。
0: 所以在人事这件事情上面哈，不管司法任命这个像大法官
1: 是。
0: 那这个行政部门然后外交安全外交团队啊这
1: 是。
0: 些的。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啊，参议院它确实是这个影响力比较大。
1: 对。
0: 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哈。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我参议院通过之后，哦，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终
0: 我
1: 于
0: 这样
1: 先，
0: 举一例子啊。就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
1: 是，
0: 然后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的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要不要认可这个
1: 是，
0: 众议院法案嘛？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
1: 对。
0: 啦。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哦，了解。
0: 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哈，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
1: 是。
0: 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所以它是必须经
0: 好，
1: 过两
0: 但
1: 关，
0: 所以
1: 有一
0: 说，
1: 关卡住，基本上就卡住了，就是
0: 对，所以如果说今
1: 了。
0: 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就是有些分歧的话
1: 对。
0: 啦，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能
1: 要
0: 敲出一
1: 桥，
0: 个这
1: 对，
0: 个
1: 要桥，
0: 对参院、众院都可以这个接
1: 接
0: 受这
1: 受
0: 个
1: 的，
0: 结果
1: 哦，
0: 哈。
1: 了解的，
0: 那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但
1: 懂。
0: 实际上有很多的法案它，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那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院都没有通过，
1: OK，
0: 不然
1: 了
0: 就
1: 解。
0: 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同
0: 先
1: 意，
0: 搁置吧，
1: 对，
0: 这状况非常多啦，因为
1: 懂，
0: 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
1: 这样，
0: 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所以
0: 所
1: 简
0: 以
1: 单
0: 就
1: 来
0: 是
1: 讲，就
0: 说
1: 是
0: 起
1: 说这
0: 来，
1: 个两关必须都要过了，这个法案
0: 对，
1: 才
0: 两关都
1: 会
0: 要
1: 成。
0: 过，
1: 哦，了解，所以像
0: 对，
1: 我
0: 因为
1: 们，
0: 美国它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就是这个制衡嘛，
1: 对，
0: 对，
1: 制
0: 所以
1: 衡，
0: 它
1: 对。
0: 制衡就体现在所有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1: 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

0: 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哈。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危机四伏了，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很多的法案他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吗？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
0: 对，
1: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
0: 是
1: 成为最终的法律。那在我刚讲这个参议院，它有人事权
0: 啊，
1: 人事这个对同意权，
0: 对。
1: 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预算它又比较特别 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送到众议院
0: 先提
1: 出
0: 啊，
1: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都不一样，
0: 是
1: 参议院有人事权嘛，
0: 对
1: 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0: 了解
1: 啊。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须要先协调，然后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能送总统签署。
0: 对，
1: 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0: 了解，
1: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啊，川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政见，他就很难去推行，
0: 因为没有钱嘛，
1: 因为没有钱嘛，对对，这跟钱有关系。所以如果卡住你钱这一块，那你就很难去，
0: 你的执行力基本上就是
1: 对执行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0: 对。
1: 那他们两院要去协调出一个共识，那最后可能当然还是啦，过去这个往例啊，还是可以协调出一个共识啦。但就变成说，就不是我现任总统他原本理想要的，理想上要的那个
0: 结果，对，他可能打个折扣，就是少了很多，类似像这样。
1: 对对对，所以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钱有关就比较好理解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0: 是，
1: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传票啊，等等啊，这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的这种调查，
0: 因为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立法院不一样，
1: 对对对，那就变成说，对，因为美国它体制这个监察权，它是的国会嘛，
0: 啊，对
1: 对，所以，对国会掌握的，跟台湾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任期头就很痛啊，他肯定要去面对这些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哇，那他就真的就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
0: 对对对。
1: 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哦，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对，这就为什么这个启动选举哦，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啦，先不管这个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共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就很难去推。
0: 是 ，OK， 了解。我们的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于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

0: 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哦、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 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很精准、哦、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好，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哦、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可以说大杀四方，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个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诸如此类，之前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你怎么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个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1: 这个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说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啦。
0: 对
1: 啊，比如像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个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嗯、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个
0: 胡搞瞎搞，对不
1: 对？对啊，这个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对，又转弯了，你们说
0: 对对对、
1: 哎、就反对他的人会说他那个很常 tackle 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
0: 对、
1: 啊、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
0: 是选举、
1: 啊、那我们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价他，我们先不管到川普他到底
0: 不管
1: 有没有自己这个
0: 对
1: 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这个大政方针好了，
0: 是
1: 先不管，我们就看选民怎么看。
0: 对，
1: 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哦、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哦、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个各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啊、哦、八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8月20日，我们这个哎今天8月20日啊，
0: 对，
1: 好，民调大概是33%支持啊、哦、64%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哈、哦。不过整体而言呢、啊，我刚讲是路透社，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哦嗯、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
0: 哦、了解，
1: 所以整体而言，他这个川普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哈。
0: 哎、哦，这个差蛮多的，对不对？这个30%支持，60%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支持，这是支持的两倍的数字大约，
1: 但是、哎、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度特别糟糕、嗯。可是，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啊，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都差不多。
0: 哦，这样子，所以他是个平均值，他现在目前在这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吗？
1: 对，但这个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啊，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的启动选举哦，去把它展开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啦、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0: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1: 对，没有
0: 对
1: 没有，不能说他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啦、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是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这个声望支持度通常都是会往下掉。
0: 了解、
1: 这个非常常见的、所以这块。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它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0: 对，没错，
1: 就事论事，就是它会反映在选票上面。那目前状况是说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川普啊，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然后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哦，他支持度特别的低。
0: 了解。
1: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 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呢，今年的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哈，相对这个。

0: 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哦，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哦，就非常不满意。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1: 了解。
0: 好，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哦，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啊，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啊、那所以我会说啦，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他没有崩盘，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那这个对到11月3号当天、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还有几个月
1: 看他会出什么事儿、对
0: 对，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1: 了解。
0: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1: 是，
0: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它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可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
1: 对
0: 吧？就是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
1: 就是拖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对他的声望。
0: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是对选票其实是有很大影响。那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哈，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的劣势，就是说哈，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
1: 对，没错，
0: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精力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
1: 大家就觉得两者之间矛盾就是了。
0: 对，就矛盾它会特别大、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
1: 对，
0: 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
1: 对
0: 外事务的时候。那对你就是很大的扣分嘛，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1: 对对，
0: 你
1: 搞不定，对不对？搞了一半，这样，
0: 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这第一个，那再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1: 对
0: 对不对？像美国这个8月17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8月17号这个油价，但每加仑是4.049美元，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一公升可能要30多块哦。
1: 对，
0: 那对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一公升，大概也是三字头啦，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啊、那你说这个它。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一公升也，这换成台币可能要三字头。
1: 所以这个是 这个变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就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结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在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对吧？
1: 对，
0: 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10年前好了啦，10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啦，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一字头而已啊，
1: 一字头
0: 加
1: 上
0: 可能才。对，还不到2美元
1: 啊！
0: 对，就是一块多美元，一家人才一块多美元 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两块多，
1: 对对对
0: 啊！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4块多了，
1: 对，油价翻倍，
0: 所以就是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哈、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是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的强烈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翻倍是真的有点多啊，
0: 翻
1: 倍翻
0: 倍，那特别是
1: 有点多，
0: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
1: 是是，
0: 好，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对美国，我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好，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

0: 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
1: 杂，
0: 对，
1: 很
0: 这个
1: 复杂的这个
0: 石油市场运作，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啊，回到我刚刚
1: 民众的感受，
0: 对，民众的感受，他一定是这样讲，
1: 对对对。
0: 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
1: 对啊，对啊，
0: 他就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油价？
1: 而且通常油价
0: 涨，
1: 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源成本，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0: 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是真的很夸张哦。就是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
1: 是
0: 去做对对，或者去玩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等等啊，很多你可能就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对比今年的价格。那洗就差异就非常大了。
1: Oh, OK，
0: 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tea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的 eSteam，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对， 對。
0: 今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一两百块台币。
1: 哦、
0: oh,
1: oh, 了解。
0: 啊，这种都很，
1: okay, okay. Uh-huh,
0: 对，就是它成本其实是会让你、uh-huh. 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uh-huh. 在涨价。Uh-huh. 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啊、uh-huh. 等等也都是。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对，就。各行各业哈，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
1: 是是，
0: 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的还更严重哈。
1: 了解。
0: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举个实际，实际的数据哈，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 哈，它增长率降到 1.5%，
1: 嗯，
0: 但对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哈，一点五代表、欸、这么大的经济体它在前进，可问题是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动，
1: 对对
0: 对，对，那等于说这个
1: 其他的产业在衰退，
0: 啊、
1: 對對對
0: 其他产业可能是在衰退了、啊、对，那七月它的这个 CPI 就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讲这个物价上涨、
1: 啊，物
0: 价大概3.4%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可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1: 很熟悉，
0: 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关于油价的东西、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他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烈，
1: 对，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
0: 对对对，
1: 美国的民众对于车子那个这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
0: 对，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第三个当然有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税、
1: 对，
0: 有关系啊，
1: 有
0: 关系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你从它开始打发动关税战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啦、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1: 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1: 对，
0: 那选民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也
1: 已经
0: 就像我刚刚讲，
1: 感受到那
0: 个
1: 转嫁
0: 或者结果了，为什么通膨会变得那么严？对
1: 对
0: 对，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它已经这个转嫁的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了，我已经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物价这个变化，
1: 了解了解。OK，
0: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伊朗嘛，伊朗的问题，那这个油价的问题，那还有关税，因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走到今年八月了，
1: 是
0: 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
1: 对对，没有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要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
1: 嗯哼。
0: 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
1: 是，
0: 但如果说
1: 没什么大事、
0: 如果说还是 对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伊朗还是说这些都搞不定的话，那后面的11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
1: 对，了解，
0: 因为我们之前还可以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移民的问题、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你们发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个移民这块去动、
1: 了解了解、
0: 对对对、采取一些这个作为、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了啦。那你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来 来当成我支持你的理由。对，我觉得效果已经是没有那么

0: 强的、
1: 嗯
0: 哦、
1: 了解。
0: 对，当然这个还要再看啦，因为到越到后面会有更多这种民调资料，会告诉我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
1: 嗯、
0: 他是
1: 有
0: 特别在意的、
1: 嗯嗯。
0: 不过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钱，
1: 嗯、对钱、嗯、
0: 啊，对，
1: 了解，
0: 对，
1: 好，好，好
0: 所以。
1: 嗯Yeah.
0: 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1: 是我们今天呢、哦，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霍姆兹海峡哦，对不对？要不要放哈？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物，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十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他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 1.5 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很跟台湾还是很像、啊、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哦。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一枝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哈，走下坡哈。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哈。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哈。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了哈。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哈，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的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哈。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好，再来就是它的可能影响这个结果的变数有哪些，我们可以列举出来让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的指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好，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哦、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哦、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0: 谢谢您，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再看上一周，我们有谈到，最后有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怎么样去取得你的不动产役权。因为说实话，了解了不动产役权以后，更重要就是会去想说自己的不动产要怎么样去提升，说自己的不动产的使用的效益，那就有可能会需要订立一个不动产役权。尤其是像是通行啊、集水啊等日常生活中都有可能会发生的。那更进一步的，我们也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法律行为，也就是说这是很普遍、很常态性的取得